0: 知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哎呦，真的是很容易考验大家的一个免疫力，考验大家一个抵抗力，因为外面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不安分的东西，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全冒出来了。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中招，包括高黎自己本身也中招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其实真的是一个提升大家一个抵抗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其实它就是看到它就好比是看到了一个免疫力往上提升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牛妈妈在生下牛宝宝之后，它的那个牛初乳当中，72个小时是分泌出来的，这个牛初乳当中含有非常高的、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的球蛋白在这当中。那这样的一些成分呢，对于提升我们的整个一个抵抗力是很有帮助的。这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百奥盒的这样的一款牛初乳片，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提升我们抵抗力的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款好的产品。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百奥盒的品牌，然后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就是鱼油对吧，辅酶 Q10， 大家现在都是通过这个品牌来摄取到自己身上需要的营养素。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哈，这边会讲到4个认证。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买营养素真的认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爆出来的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家就知道说认证这种非常高标准严要求的认证其实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一一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1: 第一个，美国 FDA 啊，注意，虽然它是新西兰原品原装进口的，但是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所以 BioArch 不是在新西兰一个国家，包括在中国，它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RMP 跟 HACCP 呢是新西兰两个生产管理的体系认证，最后呢叫 GMP。 注意啊，我们大多数这种像牛初乳啊，包括像鱼油这类的产品啊，它是食品，但是呢我们是按照制药标准生产，就跟你在专业机构配回来那些东西是同一个生产标准，所以相比于可能食品标准来说，它是更要求严格，但反过来说安全性更高，品质的要求也会更高。
0: 是的，转过来可以看到这边这边会有一个标识 IgG。 IgG 是什么？
1: 注意啊， IgG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免疫球蛋白。然后免疫球蛋白又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其实很多观众不知道到底免疫球蛋白是什么东西，对吧？我们能知道免疫细胞是什么，比方说 B 细胞、 T 细胞。
0: 我发现它的这个流失的速度、流失的规律跟辅酶 Q 十蛮像的，也是20岁的时候到峰值，然后就开始一路往下走，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自己的抵抗力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往下走，体内也是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新生儿当中体内的免疫球蛋白主要是来自于妈妈给他的，
1: 对，是的，
0: 唯一能够通过胎盘的抗体。那么20岁的时候到达巅峰之后开始往下走，来看到又是70岁的老人，70岁的人群当中的 IgG 也就是抗体的水平，就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跟20岁相比降低了约50%。哎，真的跟辅酶 Q 十的那个水准很相似。
1: 所以你看20岁的时候，哎，像这种天气，你对吧？你穿个短袖子出去，好呀，回来以后最多打2个喷嚏，没事了。但你现在呢？哎，你试试，你穿一件毛衣，你少穿一件羽绒服，好了。这可能第二天就感觉啊，不是第二天了，马上就感到不舒服了。这其实就是你的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在下降。你没有说武器，你没有相应的战士去对抗那些外来的菌和毒的一个这样最重要的身体的反应。
0: 是的，那 IgG 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基本上是占一个就是绝对优势的，绝对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人体来讲起到保护的这样一个免疫球蛋白。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那这边会有很多字哈，什么阻挡啊、激活呀、提升啊，大家觉得听上去好像很复杂。其实高黎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IgG 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进来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上面它会贴一个标签，然后方便正常的细胞能够识别出来。
1: 对，
0: 就好比说你进来了之后啊，你是个坏人，然后我会让其他人识别出来你是坏人，我先识别出来了，给你身上会打上这个标签，这样的话呢让你无处可藏，这就是 IgG 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在血清和液体当中含量超高，占总的整个免疫球蛋白当中75%左右，所以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阻挡啊、激活呀、提升啊，是因为它会做那个贴标签的那样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1: 是的，而且注意啊， IgG 真的是名声在外。大家首先知道，提到免疫球蛋白，很多特殊人群是不是有段时间当中，或者是像现在可能说特殊特别虚弱的时候，都会到专业机构去买去打，甚至有段时间你都找不到，你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东西。
0: 丙种球蛋白，
1: 注意啊，看到没有？诺贝尔光环下的免疫球蛋白，1978年的时候就问世了。然后在免疫缺陷上有重大突破，开始用于各种各样的感染，甚至是器官移植，甚至啊，注意观众们啊， 1972年的时候，杰拉尔德教授发现了免疫球蛋白确切功效，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这一殊荣奠定了免疫球蛋白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那话说到那么多，很多观众明白了免疫球蛋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包括作用。那到底我们今天这个免疫球蛋白厉害在哪里？首先，我们来自于天然，就像刚才有说的。天然的牛初乳当中，注意牛初乳跟普通的牛奶完全不一样啊，注意观众，它是指牛妈妈产下这个小牛以后，72小时之内，分泌的乳汁当中才会有这个珍稀的物质，越往后那个乳汁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就越少。
0: 没错没错，它只是在前面72个小时，就是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当中含量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换句话说，含有免疫球蛋白的牛奶，不要说是做成这样的一些个含片，即使在外面买的那种普通的那种牛奶，其实你那个价格都会比那个就是含有。就是含有 IgG 的免疫球蛋白的那个牛奶会相对来说便宜很多，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呢就是它的品质会非常的好，日常养护每日是2粒，然后如果你应急的话每日吃4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瓶当中是一共有60粒。
1: 对，
0: 一瓶有60粒，专柜是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499。其实你去看市面上，如果像这种好的像这样牛初乳当中含有又很丰富的免疫球蛋白的，像这种产品目前在市面上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免疫力很重要。
1: 是的。
0: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3瓶，18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单粒的价格4.4块。我们刚刚那一个大罐应该20几块钱吧？
1: 这一罐21.8块，21.6块，
0: 20多块钱。好，你吃2粒的话也才8块多钱，也才是它的1/3的价格。来看这个大构成，妈妈2瓶。爸爸2瓶，孩子2瓶，对吧？这是家庭分享装，这个呢会特别再多给大家一瓶，所以这个专柜总价3500元的左右的情况下，今天只要1598。
1: 对，
0: 算下来单粒的价格一下降到了3.8块了。另外这个构成，你要是参加完活动，400元积分到账，单粒的价格2.8块，一天吃2粒就是5块多钱。还记得刚才那一罐牛奶吗？那罐牛奶是20多块钱，
1: 关键，
0: 所以1/4的价格。
1: 关键可能说，哎，我说不是价格的问题，对吧？你让你喝一升牛奶，咱不是要跑多拉稀吗？你胀都给这肚子都得胀，对吧？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适合那些身体比较不太好的、比较脆弱的，然后在秋冬季节比较难挨的，对吧？每年到了年关的时候觉得难过的，身体比较虚的、抵抗力比较弱的，今天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它多拿了一瓶，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因为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的，确实是品质非常的高端。8007088000021511119900。

0: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1: 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2: 这两天天气降低，身边是不是感觉到戴口罩的人，早上起来咽喉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互相传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呼吸道、咽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家卫已经中招了，这当中有这些坏东西，你痒到对吧，像鸡毛掸子挠你那种感觉。而且关键啊，如果你不加以重视，甚至还会传染给家里人。所以我会吃一些天然的东西，这边给大家推荐啊，白药取我们自己的牛初乳，它里面真正蕴含的营养素叫什么呢，叫 IgG 啊，大名鼎鼎啊，免疫球蛋白，其实就是活性的免疫球蛋白。注意啊，我们当中的含量非常高，这2粒就相当于一升优倍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可以说真的是做到了取其精华。怎么吃啊？当然你可以吞，但还有一种像佳伟一样。
3: 这个季节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很不友好，对吧？一方面呢，到了年末的

0: 说大家很想出去玩儿、聚聚会，但是一方面呢，外面确实是咳嗽的人呢、打喷嚏的人呢、感冒的各种不舒服的人哈，会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呢，一方面出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是要真的想在这个季节里面还是保持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话呢，其实你自身的免疫力是需要去增强的，自身的抵抗力需要增加的。那今天的这款牛初乳的含片，它其实是从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本国它的这个乳制品乳业是非常发达的。我们会去喝很多那新西兰进口的一些牛奶啊，或者说是奶粉啊。那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它就是相当于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好的这种黄金产业，就是它的那个乳液当中提取出来的牛初乳提成而成的这种牛初乳含片，当中含有很丰富的就是免疫球蛋白，就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在这个季节里面反复中招的、恢复时间比较长的、刚刚比如说大病初愈的朋友，是其实是特别需要这样的东西来呵护自己的。
1: 对，关键是刚刚其实导演也放了一个 VCR， 对吧？大家知道平时的时候有人咳嗽、有人打喷嚏，现在我们情不自禁或者说不由自主就会离它远一点，因为你大家看到了，像打个喷嚏，对吧？那个唾液当中那个就是喷飞沫啊，它是以每小时160公里，比高速公路还要快的速度，然后最远可以飞到8米左右。很多观众说我家里150平方，我估计你们家150平方，这个厅的这个整个净身都可能没有8米。那这种情况下就防不胜防，还有就是比方说刚刚高老师说到了，对吧，现在的人可能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每天可能还要在人群当中去坐地铁呀、坐公交车啊，要买菜，在那种人群聚居的场合，甚至家里面可能孩子是最多你接触的人群。因为孩子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刚刚看到没有，20岁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在人体当中是最高峰。但其实10岁的孩子差不多跟70岁的老人，都是免疫球蛋白跟你巅峰时候相比只有50%的。
0: 对，
1: 那这就特别容易中招啊。这两类人放在一起，哎，那是什么？那就是两种，要么你传染给我，要么我传染给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种天然的啊，来自于我们大自然当中天然食材当中提取的精华来保护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得到屏幕当中就是第8届中国上海进博会，然后在现场百奥河的这个现场其实围了很多人，很多人其实现场很想买，但是现场其实是不能够买的，对不
1: 对？
0: 买不到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相当于把这个现场非常受欢迎的这款产品就拿到了直播现场，然后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来放送。这个首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是目前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1: 当然
0: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看不到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其实你可以转到那个配料表的那一行，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成分表。产品成分表当中会有一行会让你很吃惊，就是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如说是你吃一般的那种乳制品啊，或者怎么样，它大概最多也就是20-30吧，对吧？就是那种奶粉之类的，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吃一些
1: 牛奶的话，就三克，3到4克左右，
0: 那是液体的嘛，对吧？液体的是3%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7.7%，因为它当中就。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1: 对，
0: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它因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包括乳铁蛋白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它这个真的就是浓缩的营养宝库在这每一粒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
1: 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如果你平时有吃蛋白质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蛋白质是大分子，它到我们身体当中要幻化为氨基酸，然后根据我们人体的需要它变成比方说血红蛋白了，对吧，包括我们的整个免疫球蛋白也好等等这些也好，但是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它本身就有问题，吃很多蛋白质你消化不了，而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我们的精华所在在于我们直接给到你的就是在你身体当中迅速提高你的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这一点上很多观众会认为，哎，好像说我自己的抵抗力，为什么我上了年纪以后啊，别人不中招我中招，别人中招以后很快好，我要绵延很长时间，甚至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就跟你的免疫球蛋白的损失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
0: 是的，你看啊，二十岁这个时候是可以几乎可以，有的朋友说不用睡觉，甚至一个晚上睡2-3个小时，第二天照样元气满满。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增大之后，免疫球蛋白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成分，在你细胞当中，在你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急剧减少的。70岁的时候，你跟20岁的时候相比，减掉了1半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一个什么词啊，叫大不如从前，对吧？
1: 对，
0: 身体大不如从前。然后有些人朋友觉得说年关难过，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到了寒冷的时候，或者天气突变的时候，或者外界有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这些外界的东西给盯上了，
1: 对，
0: 变成了他的宿主，变成了他来那个聚集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一个聚集地了。 对不对？你想想看，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生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是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瓶身上就写了 IgG。

0: 哎，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来的恰逢其时，
1: 对，
0: 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瓶当中是60粒，
1: 对，
0: 如果你一天吃2粒，这就是一个月的量，嗯，啊，这就是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个月就吃掉了。
1: 对，
0: 来看一下。
1: 专柜499，相当于什么概念？8块多一粒，差不多吧，8块多一粒。
0: 嗯，
1: 我们的含量还是强调啊，我们每2粒当中是1升优倍当中的，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的同时，
0: 嗯，
1: 也是差不多乳铁蛋白的含量，属于在同类产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7瓶装和3瓶装，嗯，3瓶装就是一个人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家里面假如人多，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3瓶装是。这个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4.4，这个7瓶装是1598，算下来单粒价格3.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2.8，你一天不用多，你吃2粒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里面就帮你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多少，
1: 对，
0: 就相当于你不用再去转化呀，再去合成啊，我直接就给到你了。那 IgG 免疫球蛋白，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获得过这个
1: 在诺贝尔奖的
0: 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因为它来的次数非常少。就像高黎做这么多次直播，我记得好像这还是我第二次。
1: 对，
0: 就它直播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800-708-8000-0215-11-9900。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
0: 嗯，
2: 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3: 顶峰，
2: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
0: 嗯，
2: 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4: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5: 对，
4: 啊，
5: 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4: 啊，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6: 是的，
4: 啊，它跑。
7: 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这种特殊细菌的感染的绝大部分，这个大部分的人群呢，都是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因为老年人啊，他的反应比较微弱，他间断的这种咳嗽已经有1年了，一直到儿子啊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就导致了他的肺上的病变，形成了肺组织呢被破损的呢，也是比较的严重。
8: 当免疫系统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这是一个病人的在3个月之内的片子。我们看到3个月之前，他的肺部还有一两个比较明确的转移瘤，但是他在给疾病做斗争。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崩溃了，出现了雪崩式转移。看到这个片子，我们有时候叫它叫雪花肺，黑色的肺的背影里面，这个转移瘤像雪花一样布满了。也就是在1周2周之间，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兵败如山倒的表现。这个时候它的本质就在于免疫力崩溃导致的。
9: 真的真的，阿拉搿周围人对伐，侪中招了。我今年也蛮好呀，搿确实是好，吃了也放心安心。
10: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了我一样的，头晕，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11: 我前两年呢到新西兰去白相，一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讲新西兰最高端的物事是啥物事，晓得吧？就是一只牛初乳，因为搿只牛初乳里向呢后有一只 IgG 的一只成分，搿只成分呢只有辣辣高端的牛奶里向，几个物事里向才有搿只物事。
12: 其实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0: 你看，年纪大的朋友，包括孩子，都是警报器一样，对吧？
1: 对。
0: 只要外界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接收到信号，马上就这个身体就有反应。

0: 打喷嚏对吧？流鼻涕对吧？一个喷嚏打到刚刚说到八米远，是不是？全家人都避之不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怕呀，这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家里面一老一小，还有上班族，那没办法，你每天得上班，你每天得挤地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从牛奶，而且是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就是你想看，它是本身就是呢，我们的产品就叫牛初乳含片。它就叫牛初乳含片，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是原产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它的量其实是不多的。如果大家看中的话，真的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去。
1: 对，
0: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讲到一个点子上了，说高端牛奶上面，到新西兰去旅游的时候知道了。新西兰高端的什么？高端的其实它的那个牛初乳含片，而且是在高端的牛奶当中可以喝得到的。
1: 但刚刚高老师给大家说了含量以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啊，为什么说白药去做东西做高端？我们也可以比方说少放一点免疫球蛋白，做个概念。你看市面上面很多，单粒是60.5毫克的，要卖到369；单粒80毫克的卖到468。我们单粒是104.5嘛，两粒是209嘛。
0: 对，
1: 我们的市场价499，你觉得合理吗？非常合理吧。我们吃营养素不是看你吃多少粒，是看你每一粒当中的含量。我们相当于快要接近它的什么一倍以上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比它贵了100块钱。但东方购物今天干什么？369吗？不需要369。
0: 171。
1: 你连它的一半都不要啊，对不对？
0: 来看到这个数字叫171，你今天这一瓶当中是六十粒单瓶的价格是171块钱，因为我们也是大瓶装嘛，60粒的大瓶装，单粒的价格是2.8块，5块多钱一趟地铁的价格啊，真的就是一趟地铁的价格。然后你每次都要想到你去人多的地方，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住，大家很多人出门会戴那个围脖啊，会戴手套啊，这些都是外部的防护，你总得呼吸吧。你总得要那个跟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交换吧，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防护机制，有没有一个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初乳含片 IGG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吃起来。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这个组合7瓶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多了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
1: 对，
0: 这款产品是相当不错的，才1000出头，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对吧，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全家人的这个呵护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单粒的价格算下来才2.8块，每天吃2粒哈，每天吃2粒就可以。如果你想要应急，感觉到自己哎呦好像有点点不对劲了，你要不就吃3到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牛初乳嘛，牛初乳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到目前都没有开放试吃，大家理解一下。800-708-800-0215-11-9900。
2: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3: 严格的说啊，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5: 顶峰，
4: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6: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7: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6: 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0: 是的，
8: 我那这旁边周边的人呢，有的打喷嚏，我就老会得过热的。哎呀，那么一过热呢，就是这个呢，我吃还好，不过抵抗力呢是老差的。 坐月子留下来的毛病啦，就现在的后遗症一直是搿能个，就是讲抵抗力老差的。看看人家好像两三天就能够好了，但是我呢五六天还不能好，有时候甚至两个礼拜还没恢复。
5: 阿拉屋里呢现在一直辣辣吃有梅雨酒台坝的迭个牛奶。人家外头交关人讲那个啥是好么子，葛末我就是讲吃牛奶嘞要肚皮热，要不适宜，对吧？补不进去个么子，搞了蛮伤脑筋个迭个事体，哪能介办还不晓得。
9: 家里有小孩子，你知道的，早晚都要接送。儿子媳妇啊，工作忙，那只好我来接送了。前几年特别痛苦，儿子媳妇在国外，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你看我这也不是很健壮，我平日里有给他们吃这个东西啊。
10: 我想问一下，你们孩子喜欢吃这东西吗？
9: 喜欢呢，特别喜欢。你要是放在他们能拿到的地方，瓶盖没拧紧，没几天就没了啊。但是我想，好东西不能多吃，我平时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需要的时候我拿给他们。
0: 哎呦，我们看到真的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啊。
1: 对，高老师也在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啊。哎，
0: 真的
1: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还得养大儿子两个孩子。
0: 对对，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咱们都得要呵护好自己，真的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就是像比如外公外婆，还有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都要帮衬着来带个第三代，所以身体也很关键。所以你们的身体本身是在往下走的，你自己千万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要弄好，让自己的免疫力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这儿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妈了。我是在节目当中卖什么产品，她就在家可劲儿吃什么产品，所以她每次那个她的群里的活动，她基本上是。这个活动只要一出来，他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们都要群里面接龙的，他都是第一个报名，他是最积极的，然后出去玩也是玩的最多的，而且呢出去呢就是每次玩的都是兴致特别高的，跟他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一定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是一定比如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免疫力就会往下走，其实你如果通过后天，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弥补的。
1: 对，
0: 好，我迅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哈，这会儿，然后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IgG 是什么？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免疫球蛋白，而且是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数的70%-80%，
1: 对，
0: 总量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多少？每两粒当中占209。这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再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产品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需要的人会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家里是一个人。主要是一个人吃的话，你就拿小组合，小组合是799块钱，一共有180粒，一瓶是一个人吃一个月，因为一天吃两粒嘛。那么如果说是你像嘉伟这种对自己防护意识比较强的，大概吃20天，对吧？你吃到3粒左右就吃20天，那么这个就是吃60天左右。如果说是家里面有孩子啊，有老人呐、啊，然后又有上班族啊，人比较多的呀，就是这个7瓶的分享装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它在6瓶的情况下翻倍嘛，小组合翻倍，它又给你多了一瓶，这个大组合1598块钱。另外这个价格你更好参加凑单活动，400元凑单到账之后，2.8元一粒，就是5-6块钱。其实你觉得5-6块钱能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5-6块钱做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每天来积累的话，它就让你的这个免疫的水平。可以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
1: 对，
0: 对不对？
1: 高老师讲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可。不是你出了问题，你再去吃它，或者是像这种季节，其实这种季节当然更需要。但反过来说，辅酶 Q 十罐话，你心脏难道没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不吃辅酶 Q 十了吗？一定要到心脏难受的时候再吃吗？我们的免疫力也是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时时刻刻在保护你的健康。
0: 是的，商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订你想要的那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070888000211511999000。

0: 这个首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是目前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1: 当然，
0: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看不到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其实你可以转到那个配料表的那一行，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成分表。产品成分表当中会有一行会让你很吃惊，就是我们今天每一百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如说是你吃一般的那种乳制品啊，或者怎么样，它大概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吧，对吧？就是那种奶粉之类的，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吃一些
1: 牛奶的话，就三克，三到四克左右，
0: 那是液体的嘛，对吧？液体的是3%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7.7%，因为它当中就。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1: 对，
0: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它因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包括乳铁蛋白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它这个真的就是浓缩的营养宝库在这每一粒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如果你平时有吃蛋白质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蛋白质是大分子，它到我们身体当中要幻化为氨基酸，然后根据我们人体的需要它变成比方说血红蛋白了，对吧？包括我们的整个免疫球蛋白也好等等这些也好，但是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它本身就有问题，吃很多蛋白质你消化不了，而我们今天观察我们的精华所在在于我们直接给到你的就是在你身体当中迅速提高你的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这一点上很多观众会认为，哎，好像说我自己的抵抗力为什么我上了年纪以后啊，别人不中招我中招，别人中招以后很快好，我要绵延很长时间，甚至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就跟你的免疫球蛋白的损失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
0: 是的，你看啊，二十岁这个时候可以几乎可以，有的朋友说不用睡觉，甚至一个晚上睡两三个小时，第二天照样元气满满。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增大之后，免疫球蛋白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成分，在你细胞当中，在你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急剧减少的。70岁的时候，你跟20岁的时候相比，减掉了一半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一个什么词啊，叫大不如从前，对吧？
1: 对，
0: 身体大不如从前。然后有的人朋友觉得说年关难过，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到了寒冷的时候，或者天气突变的时候，或者外界有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这些外界的东西给盯上了，
1: 对，
0: 变成了他的宿主，变成了他来那个聚集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一个聚集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生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是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上面瓶身上就写了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天吃2粒，就是作为日常的养护。如果你说有应急的，想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防护的，那么每天吃4粒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正常我们说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它很好吃，它的奶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乳业全世界闻名，我们用到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牛初乳当中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来的恰逢其时，
1: 对，
0: 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瓶当中是60粒，
1: 对，
0: 如果你一天吃2粒，这就是一个月的量，这就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个月就吃掉了。
1: 对，
0: 来看一下。
1: 专柜499，相当于什么概念？8块多一粒，差不多啊，8块多一粒。我们的含量还是强调啊，我们每2粒当中是1升优倍当中的，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同时，也是差不多乳铁蛋白的含量，属于在同类产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7瓶装和3瓶装，三瓶装就是一个人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家里面假如人多，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3瓶装是。这个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4.4块，这个7瓶装是1598，算下来单粒价格3.8块，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2.8块，你一天不用多，你吃2粒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里面就帮你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多少，
1: 对，
0: 就相当于你不用再去转化呀，再去合成啊，我直接就给到你了。那 IgG 免疫球蛋白，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获得过这个
1: 在诺贝尔奖的
0: 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因为它来的次数非常少。就像高黎做这么多次直播，我记得好像这还是我第二次。
1: 对，
0: 就它直播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800-708-800-0215-119900。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 青年到壮年，他就达到一个
3: 顶峰，
2: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他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4: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5: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4: 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系列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6: 是的，
4: 它跑。
7: 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这种特殊细菌的感染的绝大部分，这个大部分的人群呢，都是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因为老年人啊，他的反应比较微弱，他间断的这种咳嗽已经有一年了，一直到儿子啊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就导致了他的肺上的病变，形成了肺组织呢被破损的呢也是比较的严重。
8: 当免疫系统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这是一个病人的在3个月之内的片子。我们看到3个月之前，他的肺部还有一两个比较明确的转移瘤，但是他在给疾病做斗争。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崩溃了，出现了血崩式转移。看到这个片子，我们有时候叫它叫雪花肺，黑色的肺的背影里面，这个转移瘤像雪花一样布满了。也就是在1周2周之间，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兵败如山倒的表现。这个时候，它的本质就在于免疫力崩溃导致的。
9: 真的真的，阿拉搿周围人对伐，侪中招了。我今年也蛮好呀，搿确实是好，吃了也放心安心。
10: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了我一样的，头晕，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11: 我前两年呢到新西兰去白相，一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讲新西兰最高端的物事是啥物事，晓得吧？就是一只牛初乳，因为搿只牛初乳里向呢后有只埃及奇的一只成分，搿只成分呢只有辣辣高端的牛奶里向，巨个物事里向才有搿只物事。
12: 其实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0: 你看，年纪大的朋友，包括孩子，都是警报器一样，对吧？
1: 对。
0: 只要外界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接收到信号，马上就这个身体就有反应，打喷嚏，对吧？流鼻涕，对吧？一个喷嚏打到刚刚说到8米远，是不是？全家人都避之不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怕呀，这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家里面一老一小，还有上班族，那没办法，你每天得上班，你每天得挤地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从牛奶，而且是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就是你想看它是本身就是呢，我们的产品就叫牛初乳含片，它就叫牛初乳含片，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是原产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它的量其实是不多的。如果大家看中的话，真的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去。
1: 对，
0: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讲到一个点子上了，说高端牛奶上面到新西兰去旅游的时候知道了。新西兰高端的什么？高端的其实它的那个牛初乳含片，而且是在高端的牛奶当中可以喝得到的。
1: 但刚刚高老师给大家说了含量以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啊，为什么说白药去做东西做高端？我们也可以比方说少放一点免疫球蛋白，做个概念。你看市面上面很多，单粒是60.5毫克的，要卖到369；单粒80毫克的卖到468。我们单粒是104.5嘛，两粒是209嘛。
0: 对，
1: 我们的市场价499，你觉得合理吗？非常合理吧。我们吃营养素不是看你吃多少粒，是看你每一粒当中的含量。我们相当于快要接近它的什么一倍以上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比它贵了100块钱。但东方购物今天说什么？369吗？不需要369。
0: 171。
1: 你连它的一半都不要啊，对不对？
0: 来看到这个数字叫171，你今天这一瓶当中是60粒。60粒单瓶的价格是171块钱，因为我们也是大瓶装嘛，60粒的大瓶装，单粒的价格是2.8块，5块多钱一趟地铁的价格啊，真的就是一趟地铁的价格。然后你每次都要想到你去人多的地方， 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住，大家很多人出门会戴那个围脖啊，会戴手套啊，这些都是外部的防护，你总得呼吸吧，你总得要那个跟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交换吧。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防护机制，有没有一个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初乳含片 IgG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吃起来。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这个组合七瓶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嘛，多了一瓶。荷兰原装进口的啊，
1: 对，
0: 这款产品是相当不错的，才1000出头。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对吧，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全家人的这个呵护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单粒的价格算下来才2.8块钱，每天吃两粒儿哈，每天吃两粒儿就可以。如果你想要应急，感觉到自己哎呦好像有点点不对劲儿了，你要不就吃3到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牛初乳嘛，牛初乳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到目前都没有开放试吃，大家理解一下。800-708-800-0215-11599-00。
3: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5: 严格的说啊，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6: 顶峰，
2: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4: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13: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4: 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14: 是的，
15: 啊，那只要旁边周边的人呢有的打喷嚏，我就老会得过热的。哎呀，那么一过热呢，就是这个呢5、6天还好，或者抵抗力呢是老差的。坐月子留下来的毛病啦，就现在的后遗症一直是搿能个，就是讲抵抗力老差的。看看人家好像2、3天就能够好了，但是我呢5、6天还不能好，有时候甚至2个礼拜还没恢复。
16: 阿拉屋里呢现在一直辣辣吃有免疫球蛋白的迭个牛奶，人家外头交关人讲那个啥是好物事，葛末我就是讲吃牛奶呢要肚皮热，要不适宜，对伐？补勿进去搿物事，搞了蛮伤脑筋的迭个事体，哪能介办还不晓得。
17: 家里有小孩子，你知道的，早晚都要接送。儿子媳妇啊，工作忙，那只好我来接送了。前几年特别痛苦，儿子媳妇在国外，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你看我这也不是很健壮，我平日里有给他们吃这个东西啊。
13: 我想问一下，你们孩子喜欢吃这东西吗？
17: 喜欢呢，特别喜欢。你要是放在他们能拿到的地方，瓶盖没拧紧。没几天就没了啊！但是我想，好东西不能多吃，我平时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需要的时候我拿给他们。
0: 哎呦，我们看到真的，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啊！
1: 对，高老师也为了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啊！
0: 哎，真的
1: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还得养大儿子2个孩子。
0: 对对，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 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咱们都得要呵护好自己，真的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就是像比如外公外婆，还有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都要帮衬着来带个第三代，所以身体也很关键。所以你们的身体本身是在往下走的，你自己千万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要弄好，让自己的免疫力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这儿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妈了。我是在节目当中卖什么产品，她就在家可劲儿吃什么产品，所以她每次那个她的群里的活动，她基本上是这个活动只要一出来，她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们都要群里面接龙的，她都是第一个报名，她是最积极的，然后出去玩也是玩的最多的，而且呢出去呢就是每次玩的都是兴致特别高的，跟她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一定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是一定比如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免疫力就会往下走，其实你如果通过后天，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弥补的。
1: 对，
0: 好，我迅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哈，这会儿，然后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IgG 是什么？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免疫球蛋白，而且是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数的70%-80%，
1: 对，
0: 总量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多少？每2粒当中占209。这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再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产品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需要的人会特别特别多，商谈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订你想要的那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5: 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6: 这两天天气降低，身边是不是感觉到戴口罩的人，早晨起来咽喉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互相传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呼吸道、咽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家卫已经中招了，这当中有这些坏东西，你痒到对吧，像鸡毛掸子挠你那种感觉。而且关键啊，如果你不加以重视，甚至还会传染给家里人。所以我会吃一些天然东西，这边给大家推荐啊，白药取我们自己的牛初乳，它里面真正蕴含的营养素叫什么呢，叫 IgG 啊，大名鼎鼎啊，免疫球蛋白。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点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您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嗯，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五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1: 对。
0: 那您说了，哟，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活？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1: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是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0: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切四，对不对？
1: 是，
0: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1: 来
0: 那个，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1: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0: 对对对。
1: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0: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1: 尝一尝，尝一尝。
0: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
1: 嗯，
0: 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对？
1: 对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0: 你看，烤好之后，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1: 对，
0: 它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1: 对，
0: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空气炸锅。
1: 空气炸锅，
0: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1: 哇，
0: 都不太需要刷油，
1: 是
0: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1: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0: 汁水，
1: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0: 哇，
1: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0: 这个我要吃，
1: 好，
0: 正好是热的，
1: 对，热热乎乎，
0: 嗯，
1: 非常好吃。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0: 香，
1: 好香是不是？
0: 嗯，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哈，已经放凉了。 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2: 对。
0: 如果你们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是油淋出来，
2: 鲜嫩可口。
1: 这个
0: 都说要这这个。
1: 趁热吃，
2: 趁热吃，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0: 对，
2: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1: 香，
2: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0: 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2: 好 Q 弹。
0: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

0: 最后33分钟的时间，今天呢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1: 对的，
0: 对吧？进棚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5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定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你有没有听错？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
1: 港式茶餐厅、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店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你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要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八十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那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
1: 对
0: 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浸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然后再进行了风干工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蛋回
1: 家。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是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的汤鸽啊，就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了真正好，可以弄成乳鸽，那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1: 爆汁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2: 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它就是香，
0: 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猪锅来管你空气炸锅那个鸽子，
1: 对呀，他不可能事后你腌。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对呀，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用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9900。

0: 章鱼水煮锅确实是好吃，因为味道全部都浸浸在里头了。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个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你也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嗯，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头，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的做法啊、嗯！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那个德啊翘起来，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光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
0: 在口中弄个樱桃，
1: 对
0: 对吗、哎？
1: 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
0: 做
1: 出来就是好吃，
0: 真的
1: 腌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
0: 对，
1: 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冰糖，一点醋哈，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关键今天好便宜啊，在外面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0: 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
1: 啊，
0: 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做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他们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
1: 且
0: 卤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了。
1: 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是的，
1: 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它是用的广式卤水的浸煮，
1: 这个是乳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吧，
0: 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个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要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
1: 我
0: 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2个腿了啊，就觉得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
1: 哎呀，好棒。
0: 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
1: 对。
0: 就算是带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呀抿呀，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那个肉汁呢。就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烧，跟你做啊，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1: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只5整只带回去，199。

0: 在十一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啊，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有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的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当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尝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因为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等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对吗？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供货的，
0: 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在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盘好看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哎，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
0: 是
1: 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那自己不舍得吃
1: 的，是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唐宫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是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无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祖师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会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每个乳鸽呢带回去之后，每一只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这个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要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10分钟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

0: 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起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事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下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
1: 对，
0: 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
0: 啊、
1: 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哎。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那么好吃。
0: 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可以看看我们这。整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
1: 哦。
0: 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的
1: 酿造陈醋。
0: 陈醋大姜的
1: 大红浙醋、
0: 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是做完了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好吃
1: 了，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蹭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呀、
1: 啊，好多好多，
0: 哎，
1: 好厚实的肉、啊。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啊，乳鸽就是。是它嫩，然后呢，胸部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这种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时候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好多，
0: 哎呦，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
0: 手烫。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
0: 哇，
1: 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连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嫌疑人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的。
1: 对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三分钟的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乌镇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溢一溢啊，就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2: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这是最方便的。然后其脆，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1: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1: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1: 甘甜，
0: 它回甘的那种鲜香甜味有的。
1: 我们这个是卤好的，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1: 能出炉。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
0: 对
1: 吧？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两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1: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你就来回这样
1: 啊，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1: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红烧的这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80几，
0: 对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五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下半年领先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10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啊，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一块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儿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6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6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有这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感觉都不舒服了，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吧，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啊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得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啊，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6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就是刚刚娇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 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了，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这样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遛遛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朋友，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给专门给你摁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摁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的，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的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iesem Video. Wir sind hier in Düsseldorf, um genau zu sein, am Trainingszentrum für Tischtennis. Und neben mir sitzt Dima Ovtcharov. Dima ist Brand Ambassador für N-Sport.
1: Sehr gern, ich freue mich aufs Internet. Ja, die Teufelssalbe, die Muskeln immer warm macht, die Pferdesalbe, die top für Regeneration, aber auch einfach, wenn man so ein bisschen Wunden an den Finger hat, die Zinksalben und die Wundsalben nutze ich sehr gerne. Also eigentlich nutze ich die Produkte seit 15 Jahren, freue mich natürlich jetzt im zweiten Jahr offiziell für die Firma zu werben, weil ich bin immer ein Fan, natürlich mit Partnern zusammenzuarbeiten, wo ich die Produkte wirklich nutze und sehr wertschätze. Und das ist in dem Fall.
2: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 bin ich in der Inkel, weil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一讲老师阿拉搿只女人个人，我就是用一个字来形容伊，就是快，就出去跳广场舞啊，出去旅游了啥个。那搿物事太淘，太热热乎乎热乎乎，就搿到老师伊，我搿能介样子就出去白相，大半天也没啥问题个。所以我现在出去做个大了海，需要辰光我就摊个。
3: 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那种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有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 N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
4: 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是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5: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其实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蜡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蜡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 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们，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完全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观众朋友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 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3: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
6: N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六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 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我们四支装哦，不需要外面一千600元左右，我们只要四九九，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四支。现在我们四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八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八支，四支乘以二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八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 898元给大家八大支，898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一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4: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
5: 恩兹堡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兹堡，包括恩兹堡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代，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沟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沟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个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就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6: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亮莹莹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哎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哎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不会感觉什么粘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啊，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5: 而且 我
6: 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5: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面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那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6: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5: 对，
6: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5: 对，
6: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 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呢、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5: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九光啊到欧莱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 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6: 对，
5: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打东方购来，如果另外八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6: 对，我们的小组合四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八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两支三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八支，再给你单独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术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八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1: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2: 就是上楼下楼都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3: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嗯，
3: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5: 冬天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玩。我上趟子呢，腿脊巴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举着马迭个。现
6: 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也气也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也没问题。
7: 我也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8: 本来只脚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
9: 现在走路体力走走的，老轻松的。跳也行，
10: 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又可以去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观众们，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到很疼。这个时候，观众啊，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块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嗯，但交接手上的关节，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你就感觉到什么？坐着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观众啊，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大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既然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恩字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直接渗透进去，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

0: 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嗯，
1: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0: 对，
1: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哎，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哎，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哎，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0: 对，
1: 很方便。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1: 对，
0: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1: 对，
0: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1: 是
0: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的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1: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但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哦，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0: 对，
1: 速度非常的快。
0: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1: 对，
0: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1: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8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场里面，你正价买8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八 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0: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1: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4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8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是站不起来。
1: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一个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呢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这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又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勿来了？我讲我这颈椎勿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那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的，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我慢慢地路发路，到后头觉着老适意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不适意辰光，咁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的。像平常像脱无受伤一样的，侬就摆了包里，就是不适意了，拿出来脱脱腰，老好的，真的。侬不相信，侬试试。

0: 现在我们是盛夏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注意啊，观众，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朋友，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心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还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娇姐涂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速度
1: 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就是要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对，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8支装组合里面送1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你用 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八九八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
0: 嗯，
1: 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帮忙放的 VCR 对吧，
0: 嗯，
1: 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
0: 嗯，
1: 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哎，
0: 嗯，
1: 这些机器，你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
0: 嗯，
1: 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嗯，最后的7分多中，新观众赶紧下单，
1: 嗯，
0: 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包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观众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哎，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恩字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沟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看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哦，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暖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只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呢，之前做过很多的牛腩的直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首先我们的牛腩呢是来自于巴西的，而且今天也是首次送出了这个蛋饺。这个蛋饺呢之前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今天6+2八包带回去，299元。那现场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巴西牛腩，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牛腩还在涨价，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其实上涨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没有变，而且这一档的话我们是因为有跟到摩登厨房那边咱们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一档我们是额外加赠2盒蛋饺。这个蛋饺我们之前卖过168块钱，三包蛋饺加三包百叶包，今天等于就差不多28块钱一袋，今天送2袋就是56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人说哎这个袋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包的分量上去了，
1: 是
0: 每一包的分量是1斤，就是500克一斤嘛，乘以6斤的牛腩不变，再加赠2包的这个蛋饺299。蛋饺还是要强调，手工蛋饺是第一次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牛腩，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阿根廷的牛腩，
1: 哎，
0: 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巴西的。我问一下小的，那巴西的牛腩好在哪里？
1: 当然，其实它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咱们精选到的这个肉牛，而且巴西的牛肉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咱们中国是有限制的，只能30个月以下的牛龄才可以，就是进口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在它的一个
0: 超过一定年纪，是吧？
1: 是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周期里面，
0: 就不能超过年龄，可能会过老，没到年。

0: 对的，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对于牛腩这个部位来说，28的一个肥瘦比。 但凡你再鼓饲一点点，咱们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就会觉得太肥太腻。那我们选用到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同样还是 GB2707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1: 是的，我们有包装上的信息。首先，它的原料原产国。 巴西看到没有？巴西，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0: 在上方这个地方。哎，对的，大家拿到这种生鲜的牛肉啊，您看，第一个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为什么？因为它是执行的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这样的切割，切割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加什么保水剂啊、添加剂、盐、黑胡椒都不行，就是100%原切。
1: 嗯，是的，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是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料，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切成了大块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0: 对的，3×3的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
1: 是，
0: 就也不用您再改刀了，因为您可能如果买过那种一整块的，您自己还要改刀，改刀完有一些边角料您可能还不能用，还切掉，我们都。
1: 替您挑选好，改刀好了。一般很多人觉得，哟，牛腩这个部位好肥好肥，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8肥瘦比，对吧？
0: 对，28的一个肥瘦比。
1: 精心绣过的，不是那种，你看，不是那种脂肪很恐怖的那种。这个牛腩质量很好，
0: 当然了，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瘦一点的话，有一些地方它就会肥一点，对吧？因为整体要保持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自然的一个花纹，您自己轻轻去按压，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是有弹性，然后里面的一个颜色花纹，你都看得到的。
1: 是的，所以你去过一些好的餐厅，可能有一些饭店做的比较差的牛腩，这种原料你是吃得出来，它这个牛腩也会分那个部位的。
0: 哎，对的，咱们选用到的牛腩就是靠近那个肋排的这个腹部。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汤，来，就我其实午饭也没怎么吃，对，我前面做了一场。
1: 出差回来就在出差前不停的直播，然后无缝衔接的出差，然后今天昨天晚上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直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必须要滋补啊。
0: 这牛肉一撕就撕开了，对吧？一撕就撕开了。
1: 巴西牛腩，
0: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哪怕蒸出来、煮出来之后，它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你看。
1: 对，
0: 我轻轻的一夹，这个肉就已经，你看就已经很酥烂了，我夹都不是夹不出。全瘦，也不可能是全肥，就带点肥带点瘦，那最好吃了。它里面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颜色，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对，尤其是到你看这个汤面上，它还泛着一层油花，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的一个脂肪，就它的一个牛奶味的一个香味儿，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它这个脂肪里面来的。 像我们这一锅汤，它其实就加了简简单单的一点点的盐，连味精啊什么鸡精这些都没有加，都没有加。但是你就能闻得出来，它牛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包括它的一个鲜味，你就能闻得出来。
1: 因为我们有6包6斤，你可以转一包做这样汤。
0: 是。
1: 夏天你不可能天天喝素汤的呀，对吧？蔬菜汤你也不可能，你还是还要喝点这个荤汤。
0: 对的。
1: 尤其你有小朋友的，你还是要烧一些这种肉汤类的，补充这个营养的。嗯，你无论是放萝卜呀，
0: 我再给你。
1: 盛一点汤，来，
0: 你再盛一点。而且的话，咱们夏天的话，其实，觉得厨房热很少开火的话，要既然要做饭，咱们做一点好一点的，咱们追求一个精致嘛，对吧？
1: 对。
0: 那你吃的要好一点吧，肉类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的牛肉。
1: 牛肉确实是，牛肉是被称为这个什么肉中骄子，被称为是高蛋白、低脂肪。
0: 即使是有脂肪，它也是优质的脂肪啊。对的，而且咱们也不会特别多，就您担心的一些什么牛肉牛腩会不会脂肪太多，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1: 完全没关系。
0: 对的，如果说您收到货，您开箱验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或者什么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1: 是的，这样的牛肉有6包，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首次送出这个蛋饺。
0: 这个蛋饺我超爱，
1: 赞哦！这个蛋饺有多大？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超级，
1: 你给牛叔叔给大家看，真的超级，而且是手工做的。
0: 这个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啊，看到没？一个蛋饺有我手掌这么大，而且它是手工包的，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这个蛋皮我跟大家说啊，它是纯鸡蛋液，没有加一滴水的纯鸡蛋液，新鲜土鸡蛋做的。这样的一个蛋饺，我跟大家说，之前我们那个组合里面是卖28块钱一盒的。
1: 还有啊，观众朋友们，
0: 今天送2袋给到您了，送2盒给到您。
1: 你这个配料干净哦，
0: 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
1: 猪肉、大鱼等于50，而且是黑猪肉、鸡蛋液、盐、糖、味精、酱油、白胡 个月手工的蛋饺，然后蛋白质是14，高蛋白的，咱们一克有到半斤，里面是5只，你算一下，所以这个蛋饺的个头特别的大，
0: 特别的大，而且里面包的是黑猪肉。我把它这个肉馅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您平时可能吃过那种火锅蛋饺，您会发现跟我们火锅蛋饺就是那种散装的嘛。
1: 对，
0: 您看一下我们里面包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满满的，
1: 还在出汁水，
0: 也是用到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添加量都是在50%以上。
1: 对的，大于等于50%。
0: 而且这个蛋皮啊，您看它的一个颜色、色泽、香味都是咱们的自己用土鸡蛋做的，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添加剂那种去给它把这个蛋皮给熬出来。
1: 还有一点无需解冻哦，将蛋饺取出，
0: 直接煮10分钟，直接煮直接蒸，
1: 太方便了，那真的是打造清凉厨房。哎，
0: 对的，这样的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的蛋饺给您送两盒啊，之前没有的，今天是送给您的，一盒20。就是我们之前卖28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两盒，就是56块钱。
1: 是的，而且我刚才不是吃了一块牛腩嘛，我的嘴里面哦，满嘴留香，满嘴那个
0: 还是那个牛肉的奶香味，
1: 奶香味，是的，所以品质特别的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拿到的是6斤的巴西牛腩，以及2大盒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我们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之前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其他产地的，今天看到的巴西牛腩好处在哪里啊？小邓，
0: 巴西的话，一个是它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大家想到巴西就是那个草原，
1: 足球，我想到
0: 桑巴，
1: 热情，对，
0: 基本上跟草原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的牛是特殊的一个品种，叫做牛牛，就这它也是产肉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品种。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像这样的牛的话就是边走边吃边生长，对吧？而且到中国的这个牛肉咱们进口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所以您吃到的这个肉的话基本上是牛在那个比较壮年或者说正是肉质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对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选用到的牛腩28的一个肥瘦比啊，就是您整体28的肥瘦比，您收到之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透明包装袋您透过它去看那个肉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就把货退给我，
1: 对，
0: 没有关系的，
1: 因为我们是透明的包装袋。
0: 是的，
1: 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品质，现在妈妈们叔叔们是非常会买菜的，
0: 哎，对
1: 吧？你要觉得品质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联系。
0: 而且大家在挑的时候还会看，比方说咱们去菜场看的话也会挑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是买的那种带标签的，大家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执行标准，对不 对？因为大家都想买到100%原切的好牛肉嘛，对吧？不想买到那种加的添加剂啊，或者说加了盐加了保水剂的那种牛肉。那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带给您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牛肉，我们采用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肉，原产国是巴西。
1: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口不能错过，夏日炎炎，我们更加要补充高蛋白的优质的这个肉类，牛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0: 哎，
1: 而且今天还首次买牛腩送蛋饺，第一次送蛋饺，
0: 第一次
1: 是的，手工这个蛋饺之前都是当做主品销售的，两盒蛋饺就要价值56元啊。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下打电话02153919900。

0: 韦大叔，我刚才那一碗汤喝完了，嫂子跟我说你累的时候多吃点牛肉补充体力，我说是的，
1: 是
0: 因为包括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吧，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龄了，包括你的儿子女儿

0: 感觉精力是不是没那么足了，对不对？
1: 对，工作
0: 真的
1: 学习都非常忙，包括小邓，小邓比我小很多，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很忙很累，还要有空去
0: 健身。对，因为平时的话，你想我们平时上班也比较累，
1: 他上班时间也长的，
0: 我上班时间
1: 很长，多少天没休息了，对吧？
0: 我一个月都在上班，而且的话就是我上完之后，
1: 你比我更辛苦。
0: 哎，对，我就感觉身上总少点力气，但这个时候像我们平时做直播，我就会喝一碗汤或者来吃一点牛肉，吃完了之后你睡一觉，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1: 真的，你知道吗？我从26号一直到26号开始的14天，只有一天的休息，也就是我连上了13天班，就未来的当中我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0: 真的很大，
1: 包括化妆间，对同事们看到我说：“天哪，你那么忙，你的状态还是不错。”我说：“我对这个饮食是就是怎么说，
0: 很讲究，
1: 有要求的，有要求的，我不可能每天什么。”他们说你保持那么瘦，你大不吃饭，我说那整个人就瘫掉了。
0: 挑着吃，咱们吃点好的，
1: 牛肉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吧？而且咱们说的吃牛肉，咱们要吃好牛肉，好牛肉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咱们是不是
1: 要什么样的标准？
0: 要原切的一个牛肉。今天带给您的是咱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大家看，我都写在标签上的，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直供，这个都是我们源头直采的，这个货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我们翻到背面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看得到，如果买这样的肉类，您去看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它执行的标准是不是 GB2707？GB2707 是什么？是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不能再二次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1: 我们把数字放大，什么是 GB2707 的这个国家的标准？不经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的包装。
0: 是的。
1: 自从我知道这几个字之后啊，这几个数字，我后来买的东西啊，我后来反过来看看，
0: 买肉尤其是，
1: 看到很多都是有这个的，这就是高品质的。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再对这个原料进行了，
0: 对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自费去做一个带 CMA 认证的这么一个，大家看牛肉 CMA 认证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确保它的一个安全。就是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看一下，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氯霉素啊，什么氯苯离考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莱克多班，这是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我们再就是自费花了这笔钱，每个批次都去做检测，
1: 再去检验，
0: 就是希望说咱们这个牛肉，第一个咱们要吃的好，吃的放心，然后今天还要吃的实惠。
1: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斤装，6包6斤给大家。刚才是一个清汤，
0: 是，而且还首次送到两盒蛋饺，这个
1: 蛋饺看着就好吃，手工元宝蛋饺。
0: 好，
1: 罗宋汤，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0: 夏天的一个很清爽的一个
1: 酸甜口开胃的
0: 酸甜口的一个做法。您看这个牛肉，轻轻一撕就撕开，我再夹一块，您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没？它没有散，然后缩水也不是缩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原切的牛肉，它不注水不注胶，对吧？您看这个肉，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合成的肉，一撕它的花纹，它的一个颜色。都是这样自然的一个颜色，
1: 对的，哎呦，每一块都好看，包括像这种，
0: 而且很入味儿，
1: 对的。
0: 像您平时吃牛肉，可能担心的说太柴咬不动，吃牛腩的话，其实这样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肥瘦比的，不会说太柴。您看，
1: 而且我觉得，
0: 它里面还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筋筋拉拉的，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啊，您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觉得说咬不动柴，你会觉得有一股很浓的一个奶香味在里面。
1: 大家都经常外出吃饭的，我觉得看到这种食材，我都想到那种餐厅里面，这种就属于高档食材、高级食材。
0: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外面点一份带牛腩的，不管什么牛腩堡，你100多块钱一份，他会给你几块牛腩。今天您买回去的，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您，我们是巴西原材料进口的原切标准的原切好牛肉。
2: 是的，好吃啊，真的好吃，真的补充体力。我前面还在跟小邓说好累好累，我感觉3块肉下肚，还有那刚才一碗汤，就是第二碗盛好了。
0: 就感觉就体力就恢复了，
2: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你整这个皮肤的状态，其实你的头发的状态，
0: 是的，
2: 都是靠你吃进去的营养。
0: 你要吃蛋白质嘛，对吧？咱们说要吃蛋白质，你现在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吃红肉会吃的比较多，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再把我们的过程说一下啊。 巴西的牛腩，原料全部是进口的，6包6斤带回去。哎，
0: 对的，
1: 这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
0: 对的，之前啊，之前没有这个蛋饺，之前没有这个蛋饺，就是6包299。今天这一档首次加赠到2袋手工元宝大蛋饺，加的都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蛋皮都是用纯蛋液、新鲜土鸡蛋给您摊的。
1: 那我们相当于也是参加6·18的活动，加量不加价。
0: 对啊，就是因为
1: 你常规是299，6包6斤。
0: 是，
1: 我们今天还加了那个2包
0: 的蛋饺，价值就56块钱嘞，对吧？
1: 是的，是的，好的，加油订购真的是好东西，扫码下单，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我要吃我的牛肉汤了啊！
0: 继续吃了，
1: 对，大家一定要订起来。电话号码呢是这边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直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加油订起来，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每一包牛腩是要巴西进口的，然后
0: 真的
1: 好吃，我的嘴巴，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边吃边在说话。5点多了呀，对吧？晚饭的这个时间了呀，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你要选对东西，你该吃吃，你不能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有损健康，你就往肚子里吃。我们夏天要打扫清凉厨房的，也要补充能量的。那牛腩呢？你在厨房你就比如说炖嘛，你或者放汤，你小火开着，大火开着，你就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0: 你就放着让它炖就好，
1: 对吧？你倒也不用一直守在旁边，也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美食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在他们吃到你烧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咖喱牛腩、罗宋汤或者这种牛腩的汤，他们表现出哎，今天这个好好吃。
1: 尤其在你忙了一天，包括像我昨天不是晚上九点到的家，我妈在那里等我，给我留着这个晚饭，你知道吗？热汤热水，你俺想吃你刚也汤也是你，这一口就是幸福啊，
0: 真的是，真的是，
1: 不可能回家看一盘青菜，你体力也补充不了，你回家哎呦有这种肉类的，然后你吃了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牛肉是高蛋白的嘛，
0: 对，还是红肉，
1: 而且它的牛肉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哦，哎，
0: 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或者说正在读书，对吧？
1: 对，
0: 又有还有那种小孩在工作，很自己包括自己年纪也大，对吧？我觉得您就多吃点牛肉，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以前说吃不起肉，咱们要吃肉就吃好肉，咱们要吃就是这种100%原切的牛肉，对吧？像咱们今天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今天299块钱首次还给您加赠到了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所以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是8包，总共是8包299，平均你可以，如果你这样除一八嘛，也是就30几块钱一份嘛。巴西进口的牛腩，而且又是切成了这种大的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0: 帮您改好刀。
1: 对的，在高档餐厅的话，这么一份那卖真的是老咖底了，老价钱了。
0: 对，你在外面你要吃这种带牛腩的这种菜吧，咱们就说，
1: 对，
0: 你问一下他用到的一个牛腩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腩，
1: 你叫一个牛腩饭。很贵，然后就几块牛腩，而且部位也不一定很好。但我们今天是原切的，
0: 对，
1: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加工的，你自己去给它加料的，就很放心，
0: 对，
1: 你知道吗？
0: 所以我就懂青青姐说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牛肉的这一块东西。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给您就是原汁原味的，咱们的一个好牛肉，100%原切的好牛肉，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1: 是，首先它是巴西进口的原料
0: 啊，
1: 巴西过来的，然后是原切，认准这两个字，原切就切割了一下。不能加任何的东西，
0: 对的，不能加，
1: 对，
0: 不能加，
1: 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
0: 对，在这里，大家看，配料牛肉，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全部都不可以。
1: 是的，
0: 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1: 啊。对的，原料产地就是巴西。
0: 对的，
1: 来看一下 它就是给你切成了这种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随机拿都是好看的，而且它其实有精修过，把那种很肥的都给你切掉了，因为很多很多年纪大的，很多身材管控的，对吧？不想吃太肥的牛腩，需要它是牛腩，但又不能太肥，就要求很高的。
0: 多少又要有一点点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吃的都很挑，您像现在来一个这个咖喱的牛腩，
1: 好，少炖的咖喱牛腩，你多吃一点。
0: 你想这个咖喱牛腩，你在外面那个有一个。某某博士，大家应该听过，吃一碗咖喱牛腩饭
1: 多少钱啊？
0: 三位数起步嘛，对吧？因为你只要带了这个牛腩，它尤其是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比较好的，它肉都不会便宜。你看这种炖得非常酥烂，夹子稍微轻轻一用力，我都没有说很用力的去给它夹，它就自己开了。因为这样的一个二八的一个肥瘦比的话，您吃起来的话，它就是不会很柴。你看轻轻一撕，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的。
0: 您说怕牙口不好，怕吃到嘴巴里面柴。选择这样二八的一个黄金肥瘦比的一个牛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刚刚我吃了两轮，这一轮我让小顿吃，
0: 你
1: 吃，
0: 我
1: 来说话，真的，因为男孩子也是的，要补充牛肉，
0: 您说
1: 补充体力，
0: 像这样又有蛋白质，然后加了点蔬菜，然后加点土豆，又有碳水，对吧？加点西兰花，咱们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菜，其实就能把这种营养
1: 还有哦，咖喱牛腩你炖一次可以吃两三天，我们家就是炖好了之后给我儿子那个拌饭。做他把那个盘子你饭盛在碗里面给他扣出来，再把这个咖喱摆在旁边，哎呦，小朋友吃得非常的欢乐啊、差不多吃了三天三个晚上。
4: 我本来刚刚不饿的，这一口下去，
1: 我都准备成第三碗汤了，
4: 牛肉的香味，这个奶香味在嘴巴里面化开了。
1: 对，它就是奶香。然后像这个咖喱牛腩，你真的这个季节你炖一炖吃两天没问题的，两到三天。
0: 没问题。
1: 然后盖饭，就是放在那个饭的旁边。
4: 或者拌面都可以。
1: 拌面盖饭，我准备喝第三碗汤。我真的越喝越好吃，尤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萝卜还是时鲜的吧？因为我不买菜啊，我不知道。我感觉放了
4: 这个萝卜放在里面。
1: 很解腻，这个萝卜放里面太解腻了。
4: 就是两个搭着来吃，我觉得两个搭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黄金搭档。
4: 对，
1: 我的第三碗。
0: 你看我这个牛腩搭一口这个西兰花哟，我觉得到嘴巴里面就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加牛肉的这种软糯，加奶香在一起，我觉得哎，
1: 它就是
0: 又有营养，然后又好吃。两个人都在吃就没人说话了。
1: 我来说，它就是很奶香。然后清汤，因为有六包，你红烧、清汤、咖喱，对吧？还有三个你自己去选择，甚至你家里高兴用磨飞锅去烤一烤。在家里周末马上不是要放暑假吗？
0: 那种椒盐牛肉粒的那种烤的一个做法。
1: 对，提升小孩子吃饭的兴趣，火锅去烤一烤，烧烤都可以。那关键你冰箱里面有好的原料，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孙子小孙女儿，暑假要来吧。我儿子就说暑假要去外婆家，去我妈妈家里住一个月，那你各种的食材不是要准备好吗？对吧？
0: 对的，咱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既然说厨房太热，不想待那么久，咱们就做一点精致一点的、好一点的、有营养的一些饭菜。
1: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种牛腩类的，你包一包之后，真的吃两天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了两盒手工元宝大蛋饺，
1: 对，
0: 纯土鸡蛋液做的一个蛋皮，而且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
1: 配料绝对干净。
0: 这样一个蛋饺，
1: 大蛋饺
0: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
1: 男士的手掌
0: 看得到啊，那跟我手掌心差不多大啊。
1: 里面的肉馅我包一个，
0: 掰开看一下，里面黑猪肉的
1: 多不多？
0: 黑猪肉的肉馅，这样我们之前是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今天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两盒，这是首次加赠到的，所以。建议您今天是赶快把咱们这个组合给锁定
1: 下来。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我跟小邓在现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0: 在一直
1: 幸福。你有没有觉得吃美食就是很幸福，对吧？
0: 你包括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 烹饪的这个过程我都很享
1: 受。你都是因为啊，
0: 真的，我平时包括我最近在家研究这种牛腩的各种做法，我有卤
1: 有什么新鲜的推荐给我们，
0: 我买的那个卤料嘛，给它卤好了之后往冰箱一放，然后你要炒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再去小火慢炖，然后你直接拿出来或者放在面条里面，它就是一个浇头。第二个，我们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厨师我们在研究这个
1: 咖喱牛腩
0: 的做法，
1: 放椰浆和没放椰浆的。
0: 我说我一口就吃得出来，我说之前咱们都是放椰浆的，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夏天到了吧，可能说对于热量管控有一些这种管控的，
1: 就
0: 不放椰浆，对的。然后我说我都吃得出来的，真的，整个研究美食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1: 对，因为小邓是做饭，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天天做饭，还要给妹妹做饭，
0: 对，
1: 很有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一定是。厨艺是超越我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健康、幸福，你吃得开心，吃得好了，工作有体力了，你的妹妹也吃得好了，对吧？
0: 而且自己在家里做嘛，大家都知道，
1: 还省钱了，
0: 比较省钱，真的省钱。
1: 哎，这是一个，其实这个经济上省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
0: 你可能一顿两顿没感觉，你一个月、两个月，你会发现它整个，你吃的又好。你吃的又好的情况下还省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1: 何乐而不为，
0: 对，它是一个双向的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的话您想，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巴西的原产的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好牛肉，执行的标准 GB2707， 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检测报告，对于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做了一些检测，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又便宜，对吧？然后今天还给您额外加赠，我觉得就趁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现货的时候，咱们先把它锁定下来。
1: 是你平常叫个外卖，我也叫过了，什么牛腩饭、咖喱牛腩饭、红烧牛腩饭。50几、60几块钱一份，里面的肉真的是少得了可怜，而且感觉那个肉啊也不新鲜，品质也非常不好，肥肉特别的多。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省钱啊！烧饭的过程也是很开心
0: 的。
1: 那今天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啊，私厨故事，我们对品质有保证，来自于巴西的。原切牛腩什么意思？它只能分装一下，然后切一下，不能够对这个原料进行任何的一个加工啊。
0: 对的，我只能做完切割，然后后续的加工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要加盐、加黑胡椒、加保水剂、加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都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一步我们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这个 GB2707 的一个标准，
1: 对的，
0: 只能做切割啊。所以我们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1: 是，
0: 而且您平时担心的，可能在买到肉类的时候，怕一些有一些残留什么，对吧？
1: 我们自己再去做，
0: 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批次的牛肉都自费去做了一个带 CMA 认证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那看。总汞、总砷、铬这些重金属残留都是未检出，然后氯霉素什么什么，你一烤这些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下面的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这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对吧？
1: 是的。好了，来了一锅辣的这个啊，这是原料，原料解冻之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看我们切的这个大
0: 小，它的一个花纹，然后烧成这样，包括大家可能对比出来发现它没有散，这个肉没有散，而且。它缩水也不会特别厉害，当然总归是有一点点缩水的嘛，对吧？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花纹、
1: 纹理、
0: 颜色，对吧？包括它中间带一点那种脂肪的那种亮晶晶的，对吧？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同时，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它会化成香味儿，就化到你的嘴巴里面。你看，这样的牛腩吃起来它是不会柴的，您就放心吃。这一锅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
1: 因为你是江西人，
0: 对的，要吃一点咱们开开胃的，对吧？您像平时去外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川菜馆、湘菜馆，其实很多那种辅助牛腩煲，您去数一数，128块钱一道菜，它里面会有几块这样的一个牛腩给到
1: 你。对的，我们今天299除以8，30几块钱一份，你算一下，这么大一包是1斤哦。你一斤的话，你跟这个什么蔬菜炖在一起，有一大锅嘞。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只能用半包。
0: 哎，我觉得半包就够了，
1: 可以吧？
0: 因为我们。一袋它是有1斤，而且牛肉这样它属于冷冻的话，你哪怕它这个包装它是撕开了也没关系的，您就放在冷冻保存就好。咱们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1: 对，
0: 半袋或者1/3袋，您就拿出来煮
1: 就好了。而且我还发现包装上这句话啊，精选牛腩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怪不得这个肉好，
0: 是的，
1: 是吧？
0: 我跟大家说，就是靠近这一块的牛腹，它的肉品质特别好，包括我们之前有卖过牛肋条嘛，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个肉
4: 它的第一个，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嗯，因为那一块它周围包裹的就是什么肉眼啊、吸冷啊这样的一个部位，所以它这个
1: 部位很重要。
4: 对的，部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我强烈推荐炖牛肉汤。你知道吗？跟那个萝卜跟炖在牛腩里面啊，这萝卜我吃了多少了？好，
0: 我刚刚想说，我说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的第几碗，
1: 第三碗，第三碗。而且这萝卜跟牛腩，它那个吸了肉那个牛腩的香，
0: 就把那个汤汁给吸到那个萝卜里面去了。真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第四碗还是第五碗了。但其实这样的汤，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佐料我们都没有加的，它就是靠牛肉本身的一个鲜味跟奶香味。
2: 我最爱吃这种原味，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
1: 包括像胡萝卜，
0: 那你
1: 小朋友不爱吃这种萝卜类的。
0: 好呀，继续开一个菜。这样的一个酸菜的我也很喜欢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就是研究出来的。因为之前的节目很少会做这个菜，然后我那天在吃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泡面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这样的。

0: 牛肉，咱们加那个酸菜，酸酸甜甜的那种脆感，对吧？你哪怕把它作为一个浇头加到那个面里面，
1: 上海人蛮爱吃这种酸菜、咸菜，上海人爱吃
0: 雪菜嘛，对吧？包括这种都有。
1: 咸菜牛肉面，
0: 对的，您看，
1: 对吧？你这种做好了下面不错的啊。
0: 这个牛肉轻轻一撕，
1: 对，
0: 它里面的一个纹理，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它的牛腩的一个做法是百搭的，您可以红烧，可以炖汤，可以烤罗宋汤啊，包括咖喱牛腩，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核心就是一个
1: 要有好的
0: 原材
1: 料牛肉，像今天我们家中午我妈就给我跟我儿子做那个葱油拌面，好了之后煎一个荷包蛋，然后像这种牛肉冰箱里面就炖着的嘛，拿几个牛肉放在上面，哦，不要太好了，这样的午饭，
0: 哎，对的，而且很有营养，
1: 对，
0: 吃的又很好，
1: 所以牛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呦，午饭、晚饭、宵夜都离不开它的，
0: 对的，所以但话说回来，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咱们要用一个好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我们巴西的一个牛肉，然后的话。而且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写在标签上的，写在标签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第一个，严格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的话，今天我给您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对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咱们再到下面，它是有一个巴西进口的，看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如果说您平时看到的是这种带标签的，您再翻过来看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配料。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然后下面会有原产国的一个信息，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首次买牛腩送出了手工的元宝蛋饺，这是第一次送出的啊。
0: 对的，第一次，这个蛋饺非常非常的大啊！您想，一个蛋饺有50克，就有我巴掌心那么大，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蛋饺之前是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送的，之前是6袋299，今天首次加赠到这样的一个蛋饺，每一袋的价值是28块钱。
1: 是的，赶紧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0: 是
1: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0: 对的，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而且我们丝竹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官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兽药啊，包括重金属啊、瘦肉精这种的残留，刚刚给大家展示过，都是未检出，您可以放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家人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哎，
0: 对的，
1: 对吧？
0: 真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反正就是给大家承诺，第一个这是100%原切的，第二。个不加水，不注胶，然后无添加，就是100%原切的牛肉带给到您，
1: 连我们送的蛋饺这个赠品哦，当然之前我们对之前当主品销售的，我们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蛋饺里面用的还是黑猪肉，
0: 是包的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的新鲜土鸡蛋去做的，您自己在家里怎么摊蛋饺，我们就是怎么做的蛋饺，这样的蛋饺。一盒之前的话，我们是当主品在卖，有过直播的，168块钱3盒蛋饺加3盒白叶包，一盒是28块钱嘛。今天送2盒给到您了，之前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也是咱们参与到618的一个活动中。
1: 对的，对的，摊蛋饺小时候过年才摊的，现在你知道吗？
0: 现在也懒得去折腾吧。
1: 没有人去摊了，现在别说夏天不可能摊蛋饺，冬天也没人摊，过年也没人摊了。
0: 您还要调肉馅，还要去摊，找得到这么大的勺子不啦？
1: 哎，没了呀。以前在那个煤头炉上面摊蛋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回忆了，往事只可追忆。
0: 但是这个香味儿，我相信还是刻在您的记忆中的，对吧？那今天您可以把我们这个组合带回去，您试一下我们送给您的这个蛋饺，如果好吃的话，您可以再去单独买我们的蛋饺那个组合，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对的，
0: 它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摊蛋饺的那个味道。
1: 相当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吃，但是也是之前没有送过，
0: 没有送过，
1: 之后也不一定，因为是六幺。

0: 的活动，我们才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啊。
1: 对的，所以今天您带回去有、有八件单品、
0: 对的，
1: 对吧？六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两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嗯，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的组合：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6包6斤，再送给大家2包，加在一起也要1斤的这个手工蛋饺。
1: 对的，
0: 蛋饺的配料干干净净。
1: 对的，这个蛋饺可大一个，
0: 黑猪肉的蛋饺。
1: 我平时吃这个蛋饺，我就吃2个左右，因为它真的巴掌大。
0: 对，而且它无需解冻，你拿出来直接去那个放汤呀。
1: 这样可能不太明显，我直接拿直接上手给到大家看一下。您看这个蛋饺，就是我手掌这么大，看到没？看到没？这样明显一点。这么大的一个蛋饺，然后给它掰开来，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
0: 这都是汁水啊！我拿张纸巾接一下，这个里面都是汁水。
1: 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28肥瘦比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它就你看
0: 是
1: 挤一挤，鲜嫩多汁。你看这个肉，所以说您可能吃的那种火锅蛋饺，您试一下我们、
0: 我那种是有添加剂的，味道很重的。
1: 它会蛋皮它不成形，它会加一些淀粉呀，让它凝固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蛋饺给到您。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今天当赠品送给您的，送给您，您免费试吃。如果觉得不错，也欢迎订购我们另外的一个蛋饺的组合。
0: 对的。再看一下我们的牛肉，首先它是来自于巴西的，第二精选了牛腹部肋条的核心部位，所以牛腩它不是随便拿那种，因为牛腩它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区域，
1: 它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0: 很大的区域，它有好的和差一点品质的。
1: 靠近肋条的就是偏上一点，
0: 骨头的这个
1: 偏上一点，因为你想它一头牛这样，它靠近
0: 越下面的
1: 尾巴它越肥，包括它那个肉可能边角料就会越多。那我们选用到的是肋条的核心部位，这样的地方的肉它的一个肥瘦比是比较好的，花纹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是的，所以它解冻之后就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是精修过的，对吧？
1: 对的，因为要给您切成这样的一个正方体的一个形状，我们整个过程中它一定会产生一些边角料，我们都是舍弃掉 的，然后会人工精选，而且我们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只能对它做这样的一个切割，不会再做任何的添加，什么注水注胶啊都不可以的。您要买100%的这种原切的好牛肉，就锁定我们这个。来，您看一下整块，您看
0: 麻辣的，
1: 煮完之后它其实肉很酥烂，但它没有散，对吧？没有散，但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它就撕开了。这个肉你看就炖得很软烂，然后包括咱们再挑一块这样的，您看就轻轻一撕，这个牛肉就撕开了，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肉香味的一个来源。再挑一块，你看它缩水都缩得不会特别严重，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注水，
0: 它本身就不是注水，
1: 我们不注水，我们不是注水的那种肉，对吧？这样的肉吃到嘴巴里面口感非常好，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我们节目的备货节节下降，200万观众订购了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个组合618的活动你才能够看到。买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好吧？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家里冰箱里面这种肉类的一定要囤的，尤其是牛肉。那你基本上每家每户就每周会吃一次牛肉吧？
1: 对的，而且现在嘛，就是尤其到夏天，大家宁愿少下厨房，对吧？那你要做就做一些比较硬的菜，比较好的菜，比较营养丰富的菜。
0: 是的，
1: 尤其是马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体力活动很多，对吧？需要补充这种能量，对吧？
0: 什么网球、游泳，夏天大家
1: 游泳
0: 去游泳，
1: 对吧？但你想啊，你这种涉及到体力运动的这种，你需要补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尤其是这种红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吧？你平时可能吃猪肉吃的有点腻了，或者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不喜欢猪肉的那个味道，那牛肉你去吃吧，就是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对的，就是像很多年纪大的，他不是为了健身啊，年纪大的我知道，就很多他们说红肉已经不太吃了，但是红肉里面牛肉还可以适当， 吃一点。嗯，
1: 对的，因为牛肉它就是一个，而且做饭百搭的一个食材，嗯，对吧？你可以很多种做法，像我们的这样现在看到的咖喱牛腩，嗯，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嗯，你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嗯？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还是那句话，您要选择一个好牛肉，您要选择一个原切的牛肉，嗯，对吧？像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第一个，它是巴西原料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牛肉；第二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 GB2707。100%的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嗯。第三个，我们还吃得放心。我们给您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嗯，包括瘦肉精的，都是没有残留的。您可以放心的吃。而且今天为什么今天定？今天是首次加赠到2盒蛋饺，嗯，以前都是没有的。
0: 是的，是的。还有4分钟的时间，回到现场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构成啊。我们之前就是2996斤的牛腩，今天我们加量不加价，再送给大家2盒1斤的，加在一起有1斤的元宝蛋饺。而且这个蛋饺里面用到的是黑猪肉，并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这个蛋饺的话，等于你试吃完了，我们当主品卖的
1: 啊，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
0: 对，给大家一个免费的试吃了，相当于，
1: 哎，对的，给您送了2盒，啊，也是价值56块钱的。所以说，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后续也可以订购我们这一个的组合，嗯，对吧？
0: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这个构成的话，在618活动期间才有的，然后趁我们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这一个原料它是巴西进口的牛肉，而且是精选了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你直接能是看到它的这个品质的。就像小邓说的，你自己看看了，你要觉得不满意，还给我们，
1: 您退收或者退货，嗯，我们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个牛肉很有信心。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牛肉已经卖了很久很久了，而且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牛肉。
0: 是的，
1: 所以
0: 28的肥瘦比，
1: 28的一个肥瘦比，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因为刚才说它是接近于肋条的核心的部位，
1: 嗯，
0: 不会太肥。然后呢，我们是28的这样的一个肥瘦比，炖汤、红烧、咖喱、
1: 烤，
0: 你涮火锅都行。
1: 对的，
0: 当然这个季节不一定会涮啊。
1: 对的，所以可能平时自己在家可能浓油赤酱的一个红烧的一个做法为主，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要买到好的原切的牛肉，嗯，今天还吃的实惠，就锁定我们这个组合，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下来。
0: 是的，今天6+2加量不加价，买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的这个蛋饺，嗯，再留点时间先给大家来抢现货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私厨故事给我们带来特别高品质的牛腩，因为像我本身就是很爱吃牛肉的，牛肉的话被称为肉中骄子，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脂肪也是优质的脂肪。那你选牛肉，首先牛腩也是我们上海家庭非常喜欢的，第二我们的原料是进口的巴西的原产的牛腩，而且执行标准 GB2707， 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一下，所以这是我们家庭啊，就是年纪大呀，就喜欢这个。
1: 我觉得冰箱里面要常备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对吧？
0: 我现在跟大家说，我还在盛汤呢。
1: 他还在盛汤，已经不知道第几碗了。
0: 这第四碗，
1: 但这样的汤我们就仅仅加了一点点的盐在里面，其他的鲜味跟奶香味都是牛肉本身自带的。
0: 说到这个奶香啊，这个牛肉真的很神奇，它就是吃上去奶香奶香的。
1: 对啊，因为牛油，你包括。平时去吃烧烤，你还会特地点一个那个牛胸口油嘛，对吧？因为它就吃起来奶香奶香的，而且牛肉的这个脂肪吃下去也不是那种说不好的那种脂肪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如果平时还想要买一些好的一些食材的话，建议您锁定这个组合。我们说了，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然后GB2707原切标准，
0: 认准东方购物，
1: 对的，今天
0: 认准东私厨故事，你是买到真正的这个好的原料，然后尤其是接下来放暑假什么的，你要给小朋友、给家人炖点好吃的啊。
1: 对的，
0: 这是高品质的牛腩，巴西进口，再送大家两包蛋饺，所以今天加量不加价。然后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也都是有到12个月，大家放心可以订购，直接扫码下单，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1: 是
0: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而且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观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今天您带回去有8件单品、
0: 哦，对
1: 吧？6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2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0: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夏季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炎热，希望能够走路带风，希望能够有一个行走的空调。那说到香云纱，它一定是夏季里哈，大家在行走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一个必备品。那么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呢，一直以来都特别受欢迎。今天呢，刚好赶到这样一个七月流火的季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款式的香云纱，而且带来了2026年夏季的新款。无论您是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您的这一身香云纱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焦点。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现场还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年都会在东方购物发售它的一个新款，很多啊，我们的太太们都说了，出一件收一件。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太太在等的裤子啊、裙子以及新款的短袖一点的香云纱，特别适合炎热七月份的全新上市了，一定不能错过。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一边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香云纱它被称为是非遗。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它受欢迎的程度一直以来都一点一点的会加重哈？首先就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披绸用到的是纯桑蚕丝作为它的这个底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桑蚕丝作为它的原料。但是桑蚕丝是不够的，它在桑蚕丝的基础上还要加这个，看到没有，这个是顺德当地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叫黍梁，它会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另外一个是黄色。我们这个黄色切掉了一半哈，就这两种颜色，它是植物的染料，染在咱们这个衣服上面，让咱们这个衣服会天然的出现这种豆沙红的颜色。
1: 没错，
0: 就是这样的。
1: 而且它是要经过3蒸9煮18晒，这个颜色才能够真正的晕染在整件衣服之上。所以每一件衣服都是千变万化的。
0: 没错。
1: 那么同时，像今天我们的配裤的部分呢，还要再加上一个步骤啊，就是和泥的一个过污的程序。
0: 是。
1: 所以它可以让整个衣服上呈现出一种天然的龟裂纹。而且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已经是得到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云纱染整技艺，所以不是所有的厂家出来的都是非遗的香云纱。
0: 没错。
1: 但是在全国一共有6家能够来拿到获得地理标志香云纱的产品，我们今天的顺西的一个顺德我们广东顺德晒粮厂
0: 是
1: 全部都是拿到这样一个铜牌的，是正宗的非遗香云纱的厂家了。
0: 是的，换句话说就是它的所有的选料也好，包括工艺也好，包括晒粮的工艺以及染整的工艺，这些都要严格的遵循香云纱的古法的这些技艺。
1: 对的，就是我们唐琪品牌拿到了这样一个授权，并且所有的面料全部都是正宗的香云纱。
0: 是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主讲台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这款产品呢，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款式。其实今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设计，就是香云纱我分上衣和下裙。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原来介绍的香云纱就是要么就是一件上衣，要么呢就是一条连衣裙。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大家的穿着上面会有很多的限定。比方说你穿上衣的时候，你很难搭配一条同色系的裙子。
1: 是。
0: 或者说你穿连衣裙，有些朋友又觉得连衣裙我这个地方还有我这个地方后边好像有一点束缚到自己了。
1: 没错。
0: 所以说今年其实很多的大牌都会推出这种有设计款的，然后是上衣下裙的这样设计。其实这样的一整套带回去，相当于大家一共有3种不同的造型。
1: 没错。
0: 要么是上衣可以被别的啊，或者是裙子也可以被配那个别的上衣，还有就是一整套的造型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花罗，100%的这个花罗以及100%的桑蚕丝，它的设计上面跟传统的我们看到的桑蚕这个香云纱的设计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我们原来看到的很多的香云纱的这个领口的地方会有点高。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脖颈方面呢，大家就会觉得还好像这个地方有一点短短的哈。
1: 对。
0: 脖子
1: 特别是天比较热的时候可能需要领口大一点了。
0: 是的。领口大呢，就我们把整个的脖颈露出来，已经把锁骨露出来，会显得整个人比较的瘦一点。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当这件香云纱如果它是这样的设计，我这个胳膊就露得
1: 比较超人了，
0: 有点有点胖，有点圆圆的了，我可能会有点不自信。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袖子呢，它刚好是一个叫做什么小飞袖，它这个小飞袖呢，比正统的那种短袖呢，会多出这样3到5寸左右。
1: 对的。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既可以把这胳膊上的这个小胖胖、小圆圆给它遮一下，但是呢，又不影响大家这个平常这个地方散热，对不对？
1: 对，很
0: 舒服。 是的，所以这个设计是我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不就是为夏天设计的吗？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身上的这个颜色，这就是正宗的鼠粮的颜色，但是它没有过污。没有过污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更加的柔软，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穿着上面的那种柔美度会更高一些。来看到这里边可以看到明显的那个花罗的这个底色，底配的这个颜色，然后呢，正面呢就是这种很柔美的浅豆沙色，包括豆沙色的这个整个衣服的表面上还有各种各样象征着吉祥纹饰的这些八宝相花呀，包括这种牡丹花呀、缠枝莲纹啊，都是有非常好的吉祥的寓意。可能很多朋友说接下来暑假的时候要带着孩子出去玩，或者说孩子的这个中考的成绩、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想要庆祝一下，但是又不想穿大红的显得太热烈，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一套是绝对非常合适的。
1: 没错的，
0: 我超爱这套衣服的，除了上衣之外还有这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啊，以往我们可能下面配的都是黑色的长裙，
1: 是
0: 吧？这一条裙子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这条裙子你必入啊，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的那个家里的半裙有，但是呢都是黑色的，
1: 对，
0: 我想要一条浅色的，我想要一条就是更有女人味儿的。今天的这条裙子，它的长度上面是可以到咱们这个就是
1: 脚踝
0: 的位置，这个长度其实就是中式服装的半身裙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款式。我跟你讲，这个裙子如果做短了就一点都不好看了，
1: 对的，
0: 它一定要长啊，它一定要拖到脚脖子这个位置，这条裙子的味道，那种中式的味道，然后走路起来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就能出得来。
1: 没错，
0: 上衣和下裙的整个的这个花卉也好，包括设计的这种就是那个统一的元素也好，都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今天是整个的这一套是作为今年的一个主打的款式，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秘密身上穿的这一套也非常的漂亮。
1: 对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新款的话，一定要去入手。那么同时呢。

0: 在整个袖口的地方，我们微微的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收口，所以它既是一个短袖，又是一个中袖，刚好把我们手臂这里呢全部都包裹起来。那这件衣服的穿法有很多啊，像我一样的话，如果都扣起来，那么它就是一件我们的一个单独的上衣，但是也可以微微的打开一点点，我们里面呢穿一个啊，比如说小吊带啊、小开衫啊，就当一个小外套的部分穿在当中，热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微微的有一个散热的效果。而且它是绿色为底，金色的图案，所以也是相当大气和华贵的感觉了。
1: 是的。
0: 那么同时呢，今天我穿绿色上衣的话，就给大家来配了一个啊，我们唐琪家年年都会有的黑龟的一个裤子，
1: 很漂亮。
0: 这个裤子我相信很多老粉肯定都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您是新的朋友，之前的几档节目都只有上衣的一个情况下面，一直想配一条黑色的龟裂纹的一个香云纱裤子的话，我觉得这条非常的合适，宽宽的裤腿，垂感非常的强，一点都不粘身，可以作为您任何的香云纱上衣的一条经典的配裤。但是我们今年啊，经典的配裤它还做了一点设计，在我们的裤边的地方，裤缝的位置呢，我们做了一个串珠的一个银线，这样子可以让整条裤子啊显得更有设计感一些，走路的时候也是啊摇曳身姿，走路带风，包括到我们整条裤子的腰头的地方呢，可以拿这条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边
0: 哎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它正面是做到这种啊全部都是设计款的，有一粒扣，但是不用担心肚子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玄机就在它的侧面，我们两侧的地方给大家都加了5到10公分的一个弹力橡筋。
1: 是的，它的正面如果说是加了弹力橡筋呢，其实会有一点显小肚子。
0: 对，
1: 它的弹力是放在侧边，所以这是它的小心机。
0: 没错的，而且两个大大的口袋也是能够放东西的，特别好的一条裤子。
1: 是，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穿着习惯配裙子或者配裤子都可以。
1: 是的，我现在的我身上的这一套今天是我们整个唐琪的一个限量发售的款式。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的量非常非常少，然后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专柜的价格是1980的价格。
0: 对，专柜的话，我们一件上衣啊，它都是上下单独分开来销售的。我们今天也是啊，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的这个现场四件单品任意选择来搭配就可以了。上衣的价格是1980，然后像今天高老师配的一整套的话呢，再去配一条裙子的话，100%桑蚕丝这条啊，我们香云纱的裙子单独买也要1980，
1: 要的，
0: 等于说花4000块能够把真正的一个香云纱套装带回去。
1: 对，
0: 但是在今天的东方购物哇，我们的价格太可爱了。
1: 对，这个真的是需要买的，因为才500多块钱，599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这个价格在市面上的很多的专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今天是因为唐琪跟东方购物合作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所以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们目前尺码都是齐全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0: 没错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花罗香云纱的上衣给大家看到的是4段尺码，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之内穿2XL， 150斤之内穿3XL， 今天最大尺码170斤的4XL 也给大家准备齐全了。
1: 是的。
0: 然后呢，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选法是一样的，它的体重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同码配套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我就直接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您满意为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件绿色可以说是香云纱的服装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因为它在底配是这个花罗的这样一个底配的这样的质地上面再用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工艺，让整件衣服就像是艺术品。说到香云纱，这些年来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但是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像这样的阴雨天气是根本没有办法出成品的，因为香云纱是需要在最热的夏天，就是这种七月份的这种最热的夏天，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个凉绸拿到草地上去铺设开来，然后要大晒啊，晒透晒干。你想看这个上海的这种天气，阴雨天，然后潮湿闷热，只要一下雨，这个所有晒凉的工艺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其实香云纱它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这么一个活儿哈。目前我们是红色卖的特别好，我们的红色啊，红色卖的特别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红色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就买这个三粒扣的上衣。三粒扣的上衣你买到以后，你再紧接着买这条半身裙，这一套你穿回去之后，如果你的家人说不好看，你还给东方购物，我告诉你，这一套衣服非常减龄。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当中啊，非常非常的减龄，它就是让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你穿出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有中式的女性的那个韵味来。而且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上衣和它的裙子是分开的，是分体式的，不是以前的那种连衣裙。因为连衣裙很多朋友说我穿脱呀或者什么会不方便，
1: 对，
0: 可能我肚子这块有点小肉肉，我有点担心，你就买这个分体式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裙子哈是限量的，尤其这条这个红色的这个半身裙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就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今天这条红色的半身裙是好不容易帮大家从专柜调过来的货。专柜我看过类似这样的裙子差不多都要2000块钱左右一件，
1: 关键是它能够跟上衣完整的成为一个搭配的这种套装的形式是非常少的。
0: 是
1: 像刚高老师说的，我们穿连衣裙的话可能追求的是一个自身的松弛感，自己穿得非常的舒服，但是穿套装呢，我觉得它还带有点仪式感，整个就是有一种非常大气的母仪天下那种当家主母的感觉。所以刚刚高老师说，如果说各位太太们有一些升学宴啊，有一些这个喜事啊，在夏天来进行到操办的，那你肯定不能一身西装笔挺的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但是夏天能够穿有一点仪式感的，那真的就是香云纱套装。这个目前也是在唐琪旗下仅有的一款，也是第一款新品发售的香云纱套装。
0: 对全部都是全新品。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会儿是不是裙子卖得特别好啊？裙子半身裙，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这个半身裙，因为半身裙这会儿抢得非常厉害。之前很多朋友买到的都是黑色的半身裙，我跟大家来讲，黑色的半身裙呢，在今年呢，它的这个穿着就没有红色的相对来说更受欢迎。因为黑色的半身裙很多，这是你拿到的实物，刚才大家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个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
1: 对，
0: 但实际上您拿到的是这个颜色，
1: 有点豆沙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其实是红豆沙的那种颜色，
1: 对，
0: 这个颜色非常柔和啊，它的红不是那种很猛烈的红，
1: 的那种红，对，
0: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垂顺度。首先它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它用到了这种花罗的工艺，所以它这个里边
1: 都是有螺孔的，
0: 对，全部是带有螺孔的啊，全部是带有螺孔的。那里外的这种桑蚕丝，再有就是很柔和，并且是不易皱。挺阔而有深谷，这条裙子呢，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非常的讲究。因为这会儿裙子卖得很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细节。那这是您拿到手的是这个色调，上边呢是有这种带着淡淡的金色的宝相花，还有这种牡丹花，花开富贵的这种非常如意，就是吉祥如意的纹饰。
1: 对的，
0: 这个纹饰的颜色是淡淡的金色，淡淡的金色。然后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花卉底下的螺孔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看到没有？就是这种螺孔非常清晰，它是满螺，
1: 近看也会很精细，而且同时透气性也非常的好。
0: 没错，这条裙子它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到了一点年龄，比如说我们瘦50加呀、60加、70加、80加，这个地方有一点肉肉是很正常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要买那些打皱的那种什么百褶裙
1: 啊，
0: 百褶裙其实是让我们的那个优点缩小了，让我们的缺点放大了。
1: 对，
0: 这块是平整的，是比较好的。那就像高丽穿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块是平，我其实有小肚子，但是你
1: 看不出
0: 还行，对不对？看不出来，它这块然后还是有小肚子，
1: 就别人以为是这个裙子的褶，
0: 对，
1: 其实它刚好打在两侧，
0: 没错。然后我们说，如果有一些朋友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腰身
1: 会不会太紧？
0: 哎，你看啊，哎，它的玄机就是说我后面我把所有弹力的部分是放在裙子的后腰部分，这样我前边是看不出来的，前边是平整的，
1: 对，
0: 而我们的后腰有宽大概将近3指左右的这样一个宽向
1: 肌，而且还可以未来延展大概5到10公分的一个宽度，所以即使您未来胖了一点点，这条裙子都不会很绷在身上。
0: 这条裙子我们现在在热卖当中，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那个上衣说稍微要犹豫一下，这条裙子是真的是要买，
1: 是，
0: 因为是这样的，这条裙子你在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长度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穿中式服装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去买短的，哎，你千万不要去买短裙，中式的裙子是一定要长的，越长越漂亮，
1: 越长越大气，
0: 哎，越长越大气。你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没有味道了。有一些品牌上面它这个裙，你自己看一下，这么短，
1: 它这个是省原料吗？
0: 哎，第一个是省，因为它贵呀，它其实就是软黄金啊。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我们的裙子就是要穿到小腿肚子，那个脚踝啊，就是脚脖子，不是小腿肚子啊，穿到脚脖子的位置。你下面的这个鞋子，你配一双高跟鞋，配一双凉鞋，配一个平底拖都是可以的。但是裙子一定要长，大家记住了哈。然后上衣呢，您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的，就这样很松弛的放在这个衣服的外边，
1: 对，
0: 就像我这样。看到没有，
1: 完全配成一套了。
0: 你看得出来我最近胖了10斤吗？
1: 完全看不见。
0: 看不出来吧，因为这一块是最容易有肉肉的，咱们就帮你全遮住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听我的啊，你就一套买回去。你买回去之后呢，你可以试一下。假如说你现在目前为止你说，哎，高丽，我现在就只看中了这个裙子怎么办？你把一套带回去，你在家里穿一套，你感受一下，它这个一套就很有仪式感了。
1: 是的。
0: 但是它又不像那种连衣裙，你穿着起来呢不时尚。我说句实话，现在的比较时尚的就是这种分体式的
1: 套装，
0: 但是色泽又是一整套的套装。
1: 对的。
0: 这个你的衣柜里是没有的，这是今年才特别流行的一个套装款式。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方购物老观众的话，就是看见唐琪出一件就一定会收一件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不仅是带来了我们全新款的香云纱套装，还有呢经典款的这个绿色的开衫啊，大家如果想收一件是没问题的。但今年新款的裤子啊，很多太太说都在等香云纱，都在等黑龟的这个裤子，今天我们黑龟的裤子给大家准备到了，而且今年的设计和去年的黑龟它又完全不一样了。在我们的从裤子的口袋这里，我们就做了一个这叫滚边线，这个位置呢会显得更加有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感。除了黑龟上面能够啊有一种这种非常漂亮的一种皲裂纹，能够彰显出这条裤子的一个材质和品质以外呢，这条裤子穿上去之后啊，我们腿显得更加笔直啊，
0: 真的，
1: 哎，垂感很强，真的很凉快，完全的透气不沾身，又是这种宽松的阔腿裤的一个效果。这种裤子啊，真的就是您夏天不管是啊，您是平时去接送一下小孩出去旅行，还是长时间久坐等等等等，包括到你蹲下之后站起来，整个没有什么褶皱以外，完全不会粘在我们的膝盖上面。
0: 这个也非常适合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呢比如说逛逛展，最近上海有很多的大展，马王堆大展、千金之家，大家有没有去看？然后包括还有接下来的美洲古文明大展，
1: 哇，穿这个太合适了。
0: 对，你去看这些展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穿得非常的松弛。
1: 是，
0: 这些衣服就是有仪式感，又有松弛感，然后它的面料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香云纱的面料。今天我们这个裙子和这个上衣哈，裙子比上衣卖得还好，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因为这个裙子啊，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裙子漂亮，我以前都是黑色的，我们今天这个裙子是真漂亮。所以如果大家目前上衣还没有拿定主意，你先把裙子抢到手，因为裙子是这样的，我们的量很少很少，
1: 没错，
0: 专柜价格是
1: 1980，全部都是100%桑蚕丝底配的，在唐琪的杭州专柜里面买一条裙子就是2000，你再买一件上衣又是2000。
0: 对，
1: 这个套装收回去，我觉得花4000块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每个单品只需要600块钱不到。
0: 对对，599。如果大家就是买的多，比如说参加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然后3888还送400元积分，你这个衣服就是199
1: 没错。
0: 好，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说一下，高丽穿的就是最小码，最小码都有这么大的这个余量啊。
1: 有的，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里面穿2X， 130到150之间穿3X。今天我们最大尺码啊，4XL 的170斤也全部都准备到位了。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其实这绿色的外套也非常的好看，它也是适合于很多的场景来穿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裙子卖得特别好，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这个你家里面有浅色的上衣、深色的上衣，今天这条香云纱100%桑蚕丝的这条半身裙，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半身裙了，才599块钱，这条裙子是大家一定要果断拿下的啊！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跟你所有的衣服全部都可以搭到一起。那么我们其中还有一半的观众朋友是裙子和上衣一起买，就形成一整套，因为现在呢非常讲究，就是一整套的，但是又是分体式的这样一个套装，这样穿出去呢松弛感很强，但是又非常的有仪式感。
1: 对，最主要就是这样套装每年的发售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今年也是把我们头查的啊这个现货的部分全部都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了。嗯，因为我们很多太太啊，她的衣柜里面全部一到夏天清一色全部都是香云纱，她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可能一个月30天她每一天都能换一套不同的香云纱来穿，甚至就哪怕啊就去对面的公园遛个弯，她穿的全部都是香云纱。
0: 哎呀，你说的是我妈妈啊，
1: 真的，这个就是生活品质的体现。
0: 哎，真的，像我妈妈出去跟朋友一起，就是那个 K 歌啊，卡拉 OK，
1: 就穿香云纱，
0: 她穿的都是香云纱，然后人家还问她说：“哎呦，你怎么都是香云纱？”
1: 对呀，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香云纱是越穿越凉快，而且香云纱的这个服装哈，在清洗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用那些很重的那些化学底洗涤剂去清洗，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和天然的植物染料，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非常好清洗，好打理，而且你去吃一些东西啊，你会发现这个香云纱它还不太沾味道，就是因为它整个的面料非常的紧实。今天为您带来的整个的这个衣服，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好不好？因为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香云纱的服装，它的实际上的颜色什么颜色？来看到，这个是实际上的颜色啊。我们刚才有的时候外拍的时候，那个颜色，因为有的时候由于光线的原因，包括调的原因，你看，包括你看我这个衣服跟旁边的照片的颜色还不太一样，对吧？这是您拿到的颜色。
1: 对，我们电视直播非常的准。
0: 对，这个颜色就是你拿到的颜色，就是这种豆沙红的颜色啊，豆沙红的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我觉得是任何年龄，咱们说从20-30岁的小姑娘一直穿到80-90岁。都是可以的，而这条裙子它不是那种艳丽的红色，所以它其实是驾驭的你的上衣的，
1: 对，
0: 你颜色会更多一些。
1: 没错，而且我们之前发售过几条呢，是那种纯正的红或者纯正的黑色裙子，那有很多太太就反馈说，好像有点点颜色太过于重了，
0: 有点重，
1: 就想要一个今天这个设计款的，没想到它就来了。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年就是非常流行这种分开的，但是又是两件套的，我们的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件上衣我是建议大家一起拿回去，因为一整套配齐是非常好的。你如果说是到时候上衣被人家买掉了，那你想要再配就配不到了，对，你就配不成套了。因为供应商刚才反复跟我说是不能帮大家加货的，它就这么多，大概每个上衣和下衣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多件。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上衣的设计，上衣叫三立扣，如果你要买上这件上衣配套的就叫三立扣。另外我们那个 APP 订购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粒扣、两粒扣、三粒扣。我们另外还有一件叫一粒扣，那个一粒扣的颜色会更浓一点，它跟这个是不是完全配套的？你要想买完全一整套的，就买这个三粒扣。对，你听我的，因为你是可以退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把这一整套带回去，因为否则的话，这个上衣这会儿是伤残速度非常高，到后边如果说人家，比如说他就买了上衣，又买了裤子，又买了咱们的裙子，你再想配就配不齐了。
1: 对的，
0: 你知道吧？
1: 所以建议大家先是把成套的带回去上身去试穿一下，要不然你拿家里的其他的香云纱去配它的上衣或者裙子配不齐。
0: 对，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个设计，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胳膊好像有点小胖胖，它这个小飞袖是专门来遮咱们这个胳膊肉的啊，你放心，高丽的胳膊也很粗，但是你看这么一遮一下就还好，对吧？看不怎么出来。然后呢，这个袖子又特别凉快，因为接下来就是最热的天气马上就要来了嘛，
1: 对
0: 不对？那这个袖子和这个领子，就是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再有就是咱们的面料是花罗打底的啊，来，我们镜头再推进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底配上的花卉，看得清楚吗？
1: 有非常多的一些哈，我们的螺孔的部分，
0: 看得清楚的，
1: 透气透光不透肉，
0: 看得到这个花纹的哈，这个螺的所有的这些花纹都在这个地方，
1: 太精美了。
0: 中国的丝绸是全世界闻名的，叫绫罗绸缎嘛，
1: 对
0: 不对？螺是很有名的一种编织的方法，如果大家去千金之家那个马王堆的这个博物馆里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编织的方法。 罗这种编织方法在古代就是属于贵族才能用的这种面料，
1: 没错，
0: 它是非常讲究的。那么现在我们时候水平也提高了，
1: 用上了
0: 是、嗯。然后就是这条裙子，上衣跟裙子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衣服放在外边一整套。非常好看，大家相信我啊，相信我，这条裙子一定可以让您的本身的那种年龄感或者说是肤色是可以，它是台肤色的，让你整个的皮肤会显白，
1: 对，
0: 再有就是整个一整套的颜色会更年轻一些，
1: 是的，
0: 有没有？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新品发售的全新香云纱套装啊，现在商谈非常的高、啊、我们强烈建议成套带回去试穿、啊、包括到哪怕最后我就是看中这个裙子我就留裙子、嗯、但是你穿上一套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和感觉一定是完全不同的，
0: 一定
1: 是。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我们啊，如果说您在啊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需要的半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绿色的，它是一个小立领半高领的一个设计，这边也做了非常精细的一些刺绣的部分，包括到这一款的话，在我们之前直播也出现过，也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件了，所以今天一并呢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可以直接当一个上衣来穿，或者当一个开衫，春秋天都是可以穿的。那么同时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啊，
0: 很帅耶，哎，
1: 很多太太都打电话来说我有很多件香云纱的上衣了，什么时候能够发售今年新款的我们的龟裂纹的这个黑龟的裤子啊？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呢全新升级了，去年的裤子全部都是一墨色的，所以你觉得黑龟很好穿的话，你可以多买一条作为一个换洗。今年呢，我们在侧边的地方给大家啊准备了非常漂亮的一些啊我们的这个侧边的一个裤缝，所以可以让整个腿啊更显长、更显直，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一个龟裂纹呢，在整个黑色裤子之上，这个肯定是夏天穿搭搭配度最高的一条裤子了。
0: 是
1: 我们的裙子和裤子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它对于肚腩是完全不挑的，
0: 是
1: 因为裤子做得很巧妙，我们是在它的侧边做了一个弹力橡筋的一个延伸，所以双侧都可以放量，加在一起一共是10公分的一个放量余地，没有问题。嗯，那么裙子的话，我们正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裁剪的门襟，但是我们在背面的地方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超宽幅的10公分的一个放量空间，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担心任何的肚腩会卡到会觉得勒的问题了。
0: 它的穿脱的这个腰身上面特别特别的
1: 舒服，
0: 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的。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咱们今天呢，如果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跟高丽一样，是先看中这条裙子，先看中这条裙子，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件上衣，嗯，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一整套带回去，你
1: 试穿，
0: 你相信我，
1: 真的。
0: 这条裙子还有口袋的，你相信我，
1: 太棒了。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在试穿的时候，你再来做减法，嗯，你来决定要不要这件上衣，因为它才500多块钱，如果它是1500，那我觉得你犹豫一下。嗯，它才500多块钱，它的用料、它的做工能够有这么好，包括这个边。我跟大家讲，好的衣服就是看细节，包括咱们这个边全是这种撞色的，像旗袍的这个设计的滚边，
1: 很费手工的，
0: 哎，帮你全部这个地方细节做了滚边的这种设计，这都是好衣服才会给你在那，包括领口的地方，嗯，它不是随便帮你裁的，这个都是双层滚边，帮你这个地方做了非常精细的处理，所以这件衣服是值得大家跟整个这个一整套哈形成一个呼应的。
1: 对，
0: 我们现在的尺码好像有一些已经不多了。
1: 没错，今天我们的四段尺码，上衣和裙子都是一样的尺码啊，110斤之内，我们俩都穿这个码 XL， 然后110到130穿2X， 130到150之间穿3X， 150到170，包括到其实170超过一点都没问题。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准备了超大码的4XL。
0: 是的，喜欢的话呢，真的可以把整个这一套带回去，因为这整个一整套穿出去就是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服装的感觉哈。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 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色有两件选择，一个是三粒扣的，是搭配我这条裙子的。三粒扣的，就你现在如果想买一整套，你就红色的上衣，你买三粒扣的，三个扣子的，然后呢，它会偏短一点点，就是它是一个正常款。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粒扣的，一粒扣的是一个单件的，这样的偏长一点的，它的整个的款式会更复古一些，它是一粒扣的。这个我们秘密已经穿在身上了，
1: 是
0: 好看到不行。哦，
1: 主要是因为这一件的话，它本身库存非常的少，
0: 我感觉就穿越了，我感觉你就像是从那个那种大院里走出来的那种
1: 很有复古的
0: 那种古宅里走出来的那些姑娘一样。
1: 对，
0: 来，我们赶紧给秘密一个镜头看一下，真漂亮
1: 啊！这个也是一件啊，非常适合我们炎热的七月份到八月份左右的夏天来穿着的一件这个像。云纱的上衣，然后呢，它要比啊我们三粒扣呢，它的长度长一些。
0: 哎，你看多漂亮！
1: 这个长度的话也是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啊。它也是做到一个呢微微的一个小半袖，所以它完全不会挑人。比如说你肩膀稍微胖一点啊，宽一点啊，没有任何的担心。它是往外稍微的垂了这么一条，给大家做到一个加拼的设计。
0: 嗯，
1: 然后真的很复古啊。这个花色的话，我相信如果家里以前啊在早年间有一些什么老布的一些那种装饰品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个味道就是直接古色古香那种韵味全部都能够来给大家彰显出来。它是这种不对称的设计啊，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中式的小盘扣，领口地方呢也是属于不太高的，因为特别热的夏天了，你太高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勒得慌。这个大小刚刚好，也不会走光，也不会透肉。然后我特别喜欢是这件啊，它用料好足，它真的用料好足。
0: 这一件顶到一般的两件、
1: 一件半了。
0: 哎，而且它旁边这个开叉好漂亮。
1: 对，这个开叉的话就很适合大家穿裤子来做到一个使用。你看上面是这边你走路的时候前片和后片微微的会有一点点这样子律动起来，然后同时呢搭配到我们整个的一条阔腿裤的部分。哎，这一身搭的也很好，
0: 是很好看。
1: 但是因为这件数量很少，所以前面我还没有上身试穿。
0: 对对，
1: 大家如果喜欢这一件，可以同时把这一件上衣，这个叫一粒扣，一粒扣上衣和我们黑龟的新款的裤子，这一身也可以配套带一套回去。
0: 这一套其实是非常时尚的，这
1: 也很实用，
0: 哎，而且很实用。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买了裤子的人，把这一件一粒扣的红上衣带回去。
1: 对，
0: 那如果买了裙子的，就是买高丽身上的这个三粒扣的啊，它是跟裙子是完全是搭配的一整套的。今天大家呀，就是要把一整套的这个概念穿出去，因为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对吧？多少这个我们说一些国外的友人到上海来，
1: 哎，
0: 然后你走出去，其实是上海的名片。你看啊，我跟秘密在一起，哎，大家就知道了。
1: 一起，你看这个下午茶喝个咖啡的时候，
0: 对，你看这个就是颜色更深一些，秘密的。然后这件是一粒扣，
1: 一粒扣，
0: 对。然后下边是配的，它这个配的黑裤子很好看。
1: 哎，
0: 我这个是三粒扣的，颜色会稍微浅一点，
1: 有设计感。
0: 对，会带着这个，它是跟裙子搭配在一起的。你看这两个在一起，大家就明白这个颜色的不一样了。
1: 对的，对的，
0: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1: 哎，两个红都好看，
0: 都好看。其实如果大家觉得难以割舍的话，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1: 真的
0: 完全可以的。
1: 哥哥没发现它，
0: 好好看，
1: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啊，我们不管是哪一件，我们吊牌价格在杭州的唐奇的实体店里面，你都可以买到它。单件上衣的售价100%桑蚕丝底配的正宗非遗香云纱，我们单件的售价就是1980元。但是今天无论今天你是买上衣，还是买裙子，还是买裤子，我们的单价均为599。这个也是因为唐奇和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以来的合作，
0: 是
1: 每一个新款都来东方购物打这么大的折扣。
0: 它不是普通的香云纱，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在这边，就是刚才秘密穿的这一件，它的整个的这个面料，正宗的香云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
1: 对。
0: 然后整个的这个底配上面的这个花卉
1: 都是裸孔，
0: 全部是满
1: 裸，好透气啊，
0: 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件衣服它是自带毛孔，有呼吸感的，
1: 对的
0: 啊。然后它的整个的设计上面会更加的复古啊，更加的复古，所以很适合那些个子偏高一点的女孩子，哎，
1: 对对对，中长款的上衣，
0: 电视前的一些女性来穿，是非常有中国的女性的味道的。今天的所有的衣服，先跟大家来讲说，大家是不是觉得眼前一亮？
1: 对，
0: 哎，我们自己天天在做服装的，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专柜的正款，而且都是专柜热卖的款式，
1: 当季新款。而且今天我们又是把新款拿过来，直接给大家3折左右的价格，可以来收入囊中了。今天啊，所有的不管你买哪个单品，它的尺码都是统一的，110斤里面买 XL， 130斤里面2X， 130到150，3X， 150以上，甚至包括到170斤的太太们，4XL。今天特别为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准备好了。 了。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裙子，大码还有就是加大码的这个码数，大概加到一起就是三件，然后就是上衣的这个，如果想要买一整套的机会，好像是不到五件了。
1: 对的，
0: 就是一整套想要买回去的这个机会，连裙子带上衣的，已经不到五套了。然后没有预约，反复跟大家讲说，供应商因为他的货源他是要提早一年，就是把货款打过去问人家拿货的，
1: 是的，
0: 而且等到现在再把货款打过去，其实是拿不到当季的货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等。哎呀，我们说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有一件正在飞来路上的那件衣服，
1: 对对对，
0: 你才会愿意出门，对吧？你因为你出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穿新衣服嘛，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0: 啊，我们刚刚有一些朋友在追这件就是我们说伊利扣的红色款。这件红色款就是伊利扣的红色款，是非常古典大气的。三利扣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款了，那它是搭配我们裙子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衣柜里多一些比较台肤色的，然后呢多一些比较适合穿各种场合的，咱们就把这个红色的两件都带回去。我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在衣柜里面多准备一点衣服，这样你在出门的时候，你把那个衣柜一打开，就好像在翻牌子一样，
1: 对
0: 不对？就这些衣服都等着你那个来穿它，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特别是有些新衣服能够加入到我的搭配当中的时候，那种自信的感觉，特别像今天高老师这一整套啊，这个就是今年唐琪专柜的新款套装，是今年顶顶流行的。去年你可能买了很多黑裙子、黑裤子，但是今年就试试看同色系、同花色的一整套，太美了。
0: 这个一整套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大概还有2到3个因为一整套就需要有上衣和有裙子嘛。
1: 对，
0: 所以不要犹豫，我跟你讲，你一犹豫，你到时候发现，哎，上衣配不齐了，
1: 配不齐了，
0: 或者裙子配不齐了，
1: 裙子不够了，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呢。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这个价格上面，我们的货就不够。
1: 对，
0: 我们要是卖999一件，我们的货是很够的，但是我们卖599一件，我们的货就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明白了，你就把一套就是配这个衣服。是什么码子的裙子，你就买什么码子的裙子，
1: 一套购买。
0: 哎，你就再买一件上衣，你一整套先买回去，你甚至在外面兜一圈穿一下，然后你回过头来再来决定你是一套留下还是说你退一
1: 件，裙子
0: 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你现在要是不买，你到后面再来配，供应商就反复提醒我说我是不补货的啊，高老师，你今天不要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说什么，
1: 对，
0: 我们后面再补点货，补不了的。包括咪咪身上这件衣服也快没了。
1: 对对对，高老师身上的叫三利扣啊，我身上这件的话刚刚找出来，因为它本来就只有十几件，所以我们就挂在链接里面等待大家自行发掘。但是因为太美了啊，这个叫一利扣，是这种啊不对称的设计的，也是有个小飞袖，刚好可以把我们的手臂啊，你看这边修饰的很好。那么这件比较适合身高稍微高一些的太太啊，比如说你身高有大于160了，然后你走路带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挡肚子的。那这件的上衣呢，单独价格也是599，非常的复古。
0: 这件还特别显瘦呢。
1: 对，很显瘦，因为它是那种竖直的造型。
0: 是，
1: 还有就是今天很多太太不仅买了裙子，还买了这个啊，两侧有放亮的、有橡筋的这个黑龟的裤子。今年的黑龟侧面做了一条啊，我们钉珠的一个线，可以显得更有设计感。这种黑色的香云纱裤子，穿多少年都是不会错的，衣柜里面一定要有一到两条的。
0: 是的，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个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咱们这个衣服都是穿得到的。但是你到后面来配一整套。要么这个尺码没了，要么那个缺了，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它是599的价格，所以供应商就是每个大概拿了个几十件，然后就反复提醒我说，我后面是不补货的，我卖完拉倒。他就告诉我这四个字叫卖完拉倒。
1: 是，而且现在三利扣快没有了。三利扣只有大概几件了，待会儿要只有最后的三件了，我已经看到了。
0: 我跟大家讲，如果三利扣发现没货了，就买秘密身上这个一利扣的。你一利扣的配这个红裙子，应该也能搭到一
1: 起。也好看。
0: 哎，也好看的。你反正红色的上衣一定要拿一件，然后半身裙一定要带回去，红色的半身裙要带回去，甚至我觉得秘密身上的这个
1: 黑龟的裤子
0: 也应该带回去，对不对？因为你有不同的场合来穿，而且现在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各种聚会的这个机会太多了。
1: 对的，其实你说啊，就是我们很多太太们日子很开心啊，退休工资点一点，喜欢的衣服买一买，想去吃的东西吃一吃，日子就是这样，每一天美美的。
0: 还有你每次聚会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拍照？
1: 对，
0: 拍照要发朋友圈的。发了朋友圈，人家说：“哎呦，这个衣服怎么跟上次聚会衣服一样的啦？”
1: 啊，对，那
0: 不行，没劲
1: 的，对的，对的，
0: 要一定要这个衣服每次不一样的，才感觉好，才你愿意出去，
1: 对的，
0: 对吧？好搭配。所以今天我们的货源已经快没有了，我们也是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成功订到的朋友，应该最快就明天能收到哈。
1: 可以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现货给大家准备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三利扣可能只剩最后的一件了。
0: 是的，是的，包括秘密式的这个一利扣的货源应该也就不多了，也大概有2到3件。这个我们是因为本身货源很少，所以压根儿都没怎么介绍，但是也卖得非常好。
1: 对的，
0: 想象就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现在大家还是非常识货的，尤其唐琪。哎呀，它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我觉得它真是性价比之王，500来块钱一件，真的是 如果你积分一抵扣，在东方购物400元一到账之后，才100-200块钱一件，真的，这闭着眼睛买，大家放心啊，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点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我印象当中，我们奖装货的这款虾仁啊，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反正我是很久很久没有做到这款直播了，终于又能够吃到好吃的虾仁了。那今天这个构成的话，特别的划算啊！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的。你好，雅玲。
1: 青青好，端午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所有的奖装货的销售的货号当中卖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一款，然后呢受欢迎程度特别好的一款。因为为什么我们做到现在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7年的时间，这一套是性价比超越其他任何组合的。
0: 是的，我们一直呢是299五盒加五盒十盒，然后今天周末爆杀，我们再加1块钱，对吧？就给大家多拿一盒，也就是300块钱拿11盒带回去。
1: 300块钱11盒，我再次跟您强调一下，
0: 什么概念？
1: 为什么这套组合是卖的特别好的一套啊？原来呢，其实我们5+5 299的组合已经是周末爆杀，就是这个组合力度已经是我们的周末爆杀的力度了。平时你能看得到特卖呢是240、88盒，有没有这个印象？对吧？2488盒，然后29910盒，但是今天来300块钱就多花11块钱，
0: 在我的印象
1: 当中就多一盒。
0: 这款虾仁11盒是它的一个巅峰，
1: 对
0: 我印象当中还没有超过这个盒数的，
1: 就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活动。
1: 对，就是说你300块钱什么在什么多一盒啊什么的，这不可能，
0: 对的，
1: 对吧？或者299你想买11盒什么也不可能的，
0: 对的，
1: 好吧？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囤货，
0: 周末爆杀囤货了，
1: 因为马上还有几天的时间，上海开始正式入伏了，对吧？开始要出伏啊，
0: 三伏天，对，
1: 所以天气呢越来越热了。那么你知道家里面冰箱里面备虾仁有多好吗？特别方便，打造清凉厨房，炒一炒，或者是串个汤啊，或者是刚刚那个冷面，对，刚刚那个冷面、
0: 虾仁面、
1: 油面、浇头，对吧？都很方便的啊。但是一定要吃到好的虾仁，所以我们今天来，今天300块钱是11盒，一盒才多少钱？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买的是河虾仁。
0: 是的，
1: 你知道今年河虾仁20多块钱，你自己要去买河虾的话，才能买多少份量？只能剥多少虾仁出来？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盒的分量20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听清楚喽，大于等于90%，200克里面90%以上都是虾仁儿，
0: 对的。
1: 然后剩下的是一点水、一点油、一点调味料，
0: 对的。
1: 然后再看清楚，我们是什么免浆的，对吧？帮您直接是浆制好的，而且整个浆制的过程、调味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淡水河虾仁儿，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帮您去上浆，白砂糖、碳酸氢钠是什么？来，小苏打，食用小苏打，所以您放心，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所有的虾仁产地，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也是认的嘛，对吧？你吃大闸蟹还给要认产地，我们虾仁是江苏扬州高邮的，高邮的河虾仁哦，
0: 是的，
1: 今天这一盒20多块钱，
0: 是的，
1: 打开来给您看看、哦，
0: 不需要厨艺，炒熟就可以了，免浆的、免调味的，全部帮大家弄好的。
1: 一盒，
0: 而且它里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这种的，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所有的油、所有的盐写的清清楚楚，都是食用油、食用盐。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个头大小，你说河虾仁它个头特别大吗？不太可能，不能去跟海虾仁比，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奖装会这个牌子的河虾仁，
0: 个大饱满，
1: 个头是不是属于在河虾里面相对而言比较大一些的？
0: 对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光看个头也是不对的，只单一看个头不行，你要看它的新鲜度，看它的品质。所以怎么看它的新鲜度？这个肉掐上去，你收到手就拿指甲去掐，紧不紧实，是不是肉质很弹？如果不新鲜的死虾剥出来的虾仁，它是软的，
0: 对，
1: 你这个手一捏上去，这个肉就是烂的。但是你看我拿指甲去掐它，还是很有弹性，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尾巴，
0: 卷曲的，
1: 弹的，你看它可以立刻弹回去，说明我们一定是拿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虾仁，
0: 新鲜活虾现剥的，急速的这样的一个冷冻啊。
1: 对，
0: 所以你吃到的话，每一口都是新鲜的。
1: 来吧，
0: 外面点一份这样的水晶虾仁，对吧？炒河虾仁什么价格？饭店里吃吃都比较的贵。
1: 如果是高邮产区、高邮产地的价格是更加稍微贵一点，大家懂得懂啊，鱼米之乡嘛。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虾仁呢，我们拿出来手之后呢，大家会觉得个头挺大的，对吧？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熟，好不好？就我手上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生的， 这个是我们放水里面穿过的，你能看得出来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0: 是的，
1: 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是药水泡大的虾仁，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肉头你看，
0: 对，
1: 更紧实了吧？
0: 是的。哇，这个包括像这个自己家里炒一炒，你放点那个茶叶很方便的，我自己也试过，
1: 对，
0: 龙井虾仁自己家里轻松就炒出来。
1: 哦，这个色拉，夏天哦，就是大家可能会吃炒的比较少一些，
0: 对的。
1: 那我们来凉拌一个，
0: 而且我们这个里面啊放了那个
1: 牛
0: 油果、藜麦、红椒、黄椒，有那个鸡蛋，这种的话我看到过那种西餐厅里面叫一叫，这么一份的话大几十块钱啊，很贵的。
1: 这个里面的话，你缺一个主，你缺一个主食，对吧？荞麦面也行，
0: 对对对，
1: 玉米啊什么这种啊，紫薯啊，
0: 红薯，对，你自己配上去。是的，这一份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我看一盒还没用到吧，这个量
1: 半盒，
0: 对吧？
1: 用半盒，
0: 也就20来块钱都不到。
1: 是的，所以今天是我们的囤货装
0: 哦，
1: 我替大家看一下，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六月份的。
1: 对，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1年半保质期。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11盒完全不嫌多。
1: 对，
0: 你看到有11盒的组合就可以订购了。
1: 闭眼订，
0: 闭眼入新鲜的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优惠的直播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都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10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刚才我们说蒋庄会入驻东方购物有七年，
1: 2019年的时候，
0: 这个虾仁多少年也有七年了吧？
1: 就我跟大家说，东方购物呢，其实卖虾仁的、东方购物开台应该20多年了吧？对吧？2004年，
0: 对，
1: 到现在
0: 22年，
1: 对，20多年、但是真正卖虾仁的话，其实没有米呀、没有油那些时间久。但是最早来卖的时候是卖海虾仁为主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河虾仁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属于比较贵的，价格是贵的。
0: 对，
1: 后来也就是蒋庄会入驻进来之后，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就开始给大家销售河虾仁的，也就是说它是东方购物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
0: 所以你想，
1: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早上9点。那时候还有早上当送的时候，20分钟2000套全部卖完。
0: 是的，
1: 就是你知道上海的爸爸妈妈有多喜欢河虾仁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你想这么多年屹立不倒，品质有保证，像今天的话可以说从开始到现在全部都是回头客。
1: 对，但
0: 有一顾客一看到我们直播就自己刷下单了，
1: 现在都是老观众在订哦。就是青青刚进演播厅，我们俩还没直播的时候，直播之前我们聊天，青青说这个虾仁是不是有很长时间没来了，我说把我胃一懵，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呀，我不记不清楚了，因为为什么他们家现在的直播太随机了，就不像以前货源比较充足的时候，就是每个星期啊或者每两个星期啊都会来直播，
0: 对，
1: 但是现在他们家真的很随机，
0: 你知道，真的，我就前两天还在想，哎呀，好久没有吃到蒋霄仁的这个虾仁了，
1: 对，
0: 因为每次在直播现场他们会做很好吃的菜嘛，我就脑子在想，哎呀，好久没有看到他直播了，哎，今天就来了，然后我一看今天力度啊，周末爆杀，今天是星期天。我们给大家做11盒，我印象很深，11盒的话是好几次我跟你遇到在双十一
1: 对吧，
0: 就每年在年底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力度，
1: 你知道
0: 年终这个力度我觉得挺少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每年双十一双十二力度活动力度会特别大吗？因为不只是供应商承担让利，东方购物也会让利，等于是我们甲方乙方共同来让利，共同把这个优惠给就是贴补给观众朋友，所以你想现在也不是双十一也不是双十二，东方购物也不贴补这个其他的这个福利，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优惠其实是蒋庄会品牌方自己独自来承担的，所以我们超级爆杀也只在双休日的今天这一档直播大家能看得到的啊，就这一档直播，你就是抢到的话就是抢到了，抢不到的话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在2990盒的基础上只要再多加1块钱就都能多拿到一盒，
1: 对啊，
0: 300块11盒，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一盒也是划算的，
1: 而且你看现在这两天暑假刚开始，
0: 对的，
1: 刚刚开始暑假2个月时间，而且还没开始入伏，所以你们家如果囤一套10盒装我觉得是不够吃的，
0: 就你可以两个家庭就是各囤一组，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对，
0: 你知道吗，这两天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胃口特别好，
1: 是吧，
0: 儿子也是胃口好得不得了，哎呦，就这两天那个我妈也说胃口变好了，可能就是我觉得在很最热的那段时间也没到最热，就是那个熬过了之后，就这两天胃口比较好，但是呢如果多吃红肉啊，说实话吃不太下，
1: 负担有点
0: 重，就家里的这种像鱼肉虾肉或者一些牛蛙，对对，这种白肉类挺吃得下的。
1: 对，
0: 我前两天还直播跟大家说烧了一大锅的那个梅干菜红烧肉嘛，烧肉嘛，烧肉就不太好，这个吃不多，但是呢人又特别容易饿，因为你光吃点蔬菜不够，所以像这种蛋白质就是很好的一个补充，像我儿子明年就是要那个4年级了，这两天也是胃口好的嘞，昨天带他去吃烤肉就吃了很多，那我觉得在小朋友暑假的时候体育运动也多，
1: 对，
0: 用脑其实也多的，要写那个暑假作业你要给他营养要保证好，而虾仁的做法真的又家常又多种多样，
1: 以前家里面有小孩像我家里面我儿子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买这么好的虾仁，
0: 要自己去包，
1: 自己去买活虾然后回来去包，对吧，然后就是大半天的时间，
0: 对，
1: 算下来价格呢也不便宜，
0: 对，
1: 就是为了给家里面小孩子嘛，就是让他生长发育不要掉队嘛，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就很方便，
0: 这个你说也是清凉厨房呀，蒸一蒸就好了，
1: 而且这道菜不要小看它，非常非常的方便，有的人讲究的是早上茶碗蒸一个个小碗，一盅一盅，对，一家三口就蒸3盅，然后是什么呢，里面鸡蛋配虾仁，我跟你说如果缺点
0: 双重蛋白质，
1: 对，缺点味道的话你就来一点蒸鱼豉油啊或者生抽啊什么就可以了，但前提是什么，这个虾仁新鲜，虾仁如果是不新鲜的软趴趴的或者是比较腥味比较重的，你这种菜做出来早餐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0: 对，
1: 对不对，
0: 当然，
1: 而且你看像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把它放蒸锅上面蒸，大家现在家里面都有蒸锅嘛，
0: 对的，
1: 蒸锅上面这样子一蒸你自己不用待在厨房间看着，
0: 对，你
1: 很清爽，对不对，
0: 真的，我要举那个我们家前两天烧的梅干菜烧肉，你知道这在厨房得烧多久，这个的话电蒸锅也能够制作，
1: 而且你看
0: 包括牙口不好的年纪大的，对吧，这个都咬得动的，
1: 好虾仁烧完了之后你
2: 看它的肉还是很厚，
1: 对，肉还是很厚，筷子夹上去不松散，
0: 哦，还有软趴趴，味道，闻，你闻一下你就闻得出它那个新鲜的味道，
1: 好像是，而且是，门牙咬上去，你能感受得到这种虾肉鲜味被纤维被你咬开那种感觉，
0: 好吃的，
1: 特别弹。
0: 对了，这个菜的话强烈推荐，
1: 来，
0: 它又不用起油锅。然后呢，又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你知道吗？成年人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的。
1: 这个，刚刚我们私厨故事的那个
0: 葱油拌面，
1: 葱油拌面卖得特别好。葱油拌面里面本身就有味道，对吧？有这个葱油啊什么的。然后你这个虾仁，我告诉大家特别偷懒的做法是什么？放在水里面穿一下，烫一下，水里面把它烫一下，大概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烫熟了之后。料都不用放，因为本身葱油拌面里面它就有味道的，对吧？
0: 拌在一起
1: 这样子的。
0: 加一点醋，哎呀，我爱吃醋。
1: 哇，就有
0: 这一碗面在外面买买不得了，很贵了。
1: 然后冷面，
0: 河虾仁冷面。
1: 你知道我们大夏天，接下来入伏天越来越热，这个时候啊，真的有时候
0: 最近的话
1: 不一定是胃口不好，而是不愿意做菜，你知道吗？
0: 我印象很深的，每年的话总归要冲到38度的，现在我们这个还没到呢。
1: 38度算什么？40度现在都
0: 体感温度40度，厨房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所以在厨房做饭的人真的很痛苦。我妈就是的呀，她想吃但是做不动的呀，一个人嘛，对吧？
1: 对呀，要不煮个面，让我来个馒头，要不来绿豆汤。
0: 对，其实家里
1: 营养呢，
0: 葱油拌面加上这个虾仁，煮起来也不方便。
1: 对，
0: 但是碳水，优质碳水，优质蛋白质都有了。来，
1: 对，
0: 很久没有来直播了啊，
1: 这是囤货，这是值得大家去多组囤的一套组合。
0: 是的，江庄会多年的品牌，缅江的河虾仁，注意了，是河虾仁，来自于扬州高邮的，
1: 对，
0: 是的。今天的力度是周末爆杀，
1: 300块钱，
0: 加1块钱多拿一盒，299是10盒，300块11盒。
1: 对的。
0: 好吧，留时间给他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安徽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的吧，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喏，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4: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一样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个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沙拉啊。像各种老炒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各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好的，直播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备货是节节下降。嗯，因为呢很长时间这款虾仁没来直播，今天又是难能可贵的十一盒的这个组合。因为前面我们说到十一盒之前看到都是每年的像双十一啊、双十二，今年我们在这个7月初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周末爆杀，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其实你外面自己去买河虾仁或者买河虾仁的这个虾仁啊，就价格都是偏比较贵一点的。
1: 对，
0: 我们做到300块11盒。对吧，扬州高邮的新鲜的批次，然后18个月的保质期。
1: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品质啊，卖了那么多年了，
0: 是的，
1: 对吧，其实品控还是很关键 的很多爸爸妈妈还是比较看重这些。
0: 对的，
1: 因为你说买便宜的话，真的我9.9块的虾仁我都看到过。对不对，这就不说了，好吧，就不说了。 对
0: 就是对我们百姓而言，我觉得因为昨天也跟妈妈去逛那个超市带着小朋友，就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价格又好，
1: 对，
0: 东西又好，就是要物美价廉的，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说只是便宜，但是我回去吃一次哦，没得差不多，那我们肯定也是果断放弃的。
1: 对，我们今天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帮您做到的价格实惠是因为什么理由？这点非常关键哦，周末爆杀，好吧，反正现在就是说偶尔就来这么一次直播，大家能看到的话。

0: 总是要把这个更多的福利都留给大家。所以现在东方购物也都是老观众特别多，所以我们依旧啊，就是坚持300块钱这样子的十一盒，一盒算下来多少钱，你知道吗？27块钱，
1: 27块钱
0: 是200克一盒，200克一盒。你看我现在在某那个什么平台上面哦。那个150克就给要25块钱，
1: 我们是200克，
0: 我们是200克，对吧？才27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我们是高油的，
1: 对的，和虾仁，而且免姜免调味，这点我也很喜欢。它这个姜啊或者调味没有放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防腐剂或者是添加剂，
0: 对，
1: 就是家里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食材，
0: 对
1: 吧？盐啊什么的。
0: 你看130克，
1: 我马上回来给大家看看。
2: 100，
1: 哦，不能，能看吗？这个
0: 我稍微给大家看一眼，就看一个，这看个价格吧。
1: 品牌不要看了啊。
0: 28.9
1: 是
0: 28.9是130克，对吧？28.9是130克，然后我们今天
1: 我们是200克，
0: 27块钱。对，我就是想给爸爸妈妈比比价，对吧？就是买东西，我自己去买个衣服，我都会比好几家店，对不对？然后你看20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
1: 对，
0: 好吧？平时我们不做活动，正常的是248是6盒虾仁送2盒其他东西，
1: 是的，
0: 其他赠品的。但今天是300块钱11盒，
1: 是的。平时你看到10盒的话就是299，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1块钱，
0: 对，
1: 变成11盒，
0: 对，
1: 多加1块钱多拿1盒，
0: 是的，
1: 周末爆杀才有的力度啊，所以你可以加油囤货。然后现场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菜肴，刚才虾仁炒蛋也是一个就是家里想不出烧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烧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鸡头
0: 虾仁炒蛋、虾仁滑蛋、虾仁炒蛋，对吧？然后
1: 拌饭拌面，
0: 现在在看哪个菜？我们看这个，
1: 这个挺好的，
0: 这个是我们的
1: 丝瓜番茄，
0: 对，因为大夏天
1: 虾仁，
0: 对，丝瓜
1: 开胃。
0: 夏吃瓜嘛，丝瓜、冬瓜，对吧？黄瓜、
1: 西瓜、
0: 瓜，对。然后你看这个丝瓜，其实丝瓜炒虾仁也可以，不一定要烧汤。但是呢，三伏天入伏之后呢，建议大家喝点汤，出出汗，身体当中湿气会比较重嘛。就我刚刚从北方旅游回来，哇，上海飞机一下地，哇，
1: 难受，
0: 整个城市，
1: 我也是，我从西北回来，
0: 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就空气当中湿度，那么你身体里面湿气应该有多少？
1: 人会有些懒洋洋的，
0: 对
1: 吧？
0: 湿度，然后整个人就没精神，你知道吧？多喝点汤，多吃点热的，对吧？但是你冰啤酒、冰西瓜，你吃也归吃这个，但是你要吃饭的时候热汤什么多吃点，
1: 对的。
0: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炒菜，对，这个是泰式虾
1: 球，这倒也经典的。
0: 这个是家里面小朋友很爱吃，因为放暑假了。总归爷爷奶奶就是
1: 这个，我感觉有点考验厨艺，反正我
0: 这个
1: 不太会啊，
0: 我
1: 只会炒熟它。
0: 这个我告诉你很简单，这个怎么做？这个你就把虾仁啊，就是把它烫一下，水里面烫一下，然后裹那个就是那个外面我们有泰式的那个酱啊，你去超市买现成的，裹完了酱之后的话，其实你放你这个
1: 炸一下，
0: 对，或者那个虾仁穿过之后放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再裹这个酱，然后再去就是敷一下就行了，很简单，
1: 这个是好吃的。
0: 对，这个看上去很复杂，其实现在都有现成的那些酱，什么宫保虾球，你也可以专门去买那个宫保鸡丁的酱，也可以的，对吧？包括青草就不用说了，龙井虾仁，
1: 这个我会的，
0: 鸡头米虾仁、芹菜虾仁、荷兰豆虾仁，
1: 对的，就是蔬菜都能够跟它搭。然后这个的话，我试过炒的差不多熟的时候，抓一把茶叶，就真的随机抓一把茶叶扔进去，再炒一炒，好吃的不得了。
0: 对，
1: 我儿子一直记忆犹新，妈妈炒的龙井虾仁很好吃，其实不费吹灰之力。
0: 那对，但是就是品牌品质，对吧？还是很关键的。
1: 是的，
0: 因为蒋庄会这个牌子，我们是东方购物第一家入驻进来做河虾仁的品牌，所以你看卖到现在，这个期间也有很多其他的牌子河虾仁来做销售。但是你看我们爸爸妈妈是不是觉得我们蒋庄会买过之后吃过之后还是非常好，对吧？今天保证大家啊，高油的面浆河虾仁，
1: 是的，加1块钱多拿1盒，记住了，300块钱是11盒带回去，保质期是18个月，批次我们看过了，都是6月份的新鲜的批次，就上个月的新鲜的批次，现在也就是7月5号嘛，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放心囤货，正好也是放暑假的时候，大家补充好体力，补充好营养。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3: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4: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5: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4: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5: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3: 我推荐
5: 蒋庄会的免姜河虾仁。
4: 蒋庄会
3: 免姜河虾仁。
6: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彰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好，我们的备货还剩172组了，你别看有100多组，等一下瞬间就要销完了。因为呢，这一套组合的话本身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在东方购物也热卖了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年。然后呢，这几个月的话，反正我就是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来做直播了，想念他，想念这一口。因为你想现在天很热，你也不想在厨房，像我们家前两天几个小时做这个梅干菜烧肉炖肉，哎呦，销路嘛也一般般，做的人嘛也痛苦死。
1: 对对，就是本身大夏天嘛，
0: 对，我们这个几分钟嘛，
1: 今年入伏是7月10号入伏，但是在入伏之前也这个黄梅天今年的湿黄梅
0: 特别长，
1: 对吧，
0: 雨季很长，
1: 特别的湿热，就整个人啊就体感特别不舒服，
0: 对的，
1: 已经蛮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里面有时候有一些大荤啊大油啊，真吃不下去，
0: 是的，
1: 对吧，最多也就吃两口然后就不想吃了，
0: 好了，然后那个菜嘛放了很多天，多菜嘛你不舍得，那个肉嘛也挺贵买回来的，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虾仁我就觉得很好，
1: 夏天嘛就是适合吃一些清淡的清爽的，对吧，
0: 白肉类的，
1: 对，白肉，然后呢一个是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蛋白质含量高，
0: 对
1: 吧，还有一个呢它做法不需要那么浓油赤酱， 对吧，那么多油啊或者那么重的口味啊，清清爽爽，对吧，好食材，新鲜的食材，清清爽爽，清淡的口味都非常的好吃，
0: 对的，它尤其适合我们的爆炒，
1: 你包括你知道吗，家里面小孩子放暑假了，虾仁拌色拉，小孩可爱吃了，
0: 对的，
1: 真的可爱吃了，
0: 还有很多人包馄饨的时候放几个，对吧，把它包在那个馄饨馅里面，对我而言的话，这个虾仁的话就是爆炒一下，
1: 对，
0: 炒个蛋，就对我来说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又是补充了蛋白质，
1: 而且虾当中嘛不单有蛋白质，虾青素，对吧，氨基酸，很多的微量元素，都说吃猪不如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吃四条腿不如吃两条腿，吃两条腿不如吃没有腿，对吧，没有腿水里面的河呀，那啥呀，鱼呀啥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虾仁高油的，而且给大家处理好的免姜的，
0: 对的，
1: 调好味道的，因为提到免姜的话也不是所有的免姜的这个都能做得很好，我们刚刚那个外拍当中采访都是本帮菜专业厨师，所以蒋庄会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我们也都是跟很多的一些海鲜酒楼来合作的，
0: 是的，你想到酒楼里面点一道河虾仁，对吧，清炒河虾仁，那价格都不便宜的，
1: 那时候叫什么虾仁啊，
0: 水晶虾仁，
1: 水晶虾仁，对对对，什么什么虾，对，水晶虾仁啊，包括
0: 上海人请客必点的呀，硬菜，
1: 对吧，而且挑产地，
0: 对
1: 啊，对吧，
0: 我们是扬州的，高油的，
1: 扬州
0: 高油的，是的是的，最关键今天囤货的理由，周末爆杀，我们加1块钱多得一盒，11盒带回去啊，300元11盒，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或者是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11盒，像之前呢，我们一直是299十盒，搞活动的时候是248元8盒，也有这样的，就反正两个构成。
1: 299十盒也是超级爆杀，你看这个前缀、是超级爆杀，不是常规节目。
0: 是常规就是2488盒，
1: 我常规节目248只有6盒，送2盒其他。
0: 那我们现场等一下给大家看，拿的两个都是一个活动的一个价格。
1: 对对，所以今天是活动当中的活动价了，对吧？就比我们平时的一些大家之前看到的一些活动，我们的性价比更厉害了。
0: 对的，
1: 就是这套组合，大家就可以放心来下单。就买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担心货比三家，怕自己买贵了，对吧？还有一个呢，是跟以后的时候呢会来比一比，跟之前卖的价格比一比，也是怕你今天下单的时候呢会买贵。但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你肯定不会买贵，一定不会买贵，好不好？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其他的组合都超越不了它，所以你就多囤两组吧。就是我，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对吧？下一次来的话，到底是不是还是今天这样子的活动的方案？
0: 是的，
1: 对吧？
0: 确实一等要等很长的时间。
1: 因为你想，现在也没什么那个了呀，7月5号、这个年终也没什么其他活动了。
0: 对的，
1: 6·18呀，什么等等都已经过了，对不对？
0: 感觉下次得等
1: 双十一。
0: 真的呀，我昨天还在想了，哎呀，下次囤货的机会就是不单是指虾仁啊，就我家里所有东西，我想下次囤货好像得到双十一了。
1: 没，你囤货你那是家里面大件，你可以等到双十一。你家里面要吃
0: 的，
1: 对，特别是在暑假的时候，
0: 民以食为天，吃太重要了。我儿子还说，外婆下个月到你家住几天，你说是不是冰箱里面得囤好东西？
1: 是，
0: 对吧？不单要囤那个虾仁，各种各样的，你能囤就囤一点，有优惠就囤起来。
1: 对外婆呢，都是比较心疼隔代的，
0: 必须的
1: 孙子孙女，对吧？
0: 是的，
1: 等等的，但是呢，自己不要太辛苦。
0: 对的，
1: 好吧，就是有时候我儿子去我爸爸妈妈家，然后我妈妈一忙，我也会内疚。哎呀，年纪都大了，你说说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上完班，就回家做饭做菜都觉得累得不行。对，你更别提家里面老爸老妈了，对吧？
0: 为了要烧点
1: 方便的，为了给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弄顿好吃的，
0: 对，
1: 老早就出去买菜呀，干嘛的？
0: 太辛苦了，不需要这样子。我妈现在都不去菜场，就网上啊，包括像东方购物这种一囤。是吧？
1: 对，不太会，他们还是习惯。
0: 那你回去好好教一下，
1: 还是习惯去那个。对，
0: 那你要给他们想个轻松的办法。今天呢，比如说虾仁这个，你不用再去菜场买了。
1: 对，
0: 有些人我知道的，像我们家阿姨也是，我有大阿姨啊，她要去菜场，什么第一个挑虾，不喜欢人家挑剩的，很苦的，6点多就要出门去买了。
1: 他们自己买不来，就我们做小辈的帮他们买好，对吧？帮他们买好，然后呢，地址呢就直接填他们家地址，
0: 对的，
1: 就可以了，只要收不过就行，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所以夏天更加要照顾好自己，对吧？最近的话，很多人也听到那个什么身体，就有些问题，对吧？不舒服什么的，你还是蛋白质要补充好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备货不多了啊，大概100组以下了。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1: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的，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咯啥，小青豆咯啥，把眼搿种玉米咯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好的，还有留六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加油定。关键是虽然直播还有到六分钟，备货已经下降到几十组了，100导演对吧？100组都不到了，刚才有172，现在100组都不足了。
1: 对，
0: 然后你想今天的力度大到什么？300块是11盒，常规我们活动价299/10盒，今天再加1块钱。多拿一盒，不要太划算啊！
1: 对，就是今天我们看得出来的老观众特别多，因为什么看得出来是老观众特别多？如果是一个新商品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在第一段节目刚开始要给大家介绍个8-9分钟，大家听明白了、了解清楚了才会定，对吧？但是今天我们俩压根儿也没说什么，第一段我们就观众根本不听我们在说什么，
0: 就只要把组合说好。
1: 对，今天卖的
0: 又分下单，
1: 那个300块钱11盒的、就即刻下单，就即刻下单，对吧？因为大家懂这套组合是我们在所有的我们讲。会的核虾仁当中、性价比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档次的，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新鲜批次，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又是保质期
0: 18个月，
1: 冷冻时是18个月，还没有防腐剂，一会儿给您看一下、然后这个是我们平时的特卖价格，特卖价格是24/80，8盒，好不好？24/80，8盒、然后这个呢是看清楚了，往常的平时的超级爆杀、超级爆杀买5送5，对吧？是10盒是多少钱？10盒是299。那么今天不是多花1块钱吗？变成300块钱吗？
0: 对，
1: 多一盒变成11盒，5+5再加一变成11盒。
0: 是的，
1: 只要多花1块钱。
0: 对的，对的，300块11盒。
1: 对，
0: 对吧？冰箱放不下，2家人分一下；冰箱放得下的话，家里1家人囤上一组。
1: 是的，
0: 好吃的真的是又方便。清炒的话，爆炒几分钟。
1: 对，
0: 你不想开油锅，把它跟鸡蛋那个打在一起蒸蛋
1: 啊、说或者中午的时候啊，家里面小孩子像我老公很喜欢给我儿子做炒饭，
0: 做炒饭。虾仁蛋炒饭
1: 啊，你知道小孩子就喜欢吃里面有点肉的，
0: 对吧？
1: 那平时没有虾仁，他就放那个方腿肉，
0: 对，
1: 营养价值
0: 那不能比啊，
1: 对呀、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啊、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是没有任何防腐剂、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剂的。淡水河虾仁，哪里的淡水河虾仁？高邮的。高油的，好吧，鱼米之乡啊、小鱼小虾，包括鸭子啊、鸭蛋啊，品质都特别好的。然后食用调和油、不是简简单单只写一个油、对吧？你知道我看了一下顾客留言，有的妈妈在这个顾客留言上面问什么、这个油到底是什么油？讲究是买东西是应该这样挑剔一些、所以你看我们写的是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对吧？这个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些小苏打，食用小苏打、没了，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对不对？碾浆的河虾仁啊，然后呢，我们产地是这个苏扬州的
0: 高邮的
1: 、打开了之后，哎呦，快速还有4分钟，
0: 是的，好的，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对吧？90%以上，里面要有一些油，要有一些水分，有一些调味料的分量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固形物是在90%以上。
0: 对的，而且我们现场又炒出很多菜，什么炒蘑菇、
1: 可以快速的看一下吧，
0: 炒那个西芹百合，是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话，有可以做了10个品种的这个菜，
1: 对，
0: 然后特别的多，所以你想11盒，是不是一会儿就炒掉了呀？
1: 对，最主要今天一盒我们算下来才20几块钱呀，二十几块钱，有一说一，经常。给我儿子点外卖啊，20多块钱点不了一餐。
0: 我那天给他点了一个，他要吃那个韩式冷面，你知道一个韩式冷面里面都是素的，放了2片牛肉，32、33加打包费33。
1: 哦，放牛肉还算好的呢，有的韩式冷面就一个鸡蛋。
0: 2片牛肉而已，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良心价啊，
1: 是的，
0: 300块11盒，还有3分钟，你最后能做的就是抢现货了啊！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9。

0: 了两分多钟的时间，我在尝他们那个新菜，好好吃哦。黑胡椒虾仁炒蘑菇，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我今天还刷到一个视频，说香菇蘑菇的营养价值很高。
1: 很多年之前就是提倡的饮食结构是什么？一荤一素一菌菇，就是一荤一道荤的，一道素的，还有最好
0: 菌菇类的，对吧？
1: 对，因为所有的食物，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大家营养均衡，对吧？不挑食，然后不节食。
0: 我就是不挑食。
1: 对，有荤有素，对，搭配好。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的话，也要跟着自己胃口来，对吧？有的时候不想吃重口味的，不想吃太那个荤的或者是什么，那我觉得虾呀、鱼呀，相对而言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但你说白肉有很多，鸡肉也是白肉，鱼肉也是白肉，虾肉也是白肉，哪个做起来方便？
0: 肯定是虾仁呀。
1: 对，
0: 你知道我中午他们那个烧了和鲫鱼的豆腐汤，但比这个肯定要复杂一点吧？
1: 那肯定啊，
0: 汤总共要半小时左右，
1: 而且你烧不久，那个鲫鱼
0: 还要弄，那个鱼还要那。
1: 对，
0: 虾仁我真的是很喜欢。因为虾仁太简单了，无脑烧就炒熟
1: 嘛，就简单到连青青
0: 我都能烧，
1: 厨艺不是
0: 我这种没有厨艺，零厨艺，
1: 对，
0: 烧熟它总归会了吧？还有就是蒸蛋呀，
1: 对，
0: 蒸鸡蛋羹我总归会了吧？你把虾仁扔到你的鸡蛋羹里面就好了呀，多方便！
1: 再简单再简单，好虾仁、新虾仁简单到什么地步？
0: 水里面穿一下，
1: 水里面穿一下，你自己调个油醋汁就行了，就行了，
0: 对，跟你的这个面煮放在一起，对吧？什么方便面里面放一把，哎呦，这个真的我好喜欢这。这种简单的
1: 对
0: 有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
1: 对，反正要入伏了，天气就是越来越热了啊，打造清凉厨房，也不是每天出门去买菜呀之类的。反正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这个性价比大家就可以放心多囤两套。
0: 是的，好的，直播也马上要结束了，加油囤货，可以直接扫码订哦，更加方便，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大约的夸张了，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这个是我们平常上海人吃的说的那个白水鱼，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哎，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了，把大骨头我们都给剔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儿，一大片儿，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儿，这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已经多了。
0: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真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啊、也是六百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是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其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
1: 是
0: 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就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
0: 烧这叉烧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1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就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锅老那个什么菇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哎呀，
0: 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啊。那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哎呦，
0: 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啊！
1: 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
0: 火候。你来碗米饭
1: 啊，对，
0: 开始致敬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子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0: 哦，四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0: 真的
1: 很烫，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 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的调料，
0: 对，
1: 用鸡汁一蒸，鲜上加鲜。
0: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1: 对，
0: 我保大家鲜。
1: 明明来尝尝。哎呦，
0: 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
1: 这个肚子啊，像嫩豆腐一样。
0: 二选一，
1: 对，
0: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1: 是，
0: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1: 对，
0: 鱼有三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1: 鸭子，
0: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
1: 哎、
0: 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儿是很长很长的一根这样的刺，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1: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0: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哎，我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吗？它不是小细刺儿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这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的，哎，这个刺儿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说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0: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1: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0: 好吃
1: 没有？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0: 这个观众大，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构成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1: 直接撕就可以连。
0: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1: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是，
1: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棒。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杯手相接的一个状态，
1: 好鲜呐，好香。
0: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
1: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0: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是199。
1: 对，
0: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跟大家讲讲清楚、
1: 加一个鸭子，
0: 这个翘嘴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啊，
1: 超级嫩，超级鲜。
0: 这个真的好，我建议强烈推荐大家。
1: 淡水鱼当中的 top。
0: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1: 对的，
0: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5包啊，5包叉烧再加1包的脆皮香酥鸭，
1: 也是600克。
0: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1: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1: 对，
0: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1: 大菜
0: 拿出都硬菜，
1: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勿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骨头。但是我今朝搿搭白鳝鹅，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鳝鹅老好，因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鳝鹅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最后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现在啊。咱们生活了越来越好了，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1: 真是
0: 家里
1: 在家里也能复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 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0: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1: 就散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就面面的，
1: 对，
0: 一点都没有鲜味。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0: 对，
1: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吃鲈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1: 对，
0: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1: 那有点危险啊。
0: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1: 对的，
0: 它是有刺儿的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1: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我给大家压秤的哈，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
1: 啊，
0: 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卢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1: 100块，
0: 50、100打了对折了。
1: 对，
0: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1: 是。
0: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1: 对，
0: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一共是6包，199除以6，
1: 30块钱左右，
0: 30来块钱，
1: 对，
0: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1: 对呀，
0: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1: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非常足。
1: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50块钱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就是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0: 可以的。
1: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0: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或者叉烧盖浇饭，
1: 好吃。
0: 我跟你说，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1: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0: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1: 是的。
0: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1: 对呀、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或者是蒜苗、蒜黄
0: 都行，
1: 韭黄你都可以炒叉烧。
0: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过烤肉一样的，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1: 是。
0: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1: 都
0: 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1: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
0: 哎，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2个构成啊。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1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1: 一整只鸭子，
0: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1: 一只鸭子30几啊。
0: 这
1: 一包叉烧才30几啊！
0: 我都不比鸭子，
1: 这太
0: 划
1: 算了吧！
0: 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1: 是啊。
0: 啊，30多块钱买鸭子？
1: 没错。
0: 我想都不敢想。
1: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0: 那就更别说了，
1: 10几块钱。
0: 那就更别说了。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1: 是的。
0: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儿，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儿啊，
1: 对，
0: 所以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1: 对。
0: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1: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0: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1: 对的，很大。
0: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1: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0: 对，但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吧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您说您不信没关系，周这有个大锅，
1: 来，
0: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1: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硬菜。
0: 它的直径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个
1: 锅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0: 我给大家看看，比量我的胳膊。
1: 好，
0: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1: 烫了，小心小心。
0: 我大概往旁边比量吧。 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1: 对的，你看，
3: 太夸张了。
1: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的都是两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3: 这是什么做法？
1: 哎，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0: 配好，配好，配好。
1: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0: 你这就没错。
1: 嫩肉，
0: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1: 给大家看，
0: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1: 全碎了。
0: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1: 对，
0: 想都别想。
1: 很难，再给
0: 非常难。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上那种，哎
0: 呀，这个肚子也嫩，
1: 豆腐一样的肉哈。
0: 哎呀，这个
1: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0: 对了，
1: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0: 而且大刺儿我不给您剔出，就背部那个那个地方全都
1: 给大家来看。
0: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1: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0: 王者天花板，
1: 来，
0: 它是用一个什么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1: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0: 哇，这个味道绝了，
1: 真的
0: 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1: 鸡汁
0: 鱼雾布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0: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1: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0: 超夸张的，
1: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啊。
0: 真的好，
1: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0: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1: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0: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1: 对，鸭子还没。
0: 不好意思，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1: 是，
0: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1: 是，
0: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1: 对。
0: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她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她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都棒极了。
1: 太绝了！
0: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1: 啊，全是大菜，
0: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1: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哎，
0: 要么您199选择的是三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1: 特别想
0: 要，一包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1: 真想要
0: 是吧？那这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1: 对，
0: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哎，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1: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0: 都是
1: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2。
0: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1: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0: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1: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
0: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
1: 这个、
0: 脆皮的。
1: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0: 挺薄的，
1: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0: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0: 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1: 很脆，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特别
0: 厚实的，
1: 对，紧实，
0: 过瘾的。哎。
1: 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0: 对呀、
1: 你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0: 薄厚均匀。
1: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0: 你看看多弹，
1: 很软糯。
0: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1: 好厚实。
0: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1: 对，
0: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5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1: 哇，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0: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它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
1: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0: 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3包的 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高油，
1: 空气炸锅也可以，
0: 哎，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嗯，啊，好，1999。另外这个呢是5+1，
1: 哇，这个好好吃哦，
0: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只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1: 对呀，啊，
0: 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1: 就是
0: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3: 那吃到香酥啊，吃到一个是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你要是老嫩啊。叫芽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阿拉再讲个只一个叉烧，我也吃块。一个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牛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样，但是勿油啊，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勿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啊，勿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
1: 嗯，
0: 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
1: 哎，
0: 这家伙的都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1: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0: 不是的，
1: 都好好吃。
0: 而且你吃啊，我有种感觉，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
1: 嗯。
0: 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
1: 嗯，
0: 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
1: 嗯，
0: 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宗，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1: 对呀，啊，
0: 你那个三包鱼再加5包，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1: 真的很完美。
0: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套菜，隔天换一套菜吃呗。
1: 真是吃这种大餐，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0: 对呀，
1: 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0: 对呀。
1: 哎，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是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0: 说的就是，
1: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
0: 哎，
1: 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哦，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0: 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1: 所以等于你吃一次10几块钱。
0: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1: 嗯，不得了，
0: 翘嘴儿，
1: 对
0: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
1: 嗯，
0: 它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
1: 嗯，
0: 那个给大家给踢掉了，
1: 对，
0: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嗯，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1: 没错，
0: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嗯，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给您做的，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1: 是的，
0: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
1: 哎，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
0: 哎，
1: 对吧，
0: 对啊，
1: 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
0: 哎，
1: 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鲜，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嗯，
1: 虽然它是淡水鱼啊，
0: 嗯，
1: 一点儿都不腥，
0: 嗯，
1: 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
0: 啊，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儿一堆身上，哎呦，嗯，你剔了半天呀，啊，有时候那个鱼片儿你知道吧，
1: 哦，
0: 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儿的吧，嗯，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儿啊
1: 扎
0: 满
1: 嘴，
0: 哎，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不出去，
1: 嗯，
0: 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哦，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纸，
1: 是纸，啊，太值了，
0: 对吧？这手臂，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嘞，
1: 对的，
0: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
1: 嗯，
0: 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1: 嗯，对，
0: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1: 600克，
0: 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1: 对，
0: 鱼是半片，但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1: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1: 你只要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0: 味道调好了，
1: 嗯，
0: 手里拿这个叉烧， 215克，
1: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0: 就是说呀，嗯，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1: 好，
0: 行不行？
1: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0: 这个鱼，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1: 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0: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都弯弯曲曲的。
1: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夹，
0: 多宽？
1: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0: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1: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哎
0: 呦，如果应该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1: 对，它也没有碎
0: 了吗？
1: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0: 是不是？
1: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嗯，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一片，
0: 鱼肚子来一来，
1: 鱼肚子这个地方，
0: 大家都检验检验，检测检测，
1: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啊，我都没有。
0: 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是在大概在那个脊背，
1: 我天哪，太嫩了，
0: 肚子那个位置，
1: 太嫩了，
0: 有的会有，但是大刺儿，
1: 看看 Q 弹不 Q 弹？
0: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1: 真像那个羊脂，
0: 真的是绝美，
1: 肤如凝脂的感觉，
0: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1: 好，
0: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嗯，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1: 对，
0: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看到
1: 的，完全可以挑出来。
0: 对你
1: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0: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1: 对，
0: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1: 来点汁儿啊。
0: 来点这儿，来点这
1: 儿，哎，
0: 浇上一点，
1: 浇上一点
0: 啊，浇上一点啊！
1: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0: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嗯，放在嘴里面整个
1: 是，
0: 就像蒜瓣一样，
1: 哇，
0: 好吃，鲜的不得了，
1: 像豆腐一样，
0: 哎呀，
1: 真的像嫩豆腐，
0: 哇！
1: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找去？指的是
0: 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1: 对，
0: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1: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0: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鲜的不得了，
1: 太鲜了。
0: 这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1: 叉烧，
0: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1: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0: 绝了，好吃。
1: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0: 加个蘑菇一起吃。
1: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0: 弄一盘饭，
1: 是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哇，好多！
0: 米饭做一个，
1: 太多了，
0: 太简单了，
1: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0: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了。
1: 我们
0: 太多的话，我觉得你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1: 我们为了那个
0: 啊，这都放了，
1: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今天量特别足哈，
0: 太过瘾了。
1: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0: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1: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都可以。
0: 太完美了，
1: 太棒，
0: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1: 对。
0: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1: 好棒。
0: 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哇。
1: 哦。这到哪儿不要188。哦，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1: 对。
0: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有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的不得了？
1: 我来，我来，
0: 这是帮我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1: 太好吃了。
0: 市场价格388，今天199，你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哎、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1: 对，
0: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仅仅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1: 好肉嫩，太好吃了。
0: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4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1: 5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都定。
1: 对，
0: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
1: 了。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订2组。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哟，万一因为我就怕有得骨头。但是我今朝搿只白鳝鱼我就吃了，我吃了两块的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鳝鱼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伊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鳝鱼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最后呢，伊有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1: 对，大家都喜欢
0: 定鱼的
1: 口味儿。
0: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定回去了。
1: 对，
0: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1: 是，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喜欢。
1: 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0: 对，
1: 十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雕，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雕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0: 是这样。
1: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雕，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0: 是的。
1: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都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0: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了。
1: 没错，
0: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1: 是
0: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1: 对，可以，很便宜了，
0: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1: 是的。
0: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止这价格了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0: 它不是那种鱼，
1: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开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0: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1: 五角场
0: 这边也有，
1: 也有，
0: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雕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1: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
0: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了？
1: 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0: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在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1: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说话的时候怎么呛。
0: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小刺的，什么要扎到你那种的。
1: 这个金汤啊，鸡汁金汤啊，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0: 是，
1: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0: 真的是绝了啊！
1: 这个，
0: 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一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 不会让您睡不着扎嗓子眼里去了。
1: 对，
0: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1: 而且基本上每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吃到、啊、
0: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
1: 这个、哇就吃吧朋友们。
0: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1: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嗯、
0: 真的是好吃。不行
1: 真的，我再来一块豆腐，来来来
0: 再来一块，
1: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啊、哦、小心烫小心烫。
0: 嗯，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1: 大家还得谢谢您、嗯、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0: 化了，真的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0: 好嫩呢、哦，
1: 对，
0: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嗯，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1: 富富囊囊 的，
0: 就像一个海绵上软的不得了那种，是是是，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1: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嗯，朋友们，我再给大家溜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0: 这鱼被咱俩，这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的，
1: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嗯，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0: 对、
1: 嗯，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嗯，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胶质的啊。
0: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1: 稍微的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0: 也可以的。
1: 哎，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0: 全倒出来，
1: 倒了。
0: 来看，打开。哇，
1: 好大哦！
0: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1: 真的。
0: 要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百十来块钱？
1: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0: 再看看这鸭子啊，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1: 看看鸭子，
0: 走走，
1: 看看鸭子，
0: 看看这个一大鸭腿，
1: 大鸭腿，
0: 你看看这个腿儿。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倒呗，我们是丰收日，
1: 对，
0: 知道吧，大牌子，
1: 你看皮给大
0: 家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1: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0: 薄乳，
1: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鸭油味，
0: 是
1: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0: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1: 划算啊，
0: 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五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60，6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1: 对啊，
0: 但你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1: 是
0: 98卖你30多块钱，
1: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都好吃，
0: 定吧，
1: 没有凑数的东西，
0: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1: 是
0: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要熟制的大排，是厚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618期间，我们私厨故事也在618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1: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两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厚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啊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
2: 哎，对，
1: 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啊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2: 10块钱左右，
1: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2: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要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了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这个肉，
1: 看看
2: 我一撕就撕开了，
1: 对，
2: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您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1: 对的，
2: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1: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还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2: 哎，对的，
1: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的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了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2: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1: 对，
2: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就非常非常的香，
1: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
2: 对的，
1: 咸中

0: 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头，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1: 哎，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0: 是，
1: 那就十几块钱起步了，
0: 对
1: 吧？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0: 对，很划算。这样的一包里面，所有的两块大排，还有呢这个酱汁，全部给大家封在里面，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存放，要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对吧？提前解冻，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真的，你说我们说夏天在厨房里面忙碌那么久，对吧？大汗淋漓，你要做葱烤大排，步骤也很繁琐，然后呢也是比较的费时间费精力的。今天东方购咱们这个产品给你送货到家，直接618的力度。足足是9大包，总共大牌会有到18块，酱料都给你配好了，199。你在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0元出头，除以18，每块大牌10块钱左右。真的，外面随便一个什么那个面馆里面呀，什么餐馆里面，你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牌，18块，小20来块，比比皆是。咱们今天1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之前啊看到过这个葱烤大牌产品，在别的组合里面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今天我们单独啊全部都是葱烤大牌。喜欢的观众赶紧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说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物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吧？包括呢，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盘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哎，
1: 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哎，
0: 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啊，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牌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打开来加热来吃，或者你在什么加点土豆，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
0: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也是比较浓油赤酱，类似于那种红烧口感的葱香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大牌的荤菜。
1: 对，包括哪怕您自己平时煮一碗面啊，对吧？下一个面条。好，咱们把这个大牌往上面一放，就当做一个浇头，对吧？
0: 看
1: 这个肉，
0: 我们的大牌后切哦，
1: 第一个
0: 而且上面那个裹的那个面粉也裹的那个很均匀，
1: 你看这个肉，
0: 但是面粉没有过多。
1: 对的、哦，
0: 这个我觉得很酥嫩，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咬得动，咬得动，不会柴、因为我刚刚也给大家尝过了，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0: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尝一下
0: 特别好吃。
1: 因为我觉得大牌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
0: 好嫩啊，这个大牌。
1: 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 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的。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前面试菜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啊，就大排吃完了，他把那个葱他会单独都拿出来吃，因为觉得香味就在这儿。
0: 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大排，我们里面配的那个250克，足足很多的那个酱料。你把大排啃完了，葱也吃了，就这个我们的浓油赤酱这个酱汁，你拌饭都超级好吃，超级下饭。所以你家里面如果做一个什么盖浇饭的浇头，做一个面浇头，你外面有些比较普通的一般的那种面馆里面加一个大牌浇头，18块20块，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牌、红烧大牌、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1: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牌，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 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啊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实打实的葱烤大排，没有别的产品跟它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是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什么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你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0: 对吧？
1: 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
1: 这个我很喜欢，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包括那个肉里面的，
1: 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对吧？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的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限。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零下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盘面。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起码我觉得30几块钱要的，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伯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四处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村口大排，每一袋有2块，每一块都是100克的大排哦，选用到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原切的土叫什么里脊肉，给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大排，你想每一份才10块钱左右，对吧？您吃个面的时候您就加一块上去，对吧？哎，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吃一碗面大排面可能才10块钱出头了，
0: 对的对的，那个性价比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村口大排，我们跟很多别的私厨故事的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单一来问，他就只想要里面我们这个葱炒大排，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真材实料，味道也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上海观众对于这个葱烤大排这个菜啊，就感觉到说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葱烤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快速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哦。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是618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菜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多么的透彻呀，
1: 对吧？
0: 很入味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对吧，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
0: 对，
1: 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啊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板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的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2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的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啊，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对吧？
0: 对，
1: 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塑封塑好的。你家里面哎，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啊，相当于哦，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儿，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的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都帮够自由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来回馈给到大家。
0: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哎，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啊，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那个小葱，咱们是完全是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

0: 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牌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牌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牌它可能就20-30块钱
0: 了、啊、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牌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牌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
0: 哦，
1: 你有吃的好味道，我们也是有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对吧？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
1: 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900。

0: 最后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这档是我们私厨故事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明星产品来了，今天单独做了葱烤大排的组合，每一包有到450克，足足里面2大块大排，还有那250克这个酱料包，所以如果是9包，那就是18块大排，您看右下角199的价格，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10块钱左右，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今天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排，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盛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排，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家里面，我跟雨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看。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
0: 哎，有些外面是说不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他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
0: 基本上
1: 骨头很小，骨头很小。
0: 哦，这个肉真的厚啊，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板有的足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板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档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私厨故事，明星产品葱烤大排，199有18块大排，而且我们今天啊，所有产品信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今天明确告诉你，每一大包里面2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2两，2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组合之前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啊，这个产品之前是跟其他的一些排骨年糕这种组合在一起卖的，然后很多观众朋友是专门打电话来说你们那个葱烤大排有没有单卖的这个货，因为他买了其他组合去尝了一下，发现这个味道他真的很喜欢，而且我们的这个选材用料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也是趁着咱们618的这么一个期间，今天给您带到的还不是那种说我们这把排骨降少了，或者说我们把那个价格提高了，没有，我们今天反而做到了199块钱18块大排，也是一个秒杀的一个力度在啊。
0: 对，所以之前如果你多次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但是你说我就是要这个单独的葱烤大排，今天我们来了，大排没有变小，分量也没有轻，酱料也没有给少，全部都是原原本本一模一样，一包450克，9包给的大家。从大排的块数来讲，足足18块。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钱，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对吧？还有本身我们商品积分190元出头，18块大排，你除以18，你算一下，对不对？10块钱左右一块。好猪肉的大排啊，而且还不是简单给你什么油炸的，是葱烤的，本帮的明星口味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太划算，你们我们很多自己同事都在订啊。
1: 哎，对的，我们很多同事试过了之后都觉得说啊，可能跟他家里面就是自己的长辈烧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包括有些时候他自己在外面你吃一碗面要加一块这样的一个大排，起码在15-20块钱以上了，对吧？
0: 对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你有些时候吃面觉得吃得太单调了，你想加点浇头，又想加一点比较硬的这种浇头，自己拿出来就可以热，
0: 这个就是家的味道，
1: 是
0: 就是葱烤大排呀、红烧的一些菜呀，我们真觉得就是家的那个味道，对不
1: 对？
0: 而且以前我们说妈妈家里面做这种大排很用心啊，我们平时只管什么哎餐桌前面大口的吃这个大排，对不对？
1: 我把这个肉
0: 剪开，妈妈在厨房里面其实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了。
1: 对的，这个还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灵魂一点嘛，对吧？你看这个我们里面的一个大排，这个厚度都是厚切的，裹的粉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厚，对吧？就薄薄的一层，而且大小都是有这么大小啊，我们刚刚剪掉了一节嘛，对吧？所以每一块我们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承诺给到大家，原材料我们选择到的都是原切的新鲜的猪大排，
0: 是的，
1: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不是拼接肉、合成肉。
0: 哎，肉质放心，大厨调味儿，对吧？足斤足两，酱料又给的多，包装也好，给你冷链配送，拿到手放在家里面，-18度冰箱冷冻就可以了，随时打开包装化冻以后加热就可以来吃，它是熟制的葱烤大排，很方便。最后的两分多钟，618，现货不多了，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现在就订，服务线是02515111900。

0: 刚才我问雨萌啊，因为我们618199我们的重考大牌这个产品才可能做到18块这么好的性价比高的组合，很有可能后面常规节目未必会档档节目出现这样的一个构成的。
1: 对，甚至以后可能这个产品我们都出现的机会会比较少了，因为我们目前整个能够做到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些产品，而且大家有喜欢的产品，就这些目前我们拿出来的这个重考大牌已经是我们力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组合了。
0: 性价比真的给你拉满，没得说，18块大牌，而且是清清楚楚分量告诉你的，我们的大牌每一块起板有100克，2大块，还有250克的这个酱料包，所有的我们这一包里面就是450克，9大包东西，18块大牌199元。我觉得光光这个18块大牌奔着小300元肯定要的，外面如果你单买的话。
1: 对的，其实您自己去买那个原材料，买那个大牌您就知道，买18块大牌你可能都要200块钱以上了，对吧？但更不要说已经帮您全部都处理好，调好味道，然后还要冷链配送到您家的，对吧？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Vaya a ver que el futuro está llamando a tu puerta, así que aprovecha, haz como yo y di, yo quiero más, quiero más.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平常比较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又担心小零食里边的各种的添加剂比较多，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就不用很担心的，没有糖的我们的威化饼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我们老朋友，我们的李总会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是不是也知道阿孔特？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阿孔特，因为我们之前卖的榛子威化还有芒果威化已经卖脱销了啊，
0: 对，
1: 已经没有货了，已经没有货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真的是不一样的产品，是无蔗糖、无糖的一款威化
0: 啊。哎，是的，李总就刚刚跟我说，这个是我们阿孔特的升级款，
1: 这款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王牌产品啊！今天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阿孔特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整个历史吧，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啊，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阿孔特的品牌。大家如果买过，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孔特什么？国民品牌，我可以说您在任何的俄罗斯的绿超市，俄罗斯绿超市是俄罗斯大型连锁超市啊，在这里面当中你都会能看见一个品牌，就是阿孔特。而且阿孔特它比较在40年代阿孔特就已经出现了啊，在90年代已经成为俄罗斯国民品牌，而且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威化，它的威化产品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销售了前列啊，就是我们大家看的这款威化，它是第一款阿孔特出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
1: 然后在2016年被列为国家的俄罗斯的一个标杆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大家能看到这款威化进入了东方购物，今年是我们带过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是无蔗糖的啊，看到没有？
1: 无蔗糖，
0: 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还有零麦芽糖，甚至零反式脂肪酸，所以成分啊是相对我们比较健康和安全的。而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了黑麦，还有我们的椰子粉。打开来看一下，里边是我们的独立的小包装，并且啊，我们每个都什么原装原箱。
1: 原装，对，我们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拿过来的，你带过来的这个东西，你收到什么样？大家都买过，知道阿孔特的品质就是这样。我们拿过来的阿孔特就是原箱，然后这里面的旗子岗所有的信息它都有。这次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的颗重还不一样，我们每一颗都多2颗，但是我们总共12包，多了24颗，相当于多出了半袋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之前的话阿孔特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威化，
1: 巧克力卖疯了，卖疯掉了啊！
0: 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今天这个我觉得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1: 这个绝对不会失望，绝对不会失望。
0: 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吧。
1: 大家看一下，
0: 同样的还是我们的小包装啊，
1: 都是独一样是独立包装，而且牛奶味十足。大家要知道，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糖条只是用牛奶做的糖给大家做的条啊，没有任何的。我们看一下检测报告啊，这个东西不会做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我们收到了一个检测报告，检测这个
1: 这是原检测报告的原稿，我给大家拿中检，我们不是小检测报告，中检。我们打开最后一项，大家可以看一下，果糖零，蔗糖葡萄糖零，蔗糖零，麦芽糖零，最后是什么？乳糖24.3颗，总糖量是24.3颗。那总糖量是什么？只有乳糖，乳糖来源于哪里？我们用的什么？俄罗斯脱脂奶粉加乳清。哇，不用任何的麦芽糊精。为什么我讲的这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也是牛奶常用的这个东西，什么没有任何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奶粉，没有任何的奶粉，用的什么赤糖、食用盐、大豆粉，只有这些东西，没有感到任何的奶粉类。那你要看看这个东西，这个也是椰子奶粉味啊，大家看用的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糊精，看到了吗？麦芽糊精和乳清粉，没有别的。我们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啊，我们添加什么？我们添加的是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俄罗斯的乳清粉，100%的都是乳糖，而且添加什么？俄罗斯的大豆磷脂黑麦粉，相对比较健康啊，
1: 非常健康。
0: 而且我们的是什么？添加了很多这样子乳粉，所以它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
1: 对，蛋白质含量高，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含量多少。
0: 哎，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100克里面是11克，
1: 对了，
0: 非常非常的高啊。
1: 为什么我们添的就是脱脂乳粉加乳清粉？
0: 哎，就是说完这个蛋白质含量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口感、口味如何？我刚刚拆开了一个，啊、嗯哦，天哪，它还是很厚哎，
2: 对对
0: 还是很厚哎、嗯，就是阿孔特一贯的特色啊。它里边呢，满满的一二三四，大家可以看到，满满的四层啊。
1: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现场开开的这个东西，对比一下啊。看一下啊，这都不是独立包装、哎，而且马上进入夏天了，大家知道，梅雨季马上进了，如果胃化反潮，这个味道是真的吃不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看看，看一看对比，
0: 我们的
1: 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到了吧？而且它是空心的，我们掰开啊，我们佳佳老师，你掰开看一眼啊。哎，看一眼。哇塞！看中间对比。
0: 天哪！
1: 看到了吗？我们是厚厚的。什么脱脂乳粉？
0: 是的，
1: 乳清在这里面。这是什么？我只有薄薄皮。嗯，啊，这就是不一样。
0: 对啊，我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我已经闻到了浓浓的、
2: 奶香，
0: 这个牛奶的香味啊！我来尝上一口啊。好酥脆，
1: 好酥脆，是不是？
0: 好酥脆，而且我本来觉得啊，
1: 不甜，
0: 可能说没有说那种那么多糖，哎、它的味道会不会说，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甜味儿？
1: 对，
0: 刚刚好够。就是既没有过甜，也没有说那种哎很寡淡的味道。
1: 对，而且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奶粉
0: 很好吃，
1: 卖的是最好的。
0: 对的，
1: 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奶粉，脱脂乳粉、而且为什么要用脱脂乳粉，而且不用全乳粉、也是考虑到大家如果全乳粉它的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但
1: 脂肪含量又很高，所以说我们把它作为脱脂乳粉给大家带过来，让它把它的蛋白质给它减低，让大家更加健康啊！
0: 哎，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当做早餐，对吧？哎，
1: 对，
0: 你配杯牛奶，哎，蛋白质含量又高，
1: 对，
0: 然后呢，口味又好吃又健康，
1: 对，
0: 或者说咱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这样子吃上一包也是可以的。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价格很合适啊！哇，我们今天单包的价格18块钱，12包的话219，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平台，对不对？其他的话，12包要648呢，差价要到429块钱了。
1: 如果你想买新鲜日期的，不买临期的，就是这个价格。哎、我们的日期确保啊，我们确保所有的给到大家的日期是市面上最新鲜、最新鲜的。哇！几月份？2026年4月份的。哇！2026年4月份的。4月7号。你想想，从俄罗斯过来。要多久、哎、这个是最新鲜最新鲜的，就给到大家了。
0: 没错啊，真的很好吃，
1: 对不对？
0: 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我记得之前啊，我们卖的那个榛子味的和芒果味的就已经很受欢迎了。我今天吃的停不下来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真的要超越了那个对我在我心里的感觉了。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啊，那个是里面含榛子的，因为榛子里面当中它必须得加一些糖量。对吧？但是我很多人就是给我反馈，包括 MD 啊，包括主持人老师啊，包括导演老师说，能不能把这边的俄罗，他们知道阿孔特最他的王牌产品什么？就是这款无蔗糖的味化。大家说能把这款带过来吗？当时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要追求性价比嘛，我们把价格要打下来，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金博会能谈到这样的价格。我们去，我大概四月份我们去了趟俄罗斯，特意就是为了这款产品去跟他们谈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要不然我根本带不来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无蔗糖？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在那边的工业啊和什么东西也是比较发达的，对吧？但是他们无蔗糖的这个东西非常的贵。
0: 哎，那今天的话，我们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对吧？
1: 一定是非常划算
0: 的。真的，我这样一次219是12包哦，12包是一整箱发过来的，原装原箱进口，并不是拆了之后给你拿过来，对吧？
1: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一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档这是首发啊、哦，首发才有这个价格，才有这样。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阿孔特之前榛子味化买过榛子和芒果味化的？哎，都知道首发大家预定了多久？
0: 是
1: 两个星期，
0: 真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今天的备货。只有100箱，
0: 如果超一百箱啊，
1: 只有100箱，如果100箱你们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货？我不太确定。哎，
0: 那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啊！100箱怎么够我们买呀？
1: 因为是这样，因为价格本身就很贵，然后再加上夏天了，对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进来那么老多的货，大家也知道现在价格也很高，所以说我们已经是给大家这100箱已经争取了2个月才来。
0: 真的，那真的，朋友们就这样说吧，100箱，大家抓紧时间，凭手速去订购吧，因为确实啊，很好吃。然后的话，很多小朋友如果说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你怕他多摄入很多的糖分，对吧？
1: 对，
0: 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呢？零蔗糖、零果糖，而且零葡萄糖、零麦芽糖的哦。我们是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的，对吧？
1: 中检的。哎，
0: 而且我们什么零反式脂肪酸的，
1: 对，
0: 所以很多小朋友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并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的黑麦和椰子粉，对吧？它的那种香味是特别的清香的，
1: 对的
0: 啊。所以很多朋友们如果说你就是担心的话，不用担心，我们这种糖分的这个问题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然后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比如年轻阿里妈妈非常注重这个糖这个上面的这个认真量，然后还有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吃不能吃个胖墩，对吧？对不对？不，那是胃化呢。其实真的停不下来口，就是包括我也特别爱吃胃化，包括我的父亲啊，他经常去骑自行车，但是他也特别爱吃的胃化，那我糖量要超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这么多的糖，
0: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市面上能检测到的糖都已经检测到了，我们只含乳糖，乳糖含在哪里？因为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脱脂奶粉，大家你去看看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一袋500克要多少钱？是50块人民币。
0: 所以它真的很就是很舍得下料啊，
1: 很的非常舍得，因为国民品牌嘛，就相当于在你知道这个品牌在俄罗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吗？就相当于上海的光明。哦，对，你就是在任何的一个
0: 重大咖位，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咖位。所以说我们跟他们谈很难，尤其是他们的拳头产品，这个是他们拳头。其实你别看俄罗斯人都膀大腰圆的，对吧？对不对？但是他们对健康也是非常注意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微化里边，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啊。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11克的蛋白质啊，因为它添加了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在里边，100%的乳糖，添加什么？添加了我们俄罗斯的大豆磷脂，还有黑麦粉，都是好东西啊。
1: 而且我们是大包装啊。202克，大家要看好啊！
0: 是的，
1: 不是外面的150克和100克的啊！我们是整整的，而且
0: 对的，
1: 看我的手吧，看我的手嘛。
0: 这一颗蛮大的，
1: 蛮大的，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独立包装，马上到梅雨季了，这个太关键了，
0: 很方便，真的。就这种微化类的东西啊，我就特别发愁，一下雨一受潮，我跟你讲，压根儿没法吃了。
1: 你看啊，这里面冲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这里面冲的是氮气，氮气干嘛？锁鲜。哇！所以为什么佳佳老师打开？我佳佳老师，我们来再猜一道，我要你闻一下。不是空气，氮气锁住了俄罗斯奶粉的任何的香气，你闻一下。哇！闻闻， 香不香？它不是香精，不是香，它是整个的脱脂牛奶、俄罗斯奶粉的味道，
0: 真的
1: 用氮气所掀了。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啊，厚度哇，特别的厚，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光上面的微化层是有五层。
1: 看看这个，看看这个，这个也是进口的啊，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临时超市买的，这也是。

0: 是第几块了、啊、是不是
1: 忘了。
0: 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啊、就是如果说你回家有微波炉啊、有微波炉、你把它叮一下、
1: 叮
0: 一下之后啊，它这个一挤就像那个奶粉那个乳清粉似的，这样直接流下来。
1: 哇，真的你好会吃啊！
0: 整个全都是流下来啊，然后小朋友要吃热一点的哦、那口感那是更不一样了，你知道吧？
1: 哎，真的，吃法很多，关键是好吃又健康，对吧？蛋白质含量多，糖比较少，我们就只有乳糖。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全部都是市场的最新批次，确保我们口感是新鲜的。然后全部是俄罗斯的原装进口，原箱进口，没有任何的分装啊，而且是零蔗糖的，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真销售啊，大家不用担心。
0: 因为什么呢？我一定要强调，大家梅雨季马上就要进来了。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胃化，囤一点吃的，一定要一定要买这样的一个胃化。为什么呢？说呢，它里面充的是氮气，然后里面又是独立包装。你即使打开了这一袋，它独立包装，你一天啊吃个两块，比如早晨这样说，你吃两块，哎，整个一天的蛋白质是不是都够了？
1: 哎、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夏天了。大家是不是奶喝？如果说喝奶，是不是太热了？对吧？这时候我偷懒，我太热了，这个奶我喝不进去啊，怎么办？来一块它。为什么？它里面含有脱脂乳粉，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它的所有的这个糖的含量只有乳糖，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样老年人是不是？对不对？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常贵的话，在市面上见到的，我们都是单包什么？单包50多块钱的，12包就要600多块钱。但是今天啊，我们单包18块，12包只要21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啊。
0: 对，
1: 俄罗斯原装原箱进口的，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一个好的零食的标准，就是你又要好吃，又要相对比较健康，
1: 对，
0: 对吧？我们的这个威化的话，我觉得真的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
1: 对，
0: 它里边只有乳糖，没有什么我担心的蔗糖呀等等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100克里边有11克的蛋白质，
1: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含量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惊喜的啊！
1: 为什么？它加的是脱脂乳粉和乳清粉。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或者啊，你看下个月，这个月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1: 对，马上
0: 要来招待客人了，是不是？你这个茶上总要放一些小零食的吧，对吧？
1: 对，
0: 什么零食比较好呢？我觉得威化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
1: 没有人，
0: 基本上老少皆宜都喜欢吃嘛，对吧？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啊，219带回家整整的12包，而且我们是原箱进口的。
1: 而且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来原箱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原箱，像这种袋子啊，市面上仿阿孔特这个品牌太多了
0: 啊，
1: 包括我们阿孔特也经常出去打假。
0: 啊，
1: 然后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做假的，大家一吃，哎，这味道怎么那么不对呢？
0: 对，
1: 然后又花了这么，感觉很便宜，但其实吃到是假的。我们带过来的是原箱原装，大家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俄罗斯怎么过来，我们就怎么过来。
0: 没错，
1: 为什么外面拿不到原箱？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原箱基本都是要销毁的。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买到的可能是那种临期的呀，
1: 对，临期的，
0: 时间比较久的，
1: 对，
0: 口感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1: 一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威化呢，我们一定不要再吃临期的，因为为什么临期呢？它会反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知道威化里面添的都是这种高营养的这些东西，
0: 对的。
1: 如果要临期了，它的脂肪这些会变质的。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好的东西，
0: 对的。而且我们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多克，202克，
1: 不是小包的，
0: 大包装，
1: 大包装的，
0: 对的。而且里边是什么？里边是我们一个一个的，
1: 都是独立的，
0: 这样子的独立的包装的，很方便。
1: 看佳佳老师快比佳佳老师的手掌都大了，这一个
0: 你说啊，就是梅雨季节我们下雨的时候，平常的话你说这种威化，经常啊我见到那种包装的，打开之后来不及吃，你就没有及时把它关掉，
1: 对，
0: 它就会什么变潮掉了，不能吃，不脆了。
1: 对，
0: 但是这种的话很方便，平时早上呢我们当做早餐也可以，当做茶余饭后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它的这个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它里边的这个夹心太厚了，我的天哪。
1: 对啊，你看这个夹心，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的一个夹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满满当当的，里边都是我们的这样乳粉哦。
1: 大家好，大家很多夹心它饼干是这样一压的。

0: 外面看的里面就是很宽，实际上我们要怎么看它是不是厚，把它掰开，
1: 哎，
0: 掰开，你看，
1: 掰开我们的来看一看，
0: 掰开我们的看啊，
1: 哇，
0: 我们是不是里层这些夹心都能看得到？你看它，
1: 是的，
0: 全部都只剩了这种麸皮了。
1: 没错，
0: 那你吃的是麸皮还是吃里面的馅料？
1: 那是啊，
0: 味化我们一定是吃里面的馅料。
1: 而且我们是黑麦粉的麸皮，
0: 对，我们是用了添加了黑麦粉的麸皮。为什么？你看，哎，可以明显的比较到啊，白老师，这是特别白，
1: 对，
0: 白什么？它就添加了大麦啊，
1: 是的，是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加了黑麦啊，
1: 很脆，真的，
0: 很脆，
1: 口感特别的好。我觉得小朋友啊，日常你想给大家吃点零食，就吃这样子比较健康的，
2: 佳佳老师说又想吃了，
1: 嗯，
0: 这已经是第几块了，嗯，是不是？
1: 真的
0: 是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
0: 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吃之前的那种味化呢，嗯，感觉吃了几块它会发腻，
1: 对，
0: 对不对？对不对？
1: 是
0: 的。对，为什么我们吃这个没有腻呢？
1: 嗯，然后
0: 为什么还？因为它的。没有，大家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检测报告啊，
1: 是的，
0: 这是中检的检测报告啊，中检的检测报告，哎，我们是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葡萄糖啊，我们是这个所有的糖总糖含量是24.3，但这个糖量来自于哪里呢？乳糖，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好吃？乳糖是什么？就是牛奶的香气，
1: 哦，
0: 牛奶的香味儿，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你吃到这些东西就是满满的牛奶香。
1: 是的，让大家来就是放心一下啊，嗯，我们的话确实是没有蔗糖，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也没有麦芽糖，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嗯，而且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
0: 嗯，
1: 担心代谢不掉的也不用担心了，没有这个东西啊，嗯，成分这个健康安全，而且您看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所以您能够尝到那种淡淡的椰子的清香，
0: 对
1: 吧？还有那种麦香味儿，嗯，包括说我们里边都这样的独立小包装，非常的方便。箱子我们来展示一下，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欧洲原装进口的。
0: 我们从俄罗斯你怎么过来就怎么过来，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信息啊。
1: 哎，
0: 首先看一下阿孔特，1943年。这个品牌不是说我们在很多人在俄罗斯随便你就注册一个牌子就过来都不知道哪里，它1943年就有，它是俄罗斯味化的国民品牌。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是整个他们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有的材质，它是自有牧场，它是自有的这个麦芽厂牧场，包括牛都有，整个全部是，对，它都是自己给自己供足的，
1: 嗯，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原箱，要看这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信息，它的起始稿，它的所有的工厂的信息，很多大家是买俄罗斯产品，它没有工厂信息，只有代理商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哪的，因为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但是你阿孔特1943年，你在俄罗斯的任何的绿超市，你都能看到。所以俄罗斯你不用去俄罗斯，我们给到大家带过来的这个价格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你在俄罗斯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在我们手里面就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你犹豫什么？
1: 我觉得阿孔特一直给我们很多惊喜，像之前的经典的我们的榛子味的、芒果味的，都是很好吃。现在的话升级版，对吧？更加好吃，但是加量不加价。您看一下啊，常规价格可能在外面12包的话，一箱的价格要6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箱的话只要219块钱带回家了啊，你就给小朋友吃，或者我们招待客人的话，这个都是很合适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哎，徐总，就是史莱姆了，怎么办呀？确实，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而且我们备货确实是不多，因为这个是从整个俄罗斯过来，然后这个价格我们已经谈到，因为我们是最新批次，是4月7号了，是不是？现在是几月？6月7号对吧？
1: 6月7号，
0: 正好2个月。你想俄罗斯生产过来，预约运输过来是要多久？ 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啊，所以说我尽快给大家再备一批。但是如果要想尝鲜的啊，如果说要赶到端午节，下边马上端午节了要出去玩的，然后马上这不是小朋友马上考试了，对不对？然后马上你就抢现货吧。
1: 哎呀，
0: 好吧，如果现货抢不到，
1: 史莱姆怎么够呀？你说。

0: 今天也真是的，不是多备一点呢？我们
1: 确实难，
0: 真的是
1: 因为确实难，因为我们所有，因为这款产品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尝？因为这个是代表了阿孔特的招牌。嗯，阿孔特最有名的就是无蔗糖味化。哎，啊，我们如果说你进他的，我们这样，我们现场啊，我们回来之后，我们现场扫一下他的二维码，哦，你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了啊。嗯，等我们有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扫一下，这是他的，就是这款产品，就是在他的官方网页上最主打的。哎，而且为什么很多？因为我们买很多的俄罗斯的这种，包括牛奶味的，他都加了麦芽糊精。
0: 我的妈呀！哎，
1: 对，
0: 只有11组了，抓紧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李总正在扫。
1: 对，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看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啊，这不有一个二维码吗？看到了吗？二维码，我们现在现场就扫一下这二维码。
0: 现扫是吧？
1: 老师帮我们来一下。哦，
0: 现扫看看我们这阿孔特的所有的这样的故事都在里边啊。
1: 大家看一下啊。哎。我们直接啊，就现场扫的，现场扫的。
0: 阿孔特的主页是不是？
1: 阿孔特的官网就出来了啊！这个为什么就说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假俄罗斯品牌，它是真的俄罗斯品牌。我们看一下，看到了吗？官网的第一页是什么？这都是阿孔特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这款的牛奶的味化。
0: 味化是的，
1: 一模一样哦。
0: 嗯，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里面确实是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和零麦芽糖，很多叔叔阿姨担心的这些糖添加很多的，我们通通没有啊，我们只有乳糖，
1: 对，
0: 而且您看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并且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的，哎，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是有报告为证的哦，
1: 这是中检的报告啊，我们含糖。含什么糖？我们的总糖量，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总含量是24.3，但是我们果糖有吗？没有。
0: 没有。
1: 葡萄糖有吗？没有。嗯。啊，蔗糖有吗？没有。麦芽糖有吗？没有。我们是什么糖？乳糖24.3，跟总糖量是一样。乳糖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脱脂奶粉。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说来源于脱脂奶粉？我们就看这个，这个也是牛奶的牛奶巧克力了啊。哎。它是什么？它添加了只有全脂乳粉，但是它有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糖、麦芽糊精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有脱脂乳粉、乳清粉，不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哟，没有麦，
0: 是的，
1: 要预约了。哎呦，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在里边还有什么？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添加的是我们的俄罗斯的这个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然后您看一下，蛋白质含量100克里边是11克哦。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一个微化居然就是有这么高的蛋白质，我觉得是难以置信的。
1: 您卖过，经常卖奶粉的，奶粉的蛋白质多少？
0: 反正是
1: 差不多。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202克，满满当当的。然后里边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看到没有？非常的方便携带。很多的话，我们平常见到的一些微化，是不是打开之后很容易变潮掉？
1: 对，你看，
0: 是不是？
1: 我们看这款的微化，你看这款微化。
0: 对，你需要一次性就把它吃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已经吃掉了，但我们不需要。对吧？对吧？尤其梅雨季了，梅雨季，所以大家现在下手去囤，现在还有几组现货啊，我们现在补了几组现货，如果现在有的现货，一定要赶快去抢啊！
0: 特别的厚啊，
1: 对，
0: 然后里边呢，它这样的乳粉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哇，你看，
0: 好香啊！
1: 你看它的横截面，你看它的横截面，看到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我把它并在一起啊，跟我们一样，你看到了吗？它是不是只有麦芽皮，你看不到里面的馅儿？这个就是好在哪里，就好在这里面。哎，
0: 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平常呢，嘴巴比较馋的，想要吃点这样小零食的，咱们就要选择一些稍微健康一点的。
1: 对，
0: 糖分不是很多的，我们这样的添加了乳糖的威化饼干是非常适合带回家的啊。今天的话可能已经要开始预约了啊，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补上货的。
1: 对，你看这个，我们掰开看这个，你看。这就威化麸皮了，看到吗？
0: 是的，是的，
1: 这是威化麸皮了。我们掰开是什么？我们把这个掰开看一眼啊。哎，看，
0: 满满当当的，
1: 满满当当的
0: 是我们的乳粉，
1: 对，乳粉，啊，就奶粉啊，脱脂乳粉和乳清粉啊，在里面啊。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掰开是什么？空空荡荡的麦芽壳。
0: 所以大家啊，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好入口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好吃的零食。
1: 对，
0: 今天的话，219带走整整的一箱，我们是原装原箱进口的，我们阿孔特的这样的威化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的备货确实是不太多，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到货的，因为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美食是这种这样子可以等待的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说我一定，因为我们不知道能备多少货啊，就是今年备我给大家再备一批，后面再能不能抢到我就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锁掉这个预约名额。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预约，我到过来的货有可能就没有了，
0: 没错，
1: 明白吧？因为
0: 确实是很受欢迎，
1: 因为确实受欢迎，包括为什么呢？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俄罗斯与旅游季了，而且旅游季每一个人他包里面他都能看到阿孔特的这个品牌尾化。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常出去夏天出去流会热会出汗，出汗了之后呢，需要你要补充一些能量。那那个时候我拿一个这个麦片牛奶的这个尾化，再就一点点水。 这个整个的就够了，是的，很合适啊。我现在一想啊，如果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说带点零食，带那种大包装的零食，你拆开之后很快你吃不完的。
0: 对，
1: 但小包装你可以方便携带呀，
0: 随身带上几包，对吧？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坐着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几块，也没有什么负担。蛋白质含量还那么多，对不对？而且还有大家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东西，如果你都是打开，都是像那种散包装的，你去给别人分享，人家感觉哦，是不是？哎呦，这个鲜。
1: 对，不太卫生啊。但是你打开它是独立包装的，你拿给他，他会很欣然接受的。尤其你看我儿子啊，就我儿子，他放学回来一定要吃点东西。
0: 这个是你儿子吗？
1: 对，这是我的儿子啊，他特别爱吃。然后他而且小孩子我就培养他分享的性格，他就会把这个包拿过来给所有全班同学去尝。但而且这个老师也同意，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健康，而且他是独立包装的，大家拿起来不脏。
0: 好，每个人而且会控制它的量，我只给他一包，对吧？你的量也能控制得了。如果是满满的一包拆开，你怎么控制它这个量就完了，对不对？不用担心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来承诺一下啊，我们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市面上最新的批次，然后确保是我们口感很新鲜的，而且全部都是什么？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啊，原箱没有任何的分装啊，
0: 没有任何分装啊。
1: 我们看到是什么样，你拿到手里面就是什么样。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有假的阿孔特特别多。因为为什么？大家看一下，它是1943年的一个品牌，在俄罗斯它是国民品牌的一个定位啊。然后之后再有整个的一个起始港的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我们会把这个箱啊。
0: 买过来之后，我们会收回来的，防止他们去做假。但是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是整个的这个原箱拿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样，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购在东方购物啊。哎，真的很合适。而且的话，我们这样一包是大包装，202克，里边的话啊都是满满当当的，看到没有，放的满满当当的，是独立的小包装，拆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了。然后的话，这样的每一小包里边，大家来看一下啊。
1: 特别特别的厚啊，哇！是不是特别厚？
0: 特别的厚啊，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乳清粉的一样的感觉，
1: 再看看其他品牌，
0: 它很香啊，特别的香，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好闻，也很好吃，
1: 就是牛奶的这个味道，它没有什么怪味儿，而且吃出来就是满满的乳糖香，
0: 好脆啊，而且它不是说那种很硬，
1: 不是脆，
0: 但它不硬，
1: 对，
0: 很多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1: 完全没有放心，放心去吃，大胆的去吃，为什么？你牙口不好。 你这个很酥很香，
0: 对，
1: 然后你又担心，哎呦，我这个糖量是不是能承受得了吗？
0: 是的，
1: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含的是乳糖，啊，我们这是终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没有什么果糖，我们不含，我们这个葡萄糖不含，重要的蔗糖那更不含了，对吧？我们麦芽糖含吗？ 也不含，然后之后我们只含的什么？总重量是乳糖24.3，乳糖是什么？牛奶、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还有的。
0: 是的啊，大家也不用担心了啊。
1: 然后为什么我说乳清粉和这样能含，还能含这么高的24.3克的乳糖？因为我们不添加，你看这个也是牛奶巧克力啊，但是它添加了什么？它添加了麦芽糊精，看到了吗？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麦芽糊精，麦芽糊精就是里面的固体啊，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全是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调制出来的，
1: 是的，
0: 保证它的乳糖含量高，对吧？今天的话，我们不仅口味好吃，而且还营养还健康，
1: 对，
0: 性价比也同样很高啊。在常规的话，其他的平台我们看到的话，12包只219块钱了，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 电话了，021-5110。 了。

0: 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阿孔特的这个威化真是太受欢迎了，因为之前的榛子的芒果的已经很受欢迎，没想到这个升级版。
1: 更加不错，
2: 因为阿孔特每次来，他都要预约。嗯，那为什么大家真的很受欢迎这个威化？为什么这款威化？而且今天给大家带过来是完全升级款，也是阿孔特在官网上最有名的一款无蔗糖威化啊！哎，为什么这么好？而且它的科重要比我们之前的还要重，但是我们。 一定要吃健康的食品，对不对？要吃进口的食品。为什么？俄罗斯的东西假的太多了，尤其阿孔特是1943年就有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带过来的是原装原销，而且今天跟大家说一定要锁库存，如果不锁库存，我第三批到货真的不知道时间。
1: 真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啊，这样子好吃又健康零食一定要多备一些。过两天的话，我们端午节要到了，对吧？包括我们，哎，那个世界杯也要到了，
0: 哎，对了，
1: 世界杯你看肯定要吃零食，对，一定要零食。然后为什么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中国也要，大家像小朋友都放假了，然后大家端午节了，如果要想带端午节前收到的，一定要提前预约锁定好名额。
0: 是的，
1: 如果要过了恐怕。
0: 我们再到货，
1: 啊，你要等很久了，
0: 没错啊，所以告诉大家，一定要锁到今天的预约，嗯，
1: 对
0: 的啊，好吃的零食，我觉得我是值得等待的，对不对？
1: 绝对值得等待。
0: 我们里边是加了什么？加了这个乳清粉，
1: 对，俄罗斯的乳清粉啊，
0: 对，
1: 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为什么我要加脱脂奶粉，没有带全脂奶粉呢？就让大家吃的更加健康，对不对？
0: 是的啊，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00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维生素 B 族也是健美生的一个招牌，当家的一个产品。更重要的是，大家对健美生的品质是相当认可的。而今天的维生素 B 族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销量王，原因很简单，今天的 B 族啊，可以说是吃一粒儿补多样，它不是某一个，比如说 B6 呀、B12 啊，它是一个综合复合型的一个维生素 B 族的一个钙片，所以啊，可以说是一粒抵多粒的同时，又帮大家做到了很多科技上的一些包装，使得它不会被氧化，使得它更容易保存。再加上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年庆的一个庆生专档，所以价格也是相当给力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家里的 B 族之前吃完了，或者是您可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我是否该补 B 族，这档直播您都好好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给您来科普一下啊。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佳伟李总请到了直播现场。李总你好。
1: 哎，耿阳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 B 族维生素在中国人当中非常的缺乏，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都吃精米，哎，不像以前那种可能说外面有那个胚芽，外面有那个胚乳的。还有如果你是家里面高温烧菜， B 族维生素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哪怕蔬菜当中含有，但是高温下它都没有了。
0: 大家也会发现，就 B 族这个东西在身体里缺哪个都不行。而很多观众朋友说我缺吗？我好像自己也没觉得我自己缺，但我告诉大家，我们目前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来说的话，大概率你可能真的已经缺少 B 族了。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B 族维生素第一点，在体内最快4小时就会被代谢掉，
1: 水溶性的。
0: 哎，它是一个水溶性的，
1: 所以它很容易被流失掉。对，
0: 然后呢，你看标题写的就是 B 族维生素是中国人缺的一个营养素，对不对？然后你看缺的不足比例达到了多少，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第一， B 族它是需要补的，第二，它补起来一定要综合补的。那今天我们就推荐大家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这款健美生的 B 族。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 B 族好在哪里呢？第一，刚刚李总说的8种 B 族，恭喜您，这一片里边全有，
1: 是的，
0: 全能补。第二，就是我们今天有着蓝帽子的认证，今天我们蓝帽子也给大家带来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蓝帽子的这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对，
0: 甚至刚刚李总说到的 B1 B2 B3 B6 B12 等等的叶酸叶酰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剂量，我们都写得清清楚楚，食用方法也告诉大家，每日一次，每次一片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一罐当中是有90片的。更重要的来了，刚刚说了，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变维生素 B 容易被氧化、容易受潮的问题。
1: 对，注意啊，我手上的观众朋友，很多人说，哎，这跟我家里吃的一模一样，
0: 哎，
1: 黄色的，注意啊，因为 B 族当中有个 B2 叫核黄素，它的颜色比较深，所以大多数 B 族啊，只要含有 B2，全部都是这种黄色。但注意啊，你看颜色越来越深，上面还会有霉点。注意啊， B 族维生素怕光、怕热、怕碱、怕酸、怕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它很容易被氧化，很容易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黑，上面甚至会有黄曲霉素超标。而今天我们看到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观众们，哎，它不是黄色的。我们说怎么不是黄色的？注意啊，内有乾坤。
0: 是的，来，今天葛瑶就这一小小的一片，每天就这一小小的一片就足够了。来，给大家掰开，我们来看它当中的这个夹心儿。夹心是黄色的，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做了外面的一层生物包衣，让它可以不受到紫外线、不受到这个潮气、水气的干扰。
1: 对，注意啊，观众们，除了我们今天独有的世上B 族维生素千千万，
0: 所以其实啊，补 B 族真的是大家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每天 B 族天天必吃，因为 B 族和女性的这些新陈代谢呀，和女生的皮肤呀，就从爱美的角度，我都没有办法拒绝 B 族，所以我一直在吃。那今天呢，葛瑶一开场就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周年庆的庆生专档。说实话 ，B 族因为他们健美生在全渠道卖的都非常好，东方购物只是他们的小部分的一个份额市场，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根本很少能看到健美生的 B 族直播节目，
1: 对，
0: 很少来一次的，今天来了还拿着特别大的力度来。
1: 首先看一下啊，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百年品牌，这是在第一药商店的价格，90粒198，每一粒算下来2块多，其实价格呢还算公道。但东方购今天价格你在外面是完完全全看不到的。
0: 是的，我们今天小组合是4瓶399块钱，每粒你看才1块1毛钱，整个做到360粒，每天你补 B 族只花1块钱，合不合算？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 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又只降100元，80%-90%的观众朋友都是订大组合。好，今天我们大组合是八瓶带回去，只降100元之后只要698，每一粒单质低照9毛钱，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你看这个价位正好可以和你的那些辅酶 Q 十呀，和那些鱼油啊一起去凑单，对不
1: 对？
0: 凑完单之后298块钱，每一粒4毛钱。
1: 关键啊，9毛钱光嘛，你可是补着8种人体必须的营养素，所以每个营养素算起来才1毛钱。佳伟在东方购物服务15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营养素的价格能低于是吧？能等于1毛钱的。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 B 组都是不可缺少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选自己喜欢的组合，大小组合现在都在火爆热销。
1: 对，
0: 听懂要一句劝，能买大组合，咱不买小组合。大组合今天真的超划算，021-511-9900。
2: 它是有糖啊，
3: B 族有9种，
2: 就光 B 族就有
3: 9种。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不不
3: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大家好，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3: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3: 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成辅酶 Q 10的那个
2: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1: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含金刚才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
0: 对，
1: 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8兄弟我们全有，B 族8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有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这块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0: 是的，
1: 只有市场价的4折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 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0: 嗯，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物今天两个货好，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四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 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是想和您其他的一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干什么？就像刚刚耿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一粒鱼油加一粒辅酶 Q 是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它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八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
0: 我们
1: 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1， 我对 B1 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
1: 198块钱一瓶，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umber one。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了，
1: 这是每一次 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多方购今天买三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儿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
1: 对，
0: 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的。
0: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的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观众，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观众，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8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多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8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0几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2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要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8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多方购物今天给大家2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4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算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我们一罐当中不是60粒，不是30粒，90粒一瓶哦，新鲜保质期，保质期2年，你慢慢吃。我们今天家人分享也可以。 每一粒儿九毛钱，有八种维生素营养素，所以一种营养素才一毛钱，一毛多。
1: 但是专柜当中可是2块多一粒，198块钱一屁。东方购物今天是打4折。这东西如果观众朋友八瓶，你家里面其实只要是一个成年人都要吃。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这东西如果你送出去，上海人叫就面子。这东西百年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你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观众朋友，八瓶一点都不多，你全家，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再加年轻的小夫妻，四个人一人两瓶，你就慢慢吃就好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南满出现一次，在而且这一档是专门为周年庆准备的，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好，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第一，你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我们大组合的价格，大组合今天合下来80块钱左右一瓶，每一粒的价格只要9毛钱，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先抢到备货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订不到，今天一点追加都没有，加拿大原装进口，并且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先来抢线吧，02151199000。
2: 它是有强壮的，
5: B 族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5: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5: B 就有13种。
2: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大家好，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1: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英刚才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8兄弟我们全有，B 族8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儿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0: 是不是
1: 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外面一瓶 198，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刚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0: 是的，
1: 只有啊，只有市场价的40%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0: 嗯，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物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90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1块。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八。这种B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说B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想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干什么？就像刚刚耿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一粒鱼油加一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 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十，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 一，我对 B 一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1: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o.1。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了，
1: 这是每一次 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今天买三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儿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
1: 对，
0: 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0。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的。
0: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官方，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官方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8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庆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8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9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2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多花100块钱的啊。02151199000。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8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两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4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算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的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我们一罐当中不是60粒，不是30粒，90粒一瓶哦，新鲜保质期，保质期2年，你慢慢吃。我们今天家人分享也可以。 每一粒儿九毛钱，有八种维生素营养素，所以一种营养素才一毛钱，一毛多。
1: 但是专柜当中可是2块多一粒，198块钱一粒。东方购物今天是打4折。这东西如果观众朋友八瓶，你家里面其实只要是一个成年人都要吃。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这东西如果你送出去，上海人叫就面子。这东西百年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你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观众朋友，八瓶一点都不多，你全家，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再加年轻的小夫妻，四个人，四个人一人2瓶，你就慢慢吃就好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男版出现一次，再。

0: 大家要先抢到备货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订不到，今天一点追加都没有。加拿大原装进口，并且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先来抢先吧！02151199000，
1: 它是有九种
2: 的，B 族有九种，
1: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2: B 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3: 不
2: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3: 大家好，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3: 第三个特点，
2: 辅酶。什么叫？
3: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1: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3: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4: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八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5: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英刚才叫氧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一千到一万，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5: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5: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5: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5: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八兄弟我们全有，B 族八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儿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5: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0: 是不是这块
5: 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0: 是的，
5: 只有市场价的40%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八种 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像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 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

0: 前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告诉什么？就像刚刚葛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一个一粒鱼油加一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 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 一，我对 B 一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1: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o.1。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啊！
1: 这是每一次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今天买3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199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
3: 哇，
0: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一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一毛钱一粒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
0: 的，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观众，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观众，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八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八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9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两套小组合了，两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八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 B6 B12 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两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四瓶装3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销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八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真的是阴雨蒙蒙啊，黄梅雨季的时候又湿又潮，很难受。那如果是在南方地区呢，他们会一直吃这个古方言传的啊龟苓膏。那但是在市场当中啊，龟苓膏它的一个材质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那以假乱真的，以次充好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这个轻挑细选，真正含有32%的龟汤的龟苓膏，而且龟是指乌龟，对不对？然后苓呢，茯苓啊。然后呢，有很多一些严选了以往的一些古方传承，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喜欢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傅舟，傅舟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燕华说的很对哈，龟苓膏里面真的得有龟，我们今天就是有实实在在的龟成分的龟苓膏，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古法，它是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哈，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而且是要慢火萃取深层的胶质，这是经前龟，然后本草要按性质分批煎熬，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龟苓膏啊，不仅是非常老的牌子，非常正宗的配方，我们还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升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经验、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因为也是刚刚来到东方购物，要打开我们整个大家的心扉，打开市场，价格划算，大家今天赶紧来囤货、
0: 我印象中上周哈、我们就出现过一次，已经把现货全部抢
1: 买空了，
0: 然后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说没有这个订到，对不对？那正好又是这个黄梅雨季的，现在正好要来吃。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规格就是一箱它有12罐，每罐的净含量是218克，非常的实在，对不对？市场当中你去买花249块钱，东方购今天全新批次158。那如果说两箱带回去是不要316块钱？对，31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今天。两箱带回家、只需要208元就可以带回去，
1: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跟我们这个100多的这个价格比的话，又省去了100多，然后跟市场当中去比的话，减成就要290多块钱。
1: 这是我们今天两箱的价格、
0: 哎，
1: 但是您看外面，我们自己在某猫、某东都会有旗舰店，这是一箱249，在东方购物、两箱208，你想今天有多划算、
0: 那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商品的特质大概是什么样的，它怎么来引起大家说哟，确实要吃吃正宗的。
1: 每一箱都是这样子的，非常漂亮的这个包装啊，您拎着去送人是不是也很好看，也有一个提手，升和堂的品牌是非常老的一个牌子，最主要的是龟苓膏一定得有真龟，我们今天就是真龟古法熬制龟苓膏的龟啊，不是一个形容词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分在里面，32的龟汤龟苓膏，这才叫真材实料古法熬制，而且这边告诉大家零脂零糖零添加，12种天然的草本给到大家，另外我们每一盒都会送给大家蜂蜜，
0: 你愿意独立包装的啊，这个蜂蜜
1: 是独立包装、再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每一盒都是这个样子，非常重的克数，给大家来看哈，甄选十斤甜龟，有很多人做龟苓膏啊，就是这几年他可能用巴西龟比较便宜，
0: 但是龟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这是我们老祖宗，就是用十斤甜龟，所以这叫遵循古法。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这配料表比较小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如果看不清的话，我拿真的可以看到，对，箱子上也有。水，当然龟苓膏肯定用料最多的是水了，然后就是龟汤32%写在这里，然后一点点淀粉，然后就是仙草汁儿啊、仙草啊、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20-30种的草本，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啊，它的脂肪为零，反式脂肪为零，然后碳水也非常非常的低，糖也为零，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人的一个需要哈，
0: 确实，而且它每一罐啊、是218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您现在目前所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当中的有一些这个题材，
1: 是
0: 包括整个的这个龟的背啊，
1: 对，
0: 它的那个甲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用这个龟背甲，就是我们是用的它的那个全龟来做、但是主要的话要用它那个腹甲、腹板，
0: 是
1: 这个是特别特别值钱的一个部分
0: 哈、这个也是上下都有，
1: 对，上下都有，
0: 打开看看，哎呦，好重，下头那个也是 对吧？主要是这个。这个跟以前这个占卜的有点像啊，
1: 对对对对对，真的。
0: 对对但是您看，我们用到是十斤全龟，这个龟的品种，包括是通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熬煮之后，
1: 对
0: 它才能够达到，比如说在南方地区，他们一直会在。 特定的季节
1: 对
0: 吃到和品尝到我们的龟苓膏。
1: 再给大家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古法熬煮，所以全龟要独立熬煮3小时。我们是不加色素不加香精，这个颜色不是调制出来的，是我们熬出来的胶质哈。然后几十种的本草甘草啊蒲公英在里面，所以它是滋阴的，它是祛湿的，它在夏天解暑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直接开一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罐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有多少克，218克、
0: 哎、
1: 真的非常大。我在家里头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吃一就是吃一罐就正正好好、哎、
0: 差不多。
1: 对，
0: 我们就是为了呈现方便啊，把它那个轻轻的倒出来。
1: 好，你帮我挤一下啊，它真的是塞的特别特别的满。哇，大家感受到了吗？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燕华还记不记得用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碗根本放不下，
0: 是的，
1: 它都要铺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 Q 弹。
0: 这跟外头你去买的什么单独的烧仙草或者像果冻它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哎，燕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你所谓的龟苓膏里面可能龟的成分不多，这个就是比较烂，就是你可能一挖它就稀烂了、对不对？你看它很容易就给它挖出来，就戳烂了、但是我这个戳下去都非常非常的费劲儿，它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0: 古法的熬制的方法，
1: 没错，这里面的胶质都是龟板里面的胶质、龟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吃起来啊非常的方便。你就拿这个刀子啊，或者是手条根把它这样子剁碎了吃也可以、然后你说我要更加的就是讲究一点、我可以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
0: 对，
1: 然后把它放在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盘子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都可以。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这是我们可以你额外 DIY 做的，
1: 是的。
0: 包括是现在如果到一些什么这个甜品店去、
1: 对，
0: 它还不一定用到什么只是龟苓膏啊，它可能用到的是比如说
1: 烧仙草
0: 或者说是
1: 黑凉粉、
0: 或者是调味调好的这种黑色果冻，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个是真材实料的龟苓膏，
1: 对，酒酿对吧、然后这个放点大家喜欢的这个果切什么西瓜什么的、我就说最简单的，我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哈、观众朋友看到这边，因为现在小孩已经放暑假了，然后您看您自己给他加点孩子特别喜欢喝的、
0: 比较燥热的
1: 牛奶
0: 湿气多的
1: 对吧
0: 哇，就可以来尝试一下，
1: 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有食欲了。然后我们还配了这个蜂蜜给到大家、你看漂不漂亮，这个颜色
0: 是呢，
1: 有点像那个巧克力或者是咖啡的一个颜色、
0: 对对对，
1: 泡在里面非常好吃、你直接冰箱里面冷藏一下，你要不愿意冷藏、你吃常温的都可以，
0: 是的，
1: 小孩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那么提示一下，现在我们大组合208元两箱带回去的特别多啊，它每一盒的净含量有218克了，对吧？市场当中两整箱啊，总共24罐，要498元。东方购物今天优惠价格只要208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了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啊。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啊，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

0: 吃色一。所以我的吧老欢喜搿个，品尝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得蜂蜜个小包装，乃末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色一，对吧？乃末派头也蛮多的。
1: 你看，其实很多一些懂经的，包括是懂这个用食物来进行维护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而且什么季节吃，其实龟苓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2: 对，
1: 但是呢，像我们今天因为是有32%的珍贵的龟汤为您所熬着这个龟苓膏呢，有一个时候不能吃，就是女性朋友们来这个特殊生理期的时候，它太凉了，不太适合。你过了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吃。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黄梅雨季是特别适合吃的，
2: 特别适合
1: 黄梅雨季三伏天，
2: 对
1: 不对？你想想看，它一开始的时候在两广地区，包括是广西啊、广东啊、福州啊、福建啊那个地方，闷热潮湿，瘴气很足，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草本跟上这古法熬制的这个石金钱龟这样的材质，熬好之后，哎，古法有古法的一个方式方法，能够适应这样的气候。
2: 所以
1: 上海这两天天气是不是正好是？对不对？你说呢呀？闷闷热热的湿气特别重，而且就算是过了黄梅雨季，上海的热也是一种湿热，体内很多的湿气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呀，起个小疹子，包括背后你说去刮一刮，又一片红的，对吧？要通过食物吃的呢，又在做硬豆豆啊，很凉爽，口感也是很好的。那这个龟苓膏它不像有时候大家所感觉到说一味的就是苦，不是，它入口当中是一股非常浓郁的草本，稍微有一点点的苦音，但是回甘有一点点的这种甘甜味，这才是正宗的龟苓膏，不是说一味的苦。有些人为了吃之后苦才是正宗啊，不一定的啊，你吃到非常苦但是回甘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2: 太对了哈，燕华说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自己用所谓的凉粉，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做的什么仙草粉啊，自己做出来的会超级苦，因为它凉粉的成分太多了，它其实没有什么龟汤的成分，所以才会那么的苦，并不是越苦越好，其实越苦啊越会苦寒，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20-30种的草本加上龟汤，就是让它在清凉去火、滋阴润肺的同时，又不会让你的身体感到那么的寒，所以更适合我们整个江浙沪人的一个体质哈。
1: 对，
2: 像广东、广西人、两广人，他们常年都要吃，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是闷热潮湿，南风天，地板上都要出水珠，而我们现在黄梅雨季的时候跟那个地方已经差不多了，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吃龟苓膏正当其时，你身体会特别特别的舒服，关键就是龟苓膏里面一定要有真龟。
1: 对，
2: 有些龟苓膏只是看起来像龟苓膏，黑黑的苦苦的，但是它里面根本没有龟的成分，贵的就是龟。我们今天32%的龟汤，还有土茯苓，还有这个甘草啊、玉竹啊、仙草啊、黑枣啊、陈皮啊，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对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好吃，像燕华说的，它不会太苦，就算你不加蜂蜜不加糖它也很好吃，你可以空口来吃，零糖零脂，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放任何的脂肪在里面，吃起来身体没有负担。现在小朋友啊，放暑假了，在家里喜欢吃点炸鸡烤串很上火，让它配什么甜点吃，配杯龟苓膏，对不对？
1: 这特别的好。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第一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
2: 对。
1: 第二呢，一箱带回去在市场当中要240多块钱，农贸购今天是一箱是158，两箱带回去也不需要316，今天两箱大组合更加优惠，只需要208元，好吧？我们新品来进行推广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乃末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乃末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乃末总算拨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得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乃末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的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搿摆进去味道老好的。乃末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还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乃末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乃末怕这个阿妹子。
1: 你看，我们这个阿姨也是非常的动心，对吧？
2: 选择
1: 龟苓膏就硬了哦。然后呢，今天我们啊，一箱是这个158块钱，两箱带回去才208块钱，
2: 嗯，
1: 也是作为一个我们非常好的品牌作为一个推广，对吧？那么你如果你自己到外头去买嘛，知道这个牌子，自己去查，单独一箱在市场当中是249块钱，
2: 所以两箱得500块钱左右了哈。我们今天两箱才208块钱，而且这个真的是好牌子。
1: 对，然后它一箱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每一罐，然后每一罐。很罗杂粥啊，
2: 嗯，
1: 你可能有时候一顿还真的是吃不太下的啊，
2: 我就吃半罐就挺饱的了。
1: 打开之后，它里头是这样的，不用担心它，你看可以带出去，里头呢是有一个这个小勺，
2: 嗯，
1: 然后这个呢是蜂蜜独立包装。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蜂蜜加上龟苓膏，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甜品。但如果有些朋友不太能够吃到糖的，也不用担心，你把蜂蜜不要加进去就可以了，对吧？
2: 嗯，
1: 那为了方便，因为当中它是一个密封的状态，我也是提前把它那个开好了，它也是就像果冻一样，我不倒出来，我直接在这个盒子当中给大家来挖来吃，
2: 行，
1: 哎，就是如果说啊，
2: 哦，
1: 对你平时哎，这个勺好像
2: 来用这个勺吧，
1: 哎，对，用这个勺给大家挖一下，
2: 对，让大家看到我们大瓢舀出来比较过瘾哈。
1: 哟，还真的很难哎，
2: 哦，
1: 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很扎实，跟你平时舀的这些凉粉还真的是不一样。
2: 哎，像这种自己做的，一搓就烂了。
1: 对，它不是那种乌漆嘛黑的，你看到它底部的地方，它有这种透明的感觉。
2: 嗯
1: 啊，给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
1: 没有加任何的蜂蜜啊。
2: 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们是零糖零脂的，不加白糖，不加代糖，不加脂肪。
1: 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你吃龟苓膏还真的不一定是为了只是口腹之欲的美味，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啊，你的身体难受了，
2: 是，
1: 嘴巴难受了，包括你平时就算你吃的比较清淡，这个天气当中，包括空气当中这个湿度啊，你也是人很难受，受不了，
2: 气压很低，啊，
1: 又闷，
2: 对，
1: 又潮湿，黏滋嘎哒的不舒服，
2: 太对了。
1: 那么在两广地区那边，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1: 对不对？那所以古法传承了一个非常好的，
2: 其实我们龟苓膏呢，其实对可以传承到什么时候，就追寻到秦始皇的时期就有这个配方了。所以你看，心烦燥热、情绪烦躁的时候可以吃，黏膜受损、咽喉干涩的时候可以吃，你要觉得口苦、异味重、内火旺盛的时候，那真应该吃龟苓膏。然后体内湿热很重，皮肤很粗糙、很出油，皮肤又很瘙痒，湿气很重，舌体胖大有齿痕，肠胃还特别的积热，平时上厕所的时候感觉不畅快，或者是老是粘在马桶壁上，这类人群都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1: 但是要吃的话，一定要选择到比如说
2: 正宗的
1: 好的，对吧？
2: 嗯，
1: 我们整个的方子它也是严选了，就好像我印象没错的话，是宋朝宋代那个时候有一个古方，
2: 是的，
1: 对吧？那其实每一个朝代，每个地区不一样的配方
2: 都会有发展一下。
1: 我们这个的一个配方是按照宋代那个古方来进行做的，
2: 而且我们升和堂刚才大家看到杨超越代言的，真的是个非常大的牌子。我们的这个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有多正宗，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另外我们直接是严选古法，直接是用这个金钱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也分不清金钱龟和巴西龟，巴西龟成本更低，他用巴西龟他觉得用了真龟了，但是实际上用的是实金钱龟。我们用的就是严选古法的实金钱龟，独立熬煮3小时，慢火萃取深沉的一个胶质。另外我们 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草本，都是很适合我们湿热天气帮你去湿的，帮你滋阴的，帮你清凉的，比如说仙草、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甘草，全部都在这里啊，还有菊花呀、玉竹啊、木薯啊、槐花，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啊、
1: 但是其他植物你还好去弄，这个十斤钱龟、哎，你到菜场里头去买买看，
2: 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要选择好的品牌。再加上今天它也是，就是不像以前你要在那边等，等啥时候看了之后还要量起来、结起来，现在不需要，
2: 对，
1: 一罐罐带出去，每一罐呢是12罐、对吧？每一箱是12罐带回去，两箱的话就24杯。每一杯哦是这个218克的这个分量带回家，
2: 非常大，
1: 而且有勺子有蜂蜜啊，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很人性化，
2: 很人性化。
1: 这个需要放在冰箱当中进行储存吗？
2: 常温保存，
1: 常温保存，
2: 对，
1: 对不对？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目前面华是持续排队当中，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您来进行购买。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
1: 哦，
3: 滋肾阴的作用。
4: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3: 对，
4: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3: 是的，是的，
4: 对吧？
3: 对的。
4: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3: 对对对，完全可以接受。
5: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十分钟时间了，我们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两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地方，他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不是说我跟傅舟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为您所标注出来了。
1: 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那个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子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咹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咹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咹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搿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得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笃笃搿能介吃起来，觉得老开心的，老适宜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我不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因为搿个物事呢，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不是老说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哒哒个吃下去。对我的身体呢，觉得老有帮助
1: 的。好了，就在十二个人时间哈，大组合的备货不多。那还有点要提示，因为今天订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
2: 对，
1: 提示点是什么？如果带回去之后给到这个女性朋友们来吃的话，这个在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它，因为它真的当中是因为是含有32%龟汤熬制的。那么它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属性啊比较阴，好吧，比较阴，但是特别适合于现在黄梅雨季、三伏天、大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那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阶段真正好，你24杯嘛，对不对？每天一杯，或者其实每天一杯也不合适，因为像那么正宗的32%的龟汤熬制的，一周当中三天吃，好吧，7天当中3天吃，你不要天天吃，好吧？
2: 零糖、零脂、12种草本，而且我们给大家都配了蜂蜜。关键是这个方子啊，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牌子也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广东那边的牌子，所以非遗的物质这个项目，然后给大家真材实料，非常好吃
1: 啊。关键呢，在包装当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有哪些商品的特性。第一点，因为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甜品的一个甜，就是小甜品。也不是跟你到外头去买什么烧仙草啊果味地方一样，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到32%龟汤熬制的龟苓膏，并且除了龟汤之外还有古法熬制啊，包括就没有任何添就其他一些不良添加，12种草本。那为了方便你口感更好，是配了一包单独独立包装的这个蜂蜜给到大家。那么在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比如草本这些啊，这字还稍微有点大，对不对？给大家来看看有哪些哈，比如说有我们的玉竹，这个蒲公英、罗汉果、金银花、石金钱龟是最关键的，菊花、黑枣、陈皮、仙草、葵花啊、包括是淡竹叶啊，都有这些的物种，包括是草本的这个结合而成，在经过了古法熬制之后才能够出来。
2: 对，
1: 那么带出去之后呢，每一杯它其实分量啊特别多，
2: 是
1: 想每一杯哦，它的净含量是218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
2: 没错，再给大家倒一杯哈，这一杯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勺子在里面，然后有蜂蜜，然后你把这个勺子打开之后哈，
1: 我们就倒
2: 在这儿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非常瓷实，非常扎实，你看，哇，好 Q 弹，它不是那种一倒出来就会支离破碎的，它是非常完整的，然后特别弹。
1: 我就是说，你勺子挖进去那一刹那，你是有点觉得很阻力很大，
2: 对，
1: 而且这个勺子其实封口蛮厉害的，你挖其他东西是不是一切就软了散了，
2: 是
1: 吧？这个切下去，它那么阻力非常大，
2: 非常大，
1: 我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哦，才可以，哎，弄不动，好，看到了吗？
2: 对，
1: 而且挖出来之后啊，整个是你看，
2: 好 Q 弹。
1: 对吧？非常的 Q 弹，
2: 真是不是那种烂烂的、很绵的，它是有韧劲儿的，然后很瓷实的，非常好吃。单空口吃就不会特别苦，
1: 是
2: 就是微苦回甘。加了蜂蜜，加了炼乳，加了牛奶，加了椰奶，那就更好吃了。
1: 是的，而且颜色来说，它也不是那种就哇特别厉害了，不透明的，就知道好的正宗的龟苓膏，它有一点点这种透明状。
2: 对，
1: 是吧？
2: 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吃。
1: 是的，
2: 所以小朋友喜欢吃炸鸡、吃烤串的时候。 给他配一杯龟苓膏啊，清火的、去暑的、啊。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很闷啊，有点呼吸都不太好了，气压又很低，老是下雨，气温又很高，吃点龟苓膏会非常非常舒服的。
3: 是的，咬进去之后啊。入口是有苦的，但是苦的不是说那种你觉得哦好难进去咽下去，但是咽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回甘，就嗓子眼那儿包括舌苔的根部是甜，
2: 甜，
3: 这是正宗的龟苓膏，
2: 是
3: 从舌尖开始第一口到最后一口，然后嘴巴再发下口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2: 对，
3: 好吧，你不要以为哦那个才是正宗的，不是的啊，
2: 是的，
3: 正宗龟苓膏是入口清淡，草本香味包括是微苦。但是回一定是回甘，
2: 这就是正宗的龟苓膏。
3: 看看我们带回去还有哪些做法。
2: 对、哎，这个就是您看自己在家里做一个，加点酒酿的、女性朋友吃点酒酿也特别的好。你放点牛奶、椰奶，它出来就是这个咖啡色的这个汁儿哈、非常漂亮。这边是放了水果丁儿，然后你自己愿意放点什么鲜芋仙的那种小丸子也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呢，我就直接倒了半包，我们今天的就是半盒吧，我们的这个哎对，
3: 龟苓膏。
2: 然后您可以自己放点。炼乳也非常棒，放点椰奶也可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炼乳、椰奶我倒赞成的，炼乳就要不算了。
2: 你不要不喜欢炼乳，喜欢椰奶，
1: 炼乳它比较热的。
2: 对对对，
1: 你吃龟苓膏不是为了饮的吗？
2: 很有道理。放点小珍珠
1: 也行嘛，吃了。
2: 哎，放点这个大家喜欢的莲子。
1: 对、
2: 我觉得真的是夏天避暑清火好几件套、你看到没有？多好看！
1: 蜂蜜因为还蛮好的，你可以加在一起之后，真要调调口味。牛奶、椰奶、椰汁还行啊、
2: 这是不是一个还挺漂亮的甜品？
1: 对的。大家在选择时。菜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就是两广地区盛产的一些水果，然后蔬菜包括是饮品，对吧，跟这个龟苓膏配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绝。那再看看市场当中价格，
2: 市场的价格非常透明，我们自己某东某猫都有旗舰店的，您看一下一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大牌子非遗项目杨超越代言的249一箱12盒、也就是20块钱左右一盒吧，
1: 对吧，那正宗的啊、那今天我们一箱带回去158块钱，
2: 便宜很多了，
1: 对吧，已经便宜很多了、但你说158我买两箱好了，是不是要316了，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买两箱会有一个大组合，只需要208块钱，如果要买多的觉得这东西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又听到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了，
2: 没错，
1: 你就订208元，这套组合还有最后三组限时现货，
2: 没办法了，货太少了，
1: 外头去买498，而且这档节目这个品在东方购直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第二次、前一次就因为卖断货了，
2: 对的，
1: 赶紧说黄梅雨季这个东西好东西，赶紧多加一点，那现在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留点时间打电话，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4: 那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个只，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吧，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0: 好了，做了四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08元的大组合快要没货了。还有点呢，就带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要提示一下。第一点，如果身边他这个对你给对方吃的，包括您自己，正好是要来这个月市的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因为曾子罗营啊，它很正宗，32%的龟汤熬制的，古法传承的一个对吧？就技艺。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平时啊生活当中三伏天到外头去，人家都是汗淋浃背的那种感觉，你还手脚冰凉的，这种体质也不适合吃。
2: 你可能就是太虚寒的体质。
0: 对的，好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正宗的一个龟苓膏。
1: 对，
0: 你就是这两天你觉得呀人很闷热，很潮湿，有时候偶尔燥热，
1: 没错，
0: 口干舌燥心烦的啊，容易这个上火的，内火旺的，有这皮肤暗沉啊，
1: 湿气很重，身体胖大有齿痕，
0: 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你一直是什么手脚冰凉的不适合，好吧，这种天气还一直手脚冰凉的。
1: 对的，
0: 那今天带回去是32%龟汤的龟苓膏啊，还有这个12种的草本的精华。
2: 哎，这个12本草本精华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又特别喜欢的，玉竹啊、槐花呀、陈皮呀、菊花啊、金银花啊、罗汉果、蒲公英，就是适合这个时候吃的。关键是值钱的就值钱在它的龟汤含量上面。我们今天自豪地说，32%的龟汤真材实料，而且这个制作技艺，生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以很正宗。
0: 是的，赶紧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勿是搿样子，搿吃起来呢只会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带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硬实的物事，咹么搿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咹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的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的。
1: 好了，做的一分钟时间啊，您看，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龟苓膏的一个好处，包括实际收吃，有时候了解的比我们自己还多，对不对？
2: 对。
1: 但是问题是你到底知道怎么来进行选吗？不是说越苦的，从头苦到尾的，就是为了吃苦的，不是。你吃龟苓膏是为了当做个瘾，对吧？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呢？又用到了我们十斤全龟的材质进行古法熬制，
2: 完全
1: 食材很重要。
2: 对。
1: 有些龟苓膏连乌龟都没有的，连龟都没有的，怎么叫龟苓膏？
2: 用什么龟也有。讲究用多少龟也有讲究，
1: 对对，
2: 我们这边是32%的龟汤含量，正宗，而且我们整个的升和堂的龟苓膏制作技艺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技艺，真的非常正宗，在外面对一箱是248，
1: 今天东方购一箱是150多，然后呢两箱也不需要316了，只需要208块钱，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特别是两箱大组合啊，先抢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那个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咹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咹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勿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葛末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搿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伐？吃起来觉着也老开心。中浪头休息一歇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觉着老开心个，老适意个。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个。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唻。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个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下半天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勿是老说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嘟嘟个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1: 好了，就在十二个人时间哈，大组合的备货不多。那还有点要提示，因为今天订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
2: 对，
1: 提示点是什么？如果带回去之后给到这个女性朋友们来吃的话，这个在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它，因为它真的当中是因为是含有32%龟汤熬制的。那么它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属性啊比较阴，好吧，比较阴，但是特别适合于现在黄梅雨季，三伏天，大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那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阶段真正好，你24杯嘛，对不对？每天一杯，或者其实每天一杯也不合适，因为像那么正宗的32%的龟汤熬制的，一周当中三天吃，好吧，7天当中3天吃，你不要天天吃，好吧？
2: 零糖、零脂、12种草本，而且我们给大家都配了蜂蜜。关键是这个方子啊，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牌子也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广东那边的牌子，所以非遗的物质这个项目，然后给大家真材实料，非常好吃
1: 啊。关键呢，在包装当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有哪些商品的特性。第一点，因为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甜品的一个甜，就是小甜品。也不是跟你到外头去买卖什么烧仙草啊果味地方一样，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到32%龟汤熬制的龟苓膏，并且除了龟汤之外还有古法熬制啊，包括就没有任何添就其他一些不良添加，12种草本。那为了方便你口感更好，是配了一包单独独立包装的这个蜂蜜给到大家。那么在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比如草本这些啊，这字还稍微有点大，对不对？给大家来看看有哪些哈，比如说有我们的玉竹，这个蒲公英、罗汉果、金银花、十金钱龟是最关键的，菊花、黑枣、陈皮、仙草、葵花，包括是淡竹叶啊，都有这些的物种，包括是草本的这个结合而成，在经过了古法熬制之后才能够出来。
2: 对，
1: 那么带出去之后呢，每一杯它其实分量啊特别多，
2: 是
1: 你想每一杯哦，它的净含量是218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
2: 没错，再给大家倒一杯哈，
1: 好的，
2: 这一杯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勺子在里面，然后有蜂蜜，然后你把这个勺子打开之后哈，
1: 我们就倒在
2: 这儿、
1: 这个、
2: 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非常瓷实，非常扎实，你看，哇，好 Q 弹，它不是那种一倒出来就会支离破碎的，它是非常完整的，然后特别弹。
1: 我就是说，你勺子挖进去那一刹那。你是有点觉得很阻力很大，
2: 对，
1: 而且这个勺子其实封口蛮厉害的，你往其他东西是不是一切就软了散了，
2: 是
1: 吧？这个切下去看到吗，阻力非常大
2: 非常大，
1: 我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才可以，
2: 哎，
1: 弄不出洞，好看到吗？
2: 对，
1: 而且挖出来之后啊，整个是你看
2: 好 Q 弹，
1: 对吧？非常的 Q 弹，
2: 真是不是那种烂烂的、很绵的，它是有韧劲儿的，然后很瓷实的，非常好吃。但空口吃就不会特别苦，
1: 是
2: 就是微苦回甘。嗯，加了蜂蜜，加了炼乳，加了牛奶，加了椰奶，那就更好吃了。
1: 是的，而且颜色来说，它也不是那种就马特不厉害了，不透明的，就知道好的正宗的龟苓膏，它有一点点这种透明状，
2: 对，
1: 是吧？
2: 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吃。
1: 是的，
2: 所以小朋友喜欢吃炸鸡、吃烤串的时候，给他配一杯龟苓膏啊，清火的、去暑的。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很闷啊，有点呼吸都不太好了，气压又很低，老是下雨，气温又很高，吃点龟苓膏会非常非常舒服的。
1: 是的，咬进去之后啊，入口是有苦的，但是苦的不是说那种你觉得哦好难进去咽下去，但是咽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回甘，就嗓子眼那儿包括舌苔的根部是甜，这是正宗的龟苓膏。
2: 是
1: 从舌尖开始第一口到最后一口，然后嘴巴再发再发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2: 对，
1: 好吧，你不要以为哦那个才是正宗的，不是的啊。
2: 是的，
1: 正宗龟苓膏是入口清淡，草本香味包括是微苦，但是回一定是回甘，
2: 这就是正宗的龟苓膏。
1: 看看我们带回去之后还有哪些
2: 做法哈？
1: 做法，
2: 对，

0: 比较热呢。
1: 对，
0: 你吃龟苓膏不是为了硬的吗？
1: 很有道理，放点小珍珠
0: 也行不出来。哎，
1: 放点这个大家喜欢的莲子，哎，我觉得真的是夏天避暑清火好几件套，你看到没有？多好看！
0: 蜂蜜因为还蛮好的，你可以加在一起之后，真要调调口味。牛奶、椰奶、椰汁还行啊。
1: 这是不是一个还挺漂亮的甜品？
0: 反正大家在选择食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就是两广地区盛产的一些水果，然后蔬菜，包括是饮品，对吧？跟这个龟苓膏配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绝。那再看看市场当中价格，
1: 市场的价格非常透明，我们自己某东某猫都有旗舰店的。您看一下一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大牌子，非遗项目，杨超越代言的，249一箱，12盒，也就是20块钱左右一盒吧。
0: 对吧？那正宗的啊。那今天我们一箱带回去158块钱，
1: 便宜很多了，
0: 对吧？已经便宜很多了。但你说158，我买2箱啊，来，是不是要316了？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买2箱会有一个大组合，只需要208块钱。如果要买多的，觉得哎这东西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又听到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了，
1: 没错，
0: 你就订208元，这道组合还有最后3组限时现货，
1: 没办法了，货太少了。
0: 外头去买498，而且这档节目这个品在东方购直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第2次，前一次就因为卖断货了，
1: 对的，
0: 赶紧说黄梅雨季这个东西好东西，赶紧多加一点。那现在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留点时间打电话，最后的3组限时现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那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直播间，谢谢您和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哦，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啊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

0: 懒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少得了双档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双档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这个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砂锅双档粉丝汤，25.8元，对吧？包括来换一家店，28.8元，
0: 对，
1: 都给要20多块钱。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有卖过吗？卖过，差不多大概15-16元，16-17元一份。
0: 对对对，我们先把最劲爆的组合给大家说说，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是10盒10份，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腐皮荠菜卷，每一盒呢是180克的10盒，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10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
1: 20盒，
0: 对，就像我们雅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9块钱，
1: 对，
0: 9块多，而且
1: 9块钱
0: 都是十足的份呢，而且用料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合，小组合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10盒129，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10盒带回去129，
1: 好，
0: 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60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在东方购物啊，这本档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
1: 对对对，肯定是10加10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包括配料表、包装之后，我觉得太超值，不愧是老字号。
0: 你看啊，
1: 西区老大房，对吧？我们中华老字号，要么不来，要来就给大家劲爆的组合，
0: 是
1: 腐皮荠菜卷。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到了啊，里面包有荠菜的，然后同时它不单只是全素的。一开始我想9块多一盒，是不是都全素，只有荠菜？它还有黑毛猪肉，
0: 哟，还那么厚的
1: 黑毛猪肉啊！价格是不是比白毛猪肉更贵？
0: 香鲜。
1: 然后，而且黑毛猪肉写在荠菜前面，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腐皮，腐皮我们用的还是头道原浆腐皮，
0: 是的，
1: 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在外面卖的更贵。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
0: 没了，
1: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了。包装盒全部都是 PP5 可循环利用材质，包装都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
0: 是的，
1: 开。一盒给您看看啊，
0: 好的好的，
2: 哎、不好意思，很多人都
0: 不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
1: 来来来，
0: 你看我们是头道的这个腐皮，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
1: 对，
0: 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腐皮，你看薄如蝉翼哦，但是
1: 蛋白质含量更高，
0: 它吸饱了荠菜和黑猪肉，它整个黑毛猪猪肉，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1: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0: 对，
1: 你看划算吗？划算不划算？九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0: 六个嘞！
1: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戴手套。
0: 好好，
1: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0: 对呀，
1: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0: 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排在那个前面。
1: 就这么一盒9块钱，
0: 是
1: 九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
0: 对，
1: 我们让您吃双档，
0: 哎，是的，
1: 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0: 对呀，
1: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的，
1: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百叶包包肉，
0: 对，
1: 两个面。筋塞肉，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
0: 对的，
1: 9块钱一盒，
0: 是的，所以呢，就是10加10、20盒199元，现在已经是抢疯了。
1: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0: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引爆了618，
1: 赚钱吗？这，
0: 这是我们这个，
1: 双档，
0: 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1: 对，
0: 又挡了太紧
1: 了。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 两份双档，就是四个百叶包包肉，四个这个面筋，
0: 是的，
1: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嗯，成本18块钱，
0: 对。
1: 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啊，
0: 是呢，在哪？
1: 你先吃，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0: 好，
1: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0: 对，
1: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0: 是的，
1: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0: 吓死你了，
1: 哦哟，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0: 是吧？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就很可吃很嫩的，吸饱了那汤汁，
1: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0: 对呀，肉
1: 好呀，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对
1: 对，对吧？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一盒；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钱一盒。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1: 手工，都是手工包制，
0: 罗姐
1: 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0: 好吃，你知道吗？我刚才咬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肉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汁啊，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1: 潇洒，不是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0: 经典的百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到那种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1: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0: 对吧？
1: 然后这种嘛，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
0: 这个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要去找找啊，这种什么
1: 黑毛猪肉，
0: 对对，黑毛猪肉还能找到的，还有腐皮什么荠菜卷，还
1: 很难买，
0: 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西区老大房，10+10的组合带回去，总共20盒，只需要199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三帮了啊！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对对对啊！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结 C 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结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嗯，你可以带回去吃哦。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怎么样啦？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嗯，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和牛辣、嗯。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那个松有个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送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2: 对、嗯、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哎、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嗯、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2: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哎、
0: 9块钱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的、哦、对吧，
2: 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 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2: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的。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拿把握住了，老坤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做的二十七分钟时间，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是你买十盒双档，或者是十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
1: 腐皮荠菜卷，
0: 对，单独的话十盒是129十盒，
1: 对，
0: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60块钱左右了，对吧？
1: 嗯，
0: 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十盒双档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60元了，只需要19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20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0: 会有小瓶的。
1: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两盒或者三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0: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方，
0: 哎，买个好，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一盒180克，就这样子的一份，可算吧，
0: 可算
1: 的。中午大夏天，小暑，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暑节气，
0: 对的，
1: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是不是很方便？
0: 是的，
1: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0: 因为正好到吃晚饭时间，待会儿我还连场嘛，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
1: 来吧，
0: 先吃一轮。
1: 我们先吃，你要吃红烧的吗？
0: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1: 刚刚那个，
0: 对吧？再有米筋，哦。很多人会说三斤啊，对，面筋要给它吸满汁水，看到吧？
1: 好有弹性。
0: 汁水浸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啊，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鲫鱼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啊，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米筋菜了不？
1: 对，来，因为这个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0: 对，你知道吗？
1: 这个也给你，
0: 好的，也带心思了，对吧？它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它那个做的好吃，糯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浸到面筋当中去，
1: 对，
0: 它是个复合味道，
1: 对，
0: 它本身带有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1: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他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有这种弹性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看看里面包的肉，对吧？不是那种小气不拉的，里面就包了一点点，然后今天才卖9块钱。
0: 对，它那个百叶包里头不仅有肉，还有菜，还有笋丁，所以很鲜的，你知道吧？
1: 笋价格也贵的呀，
0: 是的，所以好吃嘛，对吧？那么现在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排队，很忙啊。
1: 好的，
0: 再次您强调一下。给您看看爸爸，对，十盒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129，或者你买十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要加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订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间了。目前我们的大组合199元带货就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些朋友们看看，哎呦，桑当米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外头去买买还很难买得到的。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啦，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就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呢，狗雷啊，12.9元，对吧？12.9元一盒。嗯。但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
1: 对
0: 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食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还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红烧，可以什么酱汁。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20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啊，
1: 订个大组合，
0: 对呀、啊，领金龙赛多粉粉，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我拿5盒双档，拿5盒几腐皮几块钱、哎，你拿5盒加5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0: 是的，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嘛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昏死的，那这个时候外头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正正好好，双汤也好，腐皮荠菜卷也好，烧汤可以，下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完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哪种你自己用起来方便就订哪种。
1: 对，
0: 关键呢是10加20盒带回去，199元，之前在东方谷也很少看到，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加10，
0: 是
1: 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9
0: 也
1: 划算，
0: 划算的，真的，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0-40块钱，
1: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于等于70%，然后饮用水啊、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
0: 啊、
1: 竹笋啊、食用盐啊、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感谢我们那位顾客成功回去了。
1: 然后你打开盒子就
0: 这
1: 样。
0: 这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吧？
1: 然后
0: 那个
1: 是
0: 我们的双档，好吧？
1: 就这样。
0: 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在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
1: 好，
0: 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了，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十八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燕华已经吃饱了。
0: 对对对，那因为我三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的德米哥，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他报备一下，刚才我吃了两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荠菜。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双档，
0: 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一份双档，
0: 有荤有素有豆制品，营养不要太均衡哦，对吧？
1: 哎呦，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
0: 可以。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包，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
0: 对的，
1: 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且用料又是很扎实的。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荠菜，那个腐皮荠菜卷，对吧？里面包的都是黑毛猪肉，
0: 是，所以鲜呀香呀，对吧？外头是豆制品，然后它会吸味道，对吧？你外头不一定要弄什么这个盐啊什么的，可以少放一点点，因为每一个原材料它当中的口味都帮你调好的，特别好吃。而且呢，就是它既可以烧汤，又可以红烧，有时候上点这个上汤类的东西，对吧？就半汤半水的，
1: 以前
0: 也很好吃的呀。
1: 老早的这种上海应该下午茶不是那种什么这种点心之类的，
0: 根本想没了。
1: 单档汤，
0: 下午茶，
1: 单档汤
0: 里面都各种光，
1: 就是它也不能叫，它也不能叫下午茶了。
0: 点心，
1: 对，就是肚子有点饿了，
0: 对。然后呢？早上的时候有单档双档，
1: 对，
0: 有很多，好
1: 吧，早点。
0: 今天反正核算下来，大组合199块钱的，每一份只需要9块钱，而且啊有肉有菜，而且还不是单档9块钱，双档9块钱哦，对吧？六个我们的腐皮荠菜钱才9块钱，多划算！
1: 对，
0: 订购专线的是 0215119900。

0: 是非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真的个是，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当中比一比，线下这个宁德尔这种小摊贩那边啊也比一比，吃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2: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2: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1: 小叶
0: 子菜，
2: 对，
0: 所以鲜香。
1: 我给你看、
0: 哦，那苦苦的怎么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荠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1: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跟黑毛猪肉的配比，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1: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1: 是不是特别新鲜？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1: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卖的。
1: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
0: 我以为能买，
1: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1: 对，
0: 如果有了罗 L 嘛，拿全包武器，得这个的嘛，全包武器，对吧？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1: 180克，
0: 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1: 估个价，
0: 估个价，
1: 9块钱，
0: 18块。20块，对，差不多，
1: 对，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个活动的15块，
1: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1: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
0: 跟 L 吧，
1: 黑毛猪肉呢？你说说看多少钱？我们是黑毛猪肉啊，
0: 是，
1: 对吧？
0: 我就想，那我得大可学。
1: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
0: 618
1: 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房也第一次把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1: 也挺好。好吃的，
0: 对，
1: 也卖得非常好。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对吧？就在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大姑娘感。
1: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吃得好好的，买得好好的，
0: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大家也能够进行了解一下。
1: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明白就可以了。
0: 明白就反正划算的是我们消费者。
1: 对，
0: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稳固的房东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稳强死了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加10组合199元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1: 看看
0: 大组合目前啊，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1: 对
0: 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66组，现在十家车组合，总共24组呢。当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稀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对的，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稀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菜卷当中用到的
1: 里面是黑毛猪肉，
0: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
2: 嗯，对吧？然后结果一看，15，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是吧？然后再看看它那个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售完，真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我待会儿去问问，好吧？现在打电话，现在还有限时现货，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啊！ 预约我不能够保证，赶紧去这个商场上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9900。

0: 供应商在旁边两三个月，怎么说都不得不跟顾客说。供应商一脸懵，然后我们两个搞得一脸懵。
1: 当然，对，反正呢，现在还有限时鲜货，但是真的不太是，他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多。他想，哎呀，你真的没这么多，怎么一眨眼你要问我要货了？时候对吧？又不是说黄金时间段七点半八点的时候能够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跟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
0: 会多少斤？价格撕品，只有好的肯定蛮啥人敢，对吧？
2: 王鑫，
0: 咱问的问题就是保质期、鲜批次吧。嗯，想想今天要品牌有品牌，
2: 今天要品质有品质，要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
0: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2: 反正六月份的吧。
0: 新品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
2: 啊，六月份的，
0: 六月
2: 十几号，
0: 包装上印的是十一号的，对吧？然后
2: 保质期。 冷冻十二个月，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PP 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 ，PP
0: 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
2: 雅玲想告诉大家，
0: 对，它再怎么省成本哦，不会什么省到盒子都还为大家所做到的。反正这听就是让利，好吧？可能是供应商当我们这边揽着，为了赶工龄感，然后呢，那么优惠的价格。
2: 对，
0: 一百九十九元十盒我们的生当，再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加在一起二十盒才一百九十九块钱。所以刚才很多些朋友们千万不要什么要二九么买一套么，再要二九么买一套两套加在一起，那不是要加进这个二百六十块钱的吗？对不对？
2: 一样两个商品通通带回，就是选择一百九十九块钱的，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为大家便宜将近60块钱了。
0: 对，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订啊。西区老大方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东方购物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好吧？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2: 很好，卖的多少年了？对，卖了多少年？
0: 肉啊，原材料肯定好的。
2: 人家老字号创立到现在就多少年？然后我们再看啊，黑毛猪肉，黑毛猪肉，荠菜，
0: 是
2: 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
0: 好吧，没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原材料都带到现场，
2: 黑毛猪肉，这是食物。
0: 提示一下，那个导演告诉我，就是单独要二九的十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2: 没了。
0: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到十几套，反正供应商们很闷，我觉得。你来定，我不能闷到现在。
2: 对对对，
0: 来来来，
2: 七分钟的时间，还有七分钟时间。
0: 这是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2: 反正呢能够抢幺九九的立刻来抢啊！
0: 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阿德卡开嘞，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
2: 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0: 汤头也好啊，
2: 夏天一直悟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身体里面湿气，你看马上上海入梅了， 烧一烧才多长时间？
0: 是呀，
2: 是不是很方便？
0: 对，
2: 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再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0: 是的，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
2: 对，
0: 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擦漆，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雨吧，落雨吧，高兴擦漆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汤水水可以吃，对吧？弄点面条，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荠菜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
2: 对，这个是上汤的，
0: 而且和海鲜跟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2: 你也不知道，这应该是、
0: 这是小虾对吧？
2: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0: 嘎讲究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
2: 不会，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0: 就是红烧大家有买的，
2: 对红烧，
0: 对红烧，
2: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对吧？
0: 对，
2: 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0: 是的呀，
2: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
0: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
2: 这
0: 个足球赛事嘛，对吧？农农合子子亚都夸嚓夸嚓吃好了，过过老久，不要太急哦，是不是？好了，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荠菜卷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58秒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烧的小菜呀？对吧？十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29块钱，十盒腐皮荠菜卷129块钱。但是如果十盒加十盒呢？腐皮荠菜卷十盒，再让老上档十盒，20盒通通带回去才19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20盒组19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20盒，你单盒算下来，我们真的9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9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6个，180克，你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0克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2个百叶包包肉，2个油面筋塞肉啊，所以猪肉的双档猪肉的添加量又是在70%以上，2件单品，每一个我们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所以不要订错了，好吧？我们大组合10+10的这个货号，现货真不多了。如果你要预约的话，可能要等上几天的时间。现在有现货，我们抓紧时间，一号键自动订购，左下角2维码啊，10+10199的组合，加油订购。

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 APP 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格原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之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明明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定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 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啊，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她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5-11-9900。
5: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体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6: 中宁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两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 那这里有个上浮绿膏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流须，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0: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1-2天哈，稍微等个1-2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9月份的，2025年的9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1-2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 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金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

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 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9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51115110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啊，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

0: 后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1: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的是世界五百强的博士。
0: 是。
1: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0: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1: 优质的不锈钢。
0: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1: 是
0: 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啊，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
1: 是
0: 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呀、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1: 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今天德国博士作为五百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
0: 的双
1: 人锅，
0: 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
1: 40微米，
0: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1: 对，
0: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0: 对、
1: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
0: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不吞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齿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1: 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镜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吧？
0: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对，要更换，
0: 要再重新花钱，
1: 对对。
0: 但你今天 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一对一，但我今天是一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嗯、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嗯、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嗯、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嗯、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不、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
1: 嗯、
0: 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1: 对吧
0: 有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磊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玻璃的花洒，
0: 嗯，
1: 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两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
0: 没错，
1: 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
0: 华。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嗯，
0: 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
0: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
0: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一千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
0: 嗯，
1: 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是吗？
1: 嗯，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0: 嗯，
1: 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一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
0: 嗯，
1: 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
0: 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嗯，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1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一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1: 注意了，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嗯，
0: 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
1: 嗯，
0: 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1: 是，
0: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
1: 哎，
0: 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
1: 哎，
0: 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你的家中。800-708-8000-2155-11-9900。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罗的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厨房么子些。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 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搿种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用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5: 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是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只水管过来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个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双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双了噻，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操。冲过来比他。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
1: 对，
0: 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节目转档。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啊。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抢满了，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对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对小的，水表相对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 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1: 欢迎王总
0: ，
8: 高老师，
0: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家装旺季到了。
8: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8: 涨价了，是的，
0: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0: 对不对？
8: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
0: 洗，脏东西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在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来800-7008800-2155-11900。
9: 这次嘛，我的小米金属菜各种丝在辣辣网的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亮丽的中长哦，打出来啥子乌糟糟、旧哒哒的，哎呦，总归老不适宜的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的辰光哦，碰着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啊，那么装的生牙齿呢有眼味道的，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的。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有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吧，要上门嘛，要约吧，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后来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全脂的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后呢，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辣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种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这个对伐？我调了这个净水器以后呢，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人勿去，勿欢喜后续 那加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点的。原来就相信个那个博士，就是讲装了这，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才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一点烦恼嘛。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的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个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五百强
0: 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
1: 嗯，
0: 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
1: 只有
0: 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对
0: 吧？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 智能马桶，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0708800-0021-511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顺序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 全屋进水，
1: 对，
0: 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八个字，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一两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千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啊？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哎，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
1: 对，
0: 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1: 对
0: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帮你解决。我插一句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
1: 需要更换，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不够用。
0: 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14: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14: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本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磊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14: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9台，
14: 以后再加购物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14: 是的，
0: 有电视界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14: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4: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 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嗯、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1: 对，
0: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14: 是的，
0: 净水器的、
14: 嗯、
0: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14: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一年半，
14: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 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14: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14: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嗯、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个缺点就是
0: 品质好，
14: 博士贵，博士贵、嗯、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2-15-199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5: 我的用完就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些，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

0: 毕竟是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感觉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我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入房间所有的水道了，不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操。冲过来比他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
4: 完
3: 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5: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5: 是
3: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
5: 好，
3: 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屏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扰我这家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1-51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
5: 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利，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侬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播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直播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个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九千999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操。冲过来比他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决。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
4: 完
3: 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在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5: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5: 是
3: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
5: 好，
3: 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屏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 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
5: 嗯，
3: 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8-800-0215-11-9900。
5: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了，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的，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7088-800-0215-11-9900。
5: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还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你看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感觉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每天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后你龌龊冲过来，便当。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呢，之前做过很多的牛腩的直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首先我们的牛腩呢是来自于巴西的，而且今天也是首次送出了这个蛋饺。这个蛋饺呢，之前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今天6+2八包带回去，299元。那现场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巴西牛腩，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牛腩还在涨价，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其实上涨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没有变，而且这一档的话我们是因为有跟到摩登厨房那边咱们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一档我们是额外加赠2盒蛋饺。这个蛋饺我们之前卖过168块钱，三包蛋饺加3包百叶包，今天等于就差差不多28块钱一袋，今天送2袋就是56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人说，哎，这个袋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包的分量上去了，
1: 是
0: 每一包的分量是1斤，就是500克1斤嘛，乘以6斤的牛腩不变。再加赠2包的这个蛋饺299，蛋饺还是要强调，手工蛋饺是第一次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牛腩，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阿根廷的牛腩，
1: 哎，
0: 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巴西的。我问一下小的，那巴西的牛腩好在哪里呢？
1: 当然，其实它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咱们精选到的这个肉牛，而且巴西的牛肉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咱们中国是有限制的，只能30个月以下的牛龄才可以，就是进口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在它的一个
0: 不能超过一定年纪，是吧？
1: 是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周期里面，
0: 然后就不能超过年龄，可能会过老，没到年龄也不行。
1: 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对于牛腩这个部位来说，2:8的一个肥瘦比，但凡你再鼓饲一点点，咱们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就会觉得太肥太腻。那我们选用到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同样还是 G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的，
1: 这就是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我们有包装上的信息。首先，它的原料原产国巴西，看到没有？巴西。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1: 在上方这个地方。
0: 哎，
1: 对的，大家拿到这种生鲜的牛肉啊，您看，第一个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为什么？因为它是执行的 G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这样的切割，切割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加什么保水剂啊、添加剂、盐、黑胡椒都不行，
0: 对的，
1: 就是100%原切。
0: 是的，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是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料，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切成了大块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对的，3×3的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就也不用您再改刀了，因为您可能如果买过那种一整块的，您自己还要改刀，改刀完有一些边角料您可能还不能用，还切掉，我们都替您挑选好，改刀好了。
0: 一般很多人觉得，因为我牛腩这个部位好肥好肥，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8肥瘦比，
1: 对，2:8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精修过的，不是那种，你看不是那种脂肪很恐怖的那种，这个牛腩质量很好。
1: 当然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瘦一点的话，
0: 有一些
1: 地方它就会肥一点，对吧？因为整体要保持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自然的一个花纹，您自己轻轻去按压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是有弹性，然后里面的一个颜色花纹你都看得到的。
0: 是的，所以你去过一些好的餐厅，可能有一些饭店做的比较差的牛腩，这种原料你是吃得出了，它这个牛腩也会分那个部位的。
1: 哎，对的，咱们选用到的牛腩就是靠近那个肋排的这个腹部。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汤，来，就我其实午饭也没怎么吃，
0: 对，我前面做了一场。我是刚刚出差回来，就在出差前不停的直播，然后无缝衔接的出差，然后今天昨天晚上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直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
1: 你看
0: 必须要滋补。
1: 这牛肉一撕就撕开了，
0: 来尝一下，
1: 一撕就撕开了。
0: 巴西牛腩。
1: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哪怕蒸出来、煮出来之后，它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
0: 你看。对，
1: 我轻轻的一夹，这个肉就已经，你看就已经很酥烂了。
0: 我夹都夹不住。全瘦，也不可能是全肥，就带点肥带点瘦，那最好吃了。
1: 它里面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颜色，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对，尤其是到你看这个汤面上，它还泛着一层油花，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的一个脂肪。就它的一个牛奶味的一个香味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它这个脂肪里面来的。 像我们这一锅汤，它其实就加了简简单单的一点点的盐，连味精啊什么鸡精这些都没有加，但是你就能闻得出来它牛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包括它的一个鲜味，你都能闻得出来。
2: 因为我们有六包六斤，你可以选一包做酱汤。
1: 是，
2: 夏天你不可能天天喝素汤的呀，对吧？蔬菜汤你也不可能，你还要喝点这个荤汤。
1: 对的，
2: 尤其你有小朋友的，你还是要烧一些这种肉汤类的，补充这个营养的。你无论是放萝卜呀，
1: 我再给你盛一点
2: 汤，
1: 来，你再盛一点。而且的话，咱们夏天的话，其实觉得厨房热很少开火的话，既然要做饭，咱们做一点好一点的，咱们追求一个精致嘛，对吧？
2: 对。
1: 那你吃的要好一点吧，肉类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的牛肉。
2: 牛肉确实是，牛肉是被称为这个什么肉中骄子，被称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即使是有脂肪，它也是优质的脂肪啊。
1: 对的，而且咱们也不会特别多，就您担心的一些什么牛肉、牛腩会不会脂肪太多？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2: 完全没关系。
1: 对的，如果说您收到货，您开箱。验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或者什么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2: 是的，这样的牛肉有六包，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首次送出这个蛋饺。
1: 这个蛋饺我超爱。
2: 赞哦，这个蛋饺有多大？我给大家看。
1: 超级大。
2: 你用手给大家看，真的超级，而且是手工做的。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元宝。

0: 12个月，手工的蛋饺，然后蛋白质是14，高蛋白的，咱们一克有到半斤，里面是5只，你算一下，所以这个蛋饺的个头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而且里面包的是黑猪肉，
0: 我
1: 把它这个肉馅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您平时可能吃过那种火锅蛋饺，您会发现跟我们火锅蛋饺就是那种散装的嘛，您看一下我们里面包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满满的，
0: 还
1: 在拼汁水。也是用到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添加量都是在%，刚刚说50%以上，
0: 对的，大于等于50%。
1: 而且这个蛋皮啊，您看它的一个颜色、色泽、香味都是咱们的自己用土鸡蛋做的，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添加剂那种去给它把这个蛋皮给熬出来。
0: 还有一点无需解冻哦，将蛋饺取出，蒸煮10分钟，
1: 直接煮直接蒸，
0: 太方便了，那真的是打造清凉厨房呀。哎，
1: 对的，这样的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的蛋饺给您送2盒啊，之前没有的，今天。送给您的一盒20，就是我们之前卖28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2盒，就是56块钱。
0: 是的，而且我刚才不是吃了一块牛腩嘛，我的嘴里面哦，满嘴留香，满嘴那个
1: 还是那个牛肉奶香味，
0: 奶香味，是的，所以品质特别的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拿到的是6斤的巴西牛腩以及2大盒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们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之前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其他产地的，今天看到的巴西牛腩好处在哪里啊，小邓？
1: 巴西的话，一个是它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大家想到巴西就是那个草原，
0: 足球，我想到
1: 桑巴，
0: 热情，对，
1: 基本上跟草原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的牛是特殊的一个品种，叫做牛牛。就这它也是产肉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品种，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像这样的牛的话就是边走边吃边生长，对吧？而且到中国的这个牛肉咱们进口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所以您吃到的这个肉的话基本上是牛在那个比较壮年或者说正是肉质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对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选用到的牛腩28的一个肥瘦比啊，就是您整体28的肥瘦比，您收到之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透明包装袋您透过它去看那个肉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就把货退给我都没有关系的，我们
0: 是包售后的，透明的包装袋，
1: 是的，
0: 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品质。现在妈妈们叔叔们是非常会买菜的，哎，
1: 对的，
0: 你要觉得品质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联系。
1: 而且大家在挑的时候还会看，比方说咱们去菜场看的话也会挑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是买的那种带标签的，大家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执行标准，对不 对，因为大家都想买到100%原切的好牛肉嘛，对吧？不想买到那种加的添加剂啊，或者说加了盐加了保水剂的那种牛肉。那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带给您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牛肉，我们采用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肉，原产国是巴西。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口不能错过，夏日炎炎我们更加要补充高蛋白的优质的这个肉类，牛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哎，而且今天还首次买牛腩送蛋饺，第一次送蛋饺，
1: 第一次
0: 是的，手工这个蛋饺之前都是当做主品销售的，2盒蛋饺就要价值56元啊。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多吃点牛肉补充体力。我说是的，
1: 是
0: 因为包括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吧？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龄了，包括你的儿子女儿，很忙的加班，
1: 是不是没那么足了，对不对？
0: 对，工作
1: 真的
0: 学习都非常忙，包括小邓，小邓比我小很多，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很忙，很累，还要有空去
1: 健身。对，因为平时的话，你想我们平时上班也比较累，
0: 他上班时间也长的，
1: 我上班时间
0: 很长，多少天没休息了，对吧？
1: 我一个月都在上班，而且的话就是我上完之后，
0: 你比我更辛苦。
1: 哎，对，我就感觉身上总少点力气，但是这个时候像我们平时做直播，我就会喝一碗汤或者来吃一点牛肉，吃完了之后。你睡一觉，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0: 真的，你知道吗？我从26号一直到26号开始的14天，只有一天的休息，也就是我连上了13天班，就未来的当中我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1: 很大，
0: 包括化妆间。对，同事们看到我说：“天哪，你那么忙，你的状态还是不错。”我说：“我对这个饮食是就是怎么说，
1: 很讲究，
0: 有要求的，有要求的，我不可能每天什么。”他们说你保持那么瘦，你大不吃饭。我说那整个人就瘫掉。
1: 挑着吃，咱们吃点好的。
0: 牛肉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吧？而且咱们说的吃牛肉，咱们要吃好牛肉。好牛肉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咱们是不是
0: 要什么样的标准？
1: 要原切的一个牛肉。今天带给您的是咱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大家看，我都写在标签上的，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直供，这个都是我们源头直采的，这个货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我们翻到背面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看得到。如果买这样的肉类，您去看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它执行的标准是不是 GB2707？GB2707 是什么？是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不能再二次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0: 我们把数字放大，什么是 GB2707 的这个国家的标准？不经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的包装。
1: 是的。
0: 自从我知道这几个字之后啊，这几个数字，我后来买的东西啊，我后来反过来看看，
1: 买肉尤其是、
0: 看到很多都是有这个的，这就是高品质的。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再对这个原料进行了，
1: 对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自费去做一个带 CMA 认证的这么一个，大家看牛肉 CMA 认证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确保它的一个安全。就是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看一下，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氯霉素啊，什么氯苯离考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是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我们再就是自费花了这笔钱，每个批次都去做检测，
0: 再去检验，
1: 就是希望说咱们这个牛肉，第一个咱们要吃的好，吃的放心，然后今天还要吃的实惠。
0: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斤装，6包6斤给大家。刚才是一个清汤，
1: 是，而且还首次送到2盒蛋饺，这个
0: 蛋饺看着就好吃，手工元宝蛋饺。
1: 您想，
0: 好罗宋汤，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1: 夏天的一个很清爽的一个
0: 酸甜口开胃的
1: 酸甜口的一个做法。您看这个牛肉，轻轻一撕就撕开，我再夹一块，您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没？它没有散，然后缩水也不是缩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原切的牛肉，它不注水不注胶，对吧？您看这个肉，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合成的肉，一撕它的花纹，它的一个颜色。都是这样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对的，哎呦，每一块都好看，
1: 对的，
0: 包括像这种，
1: 而且很入味儿，
0: 对的。
1: 像您平时吃牛肉，可能担心的说太柴咬不动，吃牛腩的话，其实这样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肥瘦比的，不会说太柴。您看，
0: 而且我觉得，
1: 它里面还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筋筋拉拉的，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啊，您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觉得说咬不动柴，你会觉得有一股很浓的一个奶香味在里面。
0: 大家都经常外出吃饭的，像我觉得看到这种食材，我都想到那种餐厅里面，这种就属于高档食材、高级食材。
1: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外面点一份带牛腩的，不管什么牛腩煲，你100多块钱一份，他会给你几块牛腩。今天您买回去的，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您，我们是巴西原材料进口的原切标准的原切好牛肉。
2: 是的，好吃啊，真的好吃，真的补充体力。我前面还在跟小邓说好累好累，我感觉3块肉下肚，还有那刚才一碗汤，就是第二碗盛好了。
1: 就感觉就体力就恢复了、
2: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你整这个皮肤的状态，即使你的头发的状态，
1: 哎，
2: 都是靠你吃进去的营养。
1: 你要吃蛋白质嘛，对吧？咱们说要吃蛋白质，你现在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吃红肉会吃的比较多，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再把我们的构成说一下啊， 巴西的牛腩，原料全部是进口的，6包6斤带回去。哎，
1: 对的，
0: 这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
1: 对的，之前啊，之前没有这个蛋饺，之前没有这个蛋饺，就是6包299。今天这一档首次加赠到2袋手工元宝大蛋饺，加的都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对，
1: 蛋皮都是用纯蛋液、新鲜土鸡蛋给您看的。
0: 那我们相当于也是参加6.18的活动，加量不加价。
1: 对啊，就是因为
0: 你常规是299、这个6包6斤，
1: 是
0: 我们今天还加了那个2包
1: 的蛋饺，价值就56块钱嘞，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加油订购真的是好东西，扫码下单，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我要吃我的牛肉汤了啊！
1: 继续吃了，
0: 对，大家一定要订起来。电话号码呢是这边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直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加油订起来，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每一包牛腩是要巴西进口的，然后
1: 真的
0: 好吃，我的嘴巴，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边吃边在说话。5点多了呀，对吧？晚饭的这个时间了呀，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你要选对东西，你该吃吃，你不能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有损健康，你就往肚子里吃。我们夏天要打造清凉厨房的，也要补充能量的。那牛腩呢？你在厨房你就比如说炖嘛，你或者放汤，你小火开着、大火开着，你就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1: 你就放着让它炖就好，
0: 对吧？你倒也不用一直守在旁边，也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美食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在他们吃到你烧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咖喱牛腩、罗宋汤或者这种牛腩的汤，他们表现出哎，今天这个好好吃。
0: 尤其在你忙了一天，包括像我昨天不是晚上九点到的家，我妈在那里等我，给我留着这个晚饭，你知道吗？热汤热水，你俺想吃你刚也汤也是你，这一口就是幸福啊，
1: 真的是，真的是，
0: 不可能回家看一盘青菜，你体力也补充不了，你回家哎呦有这种肉类的，然后你吃了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牛肉是高蛋白的嘛，
1: 对，还是红肉，
0: 而且它的牛肉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哦，哎，
1: 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或者说正在读书，对吧？
0: 对，
1: 又有还有那种小孩在工作，很自己包括自己年纪也大，对吧？我觉得您就多吃点牛肉，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以前说吃不起肉，咱们要吃肉就吃好肉，咱们要吃就是这种100%原切的牛肉，对吧？像咱们今天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今天299块钱首次还给您加赠到了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所以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是8包，总共是8包299，平均你可以，如果你这样除一八嘛，也是就30几块钱一份嘛。巴西进口的牛腩，而且又是切成了这种大的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1: 帮您改好刀。
0: 对的，在高档餐厅的话，这么一份那卖真的是老咖底了，老价钱了。
1: 对，你在外面你要吃这种带牛腩的这种菜吧，咱们就说，
0: 对，
1: 你问一下他用到的一个牛腩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腩，
0: 你叫一个牛腩饭。很贵，然后就几块牛腩，而且部位也不一定很好。但我们今天是原切的，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加工的，你自己去给它加料的，就很放心，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所以我就懂青青姐说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牛肉的这一块东西。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给您就是原汁原味的，咱们的一个好牛肉，100%原切的好牛肉，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0: 是，首先它是巴西进口的原料
1: 啊，
0: 巴西过来的，然后是原切，认准这两个字，原切就切割了一下。不能加任何的东西，
1: 对的，不能加，
0: 对，
1: 不能加，
0: 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
1: 对，在这里，大家看，配料牛肉，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全部都不可以。
0: 是的，
1: 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啊。对的，原料产地就是巴西。
1: 对的，
0: 来看一下，它就是给你切成了这种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随机拿。都是好看的，而且它其实有精修过，把那种很肥的都给你切掉了，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很多身 材管控的，对吧？不想吃太肥的牛腩，需要它是牛腩，但又不能太肥，就要求很高的。
1: 多少又要有一点点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吃的都很挑，您像现在来一个这个咖喱的牛腩，
0: 好，少炖的咖喱牛腩，你多吃一点。
1: 你想这个咖喱牛腩，你在外面那个有一个。某某博士，大家应该听过，吃一碗咖喱牛腩饭
0: 多少钱啊？
1: 三位数起步嘛，对吧？因为你只要带了这个牛腩，它尤其是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比较好的，它肉都不会便宜。你看这种炖得非常酥烂，夹子稍微轻轻一用力，我都没有说很用力的去给它夹，它就自己开了。因为这样的一个二八的一个肥瘦比的话，您吃起来的话，它就是不会很柴。你看轻轻一撕，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是的。
1: 您说怕牙口不好，怕吃到嘴巴里面柴。选择这样二八的一个黄金肥瘦比的一个牛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刚刚我吃了两轮，这一轮我让小顿吃，你吃，
1: 我
0: 来说话，真
1: 的。
0: 因为男孩子也是的，要补充牛肉，
1: 您说
0: 补充体力，
1: 像这样又有蛋白质，然后加了点蔬菜，然后加点土豆，又有碳水，对吧？加点西兰花，咱们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菜，其实就能把这种营养
0: 还有哦，咖喱牛腩你炖一次可以吃两三天。我们家就是炖好了之后给我儿子那个拌饭。做他把那个盘子你饭盛在碗里面给他扣出来，再把这个咖喱摆在旁边，哎呦，小朋友吃得非常的欢乐啊、差不多吃了三天三个晚上。
4: 我本来刚刚不饿的，这一口下去，
0: 我都准备成第三碗汤了，
4: 牛肉的香味，这个奶香味在嘴巴里面化开了。
0: 它就是奶香，然后像这个咖喱牛腩，你真的这个季节你炖一炖吃两天没问题的，两到三天
1: 没问题。
0: 然后盖饭就是放在那个饭的旁边，
4: 或者拌面都可以。
0: 拌面盖饭，我准备喝第三碗汤，我真的越喝越好吃，尤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萝卜还是时鲜的吧？因为我不买菜啊，我不知道。我感觉放了
4: 哦，
0: 这个萝卜放在里面，很解腻。这个萝卜放里面太解腻了。
4: 就是两个搭着来是，我觉得两个搭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黄金搭档。
4: 对，
0: 我的第三碗。
1: 你看我这个牛腩搭一口这个西兰花哟，我觉得到嘴巴里面就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加牛肉的这种软糯，加奶香在一起，我觉得
0: 哎，它就是
1: 又有营养，然后又好吃。两个人都在吃就没人说话了。
0: 我来说，它就是很奶香，然后清汤，因为有六包，你红烧、清汤、咖喱，对吧？还有三个你自己去选择，甚至你家里高兴就磨飞锅去烤。烤一烤，在家里周末马上不是要放暑假吗？
1: 那种椒盐牛肉粒的那种烤的一个做法，
0: 对，提升小孩子吃饭的兴趣，火锅去烤一烤，烧烤都可以。那关键你冰箱里面有好的原料，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孙子小孙女儿，暑假要来吧？我儿子就说暑假要去外婆家，去我妈妈家里住一个月。那你各种的食材不是要准备好吗？
1: 对
0: 吧？
1: 对的。咱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既然说厨房太热不想待那么久，咱们就做一点精致一点的好一点的有营养的一些饭菜。
0: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种牛腩类的你包一包之后真的吃两天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了两盒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对，
1: 纯土鸡蛋液做的一个蛋皮，而且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
0: 配料绝对干净。
1: 这样一个蛋饺，
0: 大蛋饺
1: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
0: 男士的手掌
1: 看得到啊，那跟我手掌心差不多大啊。
0: 里面的肉馅我包一个，
1: 掰开看一下，里面黑猪肉的
0: 多不多？
1: 黑猪肉的肉馅，这样我们之前是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今天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两盒，这是首次加赠到的，所以。建议您今天是赶快把咱们这个组合给锁定。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跟小邓在现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1: 在一直在
0: 幸福。你有没有觉得吃美食就是很幸福，对吧？
1: 你包括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 烹饪的这个过程，我都很享
0: 受。你都是因为
1: 真的，我平时包括我最近在家研究这种牛腩的各种做法。我有
0: 卤，有什么新鲜的推荐给我们？
1: 我买的那个卤料嘛，给它卤，卤好了之后往冰箱一放，然后你要炒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再去小火慢炖，然后你直接拿出来或者放在面条里面，它就是一个浇头。第二个，我们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厨师，我们在研究这个
0: 咖喱牛腩
1: 的做法，
0: 放椰浆和没放椰浆的。
1: 我说我一口就吃得出来，我说之前咱们都是放椰浆的，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夏天到了吧，可能说对于热量管控有一些这种管控的，就不放椰浆，对的。然后我说我都吃得出来的。真的，整个研究美食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0: 对，因为小邓是做饭，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天天做饭，还要给妹妹做饭，
1: 对，
0: 很有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一定是厨艺是超越我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健康、幸福，你吃得开心，吃得好了，工作有体力了，你的妹妹也吃得好了，对吧？
1: 对，而且自己在家里做嘛，大家都知道，
0: 还省钱了，
1: 比较省钱，真的省钱。
0: 哎，这是一个，其实这个经济上省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
1: 你可能一顿两顿没感觉，你一个月两个月，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你吃的又好。你吃的又好的情况下还省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0: 何乐而不为，
1: 对，它是一个双向的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的话，您想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巴西的原产的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好牛肉，执行的标准 GB2707， 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检测报告，对于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做了一些检测，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又便宜，
0: 对吧？
1: 然后今天还给您额外加赠，我觉得就趁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现货的时候，咱们先把它锁定下来。
0: 是，你平常叫个外卖，我也叫过了，什么牛腩饭、咖喱牛腩饭、红烧牛腩饭，50几、60几块钱一份，里面的肉真的是少的嘞，可怜，而且感觉那个肉啊也不新鲜，品质也非常不好，肥肉特别的多。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省钱啊！烧饭的过程也是很开心的。那今天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啊，私厨故事，我们对品质有保证，来自于巴西的原切牛腩，什么意思？它只能分装一下，然后切一下。不能够对这个原料进行任何的一个加工啊！
1: 对的，我只能做完切割，然后后续的加工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要加盐、加黑胡椒、加保水剂、加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都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一步我们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这个 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对的，
1: 只能做切割啊。所以我们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是。
1: 而且您平时担心的，可能在买到肉类的时候，怕一些有一些残留什么，对吧？
0: 我们自己再去做检
1: 测。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批次的牛肉都自费去做了一个带 CMA 认证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那看，总汞、总砷、铬这些。重金属残留都是未检出，然后氯霉素什么什么，你一烤这些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下面的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这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对吧？
0: 是的。好了，来了一锅辣的这个啊，这是原料，原料解冻之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看我们切的这个大小，
1: 它的一个花纹，然后烧成这样，包括大家可能对比出来发现它没有散，这个肉没有散，而且它缩水也不会特别厉害，当然总归是有一点点缩水的嘛，对吧？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花纹、纹理、颜色，对吧？包括它中间带一点那种脂肪的那种亮晶晶的，对吧？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同时，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它会化成香味儿，就化到你的嘴巴里面。这样的牛腩吃起来它是不会柴的，您就放心吃。这一锅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
0: 因为你是江西人，
1: 对的，要吃一点咱们开开胃的，对吧？您像平时去外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川菜馆、湘菜馆，其实很多那种辅助牛腩煲，您去数一数，128块钱一道菜，它里面会有几块这样的一个牛腩给到
0: 你。对的，我们今天299除以8，30几块钱一份，你算一下，这么大一包是1斤哦。你一斤的话，你跟这个什么蔬菜炖在一起，有一大锅嘞。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只能用半包。
1: 哎，我觉得半包就够了，
0: 可以吧？
1: 因为我们一袋它是有1斤，而且牛肉这样它属于冷冻的话，你哪怕它这个包装它是撕开了也没关系的，您就放在冷冻保存就好。咱们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0: 对，
1: 半袋或者1/3袋，您就拿出来。
0: 而且我还发现包装上这句话啊，精选牛腩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怪不得这个肉好，
1: 是的，
0: 是吧？
1: 我跟大家说，就是靠近这一块的牛腹，它的肉品质特别好。包括我们之前有卖过牛肋条嘛，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个肉
4: 它的第一个，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嗯，因为那一块它周围包裹的就是什么肉眼啊、吸冷啊这样的一个部位，所以它这个
0: 部位很重要。
4: 对的，部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我强烈推荐炖牛肉汤。你知道吗？跟那个萝卜跟炖在牛腩里面啊，这萝卜我吃了多少了？
1: 我刚刚想说，我说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的第几碗，
0: 第三碗，第三碗。而且这萝卜跟牛腩，它那个吸了肉那个牛腩的香，
4: 就把那个汤汁给吸到那个萝卜里面去了。真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第四碗还是第五碗了。但其实这样的汤，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佐料我们都没有加的，它就是靠牛肉本身的一个鲜味跟奶香味。
2: 我最爱吃这种原味，
4: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
0: 包括像胡萝卜，小朋友不爱吃这种萝卜类的。
4: 好呀，我继续开一个菜，这样的一个酸菜的我也很喜欢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就是研究出来的，因为之前的节目很少会做这个菜，然后我那天在吃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泡面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这样的牛肉，咱们加那个酸菜，酸酸甜甜的那种脆感，对吧？你哪怕把它作为一个浇头加到那个面里面，
0: 上海人蛮爱吃这种酸菜咸菜，上海人
4: 雪菜嘛，对吧？包括这种
0: 都有。咸菜牛肉面，
4: 对的，您看，
0: 对吧？你这种做好了下面不错的啊。
4: 这个牛肉轻轻一撕，
0: 对，
4: 它里面的一个纹理，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它的牛腩的一个做法是百搭的，您可以红烧，可以炖汤，可以烤罗宋汤啊，包括咖喱牛腩，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核心就是一个
0: 要有
4: 好的原材料
0: 牛肉。像今天我们家中午，我妈就给我跟我儿子做那个葱油拌面，好了之后煎一个荷包蛋，然后像这种牛肉冰箱里面就炖着的嘛，拿几个牛肉放在上面。哦，不要太好啊！这样的午饭，哎，
4: 对的，而且很有营养，
0: 对，
4: 吃的又很好。
0: 所以牛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呦，午饭、晚饭、宵夜都离不开它的。
4: 对的，所以话说回来，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咱们要用一个好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4: 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我们巴西的一个牛肉，然后的话，而且执行的标准 GB2707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写在标签上的，写在标签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第一个。严格执行 GB2707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的话，今天我给您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对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咱们再到下面，它是有一个巴西进口的，看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如果说您平时看到的是这种带标签的，您再翻过来看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配料，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然后下面会有原产国的一个信息。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首次买牛腩送出了手工的元宝蛋饺，这是第一次送出的。
4: 对的，第一次。这个蛋饺非常非常的大啊，您想一个蛋饺有50克，就有我巴掌心那么大，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蛋饺之前是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送的，之前是6袋299，今天首次加赠到这样的一个蛋饺，每一袋的价值是28块钱。
0: 是的，赶紧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4: 是
0: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4: 对的，天然牧场草是散养的，而且我们丝绸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关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兽药啊，包括重金属啊、瘦肉精这种的残留，刚刚给大家展示过，都是未检出，您可以放心。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家人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哎，
4: 对的，
0: 对吧？
4: 真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反正就是给大家承诺，第一个这是100%原切的，第二个不加水，不注胶，然后无添加，就是100%原切的牛肉带给到您。
0: 连我们送的蛋饺这个赠品哦。当然之前我们对之前当主品销售的，我们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蛋饺里面用的还是黑猪肉，
1: 是包的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的新鲜土鸡蛋去做的。您自己在家里怎么摊蛋饺，我们就是怎么做的蛋饺。这样的蛋饺一盒之前的话我们是当主品在卖，有过直播的，168块钱三盒蛋饺加三盒白叶包，一盒是28块钱嘛，今天送两盒给到您了，之前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也是咱们参与到618的一个活动中。
0: 对的对的，摊蛋饺小时候过年才摊的，现在你知道吗，
1: 现在也懒得去折腾吧，
0: 没有人去摊了。现在别说夏天不可能摊蛋饺，冬天也没人摊，过年也没人摊了。
1: 您还要调肉馅，还要去摊，找你找得到这么大的勺子不了，
0: 哎，没了呀。以前在那个煤头炉上面摊蛋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回忆了，往事只可追忆。
1: 但是这个香味儿，我相信还是刻在您的记忆中的，对吧？那今天您可以把我们这个组合带回去，您试一下我们送给您的这个蛋饺，如果好吃的话，您可以再去单独买我们的蛋饺那个组合，不会让您失望的。它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摊蛋饺的那个味道。
0: 相当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吃，但是也是之前没有送过，
1: 没有送过，
0: 之后也不一定，因为是618的活动，我们才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啊。
1: 对的，所以今天您带回去有8件单品，
0: 对的，
1: 对吧？6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2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0: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 021-531-9900。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的组合：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6包6斤，再送给大家2包，加在一起也要1斤的这个手工蛋饺。
1: 对的，
0: 蛋饺的配料干干净净。
1: 对的，这个蛋饺可大一个，
0: 黑猪肉的蛋饺。
1: 我平时吃这个蛋饺，我就吃2个左右，因为它真的巴掌大。
0: 对，而且它无需解冻，你拿出来直接去那个放汤呀。
1: 这样可能不太明显，我直接拿，直接上手给到大家看一下。您看这个蛋饺，就是我手掌这么大，看到没？看到没？这样明显一点。这么大的一个蛋饺，然后给它掰开来，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
0: 这都是汁水啊！我拿张纸巾接一下，这个里面都是汁水。
1: 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28肥瘦比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它就你看
0: 是
1: 挤一挤，鲜嫩多汁。你看这个肉，所以说您可能吃的那种火锅蛋饺，您试一下我们、
0: 那种是有添加剂的，味道很重的。
1: 它会蛋皮它不成形，它会加一些淀粉呀，让它凝固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蛋饺给到您。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今天当赠品送给您的，送给您，您免费试吃。如果觉得不错，也欢迎订购我们另外的一个蛋饺的组合。
0: 对的。再看一下我们的牛肉，首先它是来自于巴西的，第二精选了牛腹部肋条的核心部位，所以牛腩它不是随便拿那种，因为牛腩它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区域，
1: 它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0: 很大的区域，它有好的和差一点品质的。
1: 靠近肋条的就是偏上一点，
0: 骨头的这个
1: 偏上一点，因为你想它一头牛这样，它靠近
0: 越下面的
1: 尾巴它越肥，包括它那个肉可能边角料就会越多。那我们选用到的是肋条的核心部位，这样的地方的肉它的一个肥瘦比是比较好的，花纹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是的，所以它解冻之后就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是精修过的，对吧？
1: 对的，因为要给您切成这样的一个正方体的一个形状，我们整个过程中它一定会产生一些边角料，我们都是舍弃掉的，然后会人工精选，而且我们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只能对它做这样的一个切割，不会再做任何的添加，什么注水注胶啊都不可以的。您要买100%的这种原切的好牛肉，就锁定我们这个。来，您看一下整块，您看
0: 麻辣的，
1: 煮完之后它其实肉很酥烂，但它没有散，对吧？没有散，但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它就撕开了。这个肉你看就炖得很软烂，然后包括咱们再挑一块这样的，您看就轻轻一撕，这个牛肉就撕开了，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肉香味的一个来源。再挑一块，你看它缩水都缩得不会特别严重，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注水，
0: 它本身就不是注水，
1: 我们不注水，我们不是注水的那种肉，对吧？这样的肉吃到嘴巴里面口感非常好，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我们节目的备货节节下降，200万观众订购了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个组合618的活动你才能够看到。买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好吧？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家里冰箱里面这种肉类的一定要囤的，尤其是牛肉。那你基本上每家每户就每周会吃一次牛肉吧？
1: 对的，而且现在嘛，就是尤其到夏天，大家宁愿少下厨房，对吧？那你要做就做一些比较硬的菜，比较好的菜，比较营养丰富的菜。
0: 是的，
1: 尤其是马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体力活动很多，对吧？需要补充这种能量，对吧？
0: 什么网球、游泳，夏天大家
1: 游泳
0: 去游泳，
1: 对吧？但你想啊，你这种涉及到体力运动的这种，你需要补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尤其是这种红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吧？你平时可能吃猪肉吃的有点腻了，或者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不喜欢猪肉的那个味道，那牛肉你去吃吧，就是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对的。就是像很多年纪大的，他不是为了健身啊，年纪大的我知道，就很多他们说，红肉已经不太吃了，但是红肉里面，牛肉还可以适当， 吃一点。嗯，
1: 对的，因为牛肉它就是一个，而且做饭百搭的一个食材，对吧？你可以很多种做法，像我们的这样现在看到的咖喱牛腩，嗯，罗宋汤的一个做法，你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还是那句话，您要选择一个好牛肉，您要选择一个原切的牛肉，对吧？像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第一个，它是巴西原料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牛肉，第二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 GB2707。100%的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第三个，我们还吃得放心。我们给您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包括瘦肉精的，都是没有残留的，您可以放心的吃。而且今天为什么要今天订？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两盒蛋饺，以前都是没有的。
0: 是的，还有4分钟的时间，回到现场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构成啊。我们之前就是2996斤的牛腩，今天我们加量不加价，再送给大家两盒1斤的，扎在一起有1斤的元宝蛋饺，而且这个蛋饺里面用到的是黑猪肉，并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这个蛋饺的话，等于你试吃完了，我们当主品卖的
1: 啊，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
0: 对，给大家一个免费的试吃了，相当于
1: 对的，给您送了两盒啊，也是价值56块钱的，所以说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后续也可以订购我们这一个的组合，对吧？
0: 对的，但是我们这个构成的话，在618活动期间才有的，然后趁我们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这一个原料它是巴西进口的牛肉，而且是精选了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你直接能是看到它的这个品质的，就像小邓说的，你自己看了你要觉得不满意还给我们，
1: 您退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个牛肉很有信心，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牛肉已经卖了很久很久了，而且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牛肉，
0: 是的，
1: 所以
0: 28的肥瘦比，
1: 28的一个肥瘦比，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因为刚才说它是接近于肋条的核心的部位，不会太肥，然后呢我们是28的这样的一个肥瘦比，炖汤、红烧、咖喱、
1: 烤，
0: 你涮火锅都行。
1: 对的，
0: 当然这个季节不一定会涮啊。
1: 对的，所以可能平时自己在家可能农友吃这样的一个红烧的一个做法为主，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要买到好的原切的牛肉，今天还吃的实惠，就锁定我们这个组合，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下来。
0: 是的，今天6+2。加量不加价，买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的这个蛋饺，再留点时间，先给大家来抢现货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私厨故事给我们带来特别高品质的牛腩，因为像我本身就是很爱吃牛肉的，牛肉的话被称为肉中骄子，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脂肪也是优质的脂肪。那你选牛肉，首先牛腩也是我们上海家庭非常喜欢的，第二我们的原料是进口的巴西的原产的牛腩，而且执行标准GB2707，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一下，所以这是我们家庭啊，就是年纪大呀，就喜欢这个。
1: 我觉得冰箱里面要常备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对吧？
0: 我现在跟大家说，我还在盛汤呢。
1: 他还在盛汤，已经不知道第几碗了。
0: 这第四碗，
1: 但这样的汤我们就仅仅加了一点点的盐在里面，其他的鲜味跟奶香味都是牛肉本身自带的。
0: 说到这个奶香啊，这个牛肉真的很神奇，它就是吃上去奶香奶香的。
1: 对啊，因为牛油你包括。平时去吃烧烤，你还会特地点一个那个牛胸口油嘛，对吧？因为它就吃起来奶香奶香的，而且牛肉的这个脂肪吃下去也不是那种说不好的那种脂肪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如果平时还想要买一些好的一些食材的话，建议您锁定这个组合。我们说了，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不添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然后GB2707原切标准，
0: 认准东方购物，
1: 对的，今天
0: 认准东私厨故事，你是买到真正的这个好的原料，然后尤其是接下来放暑假什么的，你要给小朋友给家人炖点好吃的啊，
1: 对的，
0: 这是高品质的牛腩，巴西进口，再送大家两包蛋饺，所以今天加量不加价。然后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也都是有到12个月，大家放心可以订购，直接扫码下单，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1: 是
0: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而且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观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
0: 是，
1: 今天您带回去有8件单品，
0: 对的，
1: 对吧？6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2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0: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我印象当中，我们奖装货的这款虾仁啊，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反正我是很久很久没有做到这款直播了，终于又能够吃到好吃的虾仁了。那今天这个构成的话，特别的划算啊！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的。你好，雅玲。
1: 青青好，端午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所有的奖装货的销售的货号当中卖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一款，然后呢受欢迎程度特别好的一款。因为为什么我们做到现在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7年的时间，这一套是性价比超越其他任何组合的。
0: 是的，我们一直呢是299五盒加五盒十盒，然后今天周末爆杀，我们再加1块钱，对吧？就给大家多拿一盒，也就是300块钱拿11盒带回去。
1: 300块钱11盒，我再次跟您强调一下，
0: 什么概念？
1: 为什么这套组合是卖的特别好的一套啊？原来呢，其实我们5+5 299的组合已经是周末爆杀，就是这个组合力度已经是我们的周末爆杀的力度了。平时你能看得到特卖呢是240、88盒，有没有这个印象？对吧？2488盒，然后29910盒，但是今天来300块钱就多花11块钱，
0: 在我的印象当
1: 中就多一盒。
0: 这款虾仁11盒是它的一个巅峰，
1: 对，
0: 我印象当中还没有超过这个盒数的，
1: 就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活动。
1: 对，就是说你300块钱什么在什么多一盒啊什么的，这不可能，
0: 对的，
1: 对吧？或者299你想买11盒什么也不可能的，
0: 对的，
1: 好吧？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囤货，
0: 周末爆杀囤货了，
1: 因为马上还有几天的时间，上海开始正式入伏了，对吧？开始要出伏啊，
0: 三伏天，对，
1: 所以天气呢越来越热了。那么你知道家里面冰箱里面备虾仁有多好吗？特别方便，打造清凉厨房，炒一炒，或者是串个汤啊，或者是刚刚那个冷面，对，刚刚那个冷面、
0: 虾仁面、
1: 葱油面、浇头，对吧？都很方便的啊。但是一定要吃到好的虾仁，所以我们今天300块钱是11盒，一盒才多少钱？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买的是河虾仁。
0: 是的，
1: 你知道今年河虾仁20多块钱，你自己要去买河虾的话才能买多少分量，只能剥多少虾仁出来。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盒的分量20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听清楚喽，大于等于90%，200克里面90%以上都是虾仁儿，
0: 对的。
1: 然后剩下的是一点水、一点油、一点调味料，
0: 对的。
1: 然后再看清楚，我们是什么免浆的，对吧？帮你直接是浆制好的，而且整个浆制的过程、调味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淡水河虾仁儿，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帮您去上浆，白砂糖、碳酸氢钠是什么？来，小苏打，食用小苏打，所以您放心，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所有的虾仁产地，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也是认的嘛，对吧？你吃大闸蟹还给要认产地，我们虾仁是江苏扬州高邮的，高邮的河虾仁哦。
0: 是的，
1: 今天这一盒20多块钱，
0: 是的，
1: 打开来给您看看哦。
0: 不需要厨艺，炒熟就可以了，
1: 有
0: 免浆的、免调味的，全部帮大家弄好的。
1: 一盒，
0: 而且它里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这种的，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所有的油、所有的盐写的清清楚楚，都是食用油、食用盐。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个头大小，你说河虾仁它个头特别大吗？不太可能，不能去跟海虾仁比，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奖装会这个牌子的河虾仁，
0: 个大饱满，
1: 个头是不是属于在河虾里面相对而言比较大一些的？
0: 对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光看个头也是不对的，只单一看个头不行，你要看它的新鲜度，看它的品质。所以怎么看它的新鲜度？这个肉掐上去，你收到手就拿指甲去掐，紧不紧实，是不是肉质很弹？如果不新鲜的死虾剥出来的虾仁，它是软的，
0: 对，
1: 你这个手一捏上去，这个肉就是烂的。但是你看我拿指甲去掐它，还是很有弹性，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尾巴，
0: 卷曲的，
1: 弹的，你看它可以立刻弹回去，说明我们一定是拿活虾给大家剥出来
0: 的虾仁，新鲜活虾现剥的，急速的这样的一个冷冻啊。
1: 对，
0: 所以你吃到的话，每一口都是新鲜的。
1: 来吧，
0: 外面点一份这样的水晶虾仁，对吧？炒河虾仁什么价格？饭店里吃吃都比较的贵。
1: 如果是高邮产区、高邮产地的价格是更加稍微贵一点，大家懂得懂啊，鱼米之乡嘛。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虾仁呢，我们拿出来手之后呢，大家会觉得个头挺大的，对吧？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熟，好不好？就我手上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生的， 这个是我们放水里面穿过的，你能看得出来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0: 是的，
1: 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是药水泡大的虾仁，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肉头你看，
0: 对，
1: 更紧实了吧？
0: 是的。哇，这个包括像这个自己家里炒一炒，你放点那个茶叶很方便的，我自己也试过，
1: 对，
0: 龙井虾仁自己家里轻松就炒出来。
1: 哦，这个色拉，夏天哦，就是大家可能会吃炒的比较少一些，
0: 对的。
1: 那我们来凉拌一个，
0: 而且我们这个里面啊，放了那个
1: 牛
0: 油果、藜麦、红椒、黄椒，有那个鸡蛋，这种的话我看到过那种西餐厅里面叫一叫，这么一份的话大几十块钱啊，很贵的。
1: 这个里面的话，你缺一个主，你缺一个主食，对吧？荞麦面也行，
0: 对对对，
1: 玉米啊什么这种啊，紫薯啊，
0: 红薯，对，你自己配上去，是的，这一份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我看一盒还没用到吧，这个量，
1: 用半盒，
0: 对吧？
1: 用半盒，
0: 也就20来块钱都不到。
1: 是的，所以今天是我们的囤货装啊，我替大家看一下，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0: 6月份的。
1: 对，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1年半保质期。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11盒完全不嫌多。
1: 对，
0: 你看到有11盒的组合就可以订购了。
1: 闭眼订，
0: 闭眼入新鲜的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优惠的直播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都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10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刚才我们说蒋庄会入驻东方购物有七年，
1: 2019年的时候，
0: 这个虾仁多少年也有七年了吧？
1: 就我跟大家说，东方购物呢，其实卖虾仁的，东方购物开台应该20多年了吧？对吧？2004年，
0: 对
1: 到现在
0: 22年，
1: 对20多年、哦。但是真正卖虾仁的话，其实没有米呀、没有油那些时间久。但是最早来卖的时候是卖海虾仁为主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河虾仁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属于比较贵的，价格是贵的。
0: 对。
1: 后来也就是蒋庄会入驻进来之后，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就开始给大家销售河虾仁了。也就是说，它是东方购物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
0: 所以你想，
1: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早上9点多，那时候还有早上当时送的时候，20分钟2000套全部卖完。
0: 是的，
1: 就是你知道上海的爸爸妈妈有多喜欢河虾仁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你想，这么多年屹立不倒，品质有保证。像今天的话，可以说从开始到现在全部都是回头客。
1: 对，但是
0: 老顾客一看到我们直播就自己刷下单了。
1: 现在都是老观众在订哦，就是青青刚进演播厅，我们俩还没直播的时候，直播之前我们聊天，青青说这个虾仁是不是有很长时间没来了？我说把我一懵，然后我说
0: 他在脑子
1: 里想，我不知道呀，我不记不清楚了，因为为什么他们家现在的直播太随机了，就不像以前货源比较充足的时候，就是每个星期啊或者每两个星期啊都会来直播，
0: 对。
1: 但是现在他们家真的很随机，
0: 你知道，真的，我就前两天还在想，哎呀，好久没有吃到蒋霄人的这个虾仁了，
1: 对。
0: 因为每次在直播现场他们会做很好吃的菜嘛，我就脑子在想，哎呀，好久没有看到他直播了，哎，今天就来了，然后我一看今天力度啊，周末爆杀，今天是星期天。我们给大家做11盒，我印象很深。11盒的话是好几次，我跟你遇到在双十一，
1: 对吧？
0: 就每年在年底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力度。
1: 你知道
0: 年终这个力度，我觉得挺少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每年双十一、双十二力度活动力度会特别大吗？因为不只是供应商承担让利，东方购物也会让利，等于是我们甲方乙方共同来让利，共同把这个优惠给就是贴补给观众朋友。所以你想，现在也不是双十一，也不是双十二，东方购物也不贴补这个。其他的这个福利，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优惠其实是蒋庄会品牌方自己独自来承担的，所以我们超级爆杀也只在双休日的今天这一档直播，大家能看得到的啊，就这一档直播，你就是抢到的话就是抢到了，抢不到的话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对，
0: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在2990盒的基础上，只要再多加1块钱，就都能多拿到一盒。
1: 对啊，
0: 300块11盒，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一盒也是划算的。
1: 而且你看，现在这两天暑假刚开始，
0: 对的，
1: 刚刚开始暑假2个月时间，而且还没开始入伏，所以你们家如果囤一套10盒装，我觉得是不够吃的。
0: 就你可以两个家庭就是各囤一组，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对，
0: 你知道吗？这两天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胃口特别好，
1: 是吧？
0: 儿子也是胃口好得不得了。就这两天那个我妈也说胃口变好了，可能就是我觉得在很最热的那段时间啊，也没到最热，就是那个熬过了之后，就这两天胃口比较好。但是呢，如果多吃红肉啊，说实话，吃不太下，
1: 负担有点重。
0: 就家里的这种像鱼肉、虾肉或者一些牛蛙，这种白肉类挺吃得下的。
1: 对，
0: 我前两天还直播跟大家说，烧了一大锅的那个梅干菜红烧肉嘛，烧肉就不太好，这个吃不多。但是呢，人又特别容易饿，因为你光吃点蔬菜不够，所以像这种蛋白质就是很好的一个补充。像我儿子明年就是要那个4年级了，这两天也是胃口好的嘞。昨天带他去吃烤肉，就吃了很多。那我觉得在小朋友暑假的时候，体育运动也多，
1: 对，
0: 用脑其实也多的。要写那个暑假作业，你要给他营养要保证好。而虾仁的做法真的又家常又多种多样。
1: 以前家里面有小孩，像我家里面我儿子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买这么好的虾仁，
0: 自己去包，
1: 自己去买活虾，然后回来去包，对吧？然后就是大半天的时间，
0: 对，
1: 剩下来价格呢也不便宜。
0: 对，
1: 就是为了给家里面小孩子嘛，就是让他生长发育不要掉队嘛。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就很方便，
0: 这个你说也是清凉厨房呀，蒸一蒸就好了。
1: 而且这道菜你不要小看它，非常非常的方便。有的人讲究的是早上茶碗蒸，一个个小碗，一盅一盅，对，一家三口就蒸3盅。然后是什么呢？里面鸡蛋配虾仁。我跟你说，如果缺点
0: 双重蛋白质，
1: 对，缺点味道的话，你就来一点蒸鱼豉油啊，或者生抽啊什么就可以了。但前提是什么？这个虾仁新鲜。虾仁如果是不新鲜的，软趴趴的，或者是比较腥味比较重的，你这种菜做出来早餐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对不对？
0: 当然。
1: 而且你看像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把它放蒸锅上面蒸，大家现在家里面都有蒸锅嘛，
0: 对的，
1: 蒸锅上面这样子一蒸，你自己不用待在厨房间看着，
0: 你
1: 很清爽，对不对？
0: 真的，我要举那个我们家前两天烧的梅干菜烧肉，你知道这在厨房得烧多久？这个的话电蒸锅也能够制作。
1: 而且你看，
0: 包括牙口不好的、年纪大的，对吧？这个都咬得动的。
1: 好虾仁烧完了之后，你 看它的肉还是很厚，对，肉还是很厚，筷子夹上去不松散，
0: 哦，还有软趴趴，味道，闻你闻一下你就闻得出它那个新鲜的味道，
1: 好像是，而且是，嗯，门牙咬上去你能感受得到这种虾肉鲜味被纤维啊，纤维被你咬开那种感觉，
2: 好吃，
1: 特别弹。
2: 对了，这个菜的话强烈推荐，
1: 来，
2: 它又用起油锅。然后呢，又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你知道吗？成年人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的。
1: 这个，刚刚我们私厨故事的那个
2: 葱油拌面，
1: 葱油拌面卖得特别好。嗯，葱油拌面里面本身就有味道，对吧？有这个葱油啊什么的。然后你这个虾仁，我告诉大家特别偷懒的做法是什么？放在水里面穿一下，烫一下，水里面把它烫一下，大概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烫熟了之后，料都不用放，因为本身葱油拌面里面它就有味道的，对吧？
2: 拌在一起
1: 这样子的，
2: 加一点醋。哎呀，我爱吃醋。嗯，
1: 哇。
2: 这一碗面在外面买买不得了，很贵了。
1: 然后冷面
2: 和虾仁冷面，
1: 你知道我们大夏天，接下来入伏天越来越热，这个时候啊，真的有时候
2: 最近的话
1: 不一定是胃口不好，而是不愿意做菜，你知道吗？
2: 我印象很深的，每年的话总归要冲到38度的，现在我们这个还没到呢。
1: 38度算什么？40度现在都
2: 体感温度40度，厨房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所以在厨房做饭的人真的很痛苦。我妈就是的呀，她想吃但是做不动的呀，一个人嘛，对吧？
1: 对呀，要不煮个面，让我来个馒头，要不来绿豆汤。
2: 对，其实家里
1: 营养呢，
2: 葱油拌面加上这个虾仁，煮起来也不方便。
1: 对，
2: 但是碳水，优质碳水，优质蛋白质都有了。来，
1: 对，
2: 很久没有来直播了啊，
1: 这是囤货，这是值得大家去多组囤的一套组合。
2: 是的，江庄会多年的品牌，缅江的河虾仁，注意了，是河虾仁，来自于扬州高邮的。
1: 对对对，
2: 是的。今天的力度是周末爆杀，
1: 300块钱
2: 加1块钱多拿一盒，299是10盒，300块11盒。
1: 对的。
2: 好吧，留时间也要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安徽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一个欢迎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人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4: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样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咯啥，小青豆咯啥，把眼搿种玉米咯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好的，直播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备货是节节下降。因为呢很长时间这款虾仁没来直播，今天又是难能可贵的十一盒的这个组合。因为前面我们说到十一盒之前看到都是每年的像双十一啊双十二，今年我们在这个7月初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周末爆杀，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其实你外面自己去买河虾仁或者买河虾仁的这个虾仁啊，就价格都是偏比较贵一点的。
1: 对。

0: 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价格又好，
1: 对，
0: 东西又好，就是要价物美价廉的，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说只是便宜，但是我回去吃一次哦，没得差不多，
1: 对，
0: 那我们肯定也是果断放弃的。
1: 对，我们今天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帮您做到的价格实惠是因为什么理由？这点非常关键哦，周末爆杀，好吧，反正现在就是说偶尔就来这么一次直播，
0: 对，
1: 大家能看到的话，你就看到300块钱十一盒，300元十一盒，你就闭着眼睛订就行了。因为你想，我们也没有送其他，如果但凡我们要降低一些成本啊，对吧？或者是不要这个贴补那么多进去，我们可以赠品换其他的东西，对吧？换其他稍微便宜一点、成本低一点的赠品，但是没有，对吧？毕竟现在也不是每个月过来做直播，
0: 对，
1: 反正来的话也都是老顾客、回头客、回头客，我们总是特别优待大家，总是要把这个更多的福利都留给大家。所以现在东方购物也都是老观众特别多，所以我们依旧啊，就是坚持300块钱这样子的十一盒，一盒算下来多少钱，你知道吗？27块钱，
0: 27块钱
1: 是200克一盒，200克一盒。你看我现在在某那个什么平台上面哦，那个150克就给要25块钱，
0: 我们是200克，
1: 我们是200克，对吧？才27块钱，
0: 是的，
1: 是不是？而且我们是高油的，
0: 对的，和虾仁，而且免姜免调味，这点我也很喜欢。它这个姜啊或者调味没有放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防腐剂或者是添加剂，
1: 对，
0: 就是家里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食材，
1: 对
0: 吧？盐啊什么的。
1: 你看，130克，
0: 我马上回来给大家看看。不能，能看吗？这个
1: 我稍微给大家看一眼，就看一个，这看个价格吧。
0: 品牌不要看了啊。
1: 28.9
0: 是
1: 28.9是130克，对吧？28.9是130克，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0: 我们是200克，
1: 227块钱。对，我就是想给爸爸妈妈比比价，对吧？就是买东西，我自己去买个衣服，我都会比好几家店，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你看20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
0: 对，
1: 好吧。平时我们不做活动，正常的是248，是6盒虾仁送2盒其他东西，
0: 是的，
1: 其他赠品的。但今天是300块钱十一盒，
0: 是的。平时你看到10盒的话就是299，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1块钱，
1: 对，
0: 变成11盒，
1: 对，
0: 多加1块钱多拿1盒，
1: 是的，
0: 周末爆杀才有的力度啊，所以你可以加油囤货。然后现场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菜肴，刚才虾仁炒蛋也是一个就是家里想不出烧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烧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头米、
1: 虾仁滑蛋、虾仁炒蛋，
0: 对
1: 吧？然后
0: 拌饭拌面，
1: 现在在看哪个菜，我们看这个
0: 挺好的，
1: 这个是我们的
0: 丝瓜番茄，
1: 对，因为大夏天
0: 虾仁，
1: 对，丝瓜
0: 开胃，
1: 夏吃瓜嘛，丝瓜、冬瓜，对吧？黄瓜、
0: 西瓜、瓜，
1: 对。然后你看这个丝瓜，其实丝瓜炒虾仁也可以，不一定要烧汤。但是呢，三伏天入伏之后呢，建议大家喝点汤，出出汗，身体当中湿气会比较重嘛。就我刚刚从北方旅游回来，哇，上海飞机一下地，哇，
0: 难受，
1: 整个城市，
0: 我也是，我从西北回来，
1: 太潮湿了，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就空气当中湿度那么，你身体里面湿气应该有多少？
0: 人会有些懒洋洋的，
1: 对
0: 吧？
1: 湿度，然后整个人就没精神，你知道吧？多喝点汤，多吃点热
0: 的，
1: 对吧？但是你冰啤酒、冰西瓜，你吃也归吃这个，但是你要吃饭的时候热汤什么多吃点，
0: 对的。
1: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炒菜，对，这个是泰式虾球，
0: 对，这倒也经典的。
1: 这个是家里面小朋友很爱吃，因为放暑假了，总归爷爷奶奶就是。
0: 这个我感觉有点考验厨艺，反正我不太会啊，
1: 我
0: 只会炒熟它。
1: 这个
0: 我
1: 告诉你很简单，这个怎么做？这个你就把虾仁啊，就是把它烫一下，水里面烫一下，然后裹那个就是那个外面我们有泰式的那个酱啊，你去超市买现成的，裹完了酱之后的话，其实你放你这个
0: 炸一下，
1: 对，或者那个虾仁穿过之后放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再裹这个酱，然后再去就是敷一下就行了，很简单，
0: 这个是好吃的。
1: 对，这个看上去很复杂，其实现在都有现成的那些酱，什么宫保虾球，你也可以专门去买那个宫保鸡丁的酱。也可以的，对吧？包括青草就不用说了，龙井虾仁，
0: 这个我会的，
1: 鸡头米虾仁、芹菜虾仁、荷兰豆虾仁，
0: 对的，就是蔬菜都能够跟它搭。然后这个的话，我试过炒的差不多熟的时候，抓一把茶叶，就真的随机抓一把茶叶扔进去，再炒一炒，好吃的不得了。
1: 对，
0: 我儿子一直记忆犹新，妈妈炒的龙井虾仁很好吃，其实不费吹灰之力。
1: 那对，但是就是品牌品质，对吧？还是很关键的。
0: 是的，
1: 因为蒋庄会这个牌子，我们是东方购物第一家入驻进来做河虾仁的品牌，所以你看卖到现在，这个期间也有很多其他的牌子河虾仁来做销售。但是你看我们爸爸妈妈是不是觉得我们蒋庄会买过之后吃过之后还是非常好，对吧？今天保证大家啊，高油的面浆河虾仁，
0: 是的，加1块钱多拿一盒，记住了，300块钱是11盒带回去，保质期是18个月，批次我们看过了，都是6月份的新鲜的批次，就上个月的新鲜的批次，现在也就是7月5号嘛，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放心囤货，正好也是放暑假的时候，大家补充好体力，补充好营养，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 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好，我们的备货还剩172组了，你别看有100多组，等一下瞬间就要销完了。因为呢，这一套组合的话本身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在东方购物也热卖了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年。然后呢，这几个月的话，反正我就是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来做直播了，想念他，想念这一口。因为你想现在天很热，你也不想在厨房，像我们家前两天几个小时做了一个梅干菜烧肉炖肉，哎呦，销路嘛也一般般，做的人嘛也痛苦死。
1: 对，就是本身大夏天嘛，
0: 对，我们这个几分钟
1: 嘛，今年入伏是7月10号入伏，但是在入伏之前也这个黄梅天，今年的湿黄梅
0: 特别长，
1: 对吧？
0: 雨季很长，
1: 特别的湿热，就整个人啊就体感特别不舒服。
0: 对的，
1: 已经蛮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里面有时候有一些大荤啊、大油啊。真吃不下去，
0: 是的，
1: 对吧？最多也就吃两口，然后就不想吃了。
0: 好了，然后那个菜嘛放了很多天，多汤嘛你不舍得，那个肉嘛也挺贵买回来的。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虾仁我就觉得很好。
1: 夏天嘛就是适合吃一些清淡的、清爽的，对
0: 吧？白肉类的，
1: 对，白肉。然后呢，一个是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蛋白质含量高，对吧？还有一个呢，它做法不需要那么浓油赤酱，对吧？那么多油啊，或者那么重的口味啊，清清爽爽，对吧？好食材，新鲜的食材，清清爽爽，清淡的口味都非常的好吃。
0: 对的，它尤其适合我们的爆炒。
1: 你包括你知道吗？家里面小孩子放暑假了，虾仁拌色拉，小孩可爱吃了。
0: 对的，
1: 真的可爱吃了。
0: 还有很多人包馄饨的时候放几个，
2: 对
0: 吧？把它包在那个馄饨馅里面。对我而言的话，这个虾仁的话就是爆炒一下，炒个蛋，就对我来说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又是补充了蛋白质。
1: 而且虾当中嘛，不单有蛋白质。虾青素，对吧？氨基酸，很多的微量元素，都说吃猪不如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吃四条腿不如吃两条腿，吃两条腿不如吃没有腿，对吧？没有腿水里面的河呀，那啥呀，这鱼呀啥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虾仁高油的，而且给大家处理好的免浆的，
0: 对的，
1: 调好味道的。因为提到免浆的话，也不是所有的免浆的这个都能做得很好。我们刚刚那个外拍当中采访都是本帮菜专业厨师，所以蒋庄会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我们也都是跟很多的一些海鲜酒楼来合作的。
0: 是的，你想到酒楼里面点一道河虾仁，对吧？清炒河虾仁，那价格都不便宜的。
1: 那时候叫什么虾仁啊？
0: 水晶虾仁。
1: 水晶虾仁，对对对，什么什么虾，对，水晶虾仁啊，包括
0: 上海人请客必点的呀，硬菜。
1: 对吧？而且挑产地，
0: 对
1: 啊，对吧？
0: 我们是扬州的，高油的，扬州高油的，是的，是的。最关键，今天囤货的理由周末爆杀，我们加1块钱多得一盒，11盒带回去啊，300元11盒。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或者是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11盒，像之前呢，我们一直是299/10盒，搞活动的时候是248元8盒，也有这样的，就反正两个构成。
1: 299/10盒也是超级爆杀，你看这个钱对，是超级爆杀，不是常规节目，
0: 是常规就是2488盒。
1: 我常规节目的2488只有6盒，送2盒其他。
0: 那我们现场等一下给大家看，拿的两个都是一个活动的一个价格。
1: 对对，所以今天是活动当中的活动价了，对吧？就比我们平时的一些大家之前看到的一些活动，我们的性价比更厉害了。就是这套组合，大家就可以放心来下单。就买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担心货比三家，怕自己买贵了，对吧？还有一个呢，是跟以后的时候呢会来比一比，跟之前卖的价格比一比，也是怕你今天下单的时候呢会买贵。但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你肯定不会买贵，一定不会买贵，好不好？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其他的组合都超越不了它。所以你就多囤2组吧，就是我，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对吧？下一次来的话，到底是不是还是今天这样子的活动的方案？
0: 是的，
1: 对吧？
0: 确实一等要等很长的时间。
1: 因为你想，现在也没什么那个了呀，7月5号，这个年终也没什么其他活动了。
0: 对的，
1: 6/18呀，什么等等都已经过了，对不对？
0: 感觉下次得等
1: 双十一。
0: 真的呀，我昨天还在想了，哎呀，下次囤货的机会就是不单是指虾仁啊，就我家里所有东西，我想下次囤货好像得到双十一了。
1: 不是你囤货，你那是家里面大件，你可以等到双十一。你家里面要吃
0: 的，
1: 对，特别
0: 真的
1: 暑假的时候，
0: 民以食为天，吃太重要了。我儿子还说，外婆下个月到你家住几天，你说是不是？冰箱里面得囤好东西，
1: 是，
0: 对吧？不单要囤那个虾仁，各种各样的，你能囤就囤一点，有优惠就囤起来。
1: 对，外婆呢都是比较心疼隔代的，
0: 必须的
1: 孙子孙女，对吧？
0: 是的，
1: 等等的。但是呢，自己不要太辛苦。
0: 对的，
1: 好吧，就是有时候我儿子去我爸爸妈妈家，然后我妈妈一忙，我也会内疚。哎呀，年纪都大了，你说说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上完班，就回家做饭做菜都觉得累得不行。对，你更别提家里面老爸老妈了，对吧？
0: 为了要烧点
1: 方便的，为了给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弄顿好吃的，对，老早就出去买菜呀，干嘛的？
0: 太辛苦了，不需要这样子。我妈现在都不去菜场，就网上啊，包括像东方购物这种一囤。是吧？
1: 对，不太会，他们还是习惯。
0: 那你回去好好教一下，
1: 还是习惯去那个。对，
0: 那你要给他们想个轻松的办法。今天呢，比如说虾仁这个，你不用再去菜场买了。
1: 对，
0: 有些人我知道的，像我们家阿姨也是，我有大阿姨啊，她要去菜场，什么第一个挑虾，不喜欢人家挑剩的，很苦的，6点多就要出门去买了。
1: 他们自己买不来，就我们做小辈的帮他们买好，对吧？帮他们买好，然后呢，地址呢就直接填他们家地址就可以了，只要收不过就行，
0: 是的，是的。所以夏天更加要照顾好自己，对。吧，最近的话，很多人也听到那个什么身体，就有些问题，对吧？不舒服什么的，你还是蛋白质要补充好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备货不多了啊，大概100组以下了。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欢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人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人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珍珠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人。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1: 搿只欢人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个，也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个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咯啥，小青豆咯啥，把眼搿种玉米咯啥炒炒，侪非常好个、啊。

0: 留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加油定。关键是，虽然直播还有到6分钟，备货已经下降到几十组了，100导演对吧？100组都不到了，刚才有172，现在100组都不足了。
1: 对。
0: 然后你想今天的力度大到什么？300块是11盒，常规我们活动价29910盒，今天再加1块钱，多拿1盒。不要太划算了。
1: 对，就是今天我们看得出来的老观众特别多，因为为什么看得出来是老观众？

0: 特别多。如果是一个新商品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在第一段节目刚开始要给大家介绍个八九分钟，大家听明白了了解清楚了才会定，对吧？但是今天我们俩压根儿也没说什么，第一段我们就观众根本不听我们在说什么，
1: 就只要把组合说好。
0: 对，今天卖的又
2: 分下单，
0: 那个300块钱十一盒的就即刻下单，就即刻下单，对吧？因为大家懂这套组合是我们在所有的我们奖装会的盒下人当中，性价比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档次的，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新鲜批次，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又是保质期，
1: 18个月
0: 冷冻时是18个月，还没有防腐剂，一会儿给您看一下。然后这个是我们平时的特卖价格，特卖价格是24.80盒，好不好？24.80盒。然后这个呢是看清楚喽，往常的平时的超级爆杀，超级爆杀买5送5，对吧？是10盒是多少钱？10盒是299。那么今天不是多花1块钱吗？变成300块钱吗？
1: 对，
0: 多一盒变成11盒，5+5再加一变成11盒。
1: 是的，
0: 只要多花1块钱。
1: 对的，对的，300块11盒。
0: 对，
1: 对吧？冰箱放不下，两家人分一下。冰箱放得下的话，家里一家人囤上一组。
0: 是的，
1: 好吃的，真的是又方便。清炒的话，爆炒几分钟。
0: 对，
1: 你不想开油锅，把它跟鸡蛋那个打在一起蒸蛋
0: 啊。说或者中午的时候啊，家里小孩子像我老公很喜欢给我儿子做炒饭，对吧？做
1: 虾仁蛋炒饭。
0: 虾仁蛋炒饭啊，你知道小孩子就喜欢吃里面有点肉的，对吧？那平时没有虾仁，他就放那个方腿肉，
1: 对，
0: 营养价值
1: 能不能比啊？
0: 对呀、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啊，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是没有任何防腐剂、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剂的。淡水河虾仁，哪里的淡水河虾仁？高邮的。高油的，好吧，鱼米之乡啊、小鱼小虾，包括鸭子啊、鸭蛋啊，品质都特别好的。然后食用调和油，不是简简单单只写一个油，对吧？你知道我看了一下顾客留言，有的妈妈在这个顾客留言上面问什么，这个油到底是什么油？讲究。是买东西是应该这样挑剔一些，所以你看我们写的是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对吧？这个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些小苏打、食用小苏打，没了，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免浆的河虾仁啊，然后呢，我们产地是这个扬州的
1: 高邮的，
0: 高邮的，打开了之后，哎呦，快速还有4分钟，
1: 好的好的，给大家看一下，
0: 一盒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对吧？90%以上，里面要有一些油，要有一些些水分，有一些些调味料的分量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固形物是在90%以上。
1: 对的，而且我们现场又炒出很多菜，什么炒蘑菇，
0: 可以快速的看一下吧。
1: 炒那个西芹百合，是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话，有可以做了10个品种的这个菜，
0: 对，
1: 然后特别的多，所以你想11盒，是不是一会儿就炒掉了呀？
0: 对，最主要今天一盒我们算下来才20几块钱呀，二几块钱，有一说一，经常。给我儿子点外卖啊，20多块钱点不了一餐。
1: 我那天给他点了一个，他要吃那个韩式冷面，你知道一个韩式冷面里面都是素的，放了2片牛肉，32、33加打包费33。
0: 哦，放牛肉还算好的呢，有的韩式冷面就一个鸡蛋。
1: 2片牛肉而已，
0: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良心价啊，
0: 是的，
1: 300块11盒，还有3分钟，你最后能做的就是抢现货了啊！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两分多钟的时间，我在尝他们那个新菜，好好吃哦。黑胡椒虾仁炒蘑菇，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我今天还刷到一个视频，说香菇蘑菇的营养价值很高。
1: 很多年之前就是提倡的饮食结构是什么？一荤一素一菌菇，就是一荤一道荤的，一道素的，还有最好要
0: 菌菇类的，对吧？
1: 对，因为所有的食物，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大家营养均衡，对吧？不挑食，然后不节食。
0: 我就是不挑食。
1: 对，有荤有素，对，搭配好。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的话，也要跟着自己胃口来，对吧？有的时候不想吃重口味的，不想吃太那个荤的或者是什么，那我觉得虾呀、鱼呀，相对而言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但你说白肉有很多，鸡肉也是白肉，鱼肉也是白肉，虾肉也是白肉，哪个做起来方便？
0: 虾仁是虾仁呀。
1: 对，
0: 你知道我中午他们那个烧了和鲫鱼的豆腐汤，那比这个肯定要复杂一点吧？
1: 那肯定啊，
0: 汤煮个半小时左右，
1: 而且你烧不久，那个鲫鱼
0: 还要弄，那个鱼还要那。
1: 对，
0: 虾仁我真的是很喜欢。因为虾仁太简单了，无脑烧就炒熟嘛，
1: 就简单到连青青
0: 我都是
1: 厨艺，不是厨艺，不是
0: 我就是没有厨艺，零厨艺，
1: 对，
0: 烧熟它总归会了吧？还有就是蒸蛋呀，
1: 对，
0: 蒸鸡蛋羹我总归会了吧？你把虾仁扔到你的鸡蛋羹里面就好了呀，多方便啊！
1: 再简单再简单，好虾仁、新虾仁，简单到什么地步？
0: 水里面穿一下，
1: 里面穿一下，你自己调个油醋汁就行了，哦哟，就行了，
0: 对，跟你的这个面煮放在一起，对吧？什么方便面里面放一把，哎呦，这个真的我好喜欢。这种简单的
1: 对
0: 有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
1: 对，反正要入伏了，天气就是越来越热了啊，打造清凉厨房，也不是每天出门去买菜呀、之类的。反正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这个性价比大家就可以放心多囤两套。
0: 是的，好的，直播也马上结束了，加油囤货。可以直接扫码订哦，更加方便，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夏季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炎热，希望能够走路带风，希望能够有一个行走的空调。那说到香云纱，它一定是夏季里哈，大家在行走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一个必备品。那么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呢，一直以来都特别受欢迎。今天呢，刚好赶到这样一个七月流火的季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款式的香云纱，而且带来了2026年夏季的新款。无论您是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您的这一身香云纱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焦点。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现场还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年都会在东方购物发售它的一个新款，很多啊，我们的太太们都说了，出一件收一件。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太太在等的裤子啊、裙子以及新款的短袖一点的香云纱，特别适合炎热七月份的全新上市了，一定不能错过。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一边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香云纱它被称为是非遗，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它受欢迎的程度一直以来都一点一点的会加重哈。首先就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披绸用到的是纯桑蚕丝作为它的这个底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桑蚕丝作为它的原料，但是桑蚕丝是不够的，它在桑蚕丝的基础上还要加这个，看到没有，这个是顺德当地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叫黍梁，它会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另外一个是黄色。我们这个黄色切掉了一半哈，就这两种颜色，它是植物的染料，染在咱们这个衣服上面，让咱们这个衣服会天然的出现这种豆沙红的颜色。
1: 没错，
0: 就是这样的。
1: 而且它是要经过3蒸9煮18晒，这个颜色才能够真正的晕染在整件衣服之上。所以每一件衣服都是千变万化的。
0: 没错。
1: 那么同时，像今天我们的配裤的部分呢，还要再加上一个步骤啊，就是和泥的一个过污的程序。
0: 是。
1: 所以它可以让整个衣服上呈现出一种天然的龟裂纹。而且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已经是得到了哈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云纱染整技艺，所以不是所有的厂家出来的都是非遗的香云纱，
0: 没错。
1: 但是在全国一共有6家能够来拿到获得地理标志香云纱的产品，我们今天的顺西的一个顺德，我们广东顺德晒粮厂
0: 是
1: 全部都是拿到这样一个铜牌的，是正宗的非遗香云纱的厂家了。
0: 是的，换句话说，就是它的所有的选料也好，包括工艺也好，包括晒粮的工艺以及染整的工艺，这些都要严格的遵循香云纱的古法的这些技艺。
1: 对的，就是我们唐琪品牌拿到了这样一个授权，并且所有的面料全部都是正宗的香云纱。
0: 是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主讲台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这款产品呢，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款式。其实今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设计，就是香云纱，我分上衣和下裙。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原来介绍的香云纱就是要么就是一件上衣，要么呢就是一条连衣裙。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大家的穿着上面会有很多的限定。比方说你穿上衣的时候，你很难搭配一条同色系的裙子。
1: 是，
0: 或者说你穿连衣裙，有些朋友又觉得连衣裙我这个地方啊、还有我这个地方后边好像有一点束缚到自己了。
1: 没错，
0: 所以说今年其实很多的大牌都会推出这种有设计款的，然后是上衣下裙的这种设计。其实这样的一整套带回去，相当于大家一共有3种不同的造型。
1: 没错，
0: 要么是上衣可以被别的啊，或者是裙子也可以被配那个别的上衣，还有就是一整套的造型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花罗，100%的这个花罗以及100%的桑蚕丝，它的设计上面跟传统的我们看到的桑蚕这个香云纱的设计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我们原来看到的很多的香云纱的这个领口的地方会有点高。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脖颈方面呢，大家就会觉得还好像这个地方有一点短短的哈，脖子
1: 特别是天比较热的时候可能需要领口大一点了。
0: 是的，领口大呢，就我们把整个的脖颈露出来以及把锁骨露出来，会显得整个人比较的瘦一点。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当这件香云纱如果它是这样的设计，我这个胳膊就露得
1: 有点了，
0: 有点对，有点胖，有点圆圆的了，我可能会有点不自信。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袖子呢，它刚好是一个叫做什么小飞袖，它这个小飞袖呢，比正统的那种短袖呢，会多出这样3到5寸左右。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既可以把这胳膊上的这个小胖胖、小圆圆给它遮一下，但是呢，又不影响大家这个平常这个地方散热，对不对？
1: 对，
0: 很舒服。是的，所以这个设计是我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不就是为夏天设计的吗？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身上的这个颜色，这就是正宗的 鼠粮的颜色，但是它没有过污。没有过污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更加的柔软，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穿着上面的那种柔美度会更高一些。来看到这里边可以看到明显的那个花罗的这个底色，底配的这个颜色，然后呢，正面呢就是这种很柔美的浅豆沙色，包括豆沙色的这个整个衣服的表面上还有各种各样象征着吉祥纹饰的这些八宝相花呀，包括这种牡丹花呀、缠枝莲纹啊，都是有非常好的吉祥的寓意。可能很多朋友说接下来暑假的时候要带着孩子出去玩，或者说孩子的这个中考的成绩、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想要庆祝一下，但是又不想穿大红的显得太热烈，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一套是绝对非常合适的，
1: 没错的，
0: 我超爱这套衣服的，除了上衣之外还有这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啊，以往我们可能下面配的都是黑色的长裙，
1: 是
0: 吧，这一条裙子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这条裙子你必入啊，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的那个家里的半裙有，但是呢都是黑色的，
1: 对，
0: 我想要一条浅色的，我想要一条就是更有女人味儿的。今天的这条裙子，它的长度上面是可以到咱们这个就是
1: 小踝
0: 的位置，这个长度其实就是中式服装的半身裙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款式。我跟你讲，这个裙子如果做短了，就一点都不好看了。
1: 对的，
0: 它一定要长。啊，它一定要拖到脚脖子这个位置，这条裙子的味道，那种中式的味道，然后走路起来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就能出得来。
1: 没错，
0: 上衣和下裙的整个的这个花卉也好，包括设计的这种就是那个统一的元素也好，都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今天是整个的这一套是作为今年的一个主打的款式，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秘密身上穿的这一套也非常的漂亮。
1: 对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新款的话，一定要去入手。那么同时呢，有的太太说有的时候要进出一些空调房，如果太短的袖子啊不是在常年户外活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一个保暖效果。那么这个小半袖的一个绿色的开衫外套呢，我觉得一定是你啊一年四季三个季度都能够穿的，使用频率超高的一件外套了。那这个呢，它就是采用到经典的一个小半领的设计啊，微微有一点那种正装的感觉，小衬衫的一个风格在当中，正面的晕染啊也是花鸟鱼虫，特别是它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仙鹤的造型啊，质感非常的好。再来呢，在整个袖口的地方我们微微的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收口，所以它既是一个短袖又是一个中袖，刚好把我们手臂这里呢全部都包裹起来。那这件衣服的穿法有很多啊，像我一样的话，如果都扣起来，那么它就是一件我们的一个单独的上衣，但是也可以微微的打开一点点，我们里面呢穿一个啊，比如说小吊带啊、小开衫啊，就当一个小外套的部分穿在当中，热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微微的有一个散热的效果。而且它是绿色为底，金色的图案，所以也是相当大气和华贵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么同时呢，今天我穿绿色上衣的话，就给大家来配了一个啊，我们唐琪家年年都会有的黑龟的一个裤子，
0: 很漂亮。
1: 这个裤子我相信很多老粉肯定都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您是新的朋友，之前的几档节目都只有上衣的一个情况下面，一直想配一条黑色的龟裂纹的一个香云纱裤子的话，我觉得这条非常的合适，宽宽的裤腿，垂感非常的强，一点都不粘身，可以作为您任何的香云纱上衣的一条经典的配裤。但是我们今年啊，经典的配裤它还做了一点设计。在我们的裤边的地方，裤缝的位置呢，我们做了一个串珠的一个银线，这样子可以让整条裤子啊显得更有设计感一些，走路的时候也是啊摇曳身姿，走路带风，包括到我们整条裤子的腰头的地方呢，可以拿这条、啊、给大家看一下、
0: 在这边
1: 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它正面是做到这种啊全部都是设计款的，有一粒扣，但是不用担心肚子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玄机就在它的侧面，我们两侧的地方给大家都加了5到10公分的一个弹力橡筋。
0: 是的，它的正面如果说是加了弹力橡筋呢，其实会有一点显小肚子。
1: 对，
0: 它的弹力是放在侧边，所以这是它的小心机。
1: 没错的，而且两个大大的口袋也是能够放东西的，特别好的一条裤子。
0: 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穿着习惯配裙子或者配裤子都可以。
0: 是的，我现在的我身上的这一套今天是我们整个唐琪的一个限量发售的款式。
1: 是的，
0: 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的量非常非常少，然后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专柜的价格是1980的价格。
1: 对，专柜的话我们一件上衣啊它都是上下单独分开来销售的，我们今天也是啊，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的这个现场四件单品任意选择来搭配就可以了。上衣的价格是1980，然后像今天高老师配的一整套的话呢，再去配一条裙子的话，100%桑蚕丝这条啊我们香云纱的裙子单独买也要1980，
0: 要的，
1: 等于说花4000块能够把真正的一个香云纱套装带回去。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东方购物哇，我们的价格太可爱了。
0: 对，这个 真的是需要买的，因为才500多块钱，599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这个价格在市面上的很多的专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今天是因为唐琪跟东方购物合作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所以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们目前尺码都是齐全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1: 没错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花罗香云纱的上衣给大家看到的是4段尺码，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之内穿2XL， 150斤之内穿3XL， 今天最大尺码170斤的4XL 也给大家准备齐全了。
0: 是的。
1: 然后呢，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选法是一样的，它的体重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同码配套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我就直接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您满意为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零

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目当中看到的这件绿色可以说是香云纱的服装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因为它在底配是这个花罗的这样一个底配的这样的质地上面再用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工艺，让整件衣服就像是艺术品。说到香云纱，这些年来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但是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像这样的阴雨天气是根本没有办法出成品的，因为香云纱是需要在最热的夏天，就是这种七月份的这种最热的夏天，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个凉绸拿到草地上去铺设开来，然后要大晒啊，晒透晒干。你像看这个上海的这种天气，阴雨天，然后潮湿闷热，只要一下雨，这个所有晒凉的工艺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其实香云纱它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这么一个活儿哈？目前我们是红色卖的特别好，我们的红色啊，红色卖的特别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红色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就买这个三粒扣的上衣。三粒扣的上衣你买到以后，你再紧接着买这条半身裙，这一套你穿回去之后，如果你的家人说不好看，你还给东方购物，我告诉你，这一套衣服非常减龄。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当中啊，非常非常的减龄，它就是让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你穿出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有中式的女性的那个韵味来。而且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上衣和它的裙子是分开的，是分体式的，不是以前的那种连衣裙。因为连衣裙很多朋友说我穿脱呀或者什么会不方便，
1: 对，
0: 可能我肚子这块有点小肉肉，我有点担心，你就买这个分体式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裙子哈是限量的，尤其这条这个红色的这个半身裙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就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今天这条红色的半身裙是好不容易帮大家从专柜调过来的货。专柜我看过类似这样的裙子差不多都要2000块钱左右一件，
1: 关键是它能够跟上衣完整的成为一个搭配的这种套装的形式是非常少的。
0: 是
1: 像刚高老师说的啊，我们穿连衣裙的话可能追求的是一个自身的松弛感，自己穿得非常的舒服，但是穿套装呢，我觉得它还带有点仪式感，整个就是有一种非常大气的母仪天下那种当家主母的感觉。所以刚刚高老师说，如果说各位太太们有一些升学宴啊，有一些这个喜事啊，在夏天来进行到操办的，那你肯定不能一身西装笔挺的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但是夏天能够穿有一点仪式感的，那真的就是香云纱套装。这个目前也是在唐琪旗下仅有的一款，也是第一款新品发售的香云纱套装。
0: 对，全部都是全新品。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会儿是不是裙子卖得特别好啊？裙子半身裙，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这个半身裙，因为半身裙这会儿抢得非常厉害。之前很多朋友买到的都是黑色的半身裙，我跟大家来讲，黑色的半身裙呢，在今年呢，它的这个穿着就没有红色的相对来说更受欢迎。因为黑色的半身裙很多，这是你拿到的实物，刚才大家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个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
1: 对，
0: 但实际上您拿到的是这个颜色，
1: 有点豆沙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其实是红豆沙的那种颜色，
1: 对，
0: 这个颜色非常柔和啊，它的红不是那种很猛烈的红，
1: 艳丽的那种红，对，
0: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垂顺度。首先它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它用到了这种花罗的工艺，所以它这个里边
1: 都是有螺孔的，
0: 对，全部是带有螺孔的啊，全部是带有螺孔的。那里外的这种桑蚕丝，再有就是很柔和，并且是不易皱。挺阔而有深谷，这条裙子呢，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非常的讲究。因为这会儿裙子卖得很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细节。那这是您拿到手的是这个色调，上边呢是有这种带着淡淡的金色的宝相花，哇，还有这种牡丹花，花开富贵的这种非常如意，就是吉祥如意的纹饰。
1: 对的，
0: 这个纹饰的颜色是淡淡的金色，淡淡的金色。然后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花卉底下的螺孔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看到没有？就是这种螺孔非常清晰，它是满螺，
1: 近看也会很精细，而且同时透气性也非常的好。
0: 没错，这条裙子它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到了一点年龄，比如说我们瘦50加呀、60加、70加、80加，这个地方有一点肉肉是很正常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要买那些打皱的那种什么百褶裙
1: 啊，
0: 百褶裙其实是让我们的那个优点缩小了，让我们的缺点放大了。
1: 对，
0: 这块是平整的，是比较好的。那就像高丽穿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块是平，我其实有小肚子，但是你
1: 看不出
0: 还行，对不对？看不出来，它这块然后还是有小肚子。
1: 就别人以为是这个裙子的褶，
0: 对，
1: 其实它刚好打在两侧。
0: 没错。然后我们说，如果有一些朋友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腰身
1: 会不会太紧？
0: 哎，你看啊，哎，它的玄机就是说我后面我把所有弹力的部分是放在裙子的后腰部分、嗯，这样我前边是看不出来的，前边是平整的。
1: 对。
0: 而我们的后腰有宽大概将近3指左右的这样一个宽向。
1: 而且还可以未来延展大概5到10公分的一个宽度，所以即使您未来胖了一点点，这条裙子都不会很绷在身上。
0: 这条裙子我们现在在热卖当中，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那个上衣说稍微要犹豫一下，这条裙子是真的是要买。
1: 是。
0: 因为是这样的，这条裙子你在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长度设计得非常好。嗯。我们穿中式服装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去买短的。哎。啊，你千万不要去买短裙，中式的裙子是一定要长的。越长越漂亮，
1: 越长越大气，哎，
0: 越长越大气。你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没有味道了。嗯，有一些品牌上面它这个裙，你自己看一下，这么短，
1: 它这个是省原料吗？哎，
0: 第一个是省，因为它贵呀，它其实就是软黄金啊。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我们的裙子就是要穿到小腿肚子，那个脚踝啊，就是脚脖子，不是小腿肚子啊，穿到脚脖子的位置。你下面的这个鞋子，你配一双高跟鞋，配一双凉鞋，配一个平底拖都是可以的。但是裙子一定要长，大家记住了哈。然后上衣呢，您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的，就这样很松弛的放在这个衣服的外边。
1: 对，
0: 就像我这样。看到没有，
1: 完全配成一套了。
0: 你看得出来我最近胖了10斤吗？
1: 完全看不见。
0: 看不出来吧？因为这一块是最容易有肉肉的，咱们就帮你全遮住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听我的啊，你就一套买回去。你买回去之后呢，你可以试一下。假如说你现在目前为止你说，哎，高丽，我现在就只看中了这个裙子怎么办？你把一套带回去，你在家里穿一套，你感受一下，它这个一套就很有仪式感了。
1: 是的。
0: 但是它又不像那种连衣裙，你穿着起来呢不时尚。嗯。我说句实话，现在的比较时尚的就是这种分体式的，
1: 但是
0: 色泽又是一整套的套装。
1: 对的。
0: 这个你的衣柜里是没有的，这是今年才特别流行的一个套装款式。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方客户老观众的话，就是看见唐琪出一件就一定会收一件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不仅是带来了我们全新款的香云纱套装，还有呢经典款的这个绿色的开衫啊，大家如果想收一件是没问题的。但今年新款的裤子啊，很多太太说都在等香云纱，都在等黑龟的这个裤子。今天我们黑龟的裤子给大家准备到了，而且今年的设计和去年的黑龟它又完全不一样了。在我们的从裤子的口袋这里，我们就做了一个这叫滚边线，这个位置呢会显得更加有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感。除了黑龟上面能够啊有一种这种非常漂亮的一个皲裂纹，能够彰显出这条裤子的一个材质和品质以外呢，这条裤子穿上去之后啊，我们腿显得更加笔直啊，
0: 真的
1: 哎，垂感很强。真的很凉快，完全的透气不沾身，又是这种宽松的阔腿裤的一个效果。这种裤子啊，真的就是您夏天不管是啊，您是平时去接送一下小孩出去旅行，还是长时间久坐等等等等，包括到你蹲下之后站起来，整个没有什么褶皱以外，完全不会粘在我们的膝盖上面。
0: 这个也非常适合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呢比如说逛逛展，最近上海有很多的大展，马王堆大展、千金之家，大家有没有去看？然后包括还有接下来的美洲古文明大展，
1: 我穿这个太合适了。
0: 对，你去看这些展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穿得非常的松弛。
1: 是，
0: 这些衣服就是有仪式感，又有松弛感，然后它的面料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香云纱的面料。今天我们这个裙子和这个上衣哈，裙子比上衣卖得还好。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因为这个裙子啊，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裙子漂亮，我以前都是黑色的，我们今天这个裙子是真漂亮。所以如果大家目前上衣还没有拿定主意，你先把裙子抢到手，因为裙子是这样的，我们的量很少很少。
1: 没错，
0: 专柜价格是1980，
1: 全部都是100%桑蚕丝底配的。在唐琪的杭州专柜里面买一条裙子就是2000，你再买一件上衣又是2000。
0: 对，
1: 这个套装收回去我觉得花4000块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每个单品只需要600块钱不到。
0: 对对，599。如果大家就是买的多，比如说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买3件，然后3888还送400元积分，你这个衣服就是199
1: 啊。没错。
0: 好，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说一下，高丽穿的就是最小码，最小码都有这么大的这个余量啊。
1: 有 有的，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里面穿2X， 130到150之间穿3X。今天我们最大尺码啊，4XL 的170斤也全部都准备到位了。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其实这绿色的外套也非常的好看，它也是适合于很多的场景来穿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今天裙子卖的特别好，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这个你家里面有浅色的上衣、深色的上衣，今天这条香云纱100%桑蚕丝的这条半身裙，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半身裙了，才599块钱。这条裙子是大家一定要果断拿下的啊！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跟你所有的衣服全部都可以搭到一起。那么我们其中还有一半的观众朋友是裙子和上衣一起买，就形成一整套。
1: 因为现在呢非常讲究，就是一整套的，但是又是分体式的这样一个套装，这样穿出去呢松弛感很强，但是又非常的有仪式感。
2: 对，最主要是这样套装每年的发售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今年也是把我们头茬的啊这个现货的部分全部都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了。因为我们很多太太啊，她的衣柜里面全部一到夏天，清一色全部都是香云纱，她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可能一个月30天，她每一天都能换一套不同的香云纱来穿，甚至就哪怕啊就去对面的公园遛个弯，她。
0: 穿的全部都是香云纱，哎呀，你说的是我妈妈啊，真的，这个就是生活品质的体现。哎，真的，像我妈妈出去跟朋友一起，就是那个 K 歌啊，卡拉 OK，
2: 就是香云纱，
0: 她穿的都是香云纱，然后人家还问她说，哎呦，你怎么都是香云纱？
2: 对呀，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香云纱是越穿越凉快，而且香云纱的这个服装哈，在清洗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用那些很重的那些化学洗涤剂去清洗，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和天然的植物染料，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
2: 对，
0: 非常。 非常好清洗，好打理，而且你去吃一些东西啊，你会发现这个香云纱它还不太粘味道，就是因为它整个的面料非常的紧实。今天为您带来的整个的这个衣服，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好不好？因为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香云纱的服装，它的实际上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来看到，这个是实际上的颜色啊。
2: 我们刚才有的时候外拍的时候，那个颜色，因为有的时候由于光线的原因，包括调的原因，你看，包括你看我这个衣服跟旁边的照片的颜色会不还不太一样，对吧？这是您拿到的颜色，
0: 对，
2: 我们电视直播非常的准，
0: 对，这个颜色就是你拿到的颜色，就是这种豆沙红的颜色啊，豆沙红的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我觉得是任何年龄，咱们说从二三十岁的小姑娘一直穿到八九十岁。 都是可以的，而这条裙子，它不是那种艳丽的红色，所以它其实是驾驭的你的上衣的颜色会更多一些。
2: 没错，
0: 而且我们之前发售过几条呢，是那种纯正的红或者纯正的黑色裙子，那有很多太太就反馈说，好像有点点颜色太过于重了，
2: 有点重，
0: 就想要一个今天这个设计款的，没想到它就来了。
2: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年就是非常流行这种分开的，但是又是两件套的，我们的 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件上衣我是建议大家一起拿回去，因为一整套配齐是非常好的。你如果说是到时候上衣被人家买掉了，那你想要再配就配不到了， 凑不成一套了。
0: 对，你就配不成套了，因为供应商刚才反复跟我说是不能帮大家加货的，它就这么多，大概每个上衣和下衣加到一起大概就是三十多件。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上衣的设计，上衣叫三粒扣。 如果你要买这件上衣配套的，就叫三粒扣。另外，我们那个 APP 订购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粒扣、两粒扣、三粒扣。我们另外还有一件叫一粒扣，那个一粒扣的颜色会更浓一点，它跟这个是不是完全配套的？你要想买完全一整套的，就买这个三粒扣。对，你听我的。 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把这一整套带回去，因为否则的话，这个上衣这会儿是桑蚕速度非常高，到后边如果说人家，比如说他就，摆了上衣又买了裤子，又买了咱们的裙子，你再想配就配不齐了。
2: 对的，
0: 你知道吧？
2: 所以建议大家先是把成套的带回去，上身去试穿一下，要不然你拿家里的其他的香云纱去配它的上衣或者裙子配不齐。
0: 对，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个设计，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胳膊好像有点小胖胖，它这个小飞袖是专门来遮咱们这个胳膊肉的啊，你放心，高丽的胳膊也很粗，但是你看这么一遮一下就还好，对吧？看不怎么出来。然后呢，这个袖子又特别凉快，因为接下来就是最热的天气，马上就要来了嘛，对不对？那这个袖子和这个领子就是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再有 罗这种编织方法在古代就是属于贵族才能用的这种面料，
2: 没错，
0: 它是非常讲究的。那么现在我们时候水平也提高了，
2: 用上了，
0: 是，嗯。然后就是这条裙子，上衣跟裙子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衣服放在外边一整套。非常好看，大家相信我啊！相信我，这条裙子一定可以让您的本身的那种年龄感，或者说是肤色，是可以，它是台肤色的，让你整个的皮肤会显白。
2: 对。
0: 再有就是整个一整套的颜色会更年轻一些。
2: 是的，有没有？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新品发售的全新香云纱套装啊，现在商谈非常的高，我们强烈建议成套带回去试穿，包括到哪怕最后我就是看中这个裙子，我就留裙子，但是你穿上一套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和感觉一定是。是完全不同的，
0: 一定是。
2: 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我们啊，如果说您在啊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需要的半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绿色的，它是一个小立领半高领的一个设计，这边也做了非常精细的一些刺绣的部分，包括到这一款的话，在我们之前直播也出现过，也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件了，所以今天一并呢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可以直接当一个上衣来穿，或者当一个开衫，春秋天都是可以穿的。那么同时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啊，
0: 很帅耶，
2: 哎，很多太太都打电话来说。我有很多件香云纱的上衣了，什么时候能够发售今年新款的我们的龟裂纹的这个黑龟的裤子啊？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呢全新升级了，去年的裤子全部都是一墨色的，所以你觉得黑龟很好穿的话，你可以多买一条作为一个换洗。今年呢，我们在侧边的地方给大家啊准备了非常漂亮的一些啊我们的这个侧边的一个裤缝，所以可以让整个腿啊更显长、更显直，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一个龟裂纹呢，在整个黑色裤子之上，这个肯定是夏天穿搭配度最高的一条裤子了。
0: 是，
2: 我们的裙子和裤子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它对于肚腩是完全不挑的。
0: 是，
2: 因为裤子做得很巧妙，我们是在它的侧边做了一个弹力橡筋的一个延伸，所以双侧都可以放量，加在一起一共是10公分的一个放量余地，没有问题。那么裙子的话，我们正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裁剪的门襟，但是我们在背面的地方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超宽幅的10公分的一个放量空间。
0: 没错，
2: 所以不用担心任何的肚腩会卡到，会觉得勒的问题。啊，
0: 它的穿脱的这个腰身上面特别特别的
2: 很舒服，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啊，
2: 对的。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咱们今天呢，如果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跟高丽一样，是先看中这条裙子，先看中这条裙子，
2: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件上衣，
2: 嗯，
0: 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一整套带回去，你
2: 试穿，
0: 你相信我，
2: 真的
0: 啊、这条裙子还有口袋的、哦，你相信我，
2: 太棒了。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在试穿的时候，你再来做减法，
2: 嗯，
0: 你来决定要不要这件上衣，因为它才500多块钱，如果它是1500，那我觉得你犹豫一下。嗯，它才500多块钱，它的用料、它的做工能够有这么好，包括这个边。我跟大家讲，好的衣服就是看细节，包括咱们这个边全是这种撞色的，像旗袍的这个设计的滚边，
2: 很费手工的，
0: 哎，帮你全部这个地方细节做了滚边的这种设计，这都是好衣服才会给你在那，包括领口的地方，
2: 嗯，
0: 它不是随便帮你裁的，这个都是双层滚边，帮你这个地方做了非常精细的处理，所以这件衣服是值得大家跟整个这个一整套哈形成一个呼应的。
2: 对，
0: 我们现在的尺码好像有一些已经不多了。
2: 没错，今天我们的四段尺码，上衣和裙子都是一样的尺码啊，110斤之内我们俩都穿这个码 XL， 然后110到130穿2X， 130到150之间穿3X， 150到170，包括到其实170超过一点都没问题。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准备了超大码的4XL。
0: 是的，喜欢的话呢，真的可以把整个这一套带回去，因为这整个一整套穿出去就是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服装的感觉哈。02151199900。
1: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 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色有两件选择，一个是三厘扣的，是搭配我这条裙子的。三厘扣的，就你现在如果想买一整套，你就红色的上衣，你买三厘扣的，三个扣子的，然后呢，它会偏短一点点，就是它是一个正常款。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厘扣的，一厘扣的是一个单件的，这样的偏长一点的，它的整个的款式会更复古一些，它是一粒扣的。这个我们秘密已经穿在身上了，
1: 是
0: 好看到不行。
1: 主要是因为这一件的话，它本身库存非常的少，
0: 我感觉就穿越了，我感觉你就像是从那种大院里走出来的那种
1: 很有复古的
0: 那种古宅里走出来的那些姑娘一样。
1: 对，
0: 来，我们赶紧给秘密一个镜头看一下，真漂亮
1: 啊！这个也是一件啊，非常适合我们炎热的七月份到八月份左右的夏天来穿着的一件这个香芸纱的上衣，然后呢，它要比啊。

0: 中式的小盘扣，领口地方呢也是属于不太高的，因为特别热的夏天了，你太高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勒得慌，这个大小刚刚好，也不会走光，也不会透肉。然后我特别喜欢是这件啊，它用料好足，它真的用料好足，
1: 这一件、这一件顶的一般的两件、
0: 一件半了，哎，
1: 而且它旁边这个开叉好漂亮。
0: 对，这个开叉的话就很适合大家穿裤子来做到一个使用。你看上面是这边，你走路的时候前片和后片微微的会有一点点这样子律动起来，然后同时呢搭配到我们整个的一条阔腿裤的部分，哎，这一身搭的也很好，
1: 是很好看，
0: 但是因为这件数量很少，所以前面我还没有上身试穿。
1: 对对，
0: 大家如果喜欢这一件，可以同时把这一件上衣，这个叫一粒扣，一粒扣上衣和我们黑龟的新款的裤子，这一身也可以配套带一套回去。
1: 这一套其实是非常时尚的，这
0: 也很实用，
1: 哎，而且很实用。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买了裤子的人，把这一件一粒扣的红上衣带回去。
0: 对，
1: 那如果买了裙子的，就是买高丽身上的这个三粒扣的。啊，它是跟裙子是完全是搭配的一整套的。今天大家呀，就是要把一整套的这个概念穿出去，因为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对吧？多少这个我们说一些国外的友人到上海来，哎，然后你走出去其实是上海的名片。你看啊，我跟秘密在一起，哎，大家就知道了。
0: 一起，你看这个下午茶喝个咖啡的时候，
1: 对，你看这个就是颜色更深一些，哎，秘密的。然后这件是一粒扣，
0: 一粒扣，
1: 对。然后下边是配的，它这个配的黑裤子很好看。哎，我这个是三粒扣的，颜色会稍微浅一点，
0: 有设计感。
1: 对，会带着这个，它是跟裙子搭配在一起的。你看这两个在一起，大家就明白这个颜色的不一样了。
0: 对的，对的，
1: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0: 哎，两个红都好看，
1: 都好看。其实如果大家觉得难以割舍的话，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0: 真的
1: 完全可以的。
0: 哥哥没发现它，
1: 好好看，
0: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啊，我们不管是哪一件，我们吊牌价格在杭州的唐奇的实体店里面，你都可以买到它。单件上衣的售价100%桑蚕丝底配的正宗非遗香云纱，我们单件的售价就是1980元。但是今天无论今天你是买上衣，还是买裙子，还是买裤子，我们的单价均为599。这个也是因为唐奇和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以来的合作，
1: 是的，
0: 每一个新款都来东方购物打这么大的折扣。
1: 它不是普通的香云纱，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在这边，就是刚才秘密穿的这一件，它的整个的这个面料，正宗的香云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
0: 对。
1: 然后整个的这个底胚上面的这个花卉
0: 都是裸孔，
1: 全部是满裸，
0: 好透气啊，
1: 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件衣服它是自带毛孔，有呼吸感的，
0: 对的。
1: 然后它的整个的设计上面会更加的复古啊，更加的复古，所以很适合那些个子偏高一点的女孩子，
0: 对对对，中长款的上衣，
1: 还有电视剧的一些女性来穿，是非常有中国的女性的味道的。今天的所有的衣服，先跟大家来讲说，大家是不是觉得眼前一亮？
0: 对，哎，
1: 我们自己天天在做服装的，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专柜的正款，而且都是专柜热卖的款式，
0: 当季新款。而且今天我们又是把新款拿过来，直接给大家3折左右的价格，可以来收入囊中了。今天啊，所有的不管你买哪个单品，它的尺码都是统一的，110斤里面买 XL， 130斤里面2X， 130到1503X， 150以上，甚至包括到170斤的太太们 4XL， 今天特别为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准备好了。
1: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裙子大码还有就是加大码的这个码数大概加到一起就是3件，然后就是上衣的这个，如果想要买一整套的机会好像是不到5件了。
0: 对的，
1: 就是一整套想要买回去的这个机会，连裙子带上衣的已经不到5套了。然后没有预约，反复跟大家讲说，供应商因为他的货源他是要提早1年就是把货款打过去问人家拿货的，
0: 是的，
1: 而且等到现在再把货款打过去其实是拿不到当季的货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等，哎呀，我们说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有一件正在飞来路上的那件衣服，
0: 对对对，
1: 你才会愿意出门，对吧？你因为你出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穿新衣服嘛，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没错。
1: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19900。

0: 啊，我们刚刚有一些朋友在追这件就是我们说伊利扣的红色款。这件红色款就是伊利扣的红色款，是非常古典大气的。三利扣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款了，那它是搭配我们裙子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衣柜里多一些比较台肤色的，然后呢多一些比较适合穿各种场合的，咱们就把这个红色的两件都带回去。我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在衣柜里面多准备一点衣服，这样你在出门的时候，你把那个衣柜一打开，就好像在翻牌子一样，
1: 对
0: 不对？就这些衣服都等着你那个来穿它，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特别是有些新衣服能够加入到我的搭配当中的时候，那种自信的感觉，特别像今天高老师这一整套啊，这个就是今年唐琪专柜的新款套装，是今年顶顶流行的。去年你可能买了很多黑裙子、黑裤子，但是今年就试试看同色系、同花色的一整套，太美了。
0: 这个一整套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大概还有2到3个啊、因为一整套就需要有上衣和有裙子嘛。
1: 对，
0: 所以不要犹豫，我跟你讲，你一犹豫，你到时候发现，哎，上衣配不齐了，
1: 配不齐了，
0: 或者裙子配不齐了，
1: 裙子不够了，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呢。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这个价格上面，我们的货就不够。
1: 对，
0: 我们要是卖999一件，我们的货是很够的，但是我们卖599一件，我们的货就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明白了，你就把一套就是配这个衣服是什么码子的裙子，你就买什么码子的裙子，
1: 一套购买。
0: 哎，你就再买一件上衣，你一整套先买回去，你甚至在外面兜一圈穿一下。然后你回过头来再来决定你是一套留下还是说你退一
1: 件
0: 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你现在要是不买，你到后面再来配，供应商就反复提醒我说我是不补货的啊，高老师，你今天不要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说什么，
1: 对，
0: 我们后面再补点货，补不了的。包括咪咪身上这件衣服也快没了、
1: 对对对，高老师身上的叫三利扣啊，我身上这件的话刚刚找出来，因为它本来就只有十几件，所以我们就挂在链接里面等待大家自行发掘。但是因为太美了啊，这个叫一利扣，是这种啊不对称的设计的，也是有个小飞袖，刚好可以把我们的手臂啊，你看这边修饰的很好。那么这件比较适合身高稍微高一些的太太啊，比如说你身高有大于160了，然后你走路带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挡肚子的。那这件的上衣呢，单独价格也是599，非常的复古。
0: 这件还特别显瘦呢，
1: 对，很显瘦，因为它是那种竖直的造型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今天很多太太不仅买了裙子，还买了这个啊，两侧有放亮的、有橡筋的这个黑龟的裤子。今年的黑龟侧面做了一条啊，我们钉珠的一个线，可以显得更有设计感。这种黑色的香云纱裤子，穿多少年都是不会错的，衣柜里面一定要有1到2条的。
0: 是的，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个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咱们这个衣服都是穿得到的。但是你到后面来配一整套，要么这个尺码没了，要么那个缺了。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它是599的价格，所以供应商就是每个大概拿了个几十件，然后就反复提醒我说，我后面是不补货的，我卖完拉倒。他就告诉我这四个字叫卖完拉倒。
1: 是，而且现在三利扣快没有了。三利扣只有大概几件了，待会儿要只有最后的3件了，我已经看到了。
0: 我跟大家讲，如果三利扣发现没货了，就买秘密身上这个一利扣的。你一利扣的配这个红裙子，应该也能达到一
1: 起。也好看。
0: 哎，也好看的。你反正红色的上衣一定要拿一件，然后半身裙一定要带回去，红色的半身裙要带回去，甚至我觉得秘密身上的这个
1: 黑裤子，
0: 也应该带回去。对不对？因为你有不同的场合来穿，而且现在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各种聚会的这个机会太多了。
1: 对的，其实你说啊，就是我们很多太太们日子很开心啊，退休工资点一点，喜欢的衣服买一买，想去吃的东西吃一吃，日子就是这样，每一天美美的。
0: 还有你每次聚会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拍照？
1: 对，
0: 拍照要发朋友圈的。发了朋友圈，人家说：“哎呦，这个衣服怎么跟上次聚会衣服一样的啦？”
1: 啊，对，那不行，
0: 没劲的，对不对？要一定要这个衣服每次不一样的，才感觉好。才你愿意出去，
1: 对的，
0: 对吧？好搭配。所以今天我们的货源已经快没有了，我们也是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成功订到的朋友，应该最快就明天能收到哈。
1: 可以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现货给大家准备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三利扣可能只剩最后的一件了。
0: 是的，是的，包括秘密身上这个一利扣的货源应该也就不多了，也大概有2到3件。这个我们是因为本身货源很少，所以压根都没怎么介绍，但是也卖得非常好。
1: 对的，
0: 想象就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现在大家还是非常识货的。尤其唐琪，哎呀，它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我觉得它真是性价比之王，500来块钱一件，真的是 如果你积分一抵扣，在东方购物400元一到账之后，才100-200块钱一件，真的，闭着眼睛买，大家放心啊，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要招待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免洗的特别好吃的鲳鱼块啊，是这个三阳盛他们家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节目上是我们老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喽。
0: 是的。
1: 去年呢，我们是作为全新品登陆东方购物，然后呢也只做过一次直播，后面就一直备不到货，所以今年这档直播也是我们第一档，很可能今年夏天大家也只能看到这一档直播。然后还有更关键的信息，现在呢已经是处于6月7号了，每年我们都知道5月1号开始到我们的9月10月是东海的一个休渔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在东海啊，像我们带鱼啊、黄鱼、小黄鱼啊、
0: 对
1: 鲳鱼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补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有现货，好不好？然后今天这一包核算下来，我们才花20多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你看满满8袋带回家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而且每一袋是400克。
1: 八两，对对对，
0: 哇，400克，你这样一算啊，8袋是6.5斤的价格的这个重量，相当于
1: 啊，而且不带头，对吧？
0: 对，
1: 不带尾烧，
0: 精华部位的6.5斤，
1: 对，免洗，然后每一包我们才20多块钱，
0: 太方便了。
1: 我觉得家里面真的做做什么加烧带鱼呀、干煎带鱼，这个鲳鱼，对吧？加烧鲳鱼呀、干煎鲳鱼啊，或者是什么糟卤一下呀，太方便了啊，
0: 特别合适。
1: 然后你拿回去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的贴体小包装，是不是？就是包装也很贴心，冰箱里面你看薄薄的，也不占用太多空间，
0: 真的这个太贴心了。我觉得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冰箱里面寸土寸金的。
1: 对，然后再来看啊，买这样子的这种海鲜的话，其实还是认一下品牌，因为品牌的话，毕竟啊，人家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山阳盛品牌，
0: 没错。
1: 包括来看清楚了啊，仔细再给爸爸妈妈讲解一下免洗的，什么叫免洗？回去不用洗了，
0: 那太方便了，
1: 不用洗了，知道吗？然后鲳鱼块帮你改刀都改好的，你回去之后啊，就不用动剪刀，也不用动刀，也不用洗，干嘛？
0: 是的。
1: 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稍微给您做了一点点预处理，但是这个预处理特别好，为什么？
0: 你省事儿的。
1: 对，一个是省事儿，一个是什么？鲳鱼块，加了一点点薄盐、食用盐。其实腌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让肉质更有弹性，
0: 对，
1: 去腥之外还带一点防腐。
0: 对吧？
1: 但是我们是没有任何防腐剂啊，然后一点饮用水，葱、生姜
0: 就没有了，
1: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吃鲳鱼认什么地方的？
0: 那
1: 就是热边的水域的不行，
0: 是
1: 不对？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也不行，我们认什么地方？
0: 舟山
1: 、所以你看正宗的原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0: 没错，
1: 生产批次一年没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看看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的，
1: 很多人压根放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品质怎么样，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或者啊这个处理的是不是不够干净啊之类？来来来来来，400克，
0: 满满当当的，
1: 好像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0: 来，你看，
1: 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啊，我就
0: 这边是我们化冻过的，
1: 对，我就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400克我们的量什么？这盘子里还有，好吧？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漂亮不漂亮？干净不干净？
0: 都是精华的部位，
1: 看到没有？都是鲳鱼段，这个尾巴没有的，头没有的，
0: 内脏也没有，
1: 内脏也没有的。然后我稍微掰开来啊，掰个2块给您看看，也没有包很多的冰块在里面，
0: 完全没有。
1: 对，有的时候大家去买过那种类似的这种海鲜段啊，会给你包很多的冰块去压分量。但你看我们这个，来，这个还没化冻，我就稍微给您看看，肉质厚不厚？
0: 特别厚，
1: 对吧？
0: 我的天哪，
1: 肉质还是挺厚实的。来，把这个下面这个也剥了啊，肉质还是挺厚实的，对不对？
0: 然
1: 后再来看啊，吃鲳鱼不要以为叫鲳鱼，它都是真正的白鲳。你看我们的鱼皮的颜色，就鱼鳞什么都给大家处理干净了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外面的鱼鳍也给大家剪干净了。你看这个皮的颜色是不是银色的？
0: 真的，
1: 白鲳、银鲳鱼，
0: 对，
1: 是正儿八经的东海三巨头之一。
0: 是的，
1: 你如果那个皮儿是泛着金色的，或者那个皮儿那个鱼鳍有金色的等等，那就不能叫这个什么银鲳鱼了啊。
0: 是的，
1: 我们 上海人要吃就是吃正宗的东海银鲳鱼。
0: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 这么多20多块钱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而且说你去菜市场啊，你去跟人家说我要去头，
1: 我先吃这个，
0: 去尾的，去内脏的，给我称一点儿、啊。你说人家去给你去吗？对不对？
1: 咱
0: 买到就是精华的部位啊。
1: 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哇，这个红烧的，我记得真的，我从小到大哦，就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我最爱吃鲳鱼，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鲳鱼它中间一根大骨头，
0: 是的，
1: 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小刺儿，
0: 很方便。
1: 而且中间这根大骨头它是软的，哎，就不像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鱼啊，它的鱼骨头太硬了，
0: 对，
1: 然后会不小心啊，会自己卡，就是搓到自己，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卡到自己。但是你看我们一根大骨头，就是非常的这种方便，
0: 对，很方便。
1: 来来来来来，
0: 鱼又比较嫩，而且刺儿也比较少。我也是比较喜欢吃鲳鱼，因为的话我是不喜欢吐骨头，就不喜欢吐鱼刺。
1: 对，
0: 但是鲳鱼啊，它真的很方便，
1: 我喜欢吃，
0: 又嫩又好吃。
1: 对，我喜欢吃鲳鱼是因为它肉头特别特别的嫩，然后嫩的同时呢，它又不是那种软趴趴很松软，它还是肉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紧实度的这种感觉，嗯，很好吃，对不对？
0: 好好吃，
1: 而且随便你做什么味道，
0: 红烧鲳鱼真的
1: 来吧，这个
0: 鲜味特别的足，
1: 这个是类似于家烧的一种烧法吧，跟豆腐一起烧，对吧？但是呢，
0: 这个看着也好有食欲啊。
1: 对，很多我们还喜欢吃的吃法呢，是跟年糕一起蒸一下。哎，你看我们每一段这样子的鲳鱼段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尾巴烧烧头都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对。然后肉头的话，你看，哇，这个
0: 肉好香，
1: 这个肉细嫩细嫩，
0: 真的好香，
1: 又香又鲜，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鲜味好足，它是有海鲜的那种鲜味，
1: 因为你知道
0: 很高啊。
1: 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大费周章要给大家什么，就是用盐呐、啊，用葱姜啊、稍微把它腌一下，薄腌一下，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大家去海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海鲜，是不是自己都要想办法快点把它洗了、处理了，然后拿一点盐把它稍微腌一腌，
0: 太好吃了。
1: 因为这就是一个锁鲜过程，
0: 是的。
1: 所以跟你自己去那些什么冷冻的，那个完全没处理的那些什么东海的海鲜买回家冰箱里拿出来，就是然后啊冻了很长时间，你再去加工再去腌制，吃出来口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完全不一样。亚玲，我跟你讲，千万不要错过，
1: 吃的
0: 特别的鲜，鲜味特别足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去尾烧去内脏的，今天的话都是精华的部位带回家，每一盒是400克，一共8盒带回家。就是将近是6斤半的一个分量，你只要238块钱啊！
1: 对对，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三阳城的鲳鱼对吧？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也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阳城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勿着打来，解决我的劳动力来。
0: 哇，真的好好吃啊，特别的鲜，而且是很嫩。鲳鱼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吃的一个，它不太会被卡到，它里边只有一根那种大大的刺，剔掉就好了。而且鱼肉的这个鲜度啊，这个嫩度真的特别特别的强啊，好好吃的。
1: 反正从小到大啊，鲳鱼啊，就是平时大家就是上海人餐桌上面经常会去买的，特别是逢年过节。逢年过节的话，可能是去买一点这种啊，规格大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毕竟要这个扎台型，要卖相，对吧？那平时吃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不会太去挑那种大小了，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宁波当地呀，在舟山当地呀，很多人哦，就是鲳鱼拿回去哦，就是挑我们差不多这种大小规格的，回家去随便烧一烧，哎呦，真的是。嫩是嫩的特别嫩，就是又鲜又嫩。对，哪怕你直接做一个烩菜，里面半汤半水的这种样子的，
0: 都
1: 那个汤头都很鲜。
0: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处理是特别方便的。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带回去之后，你再把鱼去头去尾巴，其实就不剩多少了。
1: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是我们的休鱼时候。那休鱼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买到的鲳鱼呢，都不是新鲜海捕的，
0: 是的，
1: 对吧？都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捕的。 的。哎，那它的存放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冷冻？冷冻的话，是不是鱼头里面有鱼鳃，鱼肚子里面有鱼内脏？那这样子冻的时间久了，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新鲜度、这个腥味会不会有一点影响？
0: 那是。
1: 所以你看，我们是在这个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的舟山的鲳鱼，即刻就去头、去鳃、去内脏，给大家清洗好、处理好，然后拿盐、拿葱姜帮您去去腥腌制了一下。
0: 是的，
1: 这个样子你随时随地打开吃到的这个鲳鱼，就不用担心，哎呀，会不会放的久啦，腥气比较重啊之类的。
0: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们是不用洗的。
1: 对，
0: 就是什么，咱们带回家之后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烧了，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福音，对吧？
1: 你看这
0: 夏天啊，对吧？
1: 一包400克，8两，8两的话，你看这样子烧个茄汁的，烧个糖醋的，
0: 好香，
1: 才花20多块钱，
0: 真的。
1: 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也有感觉到了。
0: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吃烧烤了，就是有这个鲳鱼，
1: 是吧？
0: 我记得，我蛮贵的，
1: 对，
0: 就是好像它是半条还是一条，我忘记了，反正。是我记得40-50块钱，就那样子一条，好贵的。当时想点，但是又舍不得。现在一想啊，这样带回家你怎么吃都可以，烧烤也可以，做菜也可以，对吧？都很好吃啊。
1: 对，就是8包嘛，就是你烧个8顿的话，你看，包括像这样子的干锅焗，对吧？还有会吃的，你知道鲳鱼烧那个土豆片儿，哇，哎呦，鲳鱼我最喜欢的就是鲳鱼烧年糕，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还是白烧，对吧？
0: 是的，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8包带回家，将近6斤半的一个分量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已经出去好多组了。
1: 还有排队呢，
0: 对的，
2: 因为去年我们就来过一次啊，之后就没有直播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6月7号，对吧？每年5月1号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中旬的样子，
0: 是的，
2: 真的就是我们的休鱼时候，东海休鱼了啊。然后的话，我们其实现在的量真的不多，卖完就结束，
0: 没错。
2: 而且我们是什么品牌？是三阳盛，三阳盛是不是
0: 大品牌哦？
2: 中方老字号啊，我们有自己的门店的呀。而且三阳盛所有的食品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上海的爸爸妈妈就非常的信任，
0: 非常熟悉，
2: 对不对？非常的信任。那么。你想三阳盛给到大家的免洗仓鱼块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2: 回去之后你不用处理了，免洗免处理啊。你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要干煎的话，把那个水拿厨房纸把那个鱼皮表面的水分吸吸干，去干煎腌制干嘛葱姜你都不需要自己去处理，
0: 是的，
2: 因为你看我们的配料表也都给大家处理好了，配料就是仓鱼食用盐饮用水一点葱一点姜，
0: 没有
2: 就没有了，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防腐剂啊色素香精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非常健康，
2: 都没有啊。然后在宁波当地是不是你看靠着这个东海海边上的，他们要吃仓鱼吃哪儿的仓鱼？
0: 那是肯定吃舟山的了，对不对？
2: 浙江省舟山市，因为舟山渔场嘛，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渔场。
0: 没错。
2: 为什么它知名度那么高？跟它的地理位置、海水的温度、海里面的饵料，对吧？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的。
2: 然后仓鱼到目前为止哦，我们一直在研究，你知道吗？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仓鱼跟那个鳗鱼一样，就是。它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人工去培育它，人工去养殖它，成本太高太高太高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全部都是自然海捕，
0: 没错，
2: 知道吗？在舟山渔场，在我们东海自然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2: 然后你看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哇，这都是
0: 都是精华的部位，
2: 鱼段
0: 去头去尾梢去内脏
2: 啊，
0: 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打开。
2: 这里都去得干干净净，
0: 解冻就可以去做了。
2: 对，然后什么鱼鳃啊，那些腥气的东西，你知道大夏天哦，有的时候为什么家里面哦，这厨余垃圾啊，什么鱼鳃啊、鱼头啊、鱼内脏啊，要放一天放到晚上，那厨房间腥气重
0: 是重的，真的是不能闻的。
2: 对，我们这个你看就很干净，对吧？
0: 是的，
2: 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东海的银仓啊，白仓鱼，好吧？
0: 而且夏天的话，真的是不太想要，就是很快的就很快就做出来了，对不对？
2: 多快？也就几分钟、5分钟，比你来一锅红烧肉啊，比你炖个牛肉吧，什么什么都是不是来得快很多？
0: 是的。
2: 然后呢，这个是加烧的做法，来，我们瞅一瞅，看一看，
0: 好诱人呢。
2: 小有一说一啊，这个鲳鱼小归小，但是肉头厚啊。
0: 哎，鲳鱼很大的，其实也不太能够见得到。
2: 这倒是。那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
0: 对呀，
2: 20多块钱这么一包400克8两嘞。
0: 而且我们都是这个中间的中段的部位啊。
2: 主要是什么？你要吃它的新鲜度。对吧？吃它的鲜，吃它的这种新鲜，
0: 然后这个是来上一块儿，
2: 对，加烧的。
0: 天哪，好诱人！鲳鱼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鱼啊。
2: 对，鲳鱼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我就不说了吧，鱼深海鱼都是这样，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然后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等一等的。但是鲳鱼当中有一个胆固醇是非常低的，甚至比鲈鱼胆固醇都低，而且还有一个营养价值，它的钾含量非常高。
0: 是的，
2: 就属于高钾的这个鱼类了。那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血压高的爸爸妈妈都懂的啊，钾元素。好吧，
0: 这个鱼我觉得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你担心卡到的就要吃鲳鱼。鲳鱼里面只有一根刺，
2: 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孩子什么怕卡刺儿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家爷爷奶奶啊，就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吃鱼嫌麻烦是什么？哎，不停的吐鱼骨头啊、鱼刺啊之类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糟卤的，糟卤的就太适合这个季节了。而且你看这个厚度，这个大小做糟卤刚刚好，因为它入味儿，因为它可以把这个靠着骨头边上的这个鱼肉的味道都可以糟卤的味道沁进去。而且你看新鲜不新鲜？
0: 太新鲜了，
2: 对吧？你看，它不是说一夹就很松散的那种肉。
0: 是的，啊，
2: 非常新鲜。
0: 准备一个这样的拼盘，
2: 对，
0: 过两天呢有这个世界杯了，
1: 对，
0: 带上一点小酒，要看点这样的电视的时候，就是吃上一点鲳鱼块，对不对？太合适不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8袋带回家，一袋是这个重量是400克，
2: 400克8两，
1: 对，
0: 对的，8两。那这样的话，8袋就是一个将近6斤半的一个重量啊，只要238块钱，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
2: 去头、去内脏、去尾骚，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哎，
2: 纯的净重啊，不带这些的分量的。
0: 对的啊，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您就是解冻就可以吃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三阳整个仓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 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塞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脏挖脱，随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上，打好，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邮寄。阿拉也可以用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神的汤。到了阿拉平常有的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神的汤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侬个这个汤自家好吃啊？葛末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神的汤。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叫三阳神汤。
0: 一说啊，这个什么海鲜、很鲜又好吃、又嫩啊、真的，我觉得鲳鱼就是数一数二的。
2: 对，但是大家要认识银鲳鱼、啊，银鲳鱼也叫白鲳鱼，它是属于鲳科的。大家如果能在外面买到那个什么金颜色的、外形差不多的那个是金鲳鱼、它完全跟鲳鱼没有关系。压根就不是属于鲳科的，明白吗、就是那种很便宜。但有的不良的商家会来冒充的，
0: 是的。
2: 你知道金鲳鱼其实是可以人工养殖，但是我们的银鲳，我们这个白鲳啊，
0: 只能海捕了。
2: 海捕就是深海捕。然后这个画面看到就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在休渔之前，对吧？就是船开出去，然后舟山渔场这个地方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
0: 是的，
2: 捕捞上来之后呢，我们还三阳肾给大家多做了几道工序。多做的工序是什么呢？把你该做的去头啊、去鳃啊、去内脏啊、去鱼鳞啊。对吧？包括清洗呀、这些步骤我们都帮你做了。
0: 没错，
2: 不单单帮你把清洗、去头、去鳃这些做掉了之外，我们还拿盐、拿葱姜，哇，给大家去薄腌了一下。
0: 是的。
2: 为什么要去薄腌一下？因为新鲜处理干净、新鲜海捕上来鲳鱼，如果你这样及时去把它处理一下、腌制一下，它这个鲜度它就锁住了，明白吗？
0: 是的。
2: 所以你吃吃看我们的鲳鱼，跟你自己去买的，就是当然你现在菜场也能买得到，对吧？冷冻的那种鲳鱼，你稍稍看味道还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的话，就是菜场的话，它肯定是保留头、保留尾巴，不可能给你去掉的。
2: 这不算人工吗？
0: 对、
2: 我不要人工吗？对不对？
0: 是的。我们的话，这个真的很方便，免洗哦。
2: 免洗。
0: 你拿出来之后解冻了，就可以立马烧，
2: 对，
0: 5分钟就能够出菜了。
2: 对，而且400克这样子的，就是8两的一个分量，对于家里面老爸老妈来说，老两口在家来说，
0: 刚合适。
2: 吃个两顿，对，吃个两顿，中午对吧？中午烧好了，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刚刚好。
0: 是的，是的。而且鲳鱼做菜，我觉得真的好鲜。好好吃啊！刚刚你给我夹那两道菜，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2: 那这个就是台州菜，就是做法，就是台州的这个加烧鲳鱼、肉米，对吧？肉米垫底，然后鲳鱼铺好，在上面年糕这样子，就是可以，可以这样子烧，也可以直接清蒸。
0: 我觉得叔叔阿姨带回去，你就这样试着做一做，对吧？真的很好吃，很鲜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真的，我看这个画面我就已经在流口水了。鲳鱼真的太好吃了，又嫩又鲜。你说过两天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肯定是要准备一些大菜硬菜的，
1: 毛豆、雪菜、毛豆、
0: 会
1: 汤
0: 鱼。对，你说到时候这个餐桌上，你就准备一个这样的菜，对不对？
1: 对，
0: 又省事儿，又好吃，又简单啊。
1: 对，干煎一下，哎呦，从小吃到大，就怎么也吃不腻的那种感觉，
0: 是吗？
1: 嗯，就相对于。不是贬低带鱼哦，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哦。如果是干煎带鱼跟干煎鲳鱼哦，我更喜欢吃鲳鱼。
0: 确实，而且的话，鲳鱼里边肉也很多。
1: 对，它肉很厚，对吧？就是它不管就是大小的这种鲳鱼，它的肉头啊都是非常的厚实的。而且新鲜的鲳鱼啊，你一夹夹下来啊，就像新鲜的黄鱼一样的，就是大块的这种蒜瓣肉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很好吃，真的很过瘾。而且的话，你说这个鲳鱼，它都保留了中间精华的部位啊，
1: 对，
0: 没有头。去了尾烧，
1: 去了尾烧，
0: 去了内脏，
1: 对，
0: 就是所有你觉得痛苦的环节全部帮你都去掉了，
1: 干干净净，
0: 对，
1: 不用洗，都给大家处理好的。
0: 是的，
1: 你看包装是不是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没错，
1: 对吧？不像你以前，像我老公之前哦，去菜市场买那个鲳鱼啊，或者什么超市买回来，拿个保鲜袋稍微一夹冰箱里面一放，哎呀。

0: 处理的不好，包裹的不好，冰箱里面打开的都是腥味，都是腥气。
1: 是的。
0: 但你看我们这样子抽真空的一个贴体包装，哎，对吧？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薄薄的一片，嗯，对吧？冰箱里面
1: 很好放，
0: 收起来也很方便，是不是？然后你再看我们是免洗的鲳鱼块哦，
1: 对的，
0: 回家之后真的是不需要其他的预处理了。配料表就是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1: 就没有咯，
0: 对，就是你回去之后自己薄盐腌都不需要腌，完全不需要，好吧？
1: 是的。
0: 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里面每一块干净吧？哇！而且你看这个鱼皮，这个银色的，
1: 一亮一亮的，
0: 很新鲜的这个鲳鱼，
1: 很好吃，
0: 对，
1: 真的。
0: 来，再给您看看这个我们的打开包装之后的样子啊，
1: 很新鲜，而且它保留那种海水的鲜味在里边，
0: 能
1: 特别的好吃。
0: 就是每一端都给大家剪好，哎，
1: 嗯，是不是处理过的，看到没有？
0: 对。然后你看是不是这个肉头？哎，对吧？是不是肉头？厚实吧，
1: 是的，我的天哪，
0: 就是这样，内脏这个地方也是给大家处理得很干净。嗯，好了，上新菜了。哎，
1: 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干煎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干煎要是放一点椒盐啊，或者……哎，
1: 放了，我看到了。哇，这个你得来一块吧，这必须得来一块。
0: 来。哇，就是鲳鱼呢，它好什么地方呢？嗯，背脊上面这个一排小刺儿。对吧？基本上小刺儿完了之后，就中间一根软的大骨头就没了，就没了。哇！小的时候啊，我爸妈烧那个红烧鲳鱼啊，烧完了之后啊，就特地多放一点那个卤汁，然后第二天那个卤汁结冻了之后放冰箱里面嘛，哇，那个鱼冻都好好吃。
1: 哇，真的好好吃哦！
0: 怎么样？
1: 好，真的好香。嗯，香煎的是另外一种风味，更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
0: 你知道宁波人啊，宁波当地人。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反正应该是鲳鱼这种口感。形容鲳鱼的口感，好的鲳鱼肉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飘的那种感觉，
1: 飘的感觉。
0: 也对，就是你说东海的鱼，带鱼肉也很嫩，带鱼肉也很鲜，但鲳鱼的口感就是跟它不一样，
1: 很鲜，
0: 对不对？
1: 真的很鲜，我就是，
0: 这就是飘的感觉，
1: 感受到那个海水的味道，你知道吗？就是鲜鲜的味道，好香好香啊！
0: 我要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去年哦，一整年哦，我们只来过就这个鲳鱼段，我们只来过一次，只来过一次。然后今天你看6月7号，
1: 好好吃。
0: 我们其实备这批货也不容易，因为马上快过节了嘛，
1: 是的，
0: 对不对？马上快过端午节了，所以的话，我们也就是备了一点货给大家。
1: 你看上次来是去年，对吧？
0: 一年的时间。
1: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咱们是能囤多少就囤多少吧，对吧？其实鲳鱼八袋不多的，我觉得分一份吃一吃，很快也就吃完了。
0: 哪有过？再一过节还够分啊？
1: 对吧？所以的话，你说想要给送，就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鲳鱼你直接填个地址送到他家门口，对吧？烧一烧，吃一吃，八袋带回家，将近于6斤半的一个重量，而且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的，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了。平均的话，一盒一袋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
0: 对，
1: 性价比真的很高，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三亚城的鲳鱼啊，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勿新鲜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亚城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不着打来，解决我的劳动力来。
1: 哇，我的筷子基本上没有停下过，
0: 我做
1: 就是挨到，每一道我都要尝一遍啊，真的很好吃。无论怎么做啊，这个鲳鱼就真的是鲜呢，一个字鲜，又鲜又嫩的。
0: 对，跟它的这种鱼种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特性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生活的水域啊，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
1: 没错。
0: 所以呢，东海的海鲜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对吧，就是上海人，包括江浙都是认的。但是真正更挑一些的话，大家会去什么呀？东海的舟山渔场。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全部都是浙江省舟山市的，
1: 没错，
0: 而且都是在我们5月1号休渔之前为大家新鲜海捕。捕捞上来之后呢，还不是直接说把它就冷冻起来就完事儿了。很多鱼的话，您现在买到的鲳鱼基本上就是捕捞上来直接冷冻的，
1: 对的，
0: 对吧？内脏啊、鱼鳃呀、什么的都在里面，对，全部都在鱼肚子里面。大家应该吃过那种冻了很久的这种带了内脏的这种鱼啊，这个口味、这个口感算了不说了。我们今天捕捞上来之后，鱼头、鱼鳃、鱼内脏全部给大家处理，鱼鳞给大家处理干净，
1: 对，
0: 而且清洗干净，
1: 没错，
0: 清洗完了还。

0: 盐，拿那个饮用水，对吧？拿那个葱姜给它薄腌一下，
1: 真的很方便啊，就是免洗。带回家之后，您解冻之后啊，我觉得鲳鱼就直接可以去烧菜了。
0: 对，
1: 五分钟就能出品。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保留都是什么？保留都是中间的精华的部位，去头、去尾烧、去内脏。所有的您觉得麻烦的一些步骤，全部帮您都是处理完毕了。所以今天啊，您带回家就是一个字儿方便。
0: 对，
1: 好吃又鲜。
0: 对，二十多块钱一包，是400克，是8两，是不带任何内脏、鱼头的分量的。如果我们要把鱼头、鱼内脏什么都算上去的话，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八包，对吧？
1: 对，
0: 4,483,200克。给要多少的原材料了？
1: 真的，真的，
0: 是不是？
1: 你现在一想的话，你这个八袋买到的是多少只鲳鱼啊？对不对？基本上是这算不明白的啊。
0: 是，
1: 所以我带回家啊，八袋您不要嫌多。端午节要吃一吃的，平常呢懒得做饭的时候，我们五分钟就能做个快手菜。
0: 而且现在对现在天气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热，你想象一下接下来如果是35、36度、38、39度、40来度的高温天，你还要出去买菜，去菜场，去超市，
1: 是的，
0: 对吧？是不是特别不方便？而且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其实啊就想吃点这种鲜的东海的海鲜，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去烹饪了。
1: 而且啊，你想夏天，其实我觉得多吃点鱼是很好的，
0: 白肉，对，
1: 高蛋白低脂肪，又好吃又健康又减脂。
0: 对，
1: 平常呢担心说有点这个身材焦虑的朋友们啊，多吃鲳鱼，对吧？
0: 对，
1: 让我们既能够摄入的有营养，还能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组合真的是太划算了，并且呢，我们是东海的舟山的鲳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了，咱们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哎呀，
1: 排队，现在有好多爸爸妈妈在排队，哎、对吧？就是大家想办法，就不要去排队了，因为今天的货呢，就这么多。
0: 对，
1: 我刚刚也跟品牌方我们确认了，我说你们去年就来过一次直播，今年是不是也来一次啊？还会来第二次吗？他说今年真的后面连录像带、连特卖，你知道吗？就是要求给他们说，要不来一次特卖或者什么，不要。因为没有货，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成本其实已经跟去年成本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维持去年这个价格，大家懂得自己懂得知道的，对吧？每年对吧？一到休渔的时候，东海的海鲜价格，
0: 大家一看啊，8袋啊，每一袋400克，你算一下，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你这样一算，你能买到多少只鲳鱼啊？6.5斤的这个我们的鲳鱼段啊，都是精华的部位，
1: 6.5斤，238，你把头。把内脏把什么算进去你说我怎么着也给要个8、9斤、10来斤，
0: 是的啊，
1: 要不要
0: 将近6.5斤？
1: 对，你拿回去之后呢是这样子的，好吧，我们这个呢是打开包装的，然后400克就这么多，其实你想想看哦，这么多你看烧一顿你吃不完的，
0: 真的是吃不完，很多了。
1: 你家里面就是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话，你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烧个一包，烧个一顿可以吃个两顿，哎，对吧？烧一盘吃两顿，
0: 是的。
1: 然后卖相来稍微给大家快速再看看，
0: 很嫩，
1: 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了，朋友们，
1: 看，厚不厚？有一说一啊，我们呢当然不会用特别特别大的鲳鱼，你2多块钱你也买不到，而且也肯定不是什么银鲳啦，什么白鲳啦，对吧？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的，而且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
0: 对的，
1: 看清楚，三阳盛。而且免洗鲳鱼块，配料表，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没有
1: 任何添加剂。
0: 是的，
1: 捕捞上来之后就去头、去内脏、去鱼鳃、鱼鳞处理干净，鱼尾烧去掉，然后清洗，加盐、加葱姜，帮您去薄盐腌制了。腌制的目的呢，一个是帮你省时间、省精力，第二个目的是让它更加的锁鲜锁住。
0: 是的，
1: 回家之后又上了个新菜。
0: 茄汁的，天哪！
1: 我觉得应该小孩很喜欢，
0: 很喜欢吃的，
1: 酸酸甜甜，哇！特别是夏天哦，有时候苦夏，大家会觉得哎呀不想吃饭，或者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越到了夏天大热天，就冬天大家可能想吃红烧肉，想吃红烧排骨，但是到了夏天啊，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吃一点清清爽爽的，想吃一点这种啊海鲜啊这种肉头比较细嫩的，
2: 好好吃，很好吃，
0: 好鲜好嫩，
1: 我喜欢吃。加烧的
0: 茄汁的，我跟你讲，小朋友一定是无法拒绝、无法抗拒的。
1: 对，
0: 里面只有一根这样的主刺，很好去把它处理掉啊。而且呢，里边的这个肉是真的好嫩，蒜瓣肉，
1: 我喜欢，
0: 是不是？
1: 我喜欢吃烧年糕、烧毛豆的，
0: 那个也好吃，
1: 好吃，就是怎么烧都好吃的，
0: 真的。主要是鱼好、鱼嫩、鱼鲜，所以才能够做出来很好的味道，
1: 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东海的白鲳鱼。
0: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将近6.5斤的一个含量啊，8包，每一包是400克。238块钱到带是就带回家了啊！
1: 对，
0: 您带回家什么？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帮您做过精细处理的，
1: 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我们全部都是5月份的，
0: 对啊，
1: 在我们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鲜是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3: 三阳盛的鲳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杀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脏挖脱，随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出，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盛的鲳，到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盛的鲳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弄个迭个鲳自家好吃啊？那么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盛的鲳，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 叫三阳神仓。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多了，亚玲这个能
1: 卖完就结束了啊，
0: 就没有
1: 卖完就不加货了，我们也加不了货，我们也不是生产线流水线下来的东西，我们也不是鱼塘里面捕捞上来的，我们是东海舟山这个地方对吧，产地舟山的，我们帮你海捕上来的。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6月7号，6月7号每年都知道的，5月1号到我们9月这个中旬的样子，是不是东海就要休鱼了，就要休息了，让这些鱼呢可以更好的繁殖，更好的生长，
0: 没错，
1: 对不对？为了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的话我们就卖完就没有地方去捞鱼，明白吗？
0: 哎呦，
1: 好不好？
0: 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啊，趁现在有货，我觉得多订几套，对吧？这个真的吃得很快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很好吃，
1: 真的8包对于夏天来说都不一定够，你知道吗？我们大夏天啊，真的吃海鲜的频率是真的多很多，
0: 对的。而且的话，你想啊，是免洗的，帮你去头、去尾梢、去内脏的，所有你觉得麻烦的任何的步骤都帮你处理掉了。
1: 而且不单单帮你去头、去鳃、去内脏、去尾梢，我们还给大家清洗好之外，还拿盐、葱、姜给大家薄腌了一下。
0: 这个就是我最发愁的步骤，全部帮我解决好了。
1: 对，
0: 带回家之后啊，你解冻就可以直接烧了，
1: 对，
0: 5分钟就可以出菜，就是这么方便、快捷又简单啊。
1: 每一包核算下来，今天是20多块钱哦，我们记清楚了，8包，好吧，每一包的净含量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是的，
1: 20多块钱，我觉得自己家里面烧一烧，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鲳鱼的品质真的很棒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这时候，你换点其他蛋糕的时候。

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诺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诺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告别走马观花，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袁亚。说到这次难忘之旅啊，四国时光之旅其实也是东方歌舞的一个爆款商品，来自于中信旅游。其实呢，人家已经推荐过很多次。说到东欧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印象当中只不过就是奥匈杰三个国家几个小镇呢穿插起来的旅游，但是这次啊，我们特别加赠了我们德国的行程，同时深度游览，而且关键的是在旺季出行黄金旅游季7、8月份。你想看八月底咱们上海黏腻高温的天气，但是在那边15到28度左右的一个温差非常舒服的同时，我们今天您看到了屏幕左下方全程升级的是陆地公务舱，让您每天就享受到头等舱的一个待遇，同时关键我们这次不加价，还有很多深度游等待着大家。但是啊，席位不多，只有这一个团期，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中信旅游的一文，你好。
2: 人也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就像刚刚人也所说的是，如果说您7、8月份还没有出行计划，还在观摩的时候，您不如选择这个8月份的东欧行程，而且这是一场更加深度的一个东欧行程，让您所有的行程体验都拉满。所以今天很高兴跟任燕在这里给你介绍一个黄金档的一个东方购物的爆款东欧行程。
1: 是的啊，因为这个东欧行程呢，我们特别又加了德国的同时，我们又在做了很多的深度啊。
2: 是的，
1: 来看一下，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基本上说到东欧的话，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三个国家，咱们怎么串联呢？除了他们的首都之外，每个地方给你基本再加上1、2个小镇，这就是您所谓的东欧之行。但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去了之后啊，泛泛而谈，很多地方呢需要你自费升级，
2: 是
1: 深度游。但是我们今天叫什么呢？文明时光之旅。这三个国家深度的同时，我们今天还又加了德国。基本上呢，德国很多的地方呢很少把它串线带起来，但是啊，今天我们一次啊说玩东欧的同时，三个经典的国家再加德国，我们还有升级。我们先来看一看咱们的行程线路是怎么走的啊。
2: 好，
1: 首先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是从布达佩斯进，然后呢最后是从法兰克福出，整个一条线路不走回头路。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我们这次行程 首先给大家优选的就是双点往返进出的航班，让客人在体验感上就得到飞行的体验感上就得到更舒适的一个体验。我们首先抵达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的
1: 匈牙利
2: 的首都布达佩斯。第一站我们就给大家升级的是我们的多瑙河的包船游。
1: 哦，包船。
2: 是的，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说黄浦江上很多的游轮，大家都是这样体验的。
1: 对。
2: 那我们这次为东方购物的客人升级的是我们包船，整个船上只有我们这一个团队，而且每位客人都会赠送一个香槟酒，让你饱览我们多瑙河两岸的无限风景跟美丽。
1: 对，一边是布达，一边是佩斯，畅游在多瑙河上，喝着香槟，拍着美照，感受着微风徐徐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妙啊。
2: 对，
1: 好，接下来
2: 我们就会来到此行的第二个国家，我们把它称为皇室跟音乐之都的我们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说到维也纳，不得不提的是世界的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那我想说，很多叔叔阿姨选择我们的行程就是想深度游览，所以我们重磅给大家升级的是二十个房间的中文关岛金角。
1: 关岛金角。
2: 是的，
1: 不是讲解器。
2: 对的，没有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美泉宫里面代表的是哈布斯王朝的一个辉煌，茜茜公主的一个生活体态，所以说用中文关岛给你讲解幕后的故事的话，您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王朝的背后的历史。还有同样的是，说到音乐之都，不得不提的一定是金色大厅，
1: 对，
2: 每年的新年音乐会所在地。但这次我们也给大家重磅升级，我们是音乐大厅的包场中文讲解。
1: 哇，我们要入内，然后进去之后我们还有包场，没有其他的客人。
2: 没有其他客人，整个时间段只有我们的客人畅游在我们的音乐大厅里面，而且是中文的官方讲解。都知道斯特拉斯夫进行曲啊，每一个台阶是长什么样的，什么样子组成，
1: 这个是我们现场实拍回来的，
2: 对，实拍的画面，所有的客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们对音乐故乡还是非常痴迷它后面的背后意义的。
1: 而且观众你要知道啊，包场的感觉太美妙了，
2: 对，
1: 没有其他人打扰你，就是咱东方购物自己的客人，对不对？
2: 再说一句，你如果包场的话，站在里面拍照也是独一份的，没有其他人打扰
1: ，VIP 的一个待遇了，
2: 对，
1: 是的。好，接下来，
2: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的是，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瓦豪河谷地区，也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之珠。我给您提一下，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是哪一个？
1: 就是在这儿，
2: 梅尔克修道院。所以不要看外面其貌不扬，里面可是非常金碧辉煌，你一定要进去看一下。而且我们也是含中文讲解器的，
1: 对，
2: 所以说里面所有的奇珍异宝，听着讲解器，看着那个震撼的金碧辉煌，你一定觉得不虚此行的。
1: 哎，我跟大家说，很多的团啊，

0: 里杂志啊，包括可能封面当中啊看到的就是哈尔施塔特，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在97年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入选为世界文化遗产了。
1: 对的，
0: 好，接下来到了萨尔斯堡泰晤士系了，
1: 对的，莫扎特的故乡也是我们音乐之声的一个拍摄地。嗯，6、8月份的时候，正好您可以看到零次鉴别的绿色啊、黄色啊，在整个音乐之声里铺满它美丽的一个童话色彩。我们到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好好的去看一看，这是在我们哈尔施塔特浏览。随后我们会进到此行的第三个。 国家最具有童话风格的中世纪的捷克，首先来到的是克罗姆洛夫，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他另外一个名字叫 CK 古城，对不对
0: ？CK
1: 小镇，这是最有波西米亚风情的一个小镇。到这里最传统或者最地道的玩法，我跟人家介绍一下：第一，我们会去一个洞穴餐厅，品尝一下中世纪的三道式餐；然后第二，我相信如果你是当地人或者是你是旅游玩客的话，你会说我想住在这个小镇。
0: 好好的住一个晚上，感受一下小镇的波西米亚的风情。这次我们都满足了，而且我们会入住的是小镇里面唯一的一家古堡酒店。
1: 对，
0: 我要告诉观众啊，古堡酒店这个豪华套房真的很难订，一房难求，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因为在 CK 小镇就那么点大的地方，古堡酒店好像就这一家，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大家升级到的古堡酒店确实非常的不容易。而且 CK 小镇呢，其实我要多提一句啊，拍照出来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您看啊，整个的房顶全部都是红色的，就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的感觉一样，对吧？非常的漂亮啊！深度游当中，很多的这个旅行团把 CK 小镇单另作为一天，比如说自费游啊，对不对？要不要到这儿去？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的哈。
1: 没错，好。浏览完 CK 之后，哎，不得不提的是捷克旅游的重中之重——布拉格。我相信你一个觉得，哎，这儿
0: 不是还有一个百威小镇吗？
1: 啊，对，百威小镇是大家都知道，捷克非常有名的是它的百威啤酒。哎，我们的。 捷克的啤酒文化，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了解。之后就会来到我们首都布拉格。布拉格的。 不止只有布拉格广场，我一定要跟大家提到这一点。所以很多的行程会说，哎，我们到了布拉格广场，我们好像就浏览过了整个布拉格。但是真正的精华是它需要另外付费的买门票的古堡区。
0: 对，是，
1: 千堡之国的魅力其实真正在古堡区里面，天文钟啊，是火药塔都是在里面看的。我们这次给大家买了古堡区的门票，让你好好的了解这一个最具有波西米亚文化的首都，而且又是升级了大家很喜欢。
0: 老爷复古车，对，你也是这个复古文化中的一员。然后你坐着这个老爷复古车呢，而且可以帮你代步，因为真的古堡区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有些客人说，哎，我可能要走2个小时我才能走完，我腿脚可能不方便，或走的路实在太长了，我们就用这个复古老爷车给您代步，让你整个畅游整个布拉格的古堡区。
1: 我跟大家说，在这个复古老爷车，这也是咱们东方购物啊时光之旅今天的这个行程当中啊，我们说到的一个王牌项目，对不对？是的，
0: 哎，这个呢确实真的是需要你单另再付费的，但是我们乘坐着老爷车，你也像风景如画，让被别人这样看着一样啊，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接下来一般情况下。 咱们的奥匈杰到这儿就结束了，是的，对吧？如果你要单独去德国的话，可能你比如说有单过德国一地游的行程里面。
1: 是我们今天的德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没错，
0: 深度游啊，不是蜻蜓点水一两个城市。首先进入的是哪里呢？
1: 首先是我们东德的重镇，我们的德累斯顿浴火重生之后，你想说最大的瓷板画黄侯出征图，就是在德累斯顿这个老城镇里面的。
0: 对，
1: 很多人就说你去。 德国没有去过德累斯顿，其实你好像对过去的那段记忆好像就缺失了那一块，所以去德国旅游一定要推荐首选的是去德累斯顿。同样是后面也是德国旅游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理位置上偏北，所以说很多旅游发现哎可能不去这个地方，因为。 太远了，但是柏林真的是重中之重。你去德国旅游，怎么不到它的心脏之城、它的首都去看一看？
0: 对，
1: 德国你看到柏林登堡门和平墙这些如雷贯耳的标志性建筑，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同样的是旁边，哎，波茨坦公告签约的地方有一个著名的宫殿，叫叫做我们的波茨坦，叫做我们的无忧宫。我们这次也会给大家安排入内阁参观，这是代表了我们。 波茨坦文化的一个皇朝跟历史，也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
0: 是，
1: 先给大家安排好。
0: 这是咱德国的凡尔赛宫，
1: 是的，
0: 对吧？非常的漂亮哈。
1: 没错。
0: 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呢，可能名字你比较的生疏，说卡塞尔，我好像没听过。但是如果我们说到
1: 格林兄弟，
0: 对，
1: 就是小红帽的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卡塞尔，非常具有童话色彩的一个城市。
0: 对。

0: 威廉高地也是非常有名的山水世界文化遗产，值得去看一看。
1: 对，
0: 下一站，哎呀，德国当中的文化重镇。我说，如果您看到这张图，双塔的哥特式建筑，您就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科隆，
1: 科隆，
0: 对
1: 吧？科隆大教堂，德国的名片。
0: 是。
1: 首先呢，很多人第一印象当中刷了无数次的视频当中就看到了科隆大教堂，它到现在还在修葺当中。我是去年10月份当时去的，然后入内参观之后，你会觉得真的会被它的这个绝美的这个感觉所震撼到，
0: 而且非常雄伟跟震撼。因为700多年修建完之后，这个是欧洲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之一，所以它占地面积又大，然后在整个广场，你看着这个双塔教堂，你就觉得这个世界建筑之美妙就在这里。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还是入内参观，
1: 是
0: 就像任燕说的，有可能外面您看上去，这是一个正观的教堂，进去之后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
1: 。
0: 是的，
1: 所以科隆大教堂在这儿，咱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
0: 嗯，
1: 包括接下来这一段莱茵河谷这块，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做了首次升级。
0: 对，我们提出了我们这次的班机是我们的夏末秋初。
1: 对，
0: 这是莱茵河谷最美丽的季节。
1: 是，
0: 这次我们给大家重磅升级的是莱茵河谷的游船。你想说乘坐游船的方式畅游在我们的河面当中，两旁边一边是葡萄园，一边是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古堡。你想想这个清风拂来的那个感觉，你仿佛游在我们的画中。
1: 我突然想到是什么，8月底啊，你想想看，咱上海是那种特别黏黏腻腻的高温的天气。
0: 是的，
1: 但是在那儿的时候2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然后呢，清风徐来，你还坐着游船，一边看着古堡，一边看着郁郁葱葱的整个的树木，所以啊，你会感觉到人呢，真的是有时候要换一个环境，然后换一个心情去旅游一下。而且这次我们还有说到吕德斯海姆这儿，
0: 对，咱们也有我们的酒香小镇，我们的画眉古巷，也是我们德国小镇或者是莱茵河谷小镇的一个代表。您看到这里，你会对德国有不一样的想法。它怎么这么漂亮，那么精致？
1: 对，是。
0: 后面就是我们的欧元的诞生地，我们的法兰克福，您可以了解到最新的德国的现在的现代化建筑是怎么样的。
1: 是，
0: 然后我们就搭坐的是东航的航班，直飞回到上海。
1: 是的啊，咱全程不走回头路，四个国家这次基本上全部能做到升级的，还有重中之重的这些这个大城小镇，我们全部都给大家带到了。东航购物今天啊，我们8月份的团期只有这一个团期，8月28号。25人的精品小团，关键那边的温度特别的舒服，18到25度。我们是一价全含吗？
0: 一价全含，我们这条产品是一价全含，而且郑重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有一个自费项目推100欧，我们罚款1000欧。
1: 是，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了旺季出行淡季的价格，我们今天还重磅升级到的是什么？全程用车11天，免费升级到陆地公务舱。11天里边全是用这个车吗？
0: 对，全程11天都是用2+1的陆地头等舱。
1: 哇，没有说我挑几天说什么行程拉车长的时候我用它，其他时间不用它。
0: 没有，我们全程都是用这辆车。
1: 全程都用的。
0: 对的。
1: 您看车费的总价值也非常的高。
0: 车费总价值要10万块钱，就这一趟11天的行程车费就要10万块钱，就等于是直接赠送给大家的。
1: 是，而且呢，它特别像那个飞机的头等舱一样，
0: 是，
1: 就是你每天都可以倾斜躺到125度，上车特别的舒服。还有充电，对吧？
0: 对，
1: 充电口随便你随时，比如说放您的这个水杯呀、支架呀，
0: 对，然后洗手台呀、冰箱啊、热水壶啊、烧水壶，这辆车上全都备有了。对的。
1: 但是这10万块钱会加在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身上吗？
0: 不会加在消费者身上，我们是给大家免费升级我们的2+1的陆地头等舱。
1: 免费升级，然后呢，您看到了稀缺资源，因为在全东欧这样的2+1的陆地头等舱非常的少，仅25座客座。
0: 对，而且我可以在这里说的是，这个陆地头等舱的资源仅东欧，就我所知的话，目前就这一辆，而且服务于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一个时光之旅的团队。
1: 按理说，我们应该一个人多加1000到2000，
0: 是的，
1: 对吧？
0: 对的。
1: 但是这个价格咱今天没有变，26,999块钱，出发日期在8月28号，一价全含，连签证费用这些都是涵盖在里面的。
0: 签证费、小费、服务费，或者是境外的 WiFi 和每天每人一瓶水这些费用，我们都含在保团费里。
1: 每人每天一瓶水，观众朋友，欧洲买水喝不便宜。一瓶矿泉水10几块钱人民币
0: 的，
1: 都给大家涵盖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如果说东欧你一直想去，这次我们还特别在东欧基础之上又升级到德国4个国家，我们全程升级陆地头等舱啊，公务舱给到大家。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两人订购的话，咱们直接订那个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就可以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

0: 0215119900。
1: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诺夫、布捷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诺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捷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告别走马观花，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只有25人的精品小团，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您看到了左下方全程升级到陆地公务舱，
1: 是
0: 这个车在东欧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少，屈指可数。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陆地公务舱，它就25个座位，
1: 对
0: 吧？
1: 对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给您多加一个席位出来。而且说到东欧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非常的喜欢。关键东欧是什么呢？奥匈捷这3个国家经典国家，你玩玩，它的费用也要在26000到3000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但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你看基本上起步价是在29000左右，
1: 是，
0: 更不要提再加上德国了。
1: 对，
0: 我们这次还特别给大家德国加起来。那叔叔阿姨会说，那德国怎么玩呢？是不是就1、2个城市带到了，那也叫加上去一个国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深度游，我们来对比一下。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市面上的常规团，包括高端团，还有咱东方购物的专享深度游是怎么玩的，一对比您心里就有数了啊。首先呢，说到捷克，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布拉格广场，对吧？咱平时有时候经常听的蔡依林的那首歌《布拉格广场》，你肯定想去看一看它的老城区，逛一逛天文钟，对吧？
1: 对，
0: 这些地方您看到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 CK 小镇
1: ，CK 小镇，或者我们不绝微采我们的百威小镇，基本上市面上的行程就是一个首都再加两个风格迥异的小镇，组成了捷克的一个浏览模式。
0: 对，
1: 然后好一点的高端团就是说，哎，你
0: 来
1: 都来了，不能走马观花吧。
0: 嗯，哎，
1: 布拉格古堡区的门票我给你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维特大教堂、圣乔治大教或鼎鼎有名的黄金小巷给你含在里面。但是我们觉得这样体验度还是不够，要更深入的浏览我们这个东方购物的王牌项目就出现了，我们的复古老爷车。我们的叔叔阿姨是坐在老爷车里面游览整个布拉格的老城区，
0: 让你不走路，对吧？既节省了腿力，而且关键坐上这个复古老爷车的时候啊，你自己的那种哎特别美的感觉，
1: 对
0: 不对？
1: 老看了各种古迹，就是坐在这个老爷车上面。
0: 好，你看这就是捷克，我们做到升级啊。
1: 是的，
0: 德国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你看德国平时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我加1、2个城市，给你加个法兰克福，加个吕德斯海姆，基本上哎泛泛的游览完，你说这也算是我去过德国了，
1: 是
0: 对吧？可能你想说是不是就这样子蜻蜓点水的，当然不是。来，高端团说，如果我去到德国的话，我再给你加几个城市啊，比如说
1: 首都的柏林要看一下吧，然后东德的文化，我们的德雷斯顿皇后出征图，我们的圣母教堂这些要看一下，还有就是我们的波茨坦公告签约所在地，我们的无忧宫，我们的普鲁士文化，这是我们很多深度游的团队里面可以大家含在里面的。
0: 对，
1: 那我们觉得说这也不能代表德国，因为德国有千面的文化，我们还会说我们这次给大家专属升级的是我们的
0: 再升
1: 级，升级
0: 对
1: 科隆城镇，然后科隆里面最有名的是我们的科隆大教堂，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入内参观。
0: 对，
1: 然后德国有一条童话之路，你的小红帽，我们的格林兄弟的诞生地，我们的卡塞尔，也可以让您去看一下它不同的山水文化。
0: 是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德国的母亲河
0: 莱茵河，
1: 都到这个时候了，9月份去到莱茵河，你不得坐一个莱茵河游船嘛？这也是我们本档的一个重磅的一个升级，让你用船游的方式游。
0: 之前好像没有，
1: 之前没有，
0: 对
1: 的，对
0: 吧？
1: 是我们
0: 特别升级的，
1: 这档特别升级的，我们莱茵河游船。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跟着东方购物旅游呢，你就会发现行程非常的丰富，让你每天的体验感都是拉满的。
1: 是的，
0: 好，奥地利，观众朋友们肯定要去维也纳，对不对？
1: 是的，
0: 比如说它的这个环城大道也好，包括还有歌剧院这些大教堂，你可能星星点点去过，
1: 音乐
0: 也就叫做哎，说我去过奥地利了。
1: 是的，
0: 但是来，我们接着再升级哈，
1: 对，升级。大家可以看到说哎，维也纳非常有名的美泉宫，世界3大皇宫之一，哎，高端游的团队给你安排入内啊，有个中文讲解器让你进去看一看。然后呢我们音乐之声的拍摄地萨尔兹堡，我奥地利的湖区的明信片哈尔施塔特，也给安大涵派在是我们的奥匈捷的高端游的玩法里面是给大家涵盖的。
0: 好，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再升级瓦豪河谷，
1: 非常
0: 漂亮，非常
1: 有名，世界文化遗产，是奥地利段我们说多瑙河最精华的那一段。然后瓦豪河谷里面最有名的是我们的梅尔克修道院，
0: 对，
1: 第一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这次给大家入内参观，让您看看里面巴洛克之珠里有多辉煌，还有 就是哎，我觉得是我们叔叔阿姨都知道的一个地方，叫金色大厅。我觉得它就是奥地利的明信片之一。
0: 哎，这儿我要着重强调啊，奥地利金色大厅，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看其他团也有入内参观嘛。
1: 嗯，
0: 如果只是入内参观，东方购物不会说我们做到高端旅行团之上。
1: 是，
0: 我们是什么？包场参观。
1: 对的，
0: 观众朋友啊，没有其他的顾客，就东方购物咱们这25个顾客在里边。
1: 是的。
0: 然后呢，有官方的讲解。然后就像刚才呢，这个画面您看到了，咱们多少次在那个跨年的新年音乐晚会当中，你看到的场景，哎，还原了。这时候你的体验感拉满的同时，你拍照人少了，是不是体验感也更好呀？
1: 是的，是的。你想说我跟金色大厅唯一一张合影，我相信你不想有很多人出现在旁边。
0: 哎，是。
1: 包场的好处就是照片里只有你跟金色大厅的合影。
0: 是的啊 ，VIP 的待遇，对不对？你想想看，包场是什么样感觉？这辈子可能是 VIP 没体验过，我们这次去到金色大厅里边感受一下。
1: 是的，没错。
0: 好，包括还有匈牙利，这次呢我们也有升级。
1: 升级的多瑙河游船，我们都知道，我们多瑙河旁边两边一边是布达，一边是佩斯，非常非常美丽。那这么美丽的风景里面，我们需要有一点甜蜜的升级。每个人赠送一杯香槟，美酒美景尽收眼底，
0: 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个感觉完全是度假去的，
1: 是
0: 不像你说那种匆匆一瞥，哎，到了景点拍照打卡立马就上车走人的这种感觉，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对的。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在旅行的过程途中呢，吃和住
1: 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
1: 对，
0: 来，我们这次呢全程含餐，不让大家说哎呦，到时候到这儿了你要出去自己再去找餐馆，语言又不通，我们全程含餐，同时我们再升级特色餐。特色餐也非常好啊，几乎一个国家一个，对吧？
1: 是的。
0: 你看捷克的烤鸭餐，包括还有德国的啤酒猪肘，
1: 对，
0: 这个是太有名的了。
1: 嗯，
0: 对吧？德式的烤肠餐，它那边的烤肠味道和咱们这边还是有点
1: 不一样的，
0: 对吧？维也纳的炸猪排餐，包括还有在这边洞穴，
1: 对的，捷克波西米亚仪式感拉满的洞穴餐厅的一个三道式，波西米亚的风情在这个餐厅里尽收眼底了。
0: 这是咱们的吃住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1: 是我们整条行程选的全部都是品质四星级酒店，这四个国家其实四星级酒店的标准还是比较高一点点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维也纳我们选择了2晚。

0: 按连住，因为可以快到维也纳，你要看的东西很多。那我们就给大家连住，让它更加轻松。还有最最重要的是，一房难求的克罗姆洛夫小城里面的我们的古堡酒店，
1: 哇，
0: 都是要提前半年进行订房的。
1: 哎，我想问一下一文啊，咱们这个古堡酒店的话，基本上一晚上大概在多少钱？
0: 一个晚上的话，在旺季的话要3000块钱到4000块钱一间。
1: 所以你看啊，我们去住一下古堡酒店，而且在整个小镇里边就这一个古堡酒店。
0: 是的，小镇里面的资源其实很有限，因为克罗姆洛夫太精致跟小巧了，因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整个小镇都是。那你要想到小镇中间的古堡酒店尤其仅有这一家。
1: 是的啊，所以在这些基础之上，您别忘了我们今天全程的陆地头等舱公务舱给大家又升级了。
0: 对，
1: 观众朋友啊，出行每一天很多时候会说出去坐车坐大巴坐到后边啊屁股都疼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25人的这个客座2+1，全程都是用它的，没有说我只是给你用一两天，对吧？
0: 对的。
1: 你想看这个费用也是上去的，车费的总价只要高达10万块人民币，但是我们没有加注在咱们消费者身上，对吧？
0: 加量不加价，我们说到的是，
1: 是免费给大家升级陆地的这个公务舱。您看到了，喝饮料也好，充电也好，放水杯也好，每天您看到倾斜躺在125度车上边。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公务舱是每个人都配了一个脚托，整个人可以让你整个人拖起来，就像任燕说的，坐在我们这辆车上，你就好像坐了是我们的飞机头等舱的那个感觉。
1: 对，
0: 你想说每天的拉车行程当中，其实你也需要一个更舒适的一个体验来欣赏两岸的这个风景。这辆车其实好评如潮，真的，每个叔叔阿姨说回来就说，你们这个车真的太棒了，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吧？尤其是像这种 VIP 的待遇一样啊，
0: 是
1: 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价格26999块钱，出发的日期呢是8月28号，25人的精品小团。因为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去？我反复强调了，上海到特别热的时候。
0: 是的，
1: 你想看8月底，正好三伏天应该还没过呢，
0: 对吧？都是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1: 但是在东欧那边，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多少，18到25度，对吧？
0: 是非常适宜的一个温度。
1: 哎，很舒服，早晚温差大，可能早晚还要再穿一穿薄外套。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呢？境外绝对没有自费项目，如果推一罚10，什么叫推一罚10呢？给你推一个100欧的自费项目，回来给你赔1000欧，对吧？一价全含吧。
0: 一价全含，我们是连小费、签证费、服务费、境外的 WiFi 以及境外的每天每人一瓶水都含在里面了。只要你想到的费用，其实我们都含在里面了。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免费升级陆地公务舱，这个我已经讲过2遍了，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这10万块钱没有加注在咱消费者的身上。
0: 没有加注在消费者上的，这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让大家体验感更好。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名额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东欧还是值得，非常值得去的，因为呢，它有自己的这些建筑呀、文化呀，包括可能它有它的湖光山色、大城小镇，
1: 是
0: 都是非常值得去的。而且我觉得呢，东欧的整个的风格和比如说像经典的法伊瑞也好，包括像这个西欧、南欧也好、北欧也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1: 我们有的时候说的东欧，我们会用三个字叫旧时光，你好像就是穿越回去几百年前的那个时间，整个时光中世纪的风情在整个东欧被凝固住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东欧的小城小镇其实它色彩会很鲜艳，
0: 对，
1: 会让你感觉到哎，到了这个地方蓝天白云的情况下就天气很好，原来那个时候的色彩是这么明亮的明媚的，
0: 是，而且
1: 我觉得不一样的是，就大家常说的奥匈杰可能是波西米亚风格或者是皇室的风格，但是到德国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
0: 一个完全不一样
1: 的风格，它又有历史的沉重、历史的厚度，同样它也有童话的浪漫，还有就是现在最新的科技的一个展现。所以大家都说德国不管怎么样都是欧洲的老牌皇、老牌的国家、王牌的国家，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很多行程东欧的行程我没有去到德国，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而且可以看到市面上如果让你去次德国做一个德意地的行程的话，基本上也要花费的费用在30000块钱左右。为什么？德国的消费非常非常的贵，
0: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奥匈杰里面再给你赠送整个德国的文明史的这个行程来说，其实就是真的不是买一送一了。我觉得是
0: 这个买一送一赠的。我大致数了一下啊，德国基本上我们有7个城市呢。
1: 是的，我们整个德国的行程占在整个行程里面5天。
0: 因为呢，很多的时候还会说了，你们说到送德国可能就是蜻蜓点水一两个这个城市，我们稍作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也就走了。但是啊，这次我们说到在东欧基础之上再加德国，让大家呢飞过去一次呢能够感受到不同的风光，而且关键呢我们这次全程不走回头路啊。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从布达佩斯进，然后呢是从法兰克福出，
1: 对，
0: 整个一路上向上走的之后呢，能给大家带到的一些经典城市我们全都会去。
1: 是，
0: 首先第一个是到了匈牙利，
1: 对，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们坐的是多瑙河游船，我们是包船并赠每个人一瓶香槟，美酒跟美景全部都尽收眼底。随后我们会到第二个国家奥地利维也纳的话，美泉宫不仅仅是入内，还有中文讲解20个房间，让你了解茜茜公主的背后的故事。还有鼎鼎大名的我们的金色大厅，
0: 对，
1: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包场并安排中文讲解，整个场次只有我们25个团员在里面听金色大厅背后的一个故事。
0: 观众朋友啊，我要在这儿强调一下，您听到了吗？怡文刚才说的坐船是包船，金色大厅是包场，
1: 对，
0: 这个真的是 VIP 顾客级别的。我们用最少的人最好的体验让大家去看这些景点的时候，和你身边乱哄哄一群人去感受的话是完全不同的。
1: 对，没错。
0: 那你想想看，我们坐到包船包场，价格相应也是要往上提的，
1: 对，
0: 对吧？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没有额外收费，
1: 是
0: 就是为了让咱们的顾客呢更好的去体验这些项目哈。
1: 对，然后呢我们会来到我们鼎鼎有名的瓦豪河谷区域，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梅尔克修道院，一定要入内参观。我们这次给大家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器，让您看一下里面巴勒阔蜘蛛金碧辉煌，真的是闪瞎眼睛的这个建筑。随后就是我们的奥地利山水明信片哈尔施塔特，有多少人把哈尔施塔特列为世界上你必游的50个景点？
0: 对，
1: 所以说秋天的时候去哈尔施塔特看看它的湖光山色，看看它的阿尔卑斯的小镇的宁静致远，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在这儿。
0: 我跟大家说啊，哈尔施塔特呢是这种啊小城镇的这种代表，
1: 对，
0: 对吧？因为呢这种湖光山色啊，在很多的比如说像明信片当中也好，包括地理杂志也好，你都看到过它，一定要感受一下。
1: 是，
0: 接下来呢萨尔斯堡呢非常的出名，音乐之声的一个取景地在这儿，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进到此行的第三个国家捷克，我们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最具有中世纪风情的波西米亚风情的克罗姆洛夫，整个城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就像人燕说的，您到这个地方感觉哎，彩色盘被打翻了一样，
0: 是
1: 所有的红色的屋顶、白色的房、彩色的房子，以及这些石板路，你感觉到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住一个晚上啊。所以说，我们给这次给客人特别安排的是入住在我们 CK 小镇里面的 唯一一家古堡酒店，让你感觉你好像回到了中世纪，体验一下中世纪的一个住宿风情。
0: 我要和大家说，这个古堡酒店不是这个小镇上到处都是，它只有这一 家，
1: 对，
0: 而且关键在旺季的时候，它的房费是要在3000块钱左右一晚上，所以让大家去更好的体验这种小城小镇古堡酒店啊，当地的这些特色文化。所以啊，您说，哎，我这辈子还没住过古堡酒店呢，我们给大家安排
1: 体验一下。对，
0: 好，接下来
1: 后面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百威小镇，捷克的啤酒非常非常有名，在这里好好的体验一下捷克的啤酒。随后我们就会到了捷克旅游最重中之重的布拉格，不仅仅是有我们的布拉格广场、老城广场，还有就是鼎鼎有名的千堡之国布拉格的古堡区，是要买门票，额外买门票才能进入的。这次我们给大家提前买好了，您可以步入到这一个波西米亚风情的中心，好好看一下所有旁边的古堡区。此外还不够，我们给大家特别升级的王牌项目复古老爷车，畅游我们整个古堡区。您不用自己腿着走一个多小时路，走这个石板路，看看老爷车的看看老城区的风情。我们在坐在复古老爷车上面，看两岸的一个古堡的风情。
0: 对，这个可以卖你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重磅给大家再升级，这也是咱们这个时光之旅的一个王牌项目，
1: 对吧？
0: 依然给大家做到保留。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德国段了啊。
1: 是的。
0: 第一站是到了德累斯顿。
1: 德累斯顿，东德的文化重生之重地，很多东方购物的阿姨叔叔肯定买过梅森瓷器嘛。
0: 对。
1: 梅森瓷器的老厂区就是在我们的德累斯顿，最最有名的就是皇后出征图，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瓷板画笔，您一定要去看一看。对，随后呢，就是说来到德国一定要到的心脏城市去看看首都柏林。很多行程当中，因为柏林非常偏于北方，很多人就不去了。但是这才是德国之灵魂之所在。你想说，哎，旁边的这是我们的勃雷登堡门啊，或者是和平墙啊，这些代表着全世界历史变化的这个标志性景点，您一定要去看一下。
0: 是，
1: 但它的旁边是鼎鼎有名的波茨坦公告签约地方，波茨坦无忧宫所在地，也被称为德国的凡尔赛宫。
0: 哎，
1: 是的，普鲁士文化也好好的看看。我们这次也是帮大家买了门票，入内参观。对，
0: 对吧？
1: 而且德国我说了千面嘛，然后您看到它前面是历史文化，德国还有的是它的童话之路，卡塞尔，
0: 这个是很多人忽略掉的。
1: 对，卡塞尔，你可能听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你听到四个名字，格雷兄弟，肯定很多人的童话之启蒙，
0: 对，
1: 就是在这个小城里的。我们到格雷兄弟的老家去看一看童话是怎么诞生的。
0: 是，好，接下来到重头戏了，
1: 重头戏科隆，最最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双子塔科隆大教堂，多少人梦寐以求，多少人在视频里面刷到过的这个教堂。这次您不仅仅是外观了，我们给你入内参观。
0: 对，
1: 这700多年的巴洛克式的，世界上最有名的巴洛克式建筑，您可以在里面一探究竟了。
0: 是，好，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莱茵河谷非常漂亮的这一段，我们也给大家做升级。因为为什么呢？在这儿莱茵河谷8月底的时候呢，9月初风景如画。您看看啊，两边的古堡，再加上整个绿色的山区连绵不断，您畅游在整个河当中。莱茵河最美的这一段，我们给大家这次首次安排了游船，
1: 是游船，不是坐车了。我们这是安排游船，整个游荡在我们的莱茵河里面。是的，所以这个体验感又不一样了。
0: 对，
1: 然后甚至我们整个莱茵河谷就来到了酒乡小镇吕德斯海姆。
0: 对，
1: 画眉小巷真的是世界有名的一个标志性的德国小镇小巷。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它有名在哪里。
0: 对，
1: 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欧元诞生地德国的法兰克福。罗马人的广场啊，整个广场当中，您可以看到现代德国的一个尖晶晶的一个发展。所以此行作为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所以我们从法兰克福坐飞机直飞回上海，这是我们整个行程不走回头路，然后串联起4个国家。
0: 刚才啊，怡文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德国这次升级了7个城市。
1: 是的，
0: 观众朋友啊，从德累斯顿一路到吕德斯海姆到法兰克福，你想想看，我们说到了奥匈杰，这是东欧经典的3个国家基础之上，再加了德国这次7个城市，相当于 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对吧？不是这种蜻蜓点水，不是说我泛泛的去看了一下，有这么多的升级，有游船，有山水，然后还有它的文化历史，都可以去感受到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啊，还有这个陆地公务舱，
1: 对，
0: 因为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陆地公务舱在东欧，这个车不是说哎家家户户我随便一个旅行社我就能够借得到它，
1: 对，
0: 我都能够用得起它，
1: 是的，
0: 因为它车费的总价值大概是在10万块钱人民币左右，
1: 没错，11天的用车一共要10万块钱人民币，而且这次呢，其实人家一直在跟我确认，全程陆地公务舱吗？对的，11天境外的行程全程使用我们这个陆地公务舱，我们不打擦边球，哎，当中只给你用几天感受一下，
0: 对对对，
1: 全程你都可以坐在这辆舒服的车上，斜躺120度，撑着我们的脚托，然后畅游在我们整个东欧的美丽的风景里面。
0: 是的啊，名额已经即将要过半了，然后现在很多人都在商谈当中，因为我们今天呢只有25人的精品小团。换购物今天我们说到了重磅升级，升级陆地公务舱系列，同时价格没有变，
1: 对，
0: 26,999块钱，3个东欧的国家，再加德国7个城市，你说一下这个性价比，而且这个出发日期不是什么10月份以后的，8月28号，那边的温度怎么样啊？
1: 这边的温度的话是18到25度，8月28号正好是东欧旅游的，正好是它的黄金旅游区，你可以看到这个温度非常非常的适应，你试想一下。8月底，你在上海35度炎炎高温，在这个地方是整个欧洲、整个中世界上最舒服的、最凉爽的一块区域。
0: 而且26,000多，一价全含，咱们的用车来回的机票、住宿、景点、深度体验，您的 WiFi、签证、
1: 小费，
0: 每人1天1瓶水，这些全部包含，没有自费项目吧？
1: 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因为我们这条系列的话，我们重信承诺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这个就是我们境外退100欧的自费，回来返还给你1000欧。
0: 所以观众朋友还在犹豫什么呢？我们就说了啊，这样子的好的性价比，因为呢，时光之旅这次4国呢是咱们东方购物联合中心旅游的一条王牌线路。
1: 对，爆款线路。
0: 我们每一次推出的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哟，真的啊，这非常的值，花了20,000多块钱玩4个国家，而且尤其是像市面上很难深度到的德国，今天7个小镇带到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咱们先抢名额，抢下来之后呢再去做对比，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今天预付款一个人就100块钱，两个人呢咱们就定200块钱那个货号就可以，
1: 是的，
0: 只要没有签约，咱们的名额随时可退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我们只有一个出发团期，8月28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的用车这次全程升级到陆地公务舱哈。
1: 对，因为陆地公务舱大家可以看到是整个东欧罕见的一个资源，我们只有25个客座，所以这个班期只能收25个客人。
0: 那你升级这么好的车给我们加费用吗？
1: 不加任何的费用，是给大家免费升级，这个全程用车11天，这家车的费用就要10万块钱人民币，
0: 对，
1: 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
0: 我们一价全含吗？
1: 一价全含，签证费、小费、服务费或者境外的 WiFi，还有这是每人每天的一瓶水都含在里面了，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0: 没有任何自费项目，
1: 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因为推一个自费项目，我们承诺的推100欧，我们要罚1000欧返回给你，所以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咱们今天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合同未签订之前呢，随时可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董王告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 Nomago 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 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0: 性价比高，
1: 对，性价比高，
0: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1: 对，
0: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
0: 是，
1: 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今日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萜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1: 标识。蓝帽子标识，
0: 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1: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1: 对，
0: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1: 是是，好吸收一些，
0: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1: 一克左右。
0: 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1: 翻了个倍，16盒了，480袋了。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1: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1: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1: 是是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
1: 没有
0: 其他添加的东西，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1: 是
0: 1.5克，
1: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三天
1: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写就写在这里，
1: 写就写在这里
0: ，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1: 没错，
0: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其实这点很重要，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1: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一袋儿，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好，
0: 就是用温开水冲，
1: 是
0: 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1: 对，
0: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天是3.6，多糖是1.5、1.8。
1: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现在大组合开病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容易大半年没来了啊。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1: 对吧？真的啊。
0: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1: 真的，一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0: 一包2块多钱
1: 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溶于水啊，
1: 对的，
0: 很快
1: 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0: 没事啊，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对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1: 没错。
0: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啊，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合作不是一两年的时间了，10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对吧？免疫力低下，对吧？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
1: 朋友。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1: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0: 它是防线。
1: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包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0: 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
1: 好，
0: 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1: 对，
0: 免疫力低下者
1: 就是以这种人群，
0: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1: 非常高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疯狂在订，
1: 一定买大组合，
0: 大半年没来了，
1: 对，
0: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这16大盒，今天订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1: 对，
0: 每一盒是有这30包，总共是480包呢，480袋。
1: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
0: 是，每天3次，每次1袋
1: 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2155-11-99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歌舞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何啊，是八合，
2: 对吧？
0: 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福州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偿，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钱
1: 啊！
0: 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对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五六个月
0: 的时间吧，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啊、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我们说冬令进补来年打虎。
1: 是的、哎、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
0: 嗯、
1: 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
0: 啊、
1: 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
0: 嗯、
1: 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
0: 嗯、
1: 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哎、对了，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时候，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嗯、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
1: 嗯、没错，
0: 对吧、
1: 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性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
1: 嗯、
0: 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
1: 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哎，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
1: 哦、
0: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哦、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1: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盒式呢，我们说每一盒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下？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
4: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是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都面临着很大的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种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啊。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3: 你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4: 马上就融。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包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
3: 身体。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八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哎，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都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3: 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4: 对，
3: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25119999。

0: 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1: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2: 讲我是美容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3: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4: 对
3: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应啊，对吧？很扎台型的营养产品，破壁灵子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4: 是的，是的，
3: 啊、老牌子了。
4: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子孢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3: 对，
4: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3: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4: 过关，
3: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4: 对，
3: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4: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高，
3: 很高。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4: 哇，
3: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4: 买不到，
3: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4: 是是是，
3: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4: 对，
3: 免疫力，
4: 免疫力，
3: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4: 啊、
3: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
4: 嗯，
3: 不知道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4: 哎，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3: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4: 对，
3: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4: 对的，
3: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4: 对的，
3: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的。
4: 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3: 对对，
4: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3: 对对对，
4: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3: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4: 对呀、
3: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奖、
4: 真是、
3: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4: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3: 对对对，
4: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3: 对对对，
4: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礼
3: 品。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2套或者订1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4: 是，
3: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4: 是，
3: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
4: 哎，
3: 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4: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了。
3: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4: 哎，
3: 减减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11-99001。

0: 碧灵芝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购也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标识，
6: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要
6: 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

0: 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三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1: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0: 没错，
1: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20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天东方购物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0: 是，
1: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0: 对
1: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0: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元，减掉12.96元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元一包。
0: 对，
1: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0: 对的，
1: 2块出头一袋儿啊。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0: 对，
1: 每次吃1袋，
0: 是，
1: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0: 剪开就可以，
1: 对，温开水冲，
0: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1: 仙女散花一样，
0: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囊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扁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蹭光瓦亮，
1: 这是包子油，
0: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1: 坚硬，
0: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一个东西，对，所以要破壁
1: 哈，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
0: 啊
1: 相对更好一些，
0: 对的，
1: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
0: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1: 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对吧？
0: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就是它的味道，
1: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
0: 啊？
1: 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
0: 对
1: 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3、9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
0: 是
1: 啊、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0: 对，
1: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就知道了。
0: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灵芝孢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1: 是
0: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1: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0: 对，
1: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0: 增强，
1: 有利于增强，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0: 是，
1: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0: 蓝帽子标识，
1: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0: 没错，
1: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着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0: 啊，
1: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0: 都能接受，
1: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0708、800-0021-511-999。
0: 哇，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能，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 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1: 最后十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0: 是的，对吧？
1: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1: 是，
0: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1: 对，
0: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1: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
0: 对
1: 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0: 是
1: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0: 对，性价比更高，
1: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0: 是
1: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0: 对，
1: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0: 是
1: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0: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1: 对对对对，
0: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1: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0: 是。
1: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0: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1: 啊，
0: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1: 对，
0: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1: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0: 15组
1: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0: 对，
1: 本来是1396，
0: 是
1: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吧，
0: 160天，5个多月，
1: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0: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1: 是。
0: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9900。
2: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4: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1: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0: 那这个太合适了。
1: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0: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1: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0: 是
1: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0: 是
1: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0: 真的。
1: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0: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1: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0: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1: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贴是3.6克，
0: 对的，
1: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这个是大。 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嗯，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1: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嗯，你先吃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事。

0: 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虚弱、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定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啊、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是是是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
1: ，
0: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的，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高档。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51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11-5119900。
2: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美容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1: 对吧？那这个太合适
0: 了。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1: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钱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三贴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

0: 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定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
1: 30包，
0: 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啊、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是是是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嗯。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
1: 标识
0: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
1: 嗯，
0: 对吧？你的家人
1: 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帮助，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高档。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2511990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
1: 但是我们对，但是我们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 T 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哎，
1: 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你放心的买。
0: 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到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151119900。

0: 这个人知啊，特别的厉害。哇，真是神龙有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1: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智既补阴。 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哦，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哇！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2: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对，然后破了壁，
3: 是的，
2: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啊，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3: 是的，它这个包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像四面八方喷出去，
2: 是，
3: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包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2: 对，
3: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包子粉里面去了。
2: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3: 是，
2: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3: 对，性价比更高，
2: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六百九十八，八盒算下来，
3: 对
2: 吧？你八盒算每盒是30袋。 八盒差不多240袋，
3: 是，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对。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是1296，总共480袋。
2: 每一袋算下来才2块6，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3: 对对对对对，
2: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年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3: 对，
2: 如何为自己的身体注意到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
3: 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就是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 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2: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是15组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3: 对，
2: 本来是1396，是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
3: 五个多月的时间，对吧？你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袋。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十二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十二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2: 是是。
3: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 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2: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6155-1999。
4: 爸爸们呢，阿拉带大娃勿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末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2: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3: 那这个太合适了，
2: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好。
3: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2: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钱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6155-19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在雅玲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
0: 是我们的小雪了，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1: 今天
0: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
1: 来
0: 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解救了零。

0: 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广场们，你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北第七届进博会，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北的负责人，
1: 乐总，对，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你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17188000021251姐姐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2: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们，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
1: 对
0: 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羊奶很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正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装，
1: 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1: 全部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1: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
1: 对，
0: 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啊。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啊，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个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叠，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面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889，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你就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800021251991990。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源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源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看哦，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
0: 啊，
1: 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1: 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膻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观众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也19900。

0: 我们嘉宾啊，现在会非常繁忙，再跟您说一下哟。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6罐
0: 的价格，6罐哦。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6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对
0: 对，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6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6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
1: 对吧？
0: 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6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解锁了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补
1: 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0251519901。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时候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女我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羊奶羊奶，
1: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是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清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解救零。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来
1: 不冲了，不冲了，来
0: 没现货了，
1: 对，睡觉前。
0: 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很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哦，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6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1罐。198，
0: 是
1: 6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6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884，
0: 而且还是双11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次打头，不要8次打头，7次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51990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

0: 要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1: 对 对, 对, 对，
0: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1: 啊、
0: 对羊奶
1: 羊奶，
0: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1: 这个的，
0: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
2: 高考完，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3: 新
2: 西兰，新
3: 西兰
2: 给到您
3: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2: 是，
3: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嗯，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啊，喝到后年的7月份。
2: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左
3: 送人
2: 啊，
3: 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2: 我再说，天冷了，啊、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3: 是是是，太冷了。
2: 你又喝点热乎乎的。
3: 对。
2: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嗯。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3: 对，
2: 芝麻红糖粉，
3: 泡个茶、奶茶，
2: 对，
3: 泡个咖啡、奶咖，
2: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3: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2: 吃法都
3: 档次不一样，
2: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啊、
3: 对对对，营养价值。
2: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3: 还会买，
2: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3: 是
2: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3: 对呀，
2: 10块20块哦。
3: 对，
2: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3: 889。
2: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3: 999啊。
2: 在我们商场里，
3: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哦，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2: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799，对，
2: 799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188000251511，9901。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妞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了
1: 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的这个做了11分钟，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第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也邀9901。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25119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贝朗，今天这台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都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0: 对，
1: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0: 对，
1: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冲马桶冲不干净，始始终终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5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贝朗15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0: 对，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
1: 对，
0: 这么多功能，当年我们东方购买智能马桶算便宜的
1: 啊，对，
0: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万多呢，
1: 是，
0: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6千，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
1: 啊，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
0: 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1: 对，
0: 但我可是智能的，
1: 是
0: 吧？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5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1: 那当然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甘下风的，
1: 对，
0: 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侧，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1: 侧脸？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
0: 对，
1: 气派尊荣。
0: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1: 是
0: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
1: 就空间很小了。对不对啊？
0: 对吧？
1: 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0: 化繁为简，
1: 而且旁边的这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0: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1: 对
0: 啊，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1: 10公分左右吧。
0: 正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
1: 啊、
0: 淋浴房
1: 啊，
0: 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数，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1: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0: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1: 对，
0: 接那个三插口的插头，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1: 对，
0: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1: 对，
0: 对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1: 对，
0: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
1: 啊，
0: 对吧？
1: 臀洗啊，腹洗啊，
0: 哎，
1: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3个按键，而且这3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凸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0: 还真是，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就背面了，
1: 对，
0: 对吧？不走明线了，
1: 是
0: 对这个你看啊、哦，包括它正脸，对吧？
1: 对，
0: 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
1: 对，
0: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1: 是，
0: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1: 对，
0: 对，
1: 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
0: 哎，
1: 啊，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
0: 了。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1: 对，
0: 水箱水。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有点嫌弃，
1: 对啊，你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0: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哎，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1: 对，
0: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1: 对，
0: 未必会改。
1: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0: 用手翻。
1: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3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2个手插口袋，
0: 哎，
1: 我手插口袋了啊，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 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0: 哟，
1: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0: 是，
1: 再来一下，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0: 特别好。
1: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0: 是
1: 哈。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0: 对，
1: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0: 这是一个，哎，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这哪能堵啊？
1: 就是干，
0: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1: 自动冲。
0: 自己冲。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0: 这是探头没电了
1: 探头没电了，
0: 但是我感觉，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1: 是，
0: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1: 那是
0: 及时雨啊，
1: 对不对？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0: 冲了。冲之前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1: 对，
0: 也会做一次喷头清洁。
1: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他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男士男士的喷头，女士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他每次出来都会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0: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宽幅是不锈钢的。
1: 对了，
0: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1: 是，
0: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1: 对，
0: 一个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它清洁起来，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1: 好嘞，好，我把它关了，
0: 关了啊，来，
1: 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那就是什么呢？
0: 暖风，
1: 暖风功能，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
0: 啊，
1: 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
0: 啊，
1: 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0: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三温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
1: 两千多块钱，
0: 两千多，
1: 对对对，而且极热式的嘛。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三温暖的这个坐便盖板，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1: 是，
0: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
1: 哎，
0: 我们眼见为实。
1: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0: 为啥刷这个颜色？
1: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0: 挂壁，
1: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0: 这个这一大堆，肠胃不是的问题啊。
1: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0: 这么多吗？
1: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0: 3、2、1，来，
1: 自动冲水。
0: 哎，
1: 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0: 啊？你看啊，刚才我们的演示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1: 是
0: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1: 对，
0: 对吧？一气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1: 对，
0: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2: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升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升只有三点，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0次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0: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3: 对。
0: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2: 对，1分钟以内，
0: 对吧？
2: 对对对。
0: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节能标识，对吧？我们有水效，
2: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坐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哎，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对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哎，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2: 对。
0: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2: 对，完全不交叉，
0: 对吧？哎，
2: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0: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哎，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
2: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0: 省水啊，
2: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0: 省了你以前
2: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0: 以前
2: 这个厉害的。
0: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
2: 不必要
0: 了，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2: 是是。
0: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2: 对
0: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2: 对。
0: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2: 对，哦，人不动水动，
0: 哎，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然后4G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2: 对。
0: 百年的工厂，
2: 是
0: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2: 153年，
0: 53年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2: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0: 常规促销价格是
2: 2799。
0: 今天啊，一级水效
2: 是
0: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2: 对，
0: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2: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0: 精确到位了，
2: 对，
0: 就差不多就2780
2: 是
0: 这个价格，好吧？好，
2: 2380啊，
0: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2: 是
0: 没有短板的机器。
2: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2: 是，
0: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9，我享受1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2: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的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 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15块，我们会立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85块，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0: 你高于这个价格，
2: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怎么弄啊弄半天。
0: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
2: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4件套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0: 领完券之后，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2: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0: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2: 2379，
0: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2: 对，
0: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2: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2: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呐、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
2: 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
0: 啊，
2: 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啊、哦、
0: 怎么省啊，
2: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啊、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2: 对，
0: 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2: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2: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的，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
2: 啊，
0: 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2: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嗯、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2: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2: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2: 哎、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哎、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2: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
0: 哎、
2: 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2: 啊、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会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0: 你要给老人家来定的话，各位放心啊、哦、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得更灵敏，
2: 对，
0: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纲这边，
2: 是吗？就这个地方，
0: 就这个地方、
2: 啊、你看
0: 啊，
2: 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0: 感应区
2: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
0: 嗯、
2: 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0: 对，
2: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0: 你手
2: 搭一下，比如说我手搭一下、啊、你看喏、no, 翻盖了
0: 翻了，
2: 那你比如说再搭一下
0: 啊，
2: 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0: 上厕所的时候就
2: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0: 落地的，你看
2: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2: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了毛巾的，
0: 对，
2: 这样就更卫生了。
0: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
2: 啊。
0: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我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2: 不需要，
0: 只要在
2: 靠近就行，
0: 靠近它就可以。
2: 哎，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
0: 嗯、
2: 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哎、有的时候吓一跳。
0: 手机叫电容屏、
2: 嗯、对，电容屏
0: 灵敏度也很高，
2: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它就会，
2: 对，它就反应了，
0: 没有
2: 不会了啊，不会了、
0: 嗯、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叫出感应。
2: 对，
0: 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2: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
1: 冲这个大号的，哎，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滤器，过滤棒，
0: 干净到家了，
1: 那就干净到家了，
0: 干净到家了，
1: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0: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冲呀，
1: 对，
0: 小号嘛就是小冲，就
1: 是
0: 那十几秒钟的事情，对吧？来，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1: 对，
0: 3.5升啊。
1: 对呀。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
0: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1: 对，
0: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1: 对，
0: 打了85折啊，每个人省420块钱，
1: 这个难得的，
0: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去领。
1: 对，
0: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1: 对，
0: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1: 差420了将近。
0: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箱也不好看，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1: 对呀、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0: 是。
1: 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劝到付款，好不好？劝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劝到要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银闪付。你不用管他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元，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多元，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0: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1: 对，
0: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1: 对，
0: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1: 对，
0: 对吧？
1: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0: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哎，
1: 为什么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0: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
1: 对
0: 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效，
1: 是
0: 因为一级水效，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1: 对，一级水效就意味着什么？小冲一次才3.5升哎，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1: 对，
0: 蛮高的。我们有吗？
1: 没了，
0: 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冲力一点都不少啊。
1: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1: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0: 也给大家省掉了。然后旁边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1: 对，
0: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1: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0: 自动翻盖，
1: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自动冲水。
0: 3.5升，
1: 才用了3.5升水，
0: 对吧？
1: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0: 真的好，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我们说第一个，
1: 对，
0: 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1: 对，
0: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水流也是暖的啊。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你说它这个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0: 有温度了吗？
1: 这个温度，
3: 33.4度，
2: 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也给大家测一下。能
3: 33.6，
2: 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座圈跟没暖座圈，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3: 我们的座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对，
3: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2: 对，特别好，前后移动，
3: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2: 是
3: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对吧？
2: 冲掉
3: 除了大号小号的污，就给你冲掉。
2: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3: 好，把它关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2: 对，
3: 比如说我有点
2: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啊，
3: 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2: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棒棒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自动冲呀。
3: 对，
2: 你人走开。他就自动冲，
3: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冲，
2: 他忙着要去玩，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3: 对呀，
2: 哎呦，就会老拧，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3: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即热式的盖板加热，对吧？即热式出水啊，即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

0: 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坐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坐温也可以调，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1: 那当然非常精细了，
0: 这个配的真的很全了。
1: 啊、对。
0: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三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1: 对。
0: 你就对得准
1: 吧，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0: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1: 对，
0: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
1: 啊。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0: 哎，
1: 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1: 对，
0: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1: 都能享受的
0: 啊。
1: 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0: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1: 是
0: 6999，
1: 差1块钱7000嘛。
0: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5折，省掉15%，
1: 对啊，
0: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1: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0: ，
1: 对，5000多块钱。
0: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
1: 对
0: 啊，省掉420块钱，
1: 是，
0: 哎，到手价格2380。
1: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
0: 哎，
1: 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啊，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他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1: 对
0: 啊，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嗯、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哎呦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嗯、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嗯，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嗯、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啊、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啊、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花到6升水，
0: 我今天
1: 我们今天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1路水
1: 啊，对，
0: 我是2路水，嘿嘿，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
0: 过滤棒，
1: 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哎、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1: 哎呦隔个壁都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了，
0: 我告诉你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
1: 对对对
0: 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哎啊、等等都要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请大哥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啊、嗯、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
0: 啊、
1: 我现在手插口袋、哎、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啊，落地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啊、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来，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再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啊、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嗯、啊，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嗯、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夏天就是光脚、
1: 哎、
0: 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哎、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嗯，来三温暖盖板啊，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个温度来测一下、
0: 啊、
1: 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啊，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哎、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嗯，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哎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哎、不锈钢、哎
1: 把修改就老清爽了呀、哎、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
0: 而且它是扁平的，
1: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1: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1: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两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两路水、嗯、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
0: 嗯、
1: 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两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两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两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1: 对、啊、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嗯、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对了，
0: 好不好，嗯，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2: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2: 是是是，
0: 旋风式漩涡。
1: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
2: 了，对，
1: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啊、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0: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1: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5升的水来帮你做，
0: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
1: 对对对，
0: 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
2: 是是
0: 是，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1: 对，
0: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1: 是
0: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1: 就是更省
0: 水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确实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1: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哎，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1: 对，
0: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9，多400块钱呢，
1: 对，
0: 420块钱呢，
1: 啊、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2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帆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0: 对，
1: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没几分钟了啊，六分多钟时间啊，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季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刚才跟大哥说、
2: 啊、对对对
0: 也像啊，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1: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它默默工作，
0: 对，
1: 它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它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
1: 哎，
0: 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1: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1: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
0: 嗯，
1: 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1: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
1: 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
0: 嗯、
1: 啊，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哪怕云闪付、
1: 云闪付，
0: 对
1: 啊，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
1: 哎，
0: 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1: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1: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
1: 啊，
0: 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
1: 哎，
0: 对吧？
1: 对，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有一个地址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对、
0: 嗯、子女替老人做个决定吧，
1: 啊，也可以，
0: 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
1: 嗯，
0: 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桑，
1: 对、
0: 啊、有一些尿渍、啊、
1: 有都搓不清桑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又陈年老坑，
1: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1.5毛，哦，可这嘎的蹭子太感人了，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1: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85%的，
1: 嗯，
0: 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块1.5毛。

0: 每冲一次3.3升，哎呦，这个是伤死，原来6升呢。
1: 对，然后
0: 你是省了一半。
1: 我们是极热式的，
0: 对，
1: 极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0: 对，
1: 对吧？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啊，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
0: 是
1: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0: 对，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0: 对，
1: 你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
0: 啊，
1: 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0: 对，
1: 秃噜了。
0: 对对对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1: 是，
0: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在国补15%，我们是一级水校嘛，所以他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1: 人人都能领到吗？
0: 人人都能领到。
1: 我爸妈80-90岁了，
0: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1: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
0: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1: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0: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
1: 有没有搬楼费？老人家房间没有，
0: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0: 全功能，
1: 没有
0: 48项功能，哎，对，
1: 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0: 对，
1: 过滤器。
0: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1: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1分半钟，加装季到来，
0: 对，
1: 对吧？这个加装季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0: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了，
1: 不是省40来块钱，
0: 420块钱呢，
1: 4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
0: 啊，
1: 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0: 是
1: 按键式的，
0: 对，
1: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0: 哎，
1: 我们做了10几年的加装了，
0: 就是
1: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0: 是啊，
1: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0: 对
1: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0: 啊，
1: 48项功能集于一身，
0: 哎，
1: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0: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这可以没问题。
1: 啊、
0: 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我们刚才上一场直播呢，我做的是这个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我就在说啊，你看科技的进步，咱们把历史久远的人民币都封存的非常非常的好。但现在人现在更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依据这个科技的力量，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营养元素，有很好的营养品来维持咱们的身体机能，让我们呢活得更长久，让我们活得更健康。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啊，我现在呢心脏保养，我吃的是什么呢？辅酶 Q10。

0: 吃，我的关节吃的是什么呢？氨糖钙片。眼睛吃的是什么呢？叶黄素。但如果说我全身上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的细胞呢在慢慢的退化当中，那这时候我想要保养一下我全身的细胞，我想让它衰老的速度，让它退化的速度呢稍微慢一点，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怎么办？来，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观众可以看到，我们说到了现在科技来临了，科技改变咱们的生活了。AKG 咱们的线粒体，美国原装进口的一个好的营养品带给大家。就像前一段时间我跟邱老师给大家介绍的 PQQ 一样，很多顾客说哦，这个东西好，我吃了可能有一段的时间了，包括呢从网站当中，从这个亲戚朋友当中有了解了。今天这个 AKG 具体好在哪儿？它对咱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我能不能长期去吃？来，这些疑问啊咱们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节目现场呢，我也请到了在营养方面非常有建树的我们的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开场的时候人也提到了，我们身体的健康离不开我们脏器的健康。每一个脏器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就好比心脏，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泵，帮助我们把血液泵到全身。肝脏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能量合成、营养合成的一个器官，包括我们还有骨骼、肌肉都在完成各自的工作能力。但是你想一想，这些工厂它可以正常的发挥它的工作，一定是有它专门的能量支持的。所以在这些不同的器官的细胞的结构当中，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物质叫线粒体，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能量工厂。所以当能量充足的时候，这些细胞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那随之而来，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它的功能开始慢慢的衰退了。为什么？因为首先会从它的能量工厂的数量减少，能量工厂在工作的时候容易出错，这些问题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已经不像以前了，说我们先要满足营养的就是需求，把那个我们日常的食物一日三餐吃好。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步入到在谋求80到100岁的人生如何更健康，如何更长久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自此我们发现了身体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而且这个能量工厂还不只是为我们制造能量，它还决定了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基因表达的正确与否，它还决定了我们细胞在工作当中会不会出错，如果出错我们如何去纠正它，如果纠正的过程当中还有问题，如何让这个细胞尽早退休，让新的细胞好的细胞去替代它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同样也有相关的营养素在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是的啊，那就不得不说咱们今天的 AKG 了。很多顾客在说了说哟，你们介绍那么大段的东西之前，我们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这个 AKG 到底是什么，对不对？
1: 对，它叫阿尔法酮物二酸。
0: 对，
1: 那么这个成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能量制造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
0: 是，
1: 有了它，我们的能量 ATP 才能制造出来。
0: 对，
1: 所以它是提升我们细胞能量工厂效率的。
0: 对，
1: 同时呢，因为我们的线粒体上面有 DNA， 跟我们细胞核的 DNA 还有点不一样。
0: 哦，
1: 细胞核的 DNA 是我们里面的所有的遗传信息在这其中。
0: 对，
1: 而线粒体的 DNA 就是我们很多的身体释放的这个指令，就我们的很多纠错指令、凋亡指令都是在这个 DNA 上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第二点是什么？
0: 加速细胞自噬。
1: 对，因为每一次它工作过程当中，年轻的时候就我们做很多事效率高，不容易出错。但是随着年纪增大，我们的线粒体啊，我们其他的那个细胞工作当中就容易出错。
0: 对，
1: 那出错的细胞就像一个残次品，它就不应该，就如果让他一直做，他每天复制都是错误的东西，对吧？所以他要让他尽早退休。
0: 对，
1: 那么这个退休就是一种细胞自噬的方式。
0: 哦，
1: 这个自噬是细胞会萎缩，它然后被我们的那个免疫细胞给吞噬掉，
0: 对，
1: 成为我们身体的材料。
0: 哦，
1: 但是如果这个细胞是不正常的发生破坏的话，那么它里面的酶会释放出来，
0: 哦，
1: 就会把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得非常恶劣，
0: 是
1: 影响其他细胞的生存。所以它促进了不良细胞的一个自我退休，就为我们的好细胞的生存 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0: 对吧？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第三点，它来了，激活某种蛋白，对吧？
1: 是的。
0: 咱们现在人呢，您会发现为什么比原来呢活得更加的长久一些了？原来我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人到七十古来稀。但现在你会发现，七十岁年轻活力，对吧？咱们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现在七十岁了，全球各地去旅游，身体倍儿棒，对不对？吃啥啥也香。”然后呢，可能身边，比如说七十岁了，上边可能九十多岁的父母也都还在健在。这就是说了咱们的长寿蛋白咱们已经开始激活了，所以啊，很多顾客也说了，哦，原来 AKG 是干这个用的。那但是呢，来观众您看看啊，咱们人类 AKG 的水平80岁只有40岁的10%了。
1: 对，
0: 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身体里边的 AKG 的水平呢逐渐的在下降。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其实这张图大家会看到很多的营养素都是这张图。
0: 对，是，
1: 这就是我们人体无法抗衡的自然规律。
0: 哎，
1: 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的很多的身体生成的这些正常的因子，正常的释放的一些物质在减少。
0: 对，
1: 这是第一步。然后它减少之后，它促成的我们很多的那个器官，细胞里面的一些细胞器可能慢慢减少，到最后表现出来的有可能就是你这些器官功能的细胞功能的这些异常。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出现前期端倪的时候，以前我们是没有任何手段和方法的。
0: 对，是
1: 因为你既查不到也了解不到，更没有办法把这些外界物质这些营养跟我们人体做关联。
0: 对，
1: 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现在生物基因有多厉害，
0: 对，是
1: 研究的无非就是我们80岁以后我们能有怎么更好的一个健康状态。所以现在您听到新名词你不要觉得讶异，
0: 对，
1: 你也不要去杜绝它，有可能这就是我们高龄之后，
0: 对，
1: 我们获得健康的一条捷径。
0: 对，是，就像你10年前我跟你说辅酶 Q 十，你可能觉得说这到底是干嘛的？它难道就是对心脏好吗？哎，有没有这些科学的依据？到现在的时候，你看我们说到辅酶 Q 十，不用大家去说，很多时候还说，哎呦，我现在都在吃它，对心脏好。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咱们说到了细胞呢，如果一旦要是损失和退化之后，会产生哪一些问题呢？首先，您会发现咱们的机体的下降，机体的能力在不停的下降。
1: 这个每个人都有感觉。二三十岁的身体时候什么状态？
0: 对，
1: 到了50、60岁的时候身体什么状态？
0: 是，
1: 早上一早起来的时候，你明显会感觉啊，很多的那个僵硬，
0: 哎，
1: 对吧？会感觉到好像人一直睡不醒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到了投入到工作的场所的时候，就感觉哎呀，我就想待在家里，我就想躺在床上， 对吧？这是很明显的自我能力衰退的一个表现。
0: 对，
1: 那还有啊，
0: 来，我们再看看外来因素侵袭到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发现？就像我说的，人群多的地方你不敢去了，
1: 对，
0: 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去哪儿你都觉得无所谓，
1: 是。
0: 但凡现在为什么上点年纪，你说人群中我不想去？包括有时候去到一些专业机构的时候，我们要戴口罩，
1: 哎，
0: 因为您自身的免疫力，你会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在慢慢的下降。
1: 哎，我们说就两个词儿，一个叫防不住，一个叫扛不住。
0: 对。
1: 对吧？自己都会有感觉啊。
0: 对，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会发现这些细胞如果一旦内部吞食的时候，您看到慢性的一些基础问题显现而来了。
1: 是的，很多人就喜欢说我上火了，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太宽泛的说法。
0: 哎，
1: 然后你想一想，就如果细胞它是在一个特别舒服的环境里面，营养特别充足，每天代谢出来的废物都及时的给它运输走，
0: 对，
1: 细胞它一定是会非常好的反馈给你。所以无论是你身体的状态，
0: 对，
1: 精神的状态，心理的状态，对吧？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一天到晚觉得烦得不行，这里那个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都不会是凭空而来的。
0: 对，
1: 那一个细胞出了问题，如果它即使被我们身体给清除掉，那么它不会对我们周边产生影响。正是因为这个细胞它没有好好的按照我们指令结束退休，它把自己就自爆了，把自己给破坏了。
0: 哦，
1: 那么它里面释放出来的很多细胞器，很多的酶类的物质，就会影响周边一片的细胞。
0: 对，
1: 包括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外界的某些物质利用我们复制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细胞开始工作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指令，
0: 对，
1: 就是把它周边的细胞全部干掉。
0: 哦，
1: 这一个细胞要干掉，周边的细胞要全部干掉。所以你的感觉是什么？疼。 酸疼。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现在既然能了解到人体从细胞器、再到更小的微生物状态去了解的话，
0: 对，
1: 我们当然也有相应的对应方式。
0: 是，对，是。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光是您现在看到的表面咱们的容颜的一些变化，你内部的身体的细胞的变化都是慢慢的显现出来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咱们的欧姆兰德美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的线粒体 AKG 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方呢？您看到1+1=2的复合配方。首先呢，咱们啊一份里边，咱们今天有550毫克的 AKG， 还有20毫克的 PQQ、很多顾客现在 PQQ 也知道是什么了，
1: 对，
0: 对不对？这两者是什么呢？协同作战。
1: 对，是的。AKG 呢，可以让我们的能量工厂，也就我们的线粒体的数量更多。然后可以优化它，把好的留下来，把坏的淘汰掉。那个 PQQ 呢，就是你留下来的这个好的那个线粒体，它还要让它发挥更好的那个工作效率。
0: 对，
1: 所以组合在一起，工作能力就更强。
0: 对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全方位的呢是什么呢？我们慢慢的让我们的细胞退化呢，我们呢也不能说是变得更年轻，就是只是你会发现呢，你老的速度呢怎么跟别人好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别人出来你会发现脸上这褶子特别的多，你怎么好像觉得是容光焕发一样，对不对？我们就说了，给身体一定的反馈哈。来，观众朋友还有强调了，很多顾客说了，那吃了吸收怎么样？今天它的技术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对，我们采用的是细胞囊泡递送技术。其实这种包埋的这个技术，让我们可以更快的穿透我们的细胞膜，而且还要穿透我们的细胞器膜，
0: 对，
1: 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里面，它才能发挥作用。
0: 对，
1: 所以这个你想，微小的物质很容易被我们的酸给破坏掉，很容易在我们的消化道里面就是受到影响，所以这些技术也是让我们能真真实实拿到这一些对我们重要的这些生物类的物质。
0: 是的啊，当然这不是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在网站当中呢也有很多类似的产品，但价格其实都还是蛮贵的。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对于细胞的退化上边，现在呢无论是 PQQ 也好还是 AKG 也好，您都可以去搜搜看大概一瓶的价格在多少啊。今天咱们全新品首发，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组合一是3瓶装，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呢是599块钱。圈儿，您可以来给我们看一下这张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一瓶的价格599，接近6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长新价格499，带回去3瓶。如果说家里边老两口，我都想身子骨硬朗一些，
1: 对，
0: 我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更健康一些的话，不妨来尝试咱们的组合二。
1: 是的，
0: 6瓶装基础之上，咱们今天加赠到第7瓶。999块钱，每一粒才只需要2.37块。
1: 对，是的，所以这个尝试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良心价了。因为现在但凡你看 NMN 贵不贵，就现在研究的方向都是在我们80岁以后，
0: 对，
1: 对吧？人体的这个怎么让我们这条路走得更长，
0: 对，
1: 更平坦。
0: 是
1: NMN 是当初出来的时候上万块钱都有，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接下来 PQQ 出来贵不贵？
0: 是
1: 现在AKG 又是跟我们这一块相关的，所以在市面上的价格真的也都是特别的不菲啊。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科技这么好，又把这么高阶的营养产品带给大家的时候，不妨来尝试一下。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999块钱。所以啊，我相信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说，我现在已经吃了很多营养品了，但是有没有一款是专门针对你的细胞退化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欢迎大家来尝试，喜欢抓紧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激活碳双加氧酶重置，提升 ATP 产量，提升35%。AKG 是三羧酸循环中的一种关键中间代谢物，能量产生参与氧化磷酸化，帮助生成 ATP。生物合成前体是多种氨基酸和嘌呤合成的前体。一、抑制 ATP 合酶 MTOR 信号通路，模拟能量限制。AKG 是 ATP 合成过程中的前体。当 AKG 水平很高时，细胞会误以为能量已经充足，即将产生大量 ATP， 这会通过一个巧妙的生化机制间接抑制 MTORC1 的活性，效果 MTOR 被抑制后，细胞会从生长模式切换到维护和修复模式，类似于动物冬眠的状态，这会促进自噬，增强应激抵抗力，促进胶原蛋白合成，骨骼与皮肤健康。 AKG 是脯氨酸和羟脯氨酸合成的重要前体，而这两种氨基酸是胶原蛋白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抗细胞外机制抑制的退化可以 维持多种干细胞的干性和功能，包括间充质干细胞和造血干细胞，其机制可能涉及上述的抑制 MTOR， 促进自噬和调节表观遗传，为干细胞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微环境。
3: 2014年顶级期刊 Nature 上首次发表了关于 HGIN 能够延长嗅力敏感线虫 50% 的寿命。而就在去年 AG 上，一项关于 AKG 长达7年的链表明， AKG 能成功逆转受试者吧。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 AKG 在激活 BAMP 的信号物质、降低盐的水平、受基因表达等方面的优秀潜力。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其实呢，在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真的我觉得接受前沿的这些新鲜事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的，
0: 可能在20-30年前，别人说哎呦吃鱼油的时候，不知道鱼油是干嘛的，您可能都已经在吃了。别人说哎呀吃这个辅酶 Q 十的时候，您已经说我都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1: 对，
0: 所以呢，近些年呢，您会发现随着技术的这种更迭和进步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非常先进的这些营养元素也是在跟进的，
1: 是的，对吧？没错。我们已经不就是只在于表面去考虑这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蛋白质，
0: 对，
1: 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该有一些那个植物营养素，这些我们确实对它的了解已经够深刻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我们人体的那个整个生命的活动机制，所以现在你看生物基因这一块有多火，对吧？
0: 对，是
1: 生物基因这一块了解到的，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生命科学，会发现我们人体从出生那一刻到慢慢长大到慢慢的老去，你身体里面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缺失了哪些物质，
0: 是
1: 我们身体的细胞哪些那个开始发生了一个衰退，
0: 对，
1: 所以细胞已经是很小的单位了，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从细胞里面去看我们的细胞器的话，你发现它依然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世界，一个场所，
0: 对，
1: 一个细胞里面我们就说线粒体最多的四个那个器官，
0: 对，
1: 一个是心脏，
0: 哦，
1: 一个是大脑，就大脑神经细胞，一个是肝脏，还有一个肾脏。
0: 哇，
1: 在我们的心肌细胞里面，线粒体的数量，小小的一个细胞里面啊，
0: 对，
1: 线粒体的数量是15000到10000个。
0: 哇，
1: 那么它这些线粒体，它会就说会凋亡，它也会新的生成。
0: 对，
1: 但是它如果一直维持着这样的一个数量，那你就想想。你这个细胞是不是能量特别充沛？
0: 哎，
1: 能量工厂特别的充足。
0: 嗯，
1: 关键还有一点，就是你释放出来的信号都是正确的。
0: 嗯，
1: 您的那个每个细胞的功能，在那个它的工作当中，但凡发生那个错误的一些问题，它能马上去纠正。
0: 哎，
1: 其实我们老早就用一个词叫新陈代谢。
0: 对，
1: 在那个给你总结了。
0: 是，
1: 只是这个新陈代谢表现在细胞里面怎么表现，它可能就是由我们的线粒体来决定的。
0: 对，是，很多顾客啊现在呢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说哎呦今天这个 AKG 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和线粒体有扯上关系，和咱们的细胞的退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今天哪怕你不买我们的产品，作为一档科普的知识，你也要来了解一下 AKG 如何提升咱们身体的能量工厂的这个生产效率。
1: 大家都知道，
0: 我
1: 们的能量工厂制造能量靠的就是产能营养素的物质，有蛋白质来源的，有碳水化合物来源和脂肪来源的。
0: 对，
1: 但是这些物质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里面去制造这个能量，它需要有相应的桥梁，有相应的那个物质给它进行转化。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 AKG 就是在转化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哇，
1: 那么有了它，我们的能量产生的效率就会更高。同时它在我们线粒体的保护方面也特别强，
0: 是
1: 它会巡视我们线粒体的质量，线粒体的工作效率好的，传递的指令正确的，
0: 对，
1: 它会保护它。
0: 哦，
1: 它如果这个是出错比较厉害的，或者说它本身已经处于那种要被退休状态的话，它会促进它及早的退休。
0: 哦，
1: 然后让新的线粒体来顶替它的工作。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细胞的工作效率才会高。
0: 哎，
1: 大家都知道我们细胞里面，细胞的 DNA 里面有那个端粒的这个成分。
0: 对，
1: 你每一次复制意味着你身体执行这个指令正确的那个程度。但是这个端粒一旦它复制到一定的程度就结束了，那么这个细胞的寿命就结束了，这是叫寿终正寝。
0: 哎，
1: 没有关系，我们新的细胞会生成。但怕的就是这个细胞还没有到这个年龄，它已经开始各种状况出来了。
0: 对，是，
1: 所以像我们身体自身对于这种细胞是毫不留情，会清除它的。但是如果一旦清除这件事情没做好的话， 那么就会给我们的细胞和周边的环境带来无穷的危害。
0: 对，
1: 所以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就这一类的物质会随着年龄增大，它的出错概率越高。
0: 对，
1: 我们对于去辅助它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物质要求也会更高。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感受得到的，你说哎呦，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啊岁月不饶人，对吧？你会觉得说身体呢现在的免疫细胞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呢，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有时候呢您看看啊，我们比如说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它的活力呢随着年龄增长迅速下降了，对吧？你说二十岁小伙子为什么人家比如说熬个夜呀，或者是说感个冒呀，人家恢复得特别的快。
1: 没错，
0: 你像现在我们恢复好像觉得说哎呦，但凡熬个夜我都不说你生什么毛病之类的，你会发现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 对吧，因为你自身的免疫的这些细胞也好，各种身体的细胞也好，它都在逐渐的一个退化的过程当中。
1: 是，
0: 但是随着咱们免疫细胞的活力和数量减少的时候，但你会发现风险指数在不停的上升。
1: 对，这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啊。就你干好的活的细胞越来越少，
0: 是
1: 做错事的细胞越来越多。
0: 对，
1: 你说你身体的环境怎么会正常？对吧？
0: 对，
1: 这样带来的，就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器官是由细胞构成的。本来你认为细胞已经是最小单位了，对吧？
0: 对，
1: 构成器官的最小单位。你没知道的是在这个细胞膜包裹的这个里面，它依然是个小的王国。
0: 对，
1: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器。
0: 哎，
1: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线粒体。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研究细胞，现在已经往深处研究细胞内部的这些结构。同时在研究这些结构的时候，这个细胞线粒体里面它是怎样一个工作原理。
0: 对，
1: 就大家但凡看过那个呼吸链，你知道有多复杂吗？就你以为那口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产生那么容易啊？你多吃点肉，多吃点蛋白质，多吃碳水就有了吗？就是如果我们身体的氧气和我们的这些产能营养物质不能在我们的线粒体里面正常的进入到它这个环节，你就不是制造能量，
0: 是，
1: 而且能量制造完之后它会有代产物，就我们说的 ROS 活性氧这个东西，这就是个双刃剑，你知道吗？就一方面你要产生能量，这物质必然跟着一起产生了，那产生完的这个物质，它就开始对我们的这些细胞器可能会有一定的伤害，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 AKG 不光是让我们的能量产生效率要高，
0: 对，
1: 更要杜绝这些 ROS 这一类物质，可能对我们细胞器的伤害。
0: 对，
1: 伤害到一定程度你要甄别得出来，哪些线粒体它是好好在工作的，
0: 对，
1: 哪些线粒体退休吧，早点回去吧，
0: 是，
1: 这个就很难了。所以我们说以前我们只注重在前端你吃没吃，现在我们注重的是营养到了身体里面的效率如何工作的更好。
0: 所以啊，观众朋友，咱们反复强调，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爆满了。我就说了，咱们上海叔叔阿姨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也知道现在的细胞每天都在退化，我为什么要给他说更好的营养呢？我是不是希望我70岁以后、80岁以后，我的身体还是非常的康健，我能活一个好的大年龄、大岁数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在瓶身上面呢有一个数字，一定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39900。对吧？咱们一瓶里边的是60粒，也就是所有的有效成分加起来，咱们是这个数字。
1: 对，是的，
0: 对吧？
1: 这些数值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定心丸。
0: 哎，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做概念添加，跟我们实实在在有这些成分是不一样的。
0: 哎，
1: 而且 AKG 它同样就是说，你是服用的这个量越精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对，
1: 我们既不要太多的量，也不能就是就压根没有，就是一点那个概念性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60粒加上上面39900的这个值，
0: 对，
1: 您可以来试一段时间，
0: 是
1: 看看我们身体的状态。因为我跟大家一样，虽然我也是从事营养工作的，我们也是一步步在接受新的事物。
0: 对，
1: 之前这些名词都是在书籍上面，在实验室，
0: 对，
1: 在很多的理论上面。
0: 对，
1: 那慢慢它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市场环节，市场对于它的这些筛查
0: 对
1: 是非常严格的，
0: 是，
1: 而我会比你们更早的去接触这类物质，更早的去摄入，然后我已经看了一段时间我身体的反馈，看完之后我觉得哎，这个产品我们跟现在的营养素做那个组合搭配，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高龄的一些人群
0: 哦，
1: 所以我们说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要有更多的方法和手段，
0: 对，
1: 千万不能放任，也不能就是沿用以前的方式，
0: 对，
1: 以前你吃完饭饱了你能量充沛的不得了，现在很多时候营养那些 吃的食物到了身体里面，有可能起的未必是正确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吃进去的时候，还要再帮我们规划这些营养物质到我们身体以后的路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告诉观众啊，咱们现在去网上都可以去搜得到，
1: 对
0: 吧？你说现在新鲜的事物，哎，网上有没有卖的？你不是说最后后面只有你东方购物买，
1: 哎，
0: 然后呢，其他地方都没有。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搜罗了很多网站当中都有同类的产品，但是你会发现它的价格都是偏贵的。
1: 对，
0: 但凡含量要是上去的时候，您看看单粒下来9.5块、8块多、8块多，便宜一些的话一粒下来4.1块。但是东方购物我们说了，今天很多顾客直接敢于我们买7瓶装，
1: 是
0: 因为7瓶装的话咱们的价格更划算，999块，而且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更划算了。观众您自己可以看一下啊，咱们一瓶算下来85块左右，哪怕不参加活动，一瓶算下来100多块。
1: 是的，没错。所以您花的这个钱起在哪里？是修饰，是装饰。
0: 哎，
1: 就好比你这漂亮的衣服上面戴了一个珠宝一样。很多人都吃辅酶 Q 十，说哎，吃了辅酶 Q 十以后，身体感觉精力特别好，对吧？
0: 对。
1: 你要知道，辅酶 Q 十是我们整个呼吸链里面最后一环。它是一个递晶体。
0: 对。
1: 它是在线粒体里面工作的。那请问，如果这个线粒体它的工作效率是错误的，那给你起到是不是反作用？
0: 对。
1: 如果这个线粒体的数量是不断的在减少的，你的辅酶 Q 十吃进去以后，它又在哪里去帮你制造能量？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断在纠正，或者说在为我们现有的营养架构当中，再去做修饰。
0: 对。
1: 而我们走在前面的人，自己的健康状态，
0: 对，
1: 可能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花2块多，能为我们的健康能有更好的一个帮助的话，这份钱花的还是值的。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所以我们的备货不多，尤其是大组合构成啊，很多顾叔叔阿姨今天直接都是买的7瓶装，因为7瓶装更划算。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4: 2011年 ，A 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磅的论文，证明了人类在服用7个月的阿尔法同位尔酸之后呢，在表观遗传优化上面呢 ，AKG 的帮助非常大，让这些受试者的各项身体机能和指标都得到了极大检测出来。AKG 在表观遗传方面减龄了7到8年，证实了 AKG 能够成功逆转受试者。
5: AKG 通过改善线粒体功能和能量代谢来发挥作用，它参与三羧酸循环，是能量供应的关键环节，能够提升细胞的能量产生效率。 AKG 还可以通过影响线粒体功能，抑制 MTOR 信号通路，通过抑制 ATP 合成酶的表达和间接激活 sirtuin 蛋白来实现对长寿的调节。有研究表明 AKG 能够降低生物的生理这一效果，在小鼠等动物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6: 比如说 PQQ AKG，就是他们在咱们这个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
7: 这两种成分核心是围绕细胞的能量工厂线粒体发挥作用的。首先说 PQQ， 它是目前已知极少数能直接促进线体生物合成的物质，相当于为细胞新建修复了更多的发电站。再来说 AKG，也就是阿尔法同位尔酸，它是一种存在于人体每个细胞中的关键代谢中间体，作为三酸循环的直接底物。AKG 能推动循环运转，改善细胞能量代谢与线粒体功能。 PQQ 创造的健康新线粒体正好有 AKG 来高效驱动，实现产能的最大化提升，两者共同从量和质上优化能量代谢基础，让它们能健康运行。一个开疆拓土，一个镇守核心，共同从数量和质量上逆转细胞的能量衰竭。衰老是不可以完全逆转的，我们无法重回18岁，但通过科学的干预，我们可以全方位领跑同龄人，保持更好的身体状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七瓶装是在热卖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很多顾客会说，哟，听了半天 AKG 呢，好像是和一个活一个大岁数有关系，对吧？
1: 真是这样，哎，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到了老龄化的时候，
0: 对，是。
1: 我们现在各个方面都在为我们老龄化做准备，
0: 对，是。啊，
1: 那你想想，你自身的健康这块，我们也要有这个意识。
0: 对，
1: 就像我现在今年55，对吧？
0: 对，
1: 已经属于年轻老人了。
0: 对，是。
1: 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80岁以上的人3000多万呢。哦，将来可能这个数字还会多。
0: 对，
1: 他们2030年之后，三人行必有一老这个说法
0: 是。
1: 所以你想，以前我们到了60几岁、70几岁，哎呀，就退休在家了。
0: 对，
1: 然后就等着子女来照顾你了。哎，现在我们要有独立性，对吧？
0: 对，就是
1: 这么少的孩子，这么多的老人，你真的要得多靠自己。
0: 对，
1: 健康真的很重要。但所以这健康就不能是去空话。你在别的地方外界很多硬件你已经落实了，但身体内部的这个老化的这个状态是怎么表现的？
0: 对，
1: 在这个上面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手段可以去阻止，或者说可以让它慢一点？
0: 对，
1: 所以你为什么要去研究生物基因？为什么要去研究细胞？你研究了细胞之后是不是就够了？
0: 对，
1: 以前我们经常说细胞健康人健康，器官健康，
0: 对，
1: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那么多病，只有一种病叫细胞病，对吧？这些话说了，现在好像已经不单从这个角度考虑，因为会发现说这句话也是个空话。因为把细胞研究透之后发现细胞里面还是个大世界。哎，你想一个细胞里面上万个线粒体是什么状态？宏观厉害，那个微观世界厉害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解决的是让细胞健康的更有效的方法，就是里面的线粒体决定我们这个细胞能不能正常工作的，决定我们这个细胞能获得多少能量支持的重要的这个细胞器。
0: 来，观众朋友啊，手边有手机，你也可以打开手机，现在有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百度呀，您都可以去搜一下什么是 AKG， 对吧？然后因为有一些话术呢，我们呢是比较的严谨，您也可以更利于的去看一看。它呢是很简单的三个作用。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咱们身体的这个细胞能量工厂，我们要提高它的效率啊。
1: 对，
0: 它每天在为你工作，就像邱老师说的，它但凡要是效率没那么高，对不对？
1: 对，
0: 你是不是让它提升一下？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加速细胞的自噬，
1: 没错。哎，因为就像我们说，一个人干活，您干的好的活和差的活，
0: 对，
1: 那是天差地别。
0: 是，
1: 干好的活，你要的很多东西都提供给你，都可以马上拿来用。干的差的活，那叫拖后腿。
0: 对，
1: 你不但用不到他给你制造的东西，有可能他还影响周边一堆的那个问题。
0: 对，
1: 所以他得退休，他得早早的给离开。
0: 对，是。
1: 谁来决定他？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物质给研究出来了。所以叫细胞那个线粒体自噬。
0: 对，
1: 但自噬完成之后，它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让好的线粒体快速生成出来。
0: 哎，是，这也就是我们说了，人人都想活一个大岁数。原来的时候觉得说，哎呦，几十年前人家活到70岁了都觉得特别的稀罕，但凡家里头有一个80岁的老年人的时候，
1: 对，
0: 了不得，对不对？长寿老人。但现在呢，您看到了80、90岁比比皆是。
1: 是，
0: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往100岁，往101、120去活。
1: 80到100，
0: 对吧？而且咱们要活得更加的健康，活得更加的快乐，活得更加的年轻化。但是呢，您会发现啊，咱们是什么呢？人身体里边的 AKG 水平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渐的下降的。
1: 对，
0: 您看80岁只有40岁的10%，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就是到了80岁的时候，你跟40岁，我不有10%，我提升个10%，比如说到20、30、40，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1: 我们其实不是到80岁开始吃 AKG， 大家不要有这个那个想法。
0: 是，
1: 我们的意思是到50岁左右你就开始可以补充了。哦，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有我们那个40岁的时候大概一半，比如说有50。
0: 对，是。
1: 然后这个50，我们希望它每年衰减的少一点。所以到80岁的时候你还有将近40%的 AKG。那你想想这个工作效率和10%必须是不是不一样？
0: 对，
1: 而且已经说了，就是因为它里面决定了我们所有细胞能量的效率。就你看我们这个城市里面，但凡一旦能量断了，你所有的电没了，
0: 是，
1: 你所有的那个油没了，
0: 水，
1: 你说，哎，对，你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怎么好好生存，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物质给保护好。那么这些物质在哪里？如果在人体的话，它就在每一个细胞里面。
0: 对，
1: 而且每一个细胞里面，神经重要吧？心脏重要吧？
0: 对，
1: 肝脏重要吧？
0: 肾脏
1: 都重要。
0: 是，
1: 这些里面的线粒体数量都是在5000以上的。哇，
0: 是
1: 5000以上的线粒体，它的数量开始减少的时候，它减少到只有几百的时候，你想想会是什么状态？
0: 对吧？
1: 对吧？所以我们说，哎，这些情况自己对照一下啊。
0: 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你看线粒体你要减少到5000的时候什么样子的状态来，自己就知道了。您来对照一下，身体的机能下降不用说吧？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都会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说，哎呦，不如人了，人老了，对不对？经常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你是不是让它下降的速度慢一点？
1: 对。
0: 你是不是让他觉得说我还像年轻时候那种状态一样？还有就是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
1: 对。
0: 你给他不给予营养，你希望他一直帮你去扛，怎么可能？对不对？
1: 是的。
0: 外边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一来侵袭的时候，人群多的地方的时候，怎么他是好的，你就偏偏要中招了呢？
1: 对，所以你看啊，
0: 对不对？
1: 到这里就内部的一个吞噬，就细胞自噬带来的很多是慢性基础问题。
0: 对，
1: 所以你想，为什么我们的糖的代谢会出现问题啊？为什么我们那个血液循环过程当中会出现问题？
0: 对，
1: 它会释放出一些不对的一个信号。
0: 对，
1: 它首先在内部的那个线粒体的表达上面就出问题了，因为线粒体的 DNA 上面有我们很多基因表达的信号，就像有个说法啊，妈妈们的问题会遗传给自己的孩子，怎么遗传？就是线粒体的 DNA 来遗传的，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查这些数据去看。那么这些遗传，如果这些细胞出了问题，这些里面线粒体出问题，

0: 及早的让它退休掉，对吧？让它那个自噬掉，
1: 是
0: 正确的细胞、正常的线粒体产生，是不是这个问题就会在非常早的时候给阻止了？我们经常说的基因表达，基因遗传，
1: 对，
0: 遗传先要有表达，它才能遗传。
1: 对，
0: 有的有这个基因，它一辈子不表达，你都不会有问题。那现在谁来决定这个对和错？是你细胞里面的线粒体 DNA。哎，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在老龄化到来的时候，身体特别容易出错、犯错，能量制造效率越来越低的时候，我们要谋求更正确的营养。我们不但要把一日三餐的饭吃好，需要哪些宏量营养素，要明确清楚，吃的量要算得精准，更要学会把这些营养到身体里面如何合理分配，如何让它去干对的事儿。
1: 对，
0: 所以新的营养素的产生，不要先去打压它、怀疑它，
1: 是
0: 我们自己应该先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因为对的话，受益的就是自己。
1: 对，
0: 谁不想60岁活到80岁？
1: 对，
0: 80岁活到100岁。我现在55岁，我真的营养素真的是非常的多。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在谋求的是80岁的人生。但我们家族的年龄是多少？我妈62岁，我爸68岁。
1: 对，
0: 我如果不说做一点贡献，加一下除以二，我就是64岁，
1: 对不对？
0: 我不想这样。
1: 说到这儿，您看邱老师也说了，他自己不想这样。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也是有同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你看啊，人家在东方购物最近呢卖旅游卖的特别的多，南极、北极也好，对吧？暂且不说多少钱，我们报下来，我们看了一下啊，叔叔阿姨的这个年龄都是在70-80岁以上的，对吧？60多岁，我们现在都觉得是什么年轻啊？50多岁，你像这个我们邱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像年轻人一样，都不是可能把它归在老龄人啊，都不会这样去归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现在看看您的岁数，再看看您的同龄人，是不是希望说，哎，东方购物那么多的好的旅行团，那么好的目的地，我还想再去看一眼世界，我还希望自己呢活一个大岁数，我还希望呢自己的身体呢就像年轻时候一样呢。这时候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好产品值得您去试一试啊。最后五组了，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咱们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最后5组，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瓶，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999块钱。你也可以打开某一些网站当中搜一下 AKG， 如果是含量比较高、吸收比较好的，价格是不是比较的贵啊？这些呢，尤其像和 PQQ 一样的类似的这些，我们的说新兴的很多的，我们也可以打一个引号，叫做未来科技的一些营养元素，您可以去搜搜看啊。所以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手边有手机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更通俗易懂的一些讲法，或者说对您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都可以来了解。但是现在直播的现货越来越少，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AKG 激活 TAP 双加养酶重置，提升 ATP 产量，提升35%。AKG 是三羧酸循环中的一种关键中间代谢物，能量产生参与氧化磷酸化，帮助生成 ATP。生物合成前体是多种氨基酸和嘌呤合成的前体。一、抑制 ATP 合酶 MTOR 信号通路，模拟能量限制。AKG 是 ATP 合成过程中的前体。当 AKG 水平很高时，细胞会误以为能量已经充足，即将产生大量 ATP， 这会通过一个巧妙的生化机制间接抑制 MTORC1 的活性。效果 MTOR 被抑制后，细胞会从生长模式切换到维护和修复模式，类似于动物冬眠的状态，这会促进自噬，增强应激抵抗力，促进胶原蛋白合成，骨骼与皮肤健康。 AKG 是脯氨酸和羟脯氨酸合成的重要前体，而这两种氨基酸是胶原蛋白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抗细胞外机制的退化，可以维持多种干细胞的干性和功能，包括间充质干细胞和造血干细胞，其机制可能涉及上述的抑制 MTOR， 促进自噬和调节表观遗传，为干细胞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微环境。
3: 一个更深层聪明的机制，表观遗传调控。今天的主角 AKG Alpha 同戊二酸，它不仅是能量循环的枢纽，更是一位潜在的基因编辑师，拨回衰老的表观遗传时钟，对线粒体。作为三羧酸循环的中间体，直接参与能量 ATP 生产，间接影响端粒酶相关基因活性，并改善干细胞的微环境，通过清除细胞累积的有害代谢物，维持干细胞自我更新能力。
4: 2021年 A 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磅的论文，证明了人类在服用7个月的阿尔法同戊二酸之后呢，在表观遗传优化上面呢， AKG 的帮助非常大，让这些受试者的各项身体机能和指标都得到了极大检测出来。 AKG 在表观遗传方面减龄了7到8年，证实了 AKG 能够成功逆转受试者。
2: 2014年顶级期刊《Nature》上首次发表了关于 HG 能够延长嗅力敏感线虫 50% 的寿命。而就在去年 HG 上，一项关于 HG 长达7年的链表明 HG 能成功逆转受试者吧。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 HG 在激活 AMP 的信号物质、降低盐的水平、受基因表达等方面的优秀潜力。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尤其是大组合构成，因为我反复说了，这个呢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大家现在呢其实对于这接受这些营养元素的这个能力是越来越强。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确实啊，我看见老张老李啊，人家隔三差五的出去玩呀，什么去探险呀，然后哪怕是去到周边去逛一逛呀，身体确实越来越好。
0: 是，
1: 咱们那时候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原来呢我们说人到七十古来稀，活到70岁的时候，人家活了大岁数了，谁家老人活到80岁的时候就在想吃的是什么呀，喝的什么呀，对吧？人为什么能活到80岁呢？是不是可能不抽烟不喝酒呀？但现在你会发现咱们80岁的老年人比比皆是。
0: 对，
1: 我前一段时间做那个南极旅游的时候，有一位80岁的阿姨去玩是什么呢？极地的跳水。
0: 对，
1: 你想想看她的身体机能有多好，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我可羡慕人家了，我现在60岁，我就希望想活到80岁，我80岁现在已经到了，我还想活到100岁。
0: 对，
1: 但是我100岁想活的是什么？不是说站站微微天天就是躺在床上，我还希望像60岁一样，像70岁一样，我年轻，我能去周游世界，去闯荡世界。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你得先活到这个岁数。
0: 而且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认知停留在以前的经验上面，因为谁都没有活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1: 对，
0: 我们现在高龄者那么多，老龄化的一个来临，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老的慢一点，老的健康一点的问题，现在就是在研究层面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那个可执行的一个层面。
1: 对，
0: 所以今天你听到的不论是 PQQ NMN 还是我们今天 AKG， 说实话10年前谁听到过？但是我们永远把机会给到有充足准备的人，愿意尝试的人。就像我今天，
1: 对，
0: 我看到了 PQQ， 看到 NMN， 毫不犹豫去尝试。你要想一想，从我们的研究院实验室出来的结论已经在那里了，对吧？
1: 对，是。
0: 我们现在无非就是自己愿不愿提前去尝试，
1: 对，
0: 万一有用呢？那我们可能就是同龄人当中比较早的那批受益者了。
1: 对，是。所以您看到了，他们俩今天呢是1+1=2的一个复合配方，对吧 ？AKG 呢是提升咱们这个细胞能量工厂的这样子的一个效率，而且呢是激活了，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你越想活一个大岁数，
0: 对
1: 吧？我们希望自己活得长寿一些。PQQ 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能量的一个加持，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它是一个锦上添花。它呢是1+1=2，全方位的呢，我们是慢慢的来抵抗这个。
0: 所以这件事情啊，如果留在那个年轻人这里，化妆品上面有一句话，
1: 对，
0: 就没有老，所以才要抗老，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对于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更要有这个意识。您让自己就你在40岁之前，
1: 对，
0: 这条路一直就是上坡路，但是到了40岁以后，走的就是下坡路。
1: 哎，
0: 然后这个坡有多高，决定了你的生命有多长。
1: 对，是。
0: 但以前我们没有任何的外界手段。现在就算这个坡低，我们也有办法让它变得缓，对吧？就是先天不足，后天来补。我们今天的先进的这些被研究出来的生物类的这些物质，都是跟我们人体那个细胞工厂里面的工作密切相关的。
1: 对，是。
0: 更何况我们还用到非常先进的细胞囊泡的一个送体技术，
1: 对，
0: 就让你吃了之后，它不会停留在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层面，它真正能进入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干它该干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这个价位，您真的得试试看，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在为我们80岁以后的人生在做铺垫，
1: 对，
0: 在做努力，
1: 是，
0: 你每一份努力现在都是花在刀口上的。
1: 是的啊，因为呢，观众我反复强调了，不是说这个产品你除了东方购物你其他地方看不到，那你可能就像我说到的，你买任何东西从网站当中，你说线下有门店吗？没有，
0: 哎，
1: 没接触过，怎么只有你们家有？那你要打一个问号。但是今天观众可以看到了，在网站当中，现在呢我们说到的 AKG 非常非常的火，
0: 对，
1: 而且价格真的是居高不下的。观众您自己看，基本上一瓶下来贵的 都是在300-500块钱一瓶，对吧、嗯、所以呢很多顾客也都说了，说哎呦，我之前啊听过老张老李，人家有时候可能在国外人家就给我带回来，或者人家吃过，或者是说呢你问一下身边的人、嗯、再就是我说了，手边现在咱有手机啊，豆包呀 DeepSeek 呀百度啊这些东西啊软件，你都可以来问问具体 AKG 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啊、嗯、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一组了，我就说你看咱们啊，尤其是东方购物的这个叔叔阿姨，咱们身处在上海大都市、嗯、接受能力非常的强，一说一点您就明白了。六瓶装基础之上，今天加送第七瓶，我们的七瓶装的价格999块钱，
0: 是的，这个价位在外面你真的是想都不要想，嗯，因为我们今天含量高，同时还有专门好的一些技术，
1: 对，
0: 在外面你500多块钱一瓶，今天这个价位两瓶拿不到，你可以拿回去七瓶，
1: 对，
0: 所以也是给大家一个吃的一个时间，嗯，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自己找一找感觉，
1: 对，
0: 这种感觉我们老的感觉和年轻的感觉、嗯、你真的自己可以体验得出来，
1: 是的啊、嗯、所以呢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2011年 A 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磅的论文，证明了人类在服用7个月的阿尔法同位尔酸之后呢，在表观遗传优化上面呢 AKG 的帮助非常大，让这些受试者的各项身体机能和指标都得到了极大检测出来， AKG 在表观遗传方面减龄了7到8年，证实了 AKG 能够成功逆转受试者。
5: 2014年顶级期刊 Nature 上首次发表了关于 AKG 能够延长嗅力敏感线虫50%的寿命，而就在去年 AG 上一项关于 AKG 长达7年的链表明 AKG 能成功逆转受试者吧，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 AKG 在激活 AMP 的信号物质，降低盐的水平，受基因表达等方面的优秀潜力。
6: AKG 通过改善线粒体功能和能量代谢来发挥作用，它参与三羧酸循环，是能量供应的关键环节，能够提升细胞的能量产生效率。AKG 还可以通过影响线粒体功能，抑制 mTOR 信号通路，通过抑制 ATP 合成酶的表达和间接激活 sirtuins 蛋白来实现对长寿的调节。有研究表明 AKG 能够降低生物的生理，这一效果在小鼠等动物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今天呢刚好是十一国庆节，首先祝大家呢节日快乐。其实呢入秋之后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现在要多吃白色的食物。但是您会发现呢，咱们的老祖宗啊都是有迹可循、有法可依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啊，叔叔阿姨会到，尤其是到深冬季节或深秋季节的时候，吃一些黑色食物。大家都知道黑色的食物是什么呢？对肾比较的好，对吧？所以比如说像黑芝麻呀、黑米呀、黑豆啊等等。那今天的桑葚其实也算是一种好的黑色的食物啊，但是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不是夏天才有吗？它的这个时令性很强。来，今天我们做成原浆的形式，而且关键呢，我们做成这种方便的袋装啊。这两天有出行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哎，咱们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天先祝大家长假快乐啊！不知道大家过两天长假，可能想能不能错过今天的高峰，再出去玩一玩，是不是都想了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长假出去玩真的很耗力气，很耗精力，天气还是这么热，然后人那么疲惫，人又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的桑葚原浆就是让大家长假出游的时候，在家里就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帮您来补充体力，补充阴虚的，秋天特别的需要它，而且对你的肾、对你的肝也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3: 是的啊，其实桑葚是一个宝，不光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很多的一些新闻的资料当中啊，可能都有显示，我们先来看一看，
4: 对，
3: 好不好、啊、
4: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黑桑葚被叫做什么哈，叫做民间圣果，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18种的氨基酸、还有8种的微量元素，
3: 对，
4: 是葡萄维生素 E 的18倍，是它维生素 C 的6倍，非常非常的厉害。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网页资料，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你看，
3: 对，
4: 民间圣果在古代的时候，它真的不只是水果啊，包括到它是可以补肝肾、滋阴血的，非常非常好的。说水果也行，说食材也行，
3: 是
4: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您看，阴虚的人，
3: 对，
4: 长期晚睡
3: 的人，
4: 而且皮肤想要变亮、头发想要更浓密的人，你都特别适合来吃桑葚和桑葚原浆。
3: 但是呢，桑葚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水果呢，时令性特别的强，对吧？而且呢不容易保存，对吧？咱们平时那时候呢，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咱们吃点桑葚，
4: 我们是费尽心机啊，给大家弄到了一点那个桑葚。
3: 对，
4: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已经就是要融化了，看到没有？整个就泡在这种溢出来的汁儿里面。
3: 对，
4: 所以你现在想吃鲜桑葚，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是新疆的桑葚，5、6月份的时候刚刚下来成熟的时候，就直接给大家做成原浆。
3: 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像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桑葚的，或者说喝这个桑葚饮料的，我们建议大家更换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饮料里边毕竟的可能添加会比较的多，
4: 是，
3: 但是您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只有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
4: 是，
3: 而且呢适用的人群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 除了我们说到的孕妇
4: 婴幼儿，
3: 是的啊，还有就是对原料过敏的人不宜使用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是可以的，
4: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在这边，
3: 在这边，
4: 大家这个福中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牌子，它是做 药的一个企业，它是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它的这个制作标准非常非常的高。
3: 对，
4: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像这样的，我数了一下，这样的一盘里面大概几十个吧，
3: 是
4: 完全做不了我们今天的一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袋是需要270颗的桑葚，这一盘新鲜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花30几块钱，270颗桑葚以这个价格算，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原产地新疆的桑葚哈，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控制的比你自己去领买要便宜太多了。
3: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一盒里边啊有7小包，和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呢是独立的包装啊，有7袋，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毫升，
4: 270克桑葚榨出来的原浆，不加糖，不加水，不加色素防腐剂。
3: 是，那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副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把它放到这儿吧，
4: 行行行，
3: 稍微好方便一些，
4: 行行行，
3: 对吧？
4: 真的就是跟您买的那个新鲜桑葚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色素调出来的颜色哈，它就是新鲜桑葚，给你不加水，就一点一点压榨出来，就这个颜色。
3: 对，
4: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大家觉得是黑色吧？我把它摇一摇，你看看它这个挂壁，你就知道它其实是紫色。
3: 对对对对对，
4: 它其实是紫色，它其实是那个就是花青素的一个颜色，
3: 对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颜色呢其实就是有一点泛花青素的那种青色紫色再结合在一起，
4: 对，
3: 就像有点像红酒的感觉一样。
4: 没错没错，
3: 对吧？
4: 我跟你讲，你把这个拌在酸奶里面可漂亮了，就出现那种像那个彩虹一样的哈，慢慢的泛紫色，然后你想空口喝也可以，你愿意兑点其他的饮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哈，以前大家买的这个桑葚汁觉得巨甜，因为那个叫浓缩汁，
3: 对，
4: 浓缩还原加糖加水，我们这个不是的，我们这是270克桑葚榨出这样的一包完完全全的原浆，所以它只有果子的清甜，没有那种很齁甜的感觉哈。
3: 是的，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水，不加糖，然后呢甜味

0: 朋友的，每天上学，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学业压力大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成熟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导致又提前的这种成熟，对不对？
1: 就是怕自己太过成熟，希望自己又太一点，是吧？
0: 对，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啊，有时候呢，比如说你看，岁月虽逝，往事亦美好。其实我们写的都很含蓄、很漂亮的话，
1: 对吧？是的，是的。但老年人群也希望自己就是。不要有心无力，要像年轻人一样有干劲，也有力气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你说哎，我想尝试一下的话，来走亲访友，你也可以送两盒的。我们选择六盒装啊，
1: 是
0: 六盒装，每一盒里边呢是七袋啊，也就是40多袋，199块钱。但如果你要说我长期要喝，包括呢家里边，哎呀，好不容易儿子女儿从外地回来了，对吧？最近呢孙子孙女也都放假了，在家。哎，咱们其乐融融的全家来享用的话，您可以选择12盒。12盒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是398块钱。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338块钱，12盒带回去，
1: 便宜了60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中秋上门的时候，你拎上月饼，再拿上2盒我们的这个桑葚原浆，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体面了哈。
0: 对。
1: 今天没花多少钱，但是你送出去的这个礼物的这个价值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100%的桑葚。的原汁，没有任何的水分呀、包括还有什么甜味素、糖味的这些东西都没有、
1: 。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2: 桑葚，啊，这个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桑葚干，
3: 它一方面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针对一些口干呀，就可以用桑葚，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有感觉，就是吃完桑葚以后反而大便更通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桑葚起到一个生津润肠作用啊、
2: 那其实吃鲜的和吃这个干有区别吗？
3: 鲜品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过了这个鲜桑葚季节的话，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桑葚干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最长的季节是4到6月份，在咱北方这时候桑葚是比较多的市面上
2: 啊。对，
3: 现在可能桑葚干是多一点。
2: 这泡水是吧？
3: 泡水
2: 干嚼可以吗？
3: 干嚼也可以，
2: 或者当骨头干吃。
3: 对对，或者当桑葚酱也可以，
4: 又叫桑果、桑枣。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因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使桑果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桑葚又被称为民间圣果。
5: 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活性蛋白等等营养成分，
6: 葚的乌发效果好。从营养成分上来看呢，桑葚含有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它能扩张头皮毛细血管，起到补益精气的作用。经常使用可使头发变得黑而亮泽。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电话线一下子繁忙起来，37位顾客订产品了。
1: 哇，真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什么节气、什么时节吃什么样对应的食物，对吧？我要是夏天，我强迫要吃那个西瓜，那是挺好的。我冬天我也说要吃西瓜，那大人肯定对你说这不是这个节气的东西。
0: 对。
1: 那么秋天很燥、很虚，然后夏天的虚劳完全堆积到了秋天，让我们觉得秋天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时候，该吃什么？该是桑葚，因为桑葚是润燥的、滋阴的圣品，它叫民间圣果。而且啊，马上到了冬天，我们要靠强大的肾气、强大的精气去对抗这个严寒的季节，要把肾给补好。桑葚又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东西。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里面啊，100%的桑葚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甜味剂、防腐剂，包括人工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因为呢，叔叔阿姨一定要放亮眼睛，是什么呢？就是市面上有太多的一些也叫做植物饮料，
1: 是，
0: 但是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咱都不添加。我们的配料表里边只有100%的桑葚的原浆，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对吧？
1: 非常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您看我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桑葚原浆，然后下面的产品类型植物饮料，然后配料表就是100%的桑葚原浆，什么意思？没有加水，不是那些浓缩还原汁。 汁。为什么有些桑葚汁特别甜啊？
0: 对，
1: 它是浓缩过再加糖加水给你兑出来的，可能还加点色素。这里面是30毫升一袋，有7袋，每30毫升一袋里面要用到270克的桑葚才能做出来。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作公司是叫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他们制作的工艺是制药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嗯，
1: 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标贴，把它贴起来，没有开过封的，还会有一个查询码。对，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打开以后就是一袋一袋7袋在这边。您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小丝口啊，把它往对，往下一撕。哎，直接你就可以对着嘴巴就可以喝了。
0: 对，
1: 然后这个30毫升非常非常的好喝，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0: 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1: 对，因为这可能放在盒子里，大家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0: 哦，对，来，观众朋友啊，我稍微拿一张这个纸来
1: 躲开一点
0: 啊，来，好，没关系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挂壁的颜色哈，
0: 颜色有点像那种红葡萄酒的那种，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吧？
1: 没错，如果你说我的桑葚汁倒出来起码黑，摇出来挂壁是那种墨水的颜色，那可能是有色素的。其实真正的花青素挂壁的感觉是这种紫颜色啊。
0: 来，我来尝尝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呢，现在呢，家里面有孩子，包括还有老人，经常我有时候喝一些这些饮料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对吧？包括你说你大人现在喝，我们都说了尽量避免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天然的桑葚在里面。
1: 没错，没错。特别是现在长假的时候，孩子说平时不让我喝饮料，长假总让我放松放松，喝点饮料吧。要喝，咱们也喝天然的，不加糖的，不加水的。
0: 哎，观众朋友看完啊，喝完这儿这块的挂壁，非常非常的清楚，很明显，杯子上面呢还是有这种我们说到的紫色的东西，对吧？
1: 花青素嘛，
0: 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不甜，
1: 不甜。
0: 我们有时候喝饮料最怕的是啥？就是小孩因为在生长发育阶段，
1: 对，
0: 你给他万一糖吃的太多的话，对吧？对牙齿啊，对他发育都不好。但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水果，咱们压制而成的，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自己喝也可以，或者是说呢，送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点也不错啊。
1: 对，
0: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是
0: 这个好，就是我放的时间也可以时间长一点，12个月的一
1: 个保质期，
0: 但是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12盒。市场的价格8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338块钱，
1: 太划算了吧！每一盒合下来也就30块钱左右。
0: 对，
1: 那我拿出去送给亲戚朋友。桑葚原浆什么样的水果汁的价值感能比啊？哈，完全是非常非常就有面子的。走亲访友的时候，长假去朋友亲戚家坐坐，中秋的时候拿上月饼，再拿2盒桑葚原浆就很体面了。
0: 是的啊，还有叔叔阿姨可能过了国庆要出去长途旅游的，对吧？咱包里头随身携带一些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更具性价比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7: 民间圣果是什么呢？
8: 桑葚。
9: 哦，
7: 这东西好吃啊！没想到这是他做的酒吧？
8: 是，
7: 这太好喝了。
8: 这个酒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自然的酿造的，自然的发酵形成的这种酒，
7: 它是自不干肾的。
8: 桑葚的功能呢，归纳起来可以有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它具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讲的这种阴液的不足具有缓解的功能，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干的来煮水。如果是热象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口舌的干燥甚至咽喉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用银花10克，还有淡竹叶10克，用桑葚12克来煮水，煮15分钟左一个功效，滋阴润燥。第二个呢，比较大的就是这种滋补肝肾，滋补肝肾对于腰膝酸软呐、肝肾阴虚呀、还有呢就出现这种头发的早白，那么它有很好的作用，叫乌发。还有一个是明目，如果是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啊，也有帮助。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叫做润肠，它主要针对的是肠燥津液不足，而这个大便的不通畅，所以用它很好，可以单独吃生的。
10: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个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 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

0: 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咁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当然备货也不多，因为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们平时有时候买那个桑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对吧？价格也不便宜，
2: 对，而且贵的，
1: 哎，很贵。时令性的季节，你说一年四季你能看得到苹果啊、梨啊这些东西不稀奇，香蕉不稀奇，
2: 对。
1: 但是桑葚，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好像在超市里头、水果店里头，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2: 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哎、而且那个，因为桑葚这个东西真的太娇嫩了，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嫩，就是放一夜它就要出水了的那种、哎、所以它如果要运鲜果到超市里，它是不能等它熟的，
1: 对，
2: 它就是还很不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树，然后再经过冷链运输，然后到商场、嗯、然后你买回去这段周期啊，如果它熟了以后它早就化水了，所以你吃到的桑葚永远是不熟的，永远很涩，
1: 对，
2: 永远不甜，你没有吃到过真的成熟的桑葚的味道。
1: 对，
2: 我们今天是新疆的桑葚，而且是树上自然熟的桑葚、嗯、来给大家做原浆哈，270克样、哦、所以270克桑葚才能出一袋我们今天的原浆，但是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就跟我们以前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加了糖，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新疆的树上熟了的桑葚、啊、压的这个汁儿、嗯、所以你就觉得哎呦，为什么跟以前买的鲜果味道差那么远，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2: 我们是不可能吃到熟透了的鲜果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妈妈啊，就有时候说家里头的孩子想喝一点饮料，你碳酸饮料肯定不会让他喝，对吧、哎、
2: 不太敢了、哎、
1: 就有一些植物类的饮料，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一打开那个配料表里边什么甜味剂啊、嗯、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啊，
2: 一
1: 大堆、啊、但是咱没有啊，咱配料表里干干净净，就是100%的桑葚原浆，
2: 是，
1: 对吧、嗯、这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你就放心可以给孩子去喝的。
2: 对，就是这样子的、嗯、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糖过量，对吧？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哎、为了口感好，我们今天不用糖、嗯、我们口感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是新疆的熟透的树上熟的这样的桑葚鲜果、
1: 嗯、
2: 关键是它对我们真的好处太多了、哎、
1: 是，
2: 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就不用说了，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老年人想要头发更黑、哎、想要皮肤更润泽，想要早上在马桶上坐的时间短一点，想要吃完饭以后不会口干到好像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因为您阳亢阴虚了啊、嗯、在这个很燥的秋天，咱们就要吃点滋阴的植物、哎、什么叫做滋阴圣果？其实我们民间叫滋阴圣果的就是桑葚，滋阴太强了。
1: 是的啊、嗯、所以我刚才前面还在跟福州在聊，我说呢我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就是一入秋这个秋燥的这个魅力了，因为为什么呢？
2: 威力
1: 原来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嘴巴发干，然后呢经常吃完东西呢觉得渴，还有就是什么呢，哎，手上慢慢好像这个水分流失的比较多。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早上在马桶上的时间待的会比较的久了。
2: 是，
1: 我前一段时间呢还专业机构去看人家，最后后面给我那个方子上头啊里头我看了有一项专门就是说到桑葚，桑葚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所以呢观众您自己想，咱们小小的这一袋啊30毫升、嗯、您别看说不起眼，
2: 对，
1: 它需要多少？270克哈。
2: 对的、嗯、一袋桑葚原浆我们要用270克新疆的桑葚来压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多汁儿的食物嘛、嗯、所以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出这样的原浆、嗯、而且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
2: 我们的原产地是在新疆、嗯、只有新疆才有树上熟的桑葚，而且新疆的日照特别长时间，有助于桑葚积累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啊，而且口感更加更加的好吃。嗯，而且它基本上不用打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桑叶要给蚕宝宝吃，它是不能打药的。
1: 对，
2: 所以它在新疆那样干燥的气候，它是没有什么病虫害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环保，非常非常的生态。嗯，而且桑葚的这个功用呢，我也再给大家在书上来看一下哈。首先，桑葚是被称为人间珍果，从古到今，中国人吃了好多年，非常的喜欢。它能够补血、滋阴、
1: 对
2: 生津、止渴，而且润肠燥啊！另外，它对头发特别好，它含有乌发素、嗯，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还有现代的科学也给它的营养下了定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多种，芦丁、花香干、胡萝卜素、维生素 A、B、C、E， 还有矿物质钾、钙、镁、锰、铜、锌含量都非常高。
1: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 们就说了，各种桑葚的罐头也好，冰激凌也好，酸奶也好，都有这个口味的。
2: 是。
1: 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配料表再让大家要看的放心一些啊，来自己可以看看成分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桑葚的原浆，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制药我们是什么呢？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
2: 所以人家的标准很高，制药标准
1: 对吧？保质期有12个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啊，放心大胆去囤，因为在外面的话，说实话价格蛮贵。我刚才还真的看了一下，我说网上搜的这种的话，价格其实挺多的，因为它是100%原浆的东西的话，您自己来看一下一盒的价格啊。47.9块，
2: 是
1: 对吧？好，还有像这种呢，您看看人家上面写到的这些话，对不对？啊，87.12块一盒，尝鲜价格87，人家还限时8.8折呢。
2: 这个不是什么橙子原浆，不是什么草莓原浆，桑葚原浆，
1: 是
2: 档次就放在这里啊。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1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12盒今天带回去的话，价格是338块钱，本来应该是398
2: 嘛，对吧？啊，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足，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们用到了桑葚，桑葚黑色的，质地非常的润泽，到干了以后质地都非常的润，所以这种润泽的东西一定具有着滋补的。在滇南本草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桑葚益肾脏而固精，那就是滋补肾嘛。久服黑发明目，我们不论它后边的黑发明目有没有实践的结果，但是它益肾的作用、补肾精的作用，这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说桑葚呢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风、清虚火，写了这么长一大串，就那一句话，对人好。用了以后没问题，尤其对哪儿好呢？肝肾好。所以这两个食材是滋补肝肾精。
4: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过来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干。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末我是泡白酒，也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个。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吃吃，葛末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1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1箩筐了，交关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5天嘛，抓5包个便当来啊，我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今年好像是有，因为有这个闰6月，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到了9月底，你看10月初，我看过2天，好像这个温度还是要再回升一下。
2: 哎，是的，秋老虎特别特别的长，也特别特别的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首先特别燥，然后皮肤啊、头发都干得不得了。
1: 对，是。
2: 哎，这还是外表的燥，内在的燥，你每天早上蹲那个马桶的时候，你都感受得到，
1: 感同身受。
2: 感同身受啊，
1: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就立马。入秋以后，这个燥的感觉就来了，就是你内里调的这种感觉，你就说，我必须要加强了，就是早上蹲马桶，各种羊粪球，对吧？各种马桶下不来，然后呢，
2: 好难受啊。
1: 你说，我这水果也没多吃，
2: 没少吃啊，
1: 蔬菜也没少吃，为啥呢？季节到了，人家老话说秋燥，秋燥是有道理的。
2: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春夏养阳呢？春夏要养阳气，但是秋冬季节到了，阳亢阴虚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养阴气。养阴，养阴滋阴的圣果啊，就是桑葚。而且不说这2年我们把它炒作起来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吃桑葚多少年了，对吧？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桑葚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乌发素，就是对头发好。乌发，大家想想看，黑色食品入肾精啊，肾气足，头发就黑，皮肤就亮，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关系。
1: 你倒是提醒我了，咱们的这个妈妈们经常一到这个秋冬季节，10月份一过，然后打个什么芝麻呀、黑米。 米呀、核桃粉啊这些东西、里头好一些的话，还会加一些桑葚干的，
2: 那成本可就高了去了。哎、芝麻核桃那是真的别跟桑葚来比这个成本。
1: 对，
2: 所以在外面就是每年我们5到6月份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桑葚鲜果的、首先你吃到的一定不是那种树上熟的那种果子，是就是到了那个就是超市，如果你是熟的果子，一定会烂的，就是出水的，很难看，卖相很难看，它必须是那种很生的果子，摘下来你才能在超市买到，所以我们永远吃不到鲜果，是那种成熟的鲜果。但是我们家桑葚是什么样的桑葚？是新疆的树上成熟的很好的桑葚，然后帮你压成这样的汁。要多少桑葚才能压汁啊？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相信，因为桑葚它没有什么很多的汁，它不是出汁率很高的水果。一袋的桑葚原浆，因为我们不是还原的、我们直接压，不是那个加水的，
1: 就这一袋
2: 270克。哇，270克，我刚才那一盘估计也就30克左右，
1: 你就算它50克，
2: 就算50克
1: 对吧，
2: 也得再来个6盘左右、那真的是100-200块钱的，在上海买桑葚100-200块钱才能出这一
1: 袋原浆，
2: 对
1: 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为啥好？而且人家网站当中价格为啥那么贵，对吧？一盒给您标到80多块钱的都有，因为啊，咱们配料表里面
2: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是它跟你苹果、香蕉、梨不一样，对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就是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
2: 没有。
1: 而且呢，这个人群上面啊，观众朋友们，
2: 大家看清楚，
1: 看清楚，除了孕妇
2: 妈妈别喝，然后3岁以下的小婴儿别喝，其他的人都没问题，
1: 除非你。说我对桑葚过敏、
2: 对
1: 吧、好，除了这些基本都能喝，而且呢咱们的委托商您看一下啊，
2: 安徽福州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生产商的资质也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哈。
1: 是的啊，这个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头，咱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就是常温保存12个月，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再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啊要买的放心的是什么、就是给您要做承诺，因为呢市面上有太多的现在什么桑葚味的酸奶、
2: 对，桑葚风味的什么东西、
1: 对，风味和这个原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2: 对，
1: 咱们呢里边呢不加水，
2: 不加糖，不加甜味剂、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色素，不是浓缩还原啊，
1: 是
2: 我们直接就是压榨的这个原汁原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呢这两天呢走亲访友也好，或者是出去近郊游也好，哪怕你说我不出去赶这个热闹，我在家里头待着，想喝的时候随时打开一包，对吧，咱们下午呢补充一下体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个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得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提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喏，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葛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原浆我觉着相当好，我蛮欢喜。
4: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过来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干。葛么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么我是泡白酒，也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葛么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1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1箩筐了，交关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5天嘛，抓5包，搿便当嘞，侬讲是伐？
1: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信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2: 对，
1: 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现场呢，我跟这个傅舟，我俩再喝一个，
2: 是是是，
1: 喝出了红酒的感觉，
2: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1: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2: 对，
1: 有时候呢，小卓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哎，人还以为是你喝的是红酒，
2: 红酒
1: 对吧？
2: 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270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他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还有
2: 紫色的花青素哈，
1: 哎，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啊，你喝完一袋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2: 对，
1: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2: 是。
1: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8块钱，
2: 对，在外面一盒可能70-8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现在才300多块钱，
1: 对，
2: 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1: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这个安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还会担心里面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2: 是
1: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2: 没有，
1: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100%的桑葚原浆。
2: 桑葚原浆，是的，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十二盒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就像刚才傅舟说的，今年后边想要再见这个产品其实蛮难的。
1: 对对对、我真的很怀疑到年底我们都不会有现货。我记得就是上次出现离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在就是其他的平台卖的太好了，然后人家说十二盒300多、下次不愿意再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所以到现在价格还在拉扯中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有现货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就先囤吧，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也不用放冰箱、然后您送人的时候拿两盒桑葚这个东西送出去很体面，关键是您自己的身体需要滋养，需要滋阴、
0: 是的啊，现货即将售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见货，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了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提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葛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软浆我觉着相当好，我蛮欢喜。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我得去买从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干，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干。我呢血糖有点高的，伊拉呢是泡黄酒，葛末我是泡白酒，也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葛末侬觉着吃两袋也可以，吃一袋也可以，跟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才好组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软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抓五包，搿便当唻，侬晓得伐？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1: 对，
0: 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现场呢，我跟这个傅舟，我俩再喝一个，
1: 是是是，
0: 喝出了红酒的感觉，
1: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0: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1: 对，
0: 有时候。然后呢，小卓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人还以为是你喝的是
1: 红酒，
0: 对，
1: 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270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他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还有
1: 紫色的花青素哈，
0: 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你喝完一袋。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1: 对，
0: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1: 是，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8块钱，
1: 对，在外面一盒可能70-8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现在才300多块钱，
0: 对，
1: 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0: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这个安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还会担心里面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1: 是
0: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1: 没有，
0: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100%的桑葚原浆。
1: 桑葚原浆是的，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的活力。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的确是天气逐渐转热了。那天气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呀，是特别容易出汗出油的。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看每个人的脸上是不是都是油光锃亮的？有可能是汗水，有可能是油水。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皮肤的这个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这个不光是脸部的清洁，身上也是洗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头发。咱们夏天是不是几乎天天洗澡，对不对？那洗的频率越高，咱们的洗护产品就要用的越天然越健康越好。今天东方购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泰国进口的一个燕窝提取物做成的一个皂，而且这个皂呢，它里边不仅有燕窝这样的珍贵成分，还有像生姜啊，还有像各种的植物啊、草本等等的混合在一起，它很安全、很天然的同时，可以把咱们的脸部肌肤、身上的肌肤洗得很干净、很彻底，而且完全不拔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用皂，一块儿可以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把这个组合推荐介绍给大家，因为新品首发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也是请到了妍欣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这款好商品。妍欣你好，
3: 谢谢耿瑶，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啊，现在的话呢，就是洗头洗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洗澡的话呢，每一天可能说1到2次的时间不为过。然后你每次在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洗头你要用个东西，然后洗脸护肤，然后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又要用另外的，比如说洗涤类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麻烦。那我们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刚刚耿瑶说了，它是一皂打天下，但关键来讲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成分，是让我们做到什么？洗护多效合一，并且我们这块皂的话呢，里面的营养滋润成分多的同时，还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2: 是的，
3: 反正今天我们是新品推荐，有到额外的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2: 是的，说实话，泰国这个国家，很多观众朋友都去过的，他们常年都是热带的啊，时时刻刻都是很热的，而且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洗漱率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其实很多泰国的洗护产品啊，整个在国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非常的优秀。
3: 对，
2: 而且泰国他们植物非常多，所以他们很多的草本做的特别特别棒。
3: 是，
2: 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里边的配方有哪几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燕窝，大家都知道啊，东南亚盛产燕窝。那我们今天这块皂里边就是真真实实有燕窝提取物，
3: 对，
2: 给到大家真正用到了高端的材质。很多人说哎，燕窝我吃都不太舍得，用在脸上、用在身上更不舍得了。今天咱们不用不心疼。
3: 是
2: 因为人人用得起，
3: 对。
2: 然后包括黑姜，黑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吗？包括对我们的毛囊，黑姜都是很好的。
3: 是
2: 百花蛇草，我刚还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青岛有个百花蛇草水。
3: 哎呦，
2: 这个百花蛇草啊，就是帮助大家在炎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烦闷啊、烦躁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一个镇定的一个作用啊。包括蛇油，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泰国的一个特产，对不对？椰子油、油橄榄以及维生素 E，
3: 是
2: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科学天然的一个配方。但我们的配方啊，我刚刚特意给大家好好的看了一下，远不止如此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皂，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成分，
3: 对，
2: 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3: 是的，
2: 包括其实你看在后半段啊，你像泰国的香茅，泰国连那个冬阴功汤里都有香茅，对不 对？然后包括这个大米的蛋白，
3: 对，
2: 谷胱甘肽是什么？观众朋友，烟酰胺是什么？
3: 对，
2: 现在在很多化妆品当中，谷胱甘肽、烟酰胺其实都是有添加的。
3: 是。
2: 而且它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3: 对，
2: 包括水解胶原，对不对？维生素 E，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成分，你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配方，它都有讲究。
3: 对，
2: 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的，
3: 对啊，
2: 全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包括你可以看到，
3: 是
2: 整个包装上面全都是泰文，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3: 对，
2: 给你打开看一看啊。打开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泰国嘛，吉象吉象，泰国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动物也是大象，对不对？
3: 是是，
2: 所以我 我们今天这个灶上啊，它也是印有一头大象的这个 logo 的。
3: 对，
2: 而且你看整个灶的这个颜色，哎呀呀呀，掉了掉了，整个的颜色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3: 对，
2: 就很天然，
3: 有燕窝的那种感觉了。
2: 哎，然后它是白色，但是不是那种漂白过度的，
3: 对，
2: 它是这种天然的这种白色。
3: 是，
2: 很多市面上高端的什么精油灶、手工灶，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
3: 对吧？对对。
2: 然后你闻上去的时候，因为泰国人其实对香味儿，要求蛮高的，你看。

0: 泰国好的酒店进去就香香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皂你闻上去香味非常的足，但是它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嗯，它是那种天然的淡淡的那种有点奶奶的香味，
1: 对，
0: 特别特别好闻，是，你洗完了之后啊整个人也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的，
1: 对，
0: 我觉得女士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皂，嗯，而且夏天啊你自己皮肤上自带一点那种清爽的香味，其实也是会很好的拉近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益处
1: 作用啊，嗯，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用完这个皂以后的话呢，就是感觉就是家里的话呢我们喷香水都可以不用了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块皂的话呢，它的洗涤清洁能力很强，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块皂的话呢，当你把这个外包装啊就拆开以后的话呢，刚刚有个小细节先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点一点的很多的东西，就很多的朋友就看完以后觉得它像什么，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皂的提取物，
0: 嗯，
1: 我们今天
0: 的
1: 对，像这种皂壳我们今天里面是有皂的提取物，然后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作用的啊，它直接是帮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像物理摩擦我们的皮肤一样的，嗯，所以它的清洁力度是做到很强，
0: 是的，
1: 然后告诉大家有一个这个小网兜，
0: 起泡网也
1: 送，对对对，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就每次你在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记得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放在里面，然后清水一打湿的话呢，哇，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啊，
0: 是的，今天现场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快速的感受一下
1: 啊
0: 真正好的皂您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是洗得干净，嗯，但是不拔干，
1: 对，
0: 洗得彻底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黏黏糊糊的，
1: 对对对，来今天我是什么做到一个极端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用什么，哦，用记号笔哦，已经画得像小黑猫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皮肤再脏也不可能脏成这样，来今天要直接一镜到底，旁边有一个白水缸，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用的时候用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它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清水稍微的过一过啊，大家不要眨眼睛，它瞬间是什么，
0: 哇，开始有好多绵密的泡沫，
1: 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种皂平时在用的时候我只要一会儿会儿一点点，然后它的泡沫就无比的丰盈了，好，接下来的话看好了啊，直接是一镜到底了，然后干嘛，在我的脸上刚刚是不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很多很多的脏污，对不对，
0: 完全一下子，
1: 对，一下子就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都说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油，嗯，油一多的时候的话呢容易闷痘，然后有很多的细菌螨虫就已经全部滋生了，今天有了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哦，刚刚脏脏的两边脸颊现在是什么，干干净净，然后你在家里不管是洗脸也好洗澡也好，包括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我容易闷痘，嗯，容易什么长痘痘也好，有了它以后你自己来看看，刚刚我的脸还记得吗，全部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记号笔，现在是洗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了，
0: 关键是你的皮肤也洗得好亮啊，
1: 它有一个滋润的感觉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叫燕窝皂，所以燕窝它是什么，让我们做到嫩透白，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有黑姜的提取物，就洗完以后有感觉是什么，我的肌肤被唤醒了，它让我的皮肤有一个微循环的一个产生，所以我们说在夏天的时候尤其你在早上的时候你用完这个皂你会觉得哇我真的神清气爽啊，
0: 是的，所以这个皂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完全不拔干，甚至对咱们的皮肤还有很好的一个滋润的效果啊，
1: 对，
0: 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皂呢，其实都是泰国原装进口的，嗯，那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我们是目前有销售的，
1: 对，
0: 39块钱一块，嗯，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不算贵的，包括你看除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
1: 是，
0: 已经不算贵了，然后如果你自己去泰国代购的话自己去买，我也问了一下，基本上是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块，
1: 对，
0: 那你怎么地买下来10块、或者是买下来5块，是不是已经得花个大几百块钱了，
1: 对对对，今天差不多200块了，
0: 今天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组合价格，
1: 好，
0: 对不对，好，来揭晓一下啊，来3、2、1请看惊喜价格多少钱，199，
1: 对，
0: 按照刚刚的39来算的话，199大概可以买一个
1: 5块左右，
0: 对，5块左右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天组合是什么样，我们请妍心来一起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新品首发，
1: 是，很多的朋友都说199块钱市面当中1、2、3、4、5五整块全部拿回去，但我们今天是考虑到大家首先夏天我们全家要进行使用，所以大家看好了啊，五整块我先把它哦来往旁边先放一放，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用起来实在全家人进行分享的的话呢，我们需要多一些，所以今天是什么，
0: 我来帮你动一下，
1: 5块看好了啊，我再给大家加赠1、2、3、3块
0: 8块
1: 不够，
0: 432320了，
1: 对，
0: 再来，
1: 今天是什么，
2: 买五送五，一共是有到10整块，
0: 390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199，个人朋友。
2: 对，
0: 所以每一块皂合下来19.9。嗯，但是据我了解，组合还没有结束，
2: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哇，新品推荐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炎炎夏季的时候，不管是洗澡洗脸多的频次啊，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洗头的频率也非常高，所以今天加赠给大家的是什么？市场价格接近40块钱一大瓶的，
0: 哦，接近50块
2: 啊，50块钱一瓶的黑姜的洗发露，而且这个洗发露是400毫升大容量的，同样也是来自于泰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0: 49.9的官网售价，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黑姜是干嘛的？您自己这个 AI 一下，问一问这个 DeepSeek 啊，豆包啊，你就知道了。
2: 是，
0: 对于咱们的头发毛囊特别特别有好处，而且夏天你洗的频率高的话，你就用这个洗发水，
2: 对，
0: 给男士朋友、自己女士朋友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所以说是11件单品，合下来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2: 对，
0: 10来块钱，今天您买到的是泰国进口的洗发水，10来块钱买到进口的燕窝皂。观众朋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啊！参与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感兴趣抓紧时间订购起来，02151999000。
3: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伐，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啊，一眼没紧绷感啊，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久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只要100多块钱。我说实话，100来块钱呢，现在真的你在超市里边买两瓶洗发水100多，嗯，买瓶沐浴露100多，
1: 对啊，
0: 然后你或者是你随便买点洗护产品，100多块钱可能都买不到。嗯，咱们今天带回去的洗护产品，泰国原装进口，整个组合都是泰国原装进口，
1: 是
0: 10块我们的燕窝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1瓶的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整个到手11件单品，199，嗯，合下来每件单品可能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10来块钱现在，嗯，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好像和我妈妈去买那个香皂啊，买那个超市里的香皂一块好像都要8块多9块多，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来块钱，你就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是泰国带有燕窝的，嗯，带有一些这个珍贵成分，比如说黑姜呀、蛇油啊、椰子油、百花蛇草，
1: 对，
0: 等等等等这些成分的一个皂，你觉得贵吗？
1: 当然不贵了，
0: 完全不贵，关键是咱们和香皂比，甚至比香皂那个味道要高级、要好闻。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它的清洁力。嗯，其实很多阿姨不喜欢用肥皂来洗澡，不喜欢用香皂来洗澡，为什么？因为洗完之后皮肤还是拔干的。
1: 对，
0: 你就感觉说啊，干净可能是干净了，但是这个皮肤摸上去啊，有点拉手。嗯，但我们今天这个它是能干净、能洗彻底。
1: 是，
0: 但是摸上去皮肤嫩嫩，
1: 对，
0: 滑滑，
1: 对，
0: 好像敷了一张牛奶面膜的那种感觉。
1: 为啥呀？因为这里面的成分，首先大家听到。我们今天是燕窝黑姜皂，燕窝这个成分的话呢很珍贵，刚刚其实姚也说了，东南亚地区的话呢燕窝很知名的，很多人说我们是内服用到燕窝，但你知道吗，用外养的话呢用到燕窝也很好，而且我们今天燕窝添加量不少，每一块皂我们今天100克，里面添加的话呢150毫克的燕窝，那你知道用完以后它是紧致但不紧绷，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洗完脸洗完澡以后会觉得干得不得了，拔干，甚至到了炎炎夏季都会有这种洗皮洗屑的现象，用了这个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肌肤更加嫩、透白，黑姜就更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瓶洗发水它的名字就是什么控油洗发露，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夏天尤其是生完宝宝以后，我的那个头皮哦，皮脂开始就不太对头了，头发痒得不得了，然后油得不得了，尤其到了夏季以后，很实在的跟大家讲，上午洗完头下午可能就痒得不行了、所以我用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有清洁力度真的好得不得了、然后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哦，今天这10块皂，每一块皂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有到很好的面满率，因为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讲的，我们是有到出具报告的，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也就意味着很多的尤其家里很多的男士朋友招嫌弃啊、比如自己的老公啊或者爸爸都会觉得哎呦身上痒痒的，或者出油出汗比较多，就觉得身上的细菌螨虫比较多的时候、用它，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啊，
0: 是的，所以对于螨螨来说咱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除率、啊，各位观众朋友再度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每一块皂啊，你看它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包装，是不是就跟咱们在泰国买到的很多产品，它就很有泰式风情啊，泰国风格，哎，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品牌在泰国影响力还是蛮大的，还有实体店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配料表成分非常的好，
1: 是，
0: 贵的吃价格的都哪些啊？你比如说像谷胱甘肽，
1: 对。
0: 像我们的烟酰胺、水解胶原，
1: 是
0: 这些目前在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有添加、而且很吃价格的东西，我们今天这都加入进来了。
1: 是的，
0: 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泰国在做草本方面，在做天然的这种植物方面，他们真的是一把好手。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边加入的草本成分都有什么？
1: 是
0: 燕窝。而且燕窝的添加量还不少嘞，
1: 对，对
0: 不
1: 对？150毫克每一块啊、
0: 黑姜的成分
1: 是
0: 百花蛇草，
1: 对，
0: 这个不是哪里都有的，还有蛇油，这个是不是也是东南亚特产？椰子油、油橄榄、维生素 E，
1: 对，
0: 再加上那些对皮肤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个成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块皂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它和香皂真的不一样，它洗完之后第一不拔干，那对于男士朋友来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男人不喜欢用沐浴露，为什么？
1: 对，
0: 因为用完沐浴露啊，身上滑溜溜的，他总感觉没洗干净，
1: 假滑，我很难受，
0: 反复洗，反复洗，所以很多男士朋友真的用不来沐浴露的。那这个你给他用一下，这个洗完之后它不假滑，它不拔干，它洗完之后整个皮肤就是很干净，
1: 对，
0: 摸上去就是软软的，
1: 是，
0: 然后滑滑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再加上里边的这种天然成分啊，
1: 是，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块挺耐用的，因为它不是说一泡水之后它很快就越变越小又没了，
1: 对，
0: 这一块能用挺长一段时间的，今天我们妍馨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清洁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是很看重的，我自己也是，像平时的话 呢，化化妆啊等等的，然后出去的话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一热有一个感觉什么？先让出油，然后油分一多的话呢，很多的朋友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自己这样就闷闷的难受，然后脸上的话呢，各种痘痘长得不行了。我这个啊，就很多的朋友来鼻子上再来一点，下巴再来一点，我今天就是挑战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脸不可能脏成这样啊，一镜到底。还记得刚刚我们在第一趴用的这块皂吗？记得起泡网每一块皂里面我们都有，
0: 都送一个，
1: 对，都有的啊，直接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喏，就这样轻轻的蘸一点水，给大家看个镜头啊，你看它的这个泡沫多丰富，多绵密。我三下五除二，就是你可以看到几秒钟的时间，
0: 真的多。
1: 对，然后你记得啊，在洗脸的时候就用这个，然后看好了，来直接用在刚刚我大花猫的脸上啊。
0: 厚厚的泡泡，厚厚的泡泡哦，哎，不用特别麻烦，就擦一下就掉嘞。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洗干净了？
0: 油性笔都洗得掉，您说咱们皮脂腺的那些油脂能搞不定吗？
1: 对呀、啊，然后接下来你看清水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嘛啊，如果你在家里的话，清水一冲，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0: 是的，
1: 看到吗？
0: 而且你看，整个洗完之后，这个脸也是亮亮的，洗完之后完全不假滑，但是皮肤你会感受到是嫩嫩细细的。所以观众朋友拿这块皂来洗脸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就是专门用它来洗脸的，清洁面部的。除了洗脸之外，洗身上，
1: 对，
0: 洗头发都可以啊。很多短发的男士，你拿它来洗头都可以。
1: 对，而且洗完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皮肤很滑，就是它那个滑是嫩嫩的，不是说那种拔干。干的是由内而外的那种滋润的感觉，而且你会觉得这个皮肤被唤醒了一样，所以把握住了里面的烟酰胺加上维 E， 你也知道，对我们均匀肤色也很好，很有帮助。尤其到了夏天，你容易晒黑的、晒伤的，这样的一块皂，真的里面的成分你一定要用起来啊！
0: 我的观众朋友说，哎，你都帮够今天几块呀、啊？我都数不过来了。我跟大家数清楚啊，我们今天是整整十块皂，泰国的燕窝皂，
1: 对，
0: 给到大家。然后这个燕窝皂呢，在我们的官网旗舰店当中卖39一块，在泰国本地买都得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们今天39一块的皂给您10块，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块了，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瓶黑姜洗发水，这瓶洗发水量还蛮大的，我们看看，
1: 400毫升，来，
0: 400毫升的，
1: 重重的，
0: 不是那种小小瓶，不是那种小样，哎，正装400毫升一大瓶给到大家，
1: 对，
0: 每次用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男士朋友或者是长发的，我们是控油的一个洗发水啊，
1: 是是是，
0: 黑姜系列大家懂得都懂，它的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您自己也可以去查查黑姜对头发的功能，
1: 对，
0: 效果，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今天49块钱的洗发水，我们直接作为赠品送，
1: 是
0: 11件单品199，核算下来每一件就1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我们只有新品首发才送这个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所以想要洗发水加10块我们的燕窝皂一起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没紧绷感啊，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久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次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勿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他在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的比较清爽。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燕窝皂啊，嗯，在很多的高端那种 SPA 的地方，嗯，对吧，做身体的地方，嗯，其实都是有入驻的，
1: 对，
0: 因此这个品牌在泰国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十几块钱的价格拥有回去，嗯，大家可以浅浅的感受一下。我说实话，这个制作成本也真的太低太低了。我不说嘛，现在超市里边一块香皂都要卖到9块多，嗯，甚至10块钱，甚至好的都要10几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只能洗手洗脸的，洗身上啦，洗头发啦，嗯，洗娇嫩的面部啊，
1: 是
0: 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洗完之后不拔干，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特别好，洗完干干净净。
1: 对，
0: 你就会觉得皮肤干干净净，但是它不是那种干干涩涩的。
1: 是，
0: 但是呢，它又不会滑溜溜的假滑，让你觉得好像洗不干净一样。怎么洗这个身上还是黏哒哒黏哒哒的，
1: 对，
0: 也觉得不清爽。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分寸啊，就真的是男性女性都爱它爱极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有起泡网给了大家嘛，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种细腻的泡沫，轻轻松松就打出来了。
1: 是的，
0: 打出来之后抹在咱们自己需要清洁的部位，不管是脸上，身体上，洗完了之后那个香氛啊，那个味道啊，特别特别治愈。
1: 对，
0: 就好像你走到了那种泰国高端酒店里的那种草本天然香氛的味道。
1: 是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草本的成分的话呢，真的它有一种舒缓皮肤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核心成分，特别瑶瑶看到说，哟，这个成分我一定要好好给它说到说到。
0: 真的，
1: 尤其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会去什么花园里面、草坪里面坐一坐、玩一玩。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多的时候会还有一些蚊虫等等的容易叮咬啊。那你知道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到这个成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皮肤感觉都特别的舒服，镇静了一样。所以你要把握住，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泰国原装进口的皂，因为你想看现在的天气就是闷，就是热，就是湿，跟我们泰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现在去泰国玩，好像这个气温感觉差不多嘛。那你想看人家做皂，就是跟随着那个地方的气候天气，其实是息息相关，用到很多的成分是很好的。那今天用在我们，尤其炎炎夏季来讲，就更加的适合了。
0: 是的，哇，
1: 这个大花猫的脸又出来了啊！
0: 刚刚我们老师特别给他严欣把这个画面给截下来了，您看看对比，
1: 洗得干净。
0: 之前那个记号笔画的满脸的跟个大花猫一样，
1: 对。
0: 今天我们洗完了之后，哦呦，这个皮肤透的嘞，好的不得了，连毛孔都看不见，自己皮肤会发光，会讲话。观众朋友，你对比对比就知道了，我们的去油污的能力行不行？去油的能力强不强？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去油能力强归强，它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很干。
1: 对，
0: 因为很多人说，哎，去油污的能力强，超市里的这些香皂，去油污的能力都很强。我就问问大家，几个人敢用超市里的香皂洗脸？
1: 不行，
0: 我说实话，
1: 强碱性的，
0: 洗完了之后，
1: 对，
0: 你会觉得脸干的要命，你就觉得掰都掰不开了那种感觉，对不对？
1: 是。
0: 所以香皂大部分都是用来洗身体或洗手的，
1: 洗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我们的皮脂腺非常的脆弱。如果你一直拿那种强碱的东西来洗自己的皮肤的话，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是越洗越干的。
1: 对。
0: 所以很多阿姨她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身体，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脸，她就会用什么？用沐浴露来洗身体，用洗面奶来洗脸，对吧？所以洗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身上滑滑的、嫩嫩的，但是叔叔们又觉得那个东西太假滑了，就感觉老洗不干净。
1: 不
0: 清爽，
1: 对，
0: 你今天用上我们这个燕窝皂来试试，你会发现它既能满足您对洗干净的需求，又能满足不拔干，
1: 对，
0: 不假滑，
1: 对，
0: 它的分寸真的太适合了，
1: 是，
0: 它是专门为皮肤打造而成的，为什么？来给大家看看，
1: 对，成分。
0: 成分
1: 非常棒，
0: 哎，特别好。
1: 是，
0: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燕窝，人家说你叫燕窝皂，你真的有燕窝吗？
1: 有。
0: 燕窝的添加量每一块150毫克。
1: 是的，
0: 每一块货真价实有燕窝。
1: 这是什么让你皮肤更嫩的、更亮的成分？还有黑姜提取物，每一块有160毫克。
0: 是的，
1: 黑姜提取物不用讲了，夏天我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这个肌肤我需要促进它的一个微循环。那有了它以后，我们首先会觉得这个皮肤好像被唤醒了一样。
0: 是的。
1: 第二点，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容易受一些紫外线等等的一些侵袭，然后皮肤容易什么黄、黑，甚至有一点红红的。你用了它有很舒服。
0: 你说到这个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不瞒您说，我最近在吃谷胱甘肽，这个补剂啊，营养补剂，
1: 便宜哦。
0: 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夏天。啊，你想要亮亮的，想要看上去哎，整个容光焕发，自己小灯泡的感觉，你就谷胱甘肽，烟酰胺，
1: 对，
0: 是不是很多高端化妆品里边烟酰胺都有？
1: 是，
0: 水解胶原干嘛的？观众朋友，水解胶原，
1: 我们都说，
0: 哎，吃点猪蹄儿补胶原蛋白，对不对？ 你就都懂这个东西好好在哪里了，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去纵观所有的成分，虽然成分比较蛮多的，嗯，但大部分都天然健康，大部分都是这种好的高端的化妆品当中才会加入的一些成分，
1: 真的是。
0: 甚至很多，嗯，这个泰国本土当地有特色的，比如说像蛇油，嗯，你说别的地方还真不一定有，嗯，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椰子油，嗯，油橄榄，嗯，黑姜，百花蛇草，嗯，这个在夏天用都很清爽，很清爽。
1: 对。
0: 因为泰国一直是夏天，嗯，所以泰兰德的夏天永不落幕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百花蛇草在夏天，你会觉得说，哎呦，整个人也是特别清爽。
1: 对啊，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燕窝皂之外，嗯，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洗发水
0: 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小样啊，正装400毫升给到大家一瓶。
1: 对，
0: 您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作为主品单独销售这个洗发水的，嗯，但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嗯，所以是完全送给大家。
1: 是，
0: 总结一下观众朋友啊，这块皂一块在泰国卖30几块钱，
1: 对，
0: 在他们的官网卖39，哎，东方购光这个皂就10块给到大家，是不是就39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洗发水，来来，在这儿，嗯，这个洗发水卖49.9，你觉得贵吗？
1: 不贵呀，
0: 40来块钱的洗发水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1: 对，而且是大容量啊，哦，大毫升的，我们40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它有写的很清楚，是黑姜的控油洗发水，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说，在这个炎炎夏季用得上，尤其家里有很多男士朋友们，容易头皮出油的，嗯，容易出汗的，容易甚至很多的朋友的头皮上面的话呢，容易长些小痘痘、小疙瘩的，嗯，今天用这个你来感受一下，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姜。的那个味道，哎，很舒服，洗完以后你就觉得
0: 头皮都觉得清凉了，哎，清爽了啊，嗯！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到手11件单品，只要199。
1: 对，
0: 我们做除法。199除以11的话，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嗯，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你拿它来凑单，
1: 对，
0: 这套组合等于白送。

0: 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酱，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的有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一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次又买了交关。
1: 天热了嘛，热天那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在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只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伊也不会得发腻。啊，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的比较清爽。
2: 最后的十七分钟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版本满线当中啊，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皂啊，你就放放心心的去洗脸，为什么？因为洗脸它对于整个的皮肤啊，润润的、滑滑的，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拔干、不假滑，
3: 是，
2: 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好皂才能够做得到的。
3: 对，
2: 其实现在市场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啊，就真正好的这种所谓的精油皂啊、手工皂啊，一块几百块钱我都看到过，
3: 要的手工皂特别贵，
2: 便宜点的都要100多、几十块钱，大几十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本身39块钱的价格就已经很亲民，
3: 是
2: 因为泰国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在泰国买东西，就泰国东西本身就不是很贵，
3: 对，
2: 但是。有的洗护产品是真的很好用，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很多的高端的这种 SPA 呀，做身体的地方啊，其实也在用我们这块皂，
3: 是，
2: 包括你看整个的风格、外包装、里边的内里的是日卧，以及我们的添加物来说都很泰国。
3: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泰国的话呢，无非就是带这些东西，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泰国原，就是原装进口而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它的实用性真的很实用。现在天气热到什么程度？像我的话呢，这两天早上啊一把澡，晚上回来我还要冲一冲，
2: 是的，
3: 因为你稍许出去玩一玩，带小朋友转一转。昨天晚上带小朋友在就是家里就是楼下的公园走一走，一身的汗，哎，我用它以后，我就觉得第一，它的清洁力度很好。以前洗完以后，刚瑶瑶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我身上滑的不行。然后我用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那些有一些沐浴露冲也冲不干净。
2: 对。
3: 然后用完这个以后，我觉得哎，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滋润度够了。然后冲完以后，觉得哎呦清清爽爽。另外就是它的留香很持久。但又不是那种齁香齁甜的感觉，
2: 是的，就是给你哪怕社交距离这种香味儿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3: 对，
2: 淡淡的那种清香味道，
3: 是，
2: 而且这个清香味它的这个持久性特别好，然后每一个都给大家起泡网，所以拿回家就跟这阿姨一样，你搓一搓打一打，哎呀泡泡已经满满的了，非常丰富，
3: 一小会儿记得一小会儿，它那个泡沫太丰盈了，像这样的你看那么多的泡泡，洗脸洗身体完全够了，
2: 是的，
3: 然后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所有的都已经给大家出具一个报告，就是面满率，这一点很重要，它的面满率达到99%以上，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说担心说，哎呀这里面的细菌啊、螨虫啊，可能在身体里面啊就是滋生的比较多的，您今天用完以后可以放放心心，尤其夏天啊。
2: 是的，所以你看，不光是油能够洗掉，就连这些螨螨呀、虫虫啊等等的，也都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皂好不好？我们对标的价格，这个皂如果今天100块钱一块，你可能会觉得贵，纠结一下。
3: 对，
2: 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今天这是10块钱出头。
3: 是呀，
2: 10来块钱。我刚跟严欣开玩笑，我说你给我买那杯奶茶，10来块钱都买不到。
3: 难，
2: 对不对？
3: 对，
2: 10来块钱你就在超市里边买块普通香皂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原装进口的这种从头洗到脚的皂，对皮肤有滋润的皂，整个加入了燕窝，
3: 对，
2: 加入了高端生姜提取物的皂，感受一下，今天黑姜洗发水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3: 对，
2: 总共到手11件单品199，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品首发啊，大热情非常非常高涨，如果一旦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1: 天热了嘛，热天干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

我就不大会去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啊，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的比较清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啊，现在电话上谈数量非常非常高。这个皂洗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的皮肤，是不是滑的、嫩的、细的？哎呀，它对皮肤不只是清洁这么简单，它还在滋养。
1: 对，
0: 我刚刚就跟严星说，我说你回来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你的脸。他的脸现在是完全不带妆的状态下，刚刚洗了两遍。完全不带妆的家，我离他这么近没有毛孔，你说看看这个女人啊，脸上毛孔都看不到了，好细腻啊！
1: 用这个皂，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滋养的作用是什么？是肉眼可见的，
0: 真的。
1: 它里面有到燕窝提取物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肌肤它是嫩嫩的，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嫩。然后收敛毛孔，你靠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黑姜的提取物，因为泰国那个地方太热了，稍许你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一点的毛孔容易放大。然后油容易出得多，甚至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做护肤做得错了以后的话呢，它是什么外油内干，你洗完脸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不行了，但这个的话呢是滋养的很好。然后刚刚瑶瑶还说了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的烟酰胺，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太喜欢了，
0: 真的对皮肤
1: 哦，哎，
0: 所以其实我刚刚又给大家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这个配方是真的可以给大家看的，椰子油，
1: 对，
0: 稻壳的提取物，
1: 哎呀，
0: 然后棕榈油、牛油果树油、霍霍巴油、油橄榄、姜的提取物、燕窝提取物，而且燕窝提取物的添加量，
1: 对，
0: 每一块真真实实150毫克以上
1: 啊，
0: 包括什么什么苦参、百花蛇草，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你看。谷胱甘肽，
1: 哎，
0: 水解大米蛋白，
1: 是
0: 烟酰胺水解胶原，这些如果你真的听说过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在美容，在化妆品界
1: 里面、
0: 现在被推上神坛的这些成分，尤其是适合天热的时候，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然后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这块皂来说，洗干净只是它的基本操作，
1: 对，
0: 洗干净这一点对它来说简直太小儿科了，它牛的牛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它对你皮肤的一个滋润，
1: 哎，
0: 你洗完了之后，你去摸你的这个脸，感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大家护肤，护肤的第一步，观众朋友记住，一定是清洁。
1: 对，
0: 你必须得把脸洗干净、洗彻底，对皮肤有养肤的这个效果之后，
1: 是
0: 才能进行后续的任何的这些护肤流程。
1: 哎，
0: 你不管你夏天要敷面膜啊，你要抹水啊、抹乳啊，洗脸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是完全可以洗脸的。当然了，你洗身体没有问题。
1: 对，
0: 我们今天再请严星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是，没问题啊。依然是什么？就是记号笔、油性笔。接下来就是在我手上吧，给大家做实验啊。你看这个手，你说这个是什么？小朋友在外面玩泥巴的那种感觉吧，对吧？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清洁这个的话，你还要什么？用卸妆、各种油的那些东西去卸，才卸得掉。今天不用啊。来，同样一镜到底，那块皂还是刚刚我们第一排用的啊。记得用之前的话呢，直接啊，要什么？用我们的起泡网，轻轻的3下5除2的功夫，一会儿会儿几秒钟，大家可以看到吗？泡沫丰盈的不得了。然后接下来干嘛？看到啊，把我们今天这个泡泡，刚好一镜到底啊。这个洗的过程也是很治愈的过程。
0: 哇！
1: 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原来我洗脏东西，洗这个皮肤上的脏东西，可以洗得这么的舒服。
0: 真的，而且你看洗的多彻底，多么的干净。
1: 哎，
0: 所以它有着超强清洁力的同时，最关键是洗完不拔干、不假滑。
1: 对，
0: 洗完了整个过程之后，你这皮肤摸上去嫩嫩透透，像那小鸡蛋剥了壳一样，像在摸抚摸鸡蛋清一样。
1: 对，
0: 就我和妍希现在我们家都有小宝宝，你看像不像那种小孩的皮肤嫩嫩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跟我女儿的这个皮肤的感觉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把握住啊，就是你甚至会觉得用完以后，你平时有那个习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护肤类的产品的时候，你今天都可以停一停了。
0: 哎呦呦呦，你看看这个对比，刚刚的洗脸，对吧？
1: 哎，
0: 一边是大花猫，一边就是严星这个皮肤，我真的是要夸他一下。
1: 哎呀，
0: 就是他没有任何妆的状态下，皮肤都是那种白白透透亮亮，像打了小灯泡一样。
1: 因为用了这个皂，就实话实说，它用完以后让我的皮肤是紧致但不紧绷，然后的话呢，它是平衡我的这个皮肤的油脂的一个感觉，所以要把握住。尤其现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空调房里面一个皮肤状态，在外面有个皮肤状态，你用了它以后，你真的觉得不一样啊。
0: 是的，这个皂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在泰国本土买一买，人肉背回来的30几块钱。然后你看这个满满绿，对吧？除螨绿、灭螨绿，然后包括我们今天 天整个在官网的价格是39块钱一块，
1: 对，
0: 10块就是390，账也是比较好算的。嗯，然后送了一瓶黑姜洗发水，这黑姜洗发水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然后因为它现在是类似于推广，让您先试体验一下，后面说不定都会作为主品单独卖的啊。
1: 对，
0: 49块钱一瓶，今天送您一瓶，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1: 是，
0: 整个组合的参考价格400多块钱，东方购199，每一件单品合下来就10来块钱。观众朋友，10来块钱就是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嗯，您带回去是真真正正有燕窝，实实在在泰国原装进口的一个高端草本皂，
1: 对，
0: 燕窝皂，
1: 对，
0: 拿回家去体验体验，甚至你可以老公给2块，孩子们分享分享，
1: 真是
0: 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而且10块，如果你又洗头又洗脸，全家3口人、4口人、5口人一起用的话，很快消耗掉，
1: 很快的。
0: 当然了，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上初中的、上小学的，他也可以用，
1: 当然没问题，
0: 孩子完全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了，它就是很天然、很草本的一个配方啊。最后的7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也要售罄了，赶紧抓紧时间，只有新品首发，我们力度特别大啊。感兴趣的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的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辣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汏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汏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伊的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啊，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应该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备货不足。
1: 哎呀，太难了。其实很没有想到，很多的朋友今天就是这么热情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也是了解过这个品牌，然后了解过这个皂，都知道在炎炎夏去需要它。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备货的话呢，应该够的。但没想到大家都一抢而空。我们提醒大家，今天这档直播你看到赶紧抢，为什么？因为我们问了品牌方，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个皂，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这种感觉，
1: 真的，
0: 不管是它的香味儿，还是它用完之后整个的肤感，
1: 对，
0: 就是充满了疗愈的这种效果。
1: 我刚刚还在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你家里有这个浴缸，然后你想今天泡泡澡的话，你就把我们这个皂拿上我们今天起泡网，你稍微把泡泡多打一会儿，你整个的浴缸你都会觉得香得不得了。然后你来泡一泡，你再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体做了个 SPA 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生活的这种小情调，生活的这种小小的细节会给你大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每一个成分，哎，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男女老少用它都没问题。
1: 当然当然，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在泰国本土也是有售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是原产国就是来泰国，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当中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基本上市面当中5折都不到的优惠力度，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额外加赠啊。
0: 是的，今天39块钱这样一块我们非常好的燕窝皂，如果说大家说想要去买的话也可以，十块的话是不是就390？
1: 对。
0: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哎，
1: 特别棒，
0: 49.9块的专柜售价，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就是400多的专柜售价，但今天呢19911件单品全带回去，
1: 对，
0: 10块皂，
1: 对，
0: 1瓶黑姜洗发水，总共到手11件单品，合下来每一件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咱去超市逛逛好不好？10来块钱，400毫升的洗发水能买到哪个品牌？
1: 上哪买？
0: 10来块钱，你说真正好的这种进口的皂，你能买到哪个品牌？
1: 对呀。
0: 但今天我们全部组合都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
1: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尤其是今天的话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因为你今天下了订单以后的话呢，送货时效比较快，然后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刚瑶瑶有一句话提醒我了，这个时候你送给自己的妯娌，就是亲戚朋友，这个的话呢，他们很喜欢的。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它好用，对吧？送的是一份心意，送的是人家啊，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感知你这份恩情的啊。
1: 对，
0: 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0: 2分多钟时间了，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哎，这一块有多少克重啊？一看懂的，嗯，你买手工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
1: 当当对，80克。
0: 你买精油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的？
1: 很多的，
0: 一百克多少钱？80克多少钱？我们这个每一块是100克，
1: 哎，
0: 那一块的单价10来块。
1: 对，
0: 我就问你，市场上买这种好的高端皂，哪一个买得到？
1: 对呀，真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做一些手工的时候，我去做一些手工皂，你去看看，完成一块手工皂价格得多贵？
0: 真的。
1: 然后能不能有我们那么多的核心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一些添加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每一块的话呢，成分经得起大家推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都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第三点就是实用性太强了。一皂打天下，洗头、洗脸、洗澡都没问题，然后做做 SPA 都是可以的，留香也是很好。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说400克的大容量的这个控油洗发水，今天送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光这个洗发水自己买一买也得50块钱，东方购日后可能会作为主品销售的。嗯，今天是10块皂再加一瓶洗发水199，打包带回去。
1: 对，
0: 参与凑单活动。参与都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每一块真的就10来块钱，性价比太高太高。
1: 对，
0: 关键是它好用，关键是洗完之后不假滑不拔干啊，拿回家去体验体验，说不定你还会回来回购的。
1: 是是是，
0: 021-5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家和家人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回来了。
6: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东东购物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零零总总东西特别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我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啊，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牌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0: 也好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9: 对，
10: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哦、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哎、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嗯、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哎、是不是、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嗯、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9: 是的，
10: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9: 哦、真的，
10: 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哦、好不容易二十多年来开台二十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9: 哎，你要知道就刚才这三项没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
10: 了，来吧，
9: 我觉得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10: 来吧，
9: 来听听我们的规格。
10: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哦哦，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哎、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哦、干干净净的啊、嗯。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嗯、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9: 是的，
10: 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哦、嗯、配料表、嗯，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9: 对，
10: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嗯、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嗯、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哎、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嗯、没觉得特别好吃、
9: 嗯、对，
10: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哦、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光鸭、嗯、对吧，然后是食用盐、嗯、葱姜香辛料
9: 没有 了
10: 哎，防腐剂、色素、添加剂、嗯、增鲜剂，通通都没有，
9: 是，
10: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嗯、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9: 哎，对，
10: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嗯，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9: 是。
10: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9: 对，
10: 对吧？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嗯、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也就2个月，
9: 对、啊。
10: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哦、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 都新鲜的，
9: 是的，
10: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9: 对对对，然后看看我们产地，哎，对的啊，
10: 产地江苏南京，南京往下走啊，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哎，看到吗？长芦，
9: 是的，
10: 长芦板鸭，长芦盐水鸭，对对对，非常非常出名。
9: 哎、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嘛？
10: 来吧，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好不好？
9: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就带头带腿，
10: 带头带腿，鸭掌呢是没有的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好不好？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9: 对，
10: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知道吗？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一定是要养了150天，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
9: 是的，
10: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9: 对对对对，
10: 先给你来一口。
9: 准备好了。
10: 对，先给你来一口，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知名度那么高。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哇，天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9: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
10: 我来吃一口
9: 地道的。
10: 我好像
9: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的，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的叫长芦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就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不一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10: 嗯，好吃，
9: 对吧？很好吃。
10: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9: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10: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记忆，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9: 啊，但是比较便宜的。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10: 对，
9: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好吧？
10: 对，
9: 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4900。

0: 长鲁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鲁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料，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料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那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因为它们是要另外卖的，对吧？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3: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还是非遗技的盐水鸭、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卤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对不对？传承了400年、然后你看我们长卤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对，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
1: 的呀，
2: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2: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2: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2: 就像长卤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草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2: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2: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面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2: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卤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计划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店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而且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鲁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我都说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对，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介绍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
0: 来看看，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卢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记忆，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啊、工艺啊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江苏省非遗啊，好多好多非遗啊，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它的证书太多了，
0: 实在，对，都不就我们这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下头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1: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看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来撕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对，哎，确实。
1: 然后马上，
0: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抹点粉丝汤，弄点泡饭，
1: 烧这个就别放盐了，
0: 很鲜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的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0: 对呀、
1: 四大荤，
0: 总要有的，
1: 你吃正宗的南京长卢盐水鸭，长卢啊。
0: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了，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直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了。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
1: 长卢盐水鸭，
0: 长卢盐水鸭，
1: 长卢
0: 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卢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我们来限时限货，最后33组限时限货啊！中间大概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名额，而且因为是南京的老字号，长如盐水鸭。说句实话，你到南京去是不是都很难看得到？
1: 我今天
0: 为什么？因为他们供货量不是那么多的。
1: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电视机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长如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0: 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70岁、80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拿营销去抽出来199块钱，我就当然会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1: 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1/4只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很多饭店的，就是一只鸭子下来也得要100来块钱，就是南京当地，
0: 是
1: 对吧？南京更何况你开车去啊，都比苏州什么远多了，远多了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卖之外，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对吧？有优惠，2只鸭子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
0: 对，
1: 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要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个苏北的，
1: 对
0: 吧？
1: 对，江苏南京，
0: 江苏南京的，然后都在说
1: 江北江南，
0: 所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的这种味道，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
1: 走出南京。
0: 但是有人说悖论，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这南京带出去的了，又炒古都。
1: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了。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
0: 啊，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1: 而且
0: 出名
1: 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0: 对呀，
1: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可以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0: 真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技艺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们没想到做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做了十几组。
1: 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一号店自动订购，
0: 对对对，
1: 扫那个二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记的盐水鸭。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刚，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芦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是南京的了，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嘛，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芦盐水鸭嘛，
0: 对，因为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到2公斤
0: 量，对，经常喝了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制作期间当中，我拿锁着。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
0: 对，
1: 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10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对，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个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
1: 你
0: 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又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一口鸭子还
1: 能
0: 吃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干嘛北方呀？
1: 那些景点
0: 都养
1: 的，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对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个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七组先是现货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
1: 对吧？
0: 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肾、鸭心尾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
1: 对，
0: 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2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订的立刻来订，不能订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好的，
0: 打电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 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渍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了，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隆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一个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还是不愁卖的。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长期的供应链，无论是饭店、酒楼，包括是很多一些场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字号的门店，你去看啊，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字号？
1: 你看
0: 原材料，第二点制作工艺。
1: 你看就上海好了，对吧？一到了节假日啊，是南京路，南京路哪里的人多？老字号、沈大成，门口总是排长队。
0: 我问一下导演，有预约名额吗？能预哦，接受少量预约，少量好吧？
1: 预约
0: 啥时候？那么问一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好吧，帮我们再问一下，感谢啊。就先预约好吧，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到。
1: 如果你等不及，你再取消也可以，对吧？
0: 啊、对对对，先预约，先把预约名，因为预约名也是开少量的。
1: 因为我们是非遗的，我们都是人工手工加工出来，都是每一个
0: 对对对
1: 每一只我们的长隆盐水鸭都是由我们非遗传承人参与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参与加工的
0: 啊，
1: 所以我们的量每天就很少。
0: 对对对对，现在不要什么按上一号键了，也不要这个 APP 来订购了，
2: 扫码
0: 很难，
2: 扫码
0: 这个预约也可以，对吧？你最好是人工，然后呢，人工跟他说我要预约
2: ，APP 也能预约，
0: 也能。好吧，
2: 对对对，
0: 赶紧啊，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9000。

0: 他回的还比较慢，下次再帮你问啊。反正现在现货是没有了。
1: 还要工厂确认。
0: 对对对，再再确定啊，两只蛋回去，每只是不低于来了3到5天。好，3到5天的一个，
1: 那端午节赶得及呀，来得及呀，对不对？端午节肯定，而且你不单单端午节吃啊，夏天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三伏天，接下来小暑大暑，刚好就是吃鸭子的时候。
0: 还有就是你像我，就长到现在，
1: 长到现在
0: 没有吃到过正宗，去过南京好多次，
1: 长这么大，
0: 没有吃过正宗的，有南京老字号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盐水鸭，
1: 吃了多少次？
0: 总觉得好像是想，哎呀，哪能我胡了该数钞票？哎，没吃到正宗啊！
1: 我
0: 但今天两只带回去，每只不低于1.1公斤的盐水鸭，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我都要吃吃看什么味道呢？
1: 我之前真的那时候还会跑南京啊之类的，然后去南京没有一个人没有吃盐水鸭，但是吃老鸭粉丝汤啊，吃那个什么其他的鸭血豆腐，这些，就是觉得好像味道也就这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说啊，怎么可以
0: 会想后腔吗？
1: 对，
0: 怎么
1: 可以这道菜在这座城市可以闻名全中国，对不对？
0: 而且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你一定要纳闷的，
1: 你一定要吃一吃正宗的，
0: 对，
1: 一定要吃一吃，就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看400年的这个历史，对不对？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呢是地道的正宗的南京长炉，看到没有？长炉啊，南京长炉盐水鸭，这个呢是我们的品牌。当然，原来我们说长炉盐水鸭指的是产地，是指长炉这块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
0: 没有叫人家去代工哦，
1: 没有啊，没有，
0: 老，
1: 所以我们的量就慢，
0: 是的。
1: 然后非遗技艺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的，那我们就是为了保住它的口味，我们是不是不会说随随便便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0: 那肯定。
1: 所以我们每一只鸭子，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要自己去把关。
0: 你知道，非遗传承人就跟以前一样，有古方的、古籍秘方的啦，这个配方的，所以他可能是记在脑子里头，所以呢，要吃到正宗的非遗技艺，又是南京老字号的，确实很难得。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说是高到你到南京去吃鸭子，就是跟你说我是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但都一只上餐桌，是不是159、149，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随便你去南京当地的熟食店，
0: 你去买看好了，一整只
1: 熟食店一只就是差不多100块钱。
0: 而且熟食店好多都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但是它可能加了防腐剂，它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的。
1: 而且
0: 我们这个不能哦，
1: 它没有经过那么多关键的盐水鸭的加工步骤。
0: 对，
1: 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可以很快速的对吧？你像以前的话发面只能老面发面，对吧？现在还有酵母一发，什么很快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像这样随随便便买一只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就是158块钱一只，便宜一点的143块钱一只。再算它便宜一点的，100块钱一只，也要200块钱买两只。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只带回去，199。关键是现在现货全部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1: 没了。
0: 接受少量预约名额，尽快为大家送货到家。然后呢，目前我听说啊，可以保证在端午佳节之前可以送到。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他们来的频次和频率，不知道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大家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了。如果你想等下次直播，很可能就是端午之后，或者是等到7月份了，在后面了。
0: 所以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的订单信息是021511199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还有就在两个多小时之间，我们最后和总数这个限时现货已经
1: 现货卖完了，抢完了。预约
0: 的名额也是要到大概十几组的预约名额，因为确实他们家这个价格给到我们东风购业蛮难得的。我觉得其实还是今天所有看电视的爸爸妈妈订购的真的懂货识货的很多，就是比至少比我和燕华知道的都多。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去了解，对吧？包括我们的品牌，包括这个盐水鸭的历史。
1: 包括它的故事，然后为什么呢？我之前吃到的盐水鸭觉得不好吃，区别到底在哪里？没有想到我这些压根就没讲完。我们爸爸妈妈都在抢，所以今天就把现货都抢完了。长芦的盐水鸭啊，南京长芦盐水鸭，非遗的记忆，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199元是两整只，然后呢都是这个等于说熟的。那其实一点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放在冰箱当冷藏。 室进行一个保存，
0: 是。
1: 要就是想当然啊，跟以前盐水鸭一样，什么放在常温啊，
0: 什么对对对，
1: 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保存，好吧？
0: 对。
1: 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切开来直接吃就好了。包括啊，像这个盐水鸭，我觉得半只你可以热着吃，
0: 对，
1: 烧汤。
0: 对。
1: 然后呢，跟着毛豆啊放在里头，
0: 清蒸一下也可以，
1: 对吧？还有粉丝这个清蒸，包括是泡饭粥、
0: 可以泡饭也行，
1: 拌面都可以，好吧？
0: 对。
1: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反正现在全部都是预约。 名额了，今天也是抢的限时现货，早就抢完了。
0: 安徽的朋友订哎，
1: 安徽离南京还近一点嘞，对吧？
0: 对，
1: 包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都在订购啊，199元两整只带回去，能够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抢不到的也跟您说声抱歉，
0: 对，
1: 只能等下，对吧？
0: 对，
1: 东风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

0: 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再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敏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敏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0: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1: 对，
0: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1: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0: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1: 对，
0: 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1: 是。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1: 是，
0: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1: 对啊，
0: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1: 是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
1: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0: 哎，这个
1: 看到吗？
0: 好像差别很大，
1: 差别很大。
0: 这个很整齐，而且
1: 很
0: 致密。
1: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 就是我们听到的耳。

0: 耳朵的鸣叫声。哦，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1: 对，
0: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1: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0: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1: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0: 是的，
1: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0: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1: 对，蚕蛹。
0: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1: 几米远。
0: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1: 真的是。
0: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1: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地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0: 对，
1: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0: 对，
1: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0: 对，
1: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0: 对，这400-500呢。
1: 对，400-500。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0: 对，
1: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六瓶装，我三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六瓶装啊。六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0: 对，
1: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0: 是的。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六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成，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成。800-708-8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 噪音的污染又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1: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0: 是的，
1: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儿，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在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0: 对，
1: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0: 是的，
1: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0: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1: 对，
0: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1: 对，
0: 我才能进去。
1: 是的，
0: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啊，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1: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0: 是的，
1: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0: 是的，
1: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0: 是的，
1: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0: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1: 对，
0: 就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0: 对，
1: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0: 是，
1: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间，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0: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0: 是的，
1: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0: 对，
1: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0: 是，
1: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0: 对，
1: 就是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 退行性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1: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对，
1: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0: 是
1: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0: 是的，
1: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0: 是的，
1: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0: 怎么都不肯开放，
1: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1: 很好的东西，
0: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1: 都好东西，
0: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1: 包括蛹虫草，对，
0: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1: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0: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就是耳聪目明嘛，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商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your eyes.
1: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2: 沟通不
1: 听力上面，对，哎，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2: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1: 对，对，
2: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1: 对，
2: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1: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2: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1: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1: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儿，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2: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1: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2: 对，
1: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2: 对，
1: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种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

0: 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1: 做准备。
0: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1: 对，
0: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1: 对，
0: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1: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彩永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0: 对，
1: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0: 所有
1: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0: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1: 对，
0: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1: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0: 对，
1: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0: 对，
1: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0: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10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10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1: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4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4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1: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